0: 瑞星塔同埋白鳥塔，咁佢就將當區一啲嘅特色同埋文化啦畫出嚟啦。其實我哋社區上面咧都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渠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当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82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小榄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噶。咁呢段路反方向出九龙啊，都车多，排到去扫管笏。咁而前少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慢车。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隆村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呢段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咧都系缓慢嘅行车。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啦嘅出口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就去到半春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去到维新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出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8: 红黄。
9: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1: 好唔好？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系。
11: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集。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呢个环节咧，请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哦，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要同你跟进下隔晚美股、哦、高歌猛进啊，几大指数都升，升到砰砰声嗰一只啊，原因何在咧？点解开晒香槟庆祝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晒。
2: 好，咁啊，你嘅问题首先就係讲咗美股先啦。咁当然啦，即係如果要讲美股呢，哇，呢段时间呢实在太多嘅消息呢要同大家跟进啦。当然业绩呢喺美国嗰边呢就已经係踏入呢、這、一个唔係白热化啦，就已经係尾声㗎啦，基本上就已经。咁但係呢，就对于呢未来嘅货币政策嘅走向啦，以至到呢即係环球嘅央行未来呢即係究竟点部署啦，咁仲有面对住呢就係呢一個長期嘅債券嘅收益率高企嘅問題，再加埋咧就係、是、部分啲央行可能咧亦都磨拳擦掌準備加息，雖然有啲咧就維持利率不變，咁啊淨係講頭先即係一個引子咧都已經用咗成分幾鐘啦，咁所以咧講啲內涵嘅時間咧就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嘅。咁其中一個真係焦點所在咧，一定要講聯儲局，因為咧即係而家數下日子就唔使數手指啦，因為咧都已經記得啦，仲有十二日嘅啫。咁聯儲局咧就會公開市場委員會咧就會開九月份嘅呢個議息會議，並且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嗱喺過往即係而家喐十就係新嘅聯儲局主席，但如果我哋講佢在之前嘅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包括啱啱退休嘅鮑威爾、鮑威爾啦、耶倫伊啦，即係前美國財長啦，咁仲有咧就伯南克啦，咁由伯南克嘅年代開始咧，基本上咧就係引進咗好多新思維嘅，會後嘅記者會啦，等等點陣圖咧，即總之咧就係務求咧要令到咧市場咧對於聯儲局個貨幣政策咧有一個好高嘅前瞻性，甚至乎咧就係話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咧，市場係會有一定程度嘅共識㗎。但係今次嚟講咧，即係喐十上場之後咧。

就完全將呢個遊戲規則咧就徹底地改變。咁啊，包括喺再之前一個星期啦，就係講緊呢個 Jackson Hole 嘅年會已經講到明啦，大家唔好再諗咧一啲前瞻性嘅睇法啦，最多係叫框架嘅啫嚇，即係有個框架喺度。咁啊，點睇呢？究竟加息定減息定唔喐呢？你哋自己市場啊有判斷。所以呢，過去嗰一個月以嚟呢，如果我哋講 Fed Watch 期貨市場呢，就對於即係美國嘅即係加息嘅預期呢，嘩，即係變化得好犀利嘅。曾經呢去到成六成嘅機會呢加息，後來呢又降返去大概四成左右到。咁但係呢跟住喺即係日前呢又上返去六成幾啦。咁源自於呢就係話對於呢即係無論係呢一個聯儲局新主席係沃什嘅一個非常鷹派嘅言論啦，更加都講到就話，對於咧即係近期雖然啊近月嘅通貨膨脹數據咧係有所回落，但係未去到佢認為咧即係嗰個所謂通貨膨脹管理目標。嗱當然啦，亦都包括咧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又出口述啦，就話喂，即係其實咧減下息都係好事嚟。咁當然唔可能咧，而家只不過係問題係九月份加唔加咁解嘅啫。咁但係咧，亦都咧聯儲局咧有一位嘅即係理事，亦都係即係相當有份量，因為過往嚟講咧，即係佢嘅言論咧都係有相當嘅參考價值，咁就係阿沃勒啦。咁佢講乜咧？就係話九月份啊，加唔加息咧嚇？咁啊呢件事咧都好視乎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概念，就係話咧既然係講緊九月份啦，咁梗係就要睇下啲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啦。咁嗱，咁當然啦，大家一諗翻就八月份嘅經濟數據嘅時間咧，咁就會諗到，咦？無論 CPI 啊、消費物價 PPI 啊、生產物價同埋 PCE 咧，呢個消費個人開支指數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我哋睇埋呢幾日嘅一啲經濟數據咧，譬如話 ISM 服務業嘅 PMI 咧增速都係半年以嚟最快，即係其實咧就咁講個服務業表現咧，亦都非常之咁好嘅。咁啊，再講埋啲就業數據有關嘅，例如新申領失業嘅人數啊 ，ADP 小非農啦，其實都仲係唔錯嘅，反映得到咧就美國嘅就業市場咧都仍然係非常之暢旺啦。當然咧，有啲部分企業咧就可能即係要面對住轉型啦，都係即係有啲裁員啊嘅消息啊此起彼落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就市場嘅表現都仲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就咁講，即係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咁其實就上個月嘅數據咧都叫做係溫和啲。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咁啊捉能咧，咁就話啦，九月份嘅議息結果好大程度就取決於就係即係講緊就係嚟緊啊，即係包括係一啲八月嘅經濟數據啦，又或者有啲我哋已經睇咗嘅一啲即係之前七月份嘅數據啦。咁當然即係目標就梗係2%㗎啦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咗佢嘅睇法，就話佢傾向咧就支持住咧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嘅咁樣。嗱，即係當然啦，聯儲局啲官員啦，好多有投票權嗰啲咧，正所謂個個都有自己唔同嘅意見嘅。咁啊喺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咧，咁啊已經有三票咧就係投反對票，就認為當時就已經要加息啦。咁所以咧，幾肯定嘅情況咧，就係佢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哇！咁啊，隨住呢一個嘅期貨市場咧嘅一啲嘅所謂嘅機會率咧，又再喐啦。咁而家喐成點咧？就喐成咧，喐力咧就喐成咧係5波。即係加息同維持利率不變咧，而家係啱啱好真係50/50嗰只嗱，即係好準確咧，係49.8維持利率不變，50.2就係加息。喂！即係咧，叮噹碼頭到嘅地步咧，即係完全好似即係之前打完嗰個即係曲中人散嘅世界盃咁，即係直情係差唔多加時最後兩分鐘仲係打緊和，諗住12碼嗰種狀態咯。咁當然啦，你話喂咁仲有12日會唔會都有變化啊？咁講真係有嘅，因為你唔知啲12日究竟又仲有啲咩聯儲局嘅重磅嘅官員啦，又會出嚟講嘢。雖然咧之前咧有聯儲銀行行長啊，即係好多要講嘢都講咗噶啦。咁但係更加令到我會感受得到。就係嗰個嘅分化情況越嚟越嚴重咯，即係話好可能今次啊，即係我個人嘅預測就係，無論最後維持利率不變定加息都好，睇嚟咧反對最終結果啊，即係話即係最唔咬言嚇，甚至乎咧係最唔能夠達成一致共識嘅呢一個政策會議咧，可能就係今次呢一個九月份。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亦都要習慣就話唔係淨係將個焦點放喺九月份啊加啊唔加啊唔加。定加即系掹花反咁样嗰只咧，其实我谂个焦点系讲紧喺未来嘅美国货币政策咧，尤其是沃什即系作为一个呢一个联储局嘅主席嘅年代咧，嗱头先佢系沃勒啊，呢位系沃什啊吓，两个人嚟噶吓，咁即系喺佢嘅年代下咧，我谂大家都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前瞻性咧系一样咧唔会可以发生。

0: 向同預估嘅事。貨幣政策走向咧，就係、是、咧大家市場就要根據所有嘅一啲最新嘅經濟數據嘅解讀。咁所以即係都會係幾大開懷嘅，同埋就係話簡單啲講，估佢唔到咯。咁所以咧，即、就、係、是、對於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對於金融市場帶嚟嘅動盪咧，可能即係或者唔好講到咁誇張動盪啦。講一個即係、就是、波動性呢個字眼啦。咁我諗就會係即係一句講曬就係預日推增咯。咁當然啦，面對住好多問題啦，包括係即係而家究竟係日本央行究竟係咪又再出招咧？今次好似又彈弓手又冇話承認佢哋干預市場喎。咁啊 yen 亦都彈翻成2%，咁所以個美匯指數亦都回軟翻啲。咁但係咧，你話喂會唔會個加息嘅步伐太快，又驚利差交易拆倉啊？即係好多嘅呢啲問題。但係如果再唔加息果斷地咧，咁其實個日元嘅弱勢咧，亦都會禍及咧，就係話整體日本嗰個經濟情況。雖然即係日 yen 弱咧，可能有利於出口，但係亦都不利於咧，就係本土嘅經濟啊、零售消費啊等等咯。咁所以都相當之複雜嘅。咁而家呢一個環球嘅即係所謂嘅即係貨幣政策同埋呢一個長債息率高企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即係投資者要留意嘅情況。不過唔好理啦，即係總之咧，股票市場就炒緊，可能有機會九月份可能都暫時都有啲機會係按兵不動嘅。咁淨係呢個憧憬咧，已經係令到咧成個美國股票市場咧，尋日咧就直情係哇，即係非常之生猛嗰只。咁當然仲有好多啲拼購消息啊，例如 Nvidia 有129.3億就買咗呢個黑鷹飛一個即係 AI 嘅一個即係開源人工智能嘅平台啊。咁大家都係繼續咧喺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咧有好多新嘅投資啦，有好多新嘅一啲嘅大模型出嚟啦。暫時亦都係喺個市場嗰度咧，亦都係有啲歌舞升平嘅氣氛啦。咁包括 Tesla 又有 Cybercap 啦，發布會之前。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到美國同中國內地咧，咁真係嘅呢一個自動駕駛嘅一個嘅即係話即係出咗車啦嚇。其實咧都相當之流行嘅，即係亦都係好多啊。譬如 LA 咁，基本上即係WU 即係周街都可以 call 到嘅，總要平過有司機揸嗰啲出咗車㗎咁啊，即係總之就話題好多啦。咁就講住咁多先啦嚇，關於美股。
1: 係啊，咁關於Autopilot 無人的士嗰個競爭白熱化咧，就拜讀 Dicky 嘅專欄咧，你會了解更多，因為都講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啊。不過估計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仲想 Dicky 啦分析埋港股。方面，琴日恒指咧，压上压落咧，个高低波幅都有喺度啊。咁啊，恒指琴日要跌啦，跌97点啦。咁啊，其实即系少少高开低走嘅一个状态。但今日有冇机会伴随住外围市况又开得靓啲咧？咁有冇啲板块嗱嚟到九月开局？印象之中都系第一次同 Dicky 倾。咁啊，九月开局使唔使板块轮动，以至投资者有啲咩值得留意，同埋值得多做功课去参考一下？交俾 Dicky 讲，唔该你。
0: 系好啊，咁啊，即系讲到港股咧，我谂即系近呢段时间，即系我个人嘅一个嘅预测啦，都算系吻合啦。首先就讲话，喂，真系咧，讲紧牛熊证嘅街货啦，吓，即系如果你话两者嘅收回区域咧，即系差咁讲200-300点咧，呢个系冇可能维持得到嘅，因为呢个即系咁窄嘅波动性咧，一定系爆单边噶啦。咁当然啦，我都曾经讲过就系、是，哇，咦，望落去25000边，咁其实咧真系好重牛證嘅街貨，睇嚟咧收曬呢一格機會都大，咁啊最終真係落到嚟25000点邊緣咧，咁啊終於先至咧有個即係止跌回穩嘅情況啦。不過客觀咁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八跌咧，其實就成個咧即係橫行代變窄幅增持嘅局面嘅，咁呢個都真係相當之明顯噶啦。即係話上咁啊26200又頂住落，咁啊25000又跌唔穿，咁其實即係成個月份嚟講咧，一個咁窄嘅波幅咧，其實都少見嘅。咁我諗其實投資市場都係好即係平息靜待啦，因為畢竟美國亦都有嚟緊即係今個晚上亦都有一連串嘅就數據，好關鍵嘅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嘅走向。咁啊又仲要得嗰12日，咁大家仲要係喺度解讀緊聯儲局究竟加定唔加，唔加定係加，定係加咁。咁仲有就係呢一個加息與否嘅決定咧，其實亦都係可能係即係印證住未來聯儲局貨幣政策係越嚟越低透明度，咁即係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少少觀望嘅情緒嘅，咁同埋咧，亦都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啲即係股份方面啦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喺過去呢一個唔係好長嘅時間 呢一個即係內地嚇都接二連三兩隻一啲好重磅嘅巨型嘅新股，就相繼即將同埋亦都已經上市。咁啊，宇樹科技就上咗啦。咁啊，仲有咧就上海嘅呢一個即係瑞元科技啊。咁亦都再講緊GPU 嘅概念股裏邊咧，即係無論係而家有啲人講四小龍，有啲又話即係五小虎啊，是但啦。即係總之咧。就咁講，呢啲 GPU 嘅概念嘅股份，而相對地佢規模嘅咧，咁呢只係拉住一隻即係上市嘅啦，其他啲上曬嘅啦，有落上咗科創板，亦都係香港嘅即係喺港股度上，即係大家都可能比較熟悉，可能例如即係呢一個天數智深啊，碧潤科技呢兩隻啦。咁啊，無論如何，呢只就喺上海科創板嗰個認購反應係非常瘋狂。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帶動到即係成個板塊啊行業咧？琴日都有個別都已經有啲偷步嘅上升啦。咁而再者咧，就係個恆生指數感覺上就話好啦，即係啲又跌唔落啦。咁啊升又唔係好即係有動力。咁我都係嗰種即係窄幅增持嘅局面啦。咁另外一隻我叫大家就千祈唔好抽嘅新股希音咧，琴日就跌咗成即係 8.6% 落嚟。咁當然都係反映基本面啦。咁啊啲平台經濟類股份咧，其實呢段時間都係少少偏軟嘅，即係連咧叫緊股港股通嘅百度，即個股價都係一般般。咁啊，好多概念嘅阿里都未能夠有一個好好嘅突破。咁我覺得都係我講句啦，我都係堅信佢哋而家個股值咧都係相當之吸引。咁當然啦，即係經歷咗即係五同六至七翻身八月高位叫做即係整固之後咧，咁我諗九月份其實咧即係個波動性可能都有機會咧。慢慢增加翻，不過暫時呢一秒鐘咧，可能都仲喺一個頭先講個框框裏邊咧，就波動整固。咁啊，仲要等咩咧？當然就又要等多12日啦，先知道聯儲局嘅議息結果，或者等今個晚上咧美股時段就當然有一連串嘅集數據啦。咁當然我會覺得喺呢段時間，即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即係新股市場頭先講話喂，即係內地咧就好瘋狂熾熱啦，即係個別一啲有概念嘅股份。咁但係我諗大家都睇到，即係我哋有港股啦，即係包括頭先我都有講到就話呢只，我係特登寫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即係好鍾意呢間公司啊，咁你幫襯佢算啦，就唔好抽佢嘅新股就隻孫煙啦。咁啊，
1: 買衫 OK 係嘛？買衫 OK， 買股票唔 OK 係嘛？Dicky 呢個係
0: 即係永遠都係咧，大家要分清楚咧。好中意間公司同好中意個服務，你就未必一定要投資間公司嘅。即係呢個都係要分得清清楚楚。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唔係特別想即係標籤佢潛水啦。咁但係我諗客觀嘅事實就係近呢段時間，即係喺香港上市嘅新股咧，其實即係過去就講過去個零月啦。其實潛水嘅比例真係都幾高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有陣時有啲散户朋友都話：，哎呀，即係個港股都好難玩嘅，傳統啲科技股又唔喐，咁樣即係用係低位徘徊。咁跟住咧，嗰啲即係 GPU 啊、AI 啊相關嗰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又極大波動喎、啊。咁收新股又唔一定有啲贏喎、啊，咁樣。咁但係又咁講，調翻轉你話你穩穩陣陣，即係可能買啲內銀股啊，例如就係本地嘅銀行股，又匯控啊。咁其實有啲股價咧，又表現又幾硬淨喎。咁所以而家有陣時咧，亦都要即係我哋有陣時都係要有個咁樣嘅思維，就係、是、都要分清楚。有啲股份可能佢會比較悶啲，但係咧佢細水層流，咁啊收益率亦都高。咁但係有啲咧就波動性大，咁啊大家就真係要即係把握有陣時一啲大型嘅波幅，要肯直股。有陣時唔對路，亦都要走，即係都係要有個咁嘅心態，比較係即係動態少少啦。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咧大市啦，同埋個股啊。剛啱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Dicky？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
1: 晒，
0: 多谢你，
1: 周末
0: 愉快，祝大家
1: 好啊！大家咁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 Dicky， 拜拜。
0: 好，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望下个天，今日天都几正、啊。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系蓝天白云嘅，希望 keep 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下午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嘅骤雨降降温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依家27度的气温啦。

0: 小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于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出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亦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7点，升523点。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再讲多次啦，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啊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咁反方向呢段路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智乐花园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嘅，近住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0: 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排绵角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系要揾一条嘅美食路线啊，或者规划。我首先分享一个先
3: 啦。好啊。
2: 我以前咧就住屯门嘅，如果住新界嘅朋友仔咧，即系新界西北咧，可能听过就系龙门居啊。龙门居下面咧系
4: 成日听 Didi 讲嘅龙门居。
2: 真噶，你住嗰头嘅？
3: 唔系，
5: 即系塞车啫。
2: 嗰个位
5: 唔系讲嘅，嗰度有个龙门夜市，一条路系食嘢噶嘛。
2: 嗰条街咧就系一条嘅夜食街啦。咁佢咧入面有好多嘢食嘅，其实由我中学开始我已经成日去噶啦，咁有啲咩咧？就系狗仔粉啦、手肘饼啦、唔同嘅甜品啦、芋圆啦、茶饮啦，我哋叫沸水啦，一啲嘅唔同嘅串串啦、
5: 素家嘢啦，总之系食啲
2: 系啊，同埋佢哋全部都系一啲嘅小铺嚟嘅，你见唔到连锁嘅铺头，咁所以落到去咧就可以一嘢由 A 铺扫到去最后嗰间铺，全部食晒你想要嘅嘢。
4: 哇！呢个真系得嘅呢个
5: 小白，你有冇觉得 Yana 其实都几为食嘅，中意食嘢，系
4: 啦。
5: 系啊，我都觉得系，
4: 中意喂食嘅人
5: 系
4: 好
5: 嘅。系啊，我都觉得系啊，食得是福啊嘛，我都觉得系噶，即系我唔系有，
4: 同埋食完咧又开心，跟住成日都系。

0: 笑咪咪咁样，
1: 系啊，几好啊吓！咁啊，我讲一个深水埗啦。我今日朝头早想食猪肠粉啊，咁一间咧车太人嘅猪肠粉咧，十元八块嘅啫。咁你可以无限加酱啊、芝麻嗰啲嘢啦。咁啊，掹多几粒烧卖咧，其实几好嘅嗰、那个系啊。咁啊，多年嚟都攞咗车太人嗰、那个小食嘢噶啦。咁样咁啊，猪肠粉啊，真系几抵食啊！即系不过依家越食越贵啫，10蚊一份，旧时我哋僆仔5蚊一份，4蚊一份，即系5蚊四条，5蚊四条猪肠粉咁样。你中唔中意啊？猪肠粉？
2: 我又中意豬腸粉，食起上嚟又加醬啦，係啦、
1: 啊，
2: 加醬之後我落大量嘅芝麻啦，
1: 係啊
2: 亦都好香啦，
1: 係啊，好好啊，依家諗起都即刻想食啊！
2: 如果你話係住新界嘅朋友，頭先 Yana 就講咗新界西嗰邊啦、如果新界東嘅話，其實我都幾推薦大家去大圍嗰邊掃嘅，
1: 係喎係喎，
3: 大圍嗰度
2: 係啊，一出火車站基本上就眯埋眼，你都已經淨係佢用個鼻哥、用鼻哥尋找美食啊，都係一個好玩嘅嘢嚟嘅，即刻會揾到啲好正嘅食物啊！
4: 夜晚肚饿嘅时候，好多人选择会起身冲一杯嘅杯面，三分钟就食得。呢碗面嘅背后有一个人用咗成年嘅时间，日日夜夜喺厨房试做唔同嘅做法。究竟即食面点样由街边嘅拉面变成全球最方便嘅食物呢？想知公仔面嘅演变故事？转头 Yana 话你知。
3: 即食面咧，我谂唔中意食油炸食物嘅朋友仔，点都有机会食过噶啦。咁我都系食过嘅。咁依家仲出咗好多嘅新款添。
2: 系啊，
3: 冻水嗰、
1: 那个，冻水嗰个真系好霹雳，我未试过噶。但系睇啲网红实测咧，好似都几得意喎，系嘛？
2: 冻水嗰个咧已经讲咗喺某一啲指定嘅铺头嗰度，全香港都有嘅，系、啦，指定嘅铺头、便利店嗰度有得卖嘅。
3: 唔知几时开始可以
2: 自己上网揾翻个 list 啦。
1: 应该有噶啦，系嘛？应该依家有得卖噶啦、
3: 即系佢冻水倒落去之后，佢就会变。
2: 佢仲系唔系？佢仲要冻水，因为货天气热嘅时候啦，咁大家可以食啲冻
3: 面嚟嘅，
2: 系啦。咁而且即系当地都即系因为多天灾啊，
1: 系
2: 咁，所以咧就成日喺度谂，如果我下下都要用热水先可以食到嘅话，咁有问题。咁不如用普通嘅水或者冻水都可以俾即系冲机啦。
1: 系啊系，如果发生一啲即系叫做天灾人祸嘅时候，就会咁样。喂，不过嗰个 chemical reaction 都几得意，
2: 注册咗几年系啦，即系有几年嘅时间研发嘅，超过5年嘅呢个系。
1: 有趣有趣，
3: 揾日试下。咁我不如讲下呢个面啊，即食面嘅由来啦。咁其实就由日本人啦，叫一个安藤百福嘅人做起嘅。佢本身系做生意人，做过好多唔同嘅生意咧，譬如卖盐啦、卖纺织品啦，都失败咗。咁去到差唔多二次大战之后咧，咁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粮食都好短缺嘅。咁佢就有一日咧，突然间喺街度咧见到啲人咧排喺个杯面拉面档面前，系寒冬嘅时候啦，大家都排咗好耐。佢突然间灵机一闪咧，如果有一种面咧唔使排队，喺屋企用热水冲一冲就食得唔得咧？于是乎佢就开始疯狂研究，用咗一年嘅时间啦，喺佢自己整成嘅一个实验室入面，不停地去整，用唔同嘅方法，最后佢就发现咗一个方法 work， 就系用油炸啦去炸啲面，然后啲面咧会脱水，令到产生好多微细嘅孔洞。咁呢啲窿咧就系秘密武器啦，因为热水一冲咧，佢就好似会复活咁样啦，令到佢索晒啲水，就可以食到一碗嘅热腾腾嘅面。咁呢个咧都叫瞬间热油嘅干燥法啦。到咗今时今日咧，咁我哋当然啦个面即食面嘅技术都成熟咗好多。但以前啱啱出嘅时候咧，讲紧系贵好多倍噶，即五六倍嘅价钱。而家甚至系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唔同嘅口味啦，譬如泰国啦、冬阴功啦。
1: 你直情翻去内地咧，基本上系嗰啲你搭高铁嘅时候，好多人都系食呢啲即食。嘅碗面啦，咁样啊，有好多有唔知咩麻辣牛肉，系啦咩麻辣烫，
2: 新加坡嘅叻沙味咧，成日都系占据住榜首位置嘅。
1: 系啊，咁啊，
3: 种类啊，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该食嘅时候就食啦，即系有阵时真系赶时间嘅，咁但系唔好日日食就得噶啦吓。

0: 希望呢首作品啊，为你带嚟咧无限嘅正能量啊！有 Aaron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呢、這个时间立即听一节咧《晨光警声》啦。
1: 晨光警声。

0: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全港中小学同幼儿园咧都正式开学啦。呢几日咧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学校区附近都多咗好多着住校服嘅同学仔。道路上面咧人多咗，交通情况咧自然复杂得多啦，亦都隐藏咗唔少危险噶。今日咧我哋就趁住开学季节啦，请嚟咧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咧西九龙总区道路安全高级督察啊黄铭光。Edward Sir 咧，同大家一齐咧倾一倾学童行人安全嘅问题。两位阿 Sir 早晨，
1: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好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Sammy Sir 先问下你啊，家长同埋同学仔咧都隔咗成个暑假冇翻学校啦，除咗要重新适应校园生活之外咧，过马路警觉性系咪要重新习惯呢？
1: 系啊，所以每年九月开学咧，警方都会特别关注学童嘅道路安全。因为经过整个暑假呢，小朋友可能太耐冇经历返学放学这种繁忙的交通环境，一时呢是未能够适应到。而各位司机呢亦都习惯了暑假期间呢在路上呢是少了很多车，突然之间呢是要面对学校区里面呢大量的车流和人流，都需要呢时间适应的。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学童交通意外的高风险期。学童安全呢不单止是家长和学校的责任，更加是每一位驾驶者和行人的共同责任。
0: 那不如 Eric Sir 和我们分析一下学童在道路上面最常见的危险行为有些什么，而涉及学童的交通意外通常的原因又怎么导致的呢？
2: 好啊，其实学童因为年纪小身形矮小，过马路时很容易进入司机的盲点，加上小朋友对马路上的危险警觉性低，对车速和距离未有足够的判断力，会容易做出危险行为，例如突然冲出马路，在行人路追逐，或者在车罅之间涉出来，令司机防不胜防。另外就是照顾者的一

0: 疏忽，例如冇拖實小朋友分心睇手機，或者由得小朋友自己喺路邊行，亦係導致意外嘅主因。
1: 讲起突然冲出马路咧，最近网上流传住咧一段好惊嘅车 cam 片啊 ，Samuel Sir， 不如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案例啊。
2: 好啊，响今年六月咧，响湾仔皇后大道东旧湾仔邮政局对开咧，一个着住学校运动服、孭住书包嘅男童咧，系突然之间从路边车罅之间咧系冲出马路。当时咧行驶中嘅私家车咧系完全反应不及嘅，直接咧系将男童撞到。片段見到咧，同行嘅成年人咧係曾經阻止咧係男童，但係咧都拉唔住佢。好彩咧係男童咧當時咧個傷勢輕微嘅。事後咧司機咧亦都係自行啦載住男童啦同埋佢爸爸咧係去醫院咧求醫並且報警嘅。呢單嘅意外咧係好彩冇造成嚴重嘅傷亡，但大家試諗下啦，如果當時嘅車速咧再快少少，或者司機咧反應慢少少，後果會點呢？呢、这个案例正正反映出小朋友是在马路附近的行为是很难预测的，他们随时会因一时的兴奋或者心急就冲出去，完全忽视了危险的。
1: 真的很惊险啊，好彩只是轻伤而已。根据运输署的道路使用者守则，家长或者照顾者应该怎么做呢才可以保障到小朋友的安全啊？
0: 道路使用者手册讲得很清楚，不应该俾幼童独自在道路上行走，无论是马路、行人路定是附近一带，你都要时刻拖实幼童只手。至于11岁或以下的儿童，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在路上依然需要有大人看住。过马路那阵一定要拖实他们只手，除非是年纪较大而且有能力应付路面危险的学童，否则都不要俾他们单独外出。另外，家长亦要时刻提点他们，一定要看清楚四周的车辆是否已经停定，或者路上根本没有车才好过马路。一句讲完，家长的看管和教导就是保护学童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亦都想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如果家长是贪方便带头是带埋小朋友冲红灯或者乱过马路的话，耳濡目染，小朋友将来就会有样学样，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最基本就是行人四保，即是天桥、斑马线、隧道和行人过路灯，大家认识可以告诉小朋友，使用这些指定的设施过马路，不单止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还可以培养纪律和耐性，亦都要灌输小朋友遵守交通灯的重要性。绿色人像灯就代表可以过马路，而红色人像灯就要是在路边安全的位置停低等待。
0: 另外还要教导小朋友认识马路上的危险区域，同样重要。例如遇到停车场出入口、巴士站和大型车辆盲区等等，就必须要远离和加倍小心。平时和小朋友出街亦都可以趁机教他们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
1: 讲得啱啊，身教重于言行。讲完行人，好多小朋友都会坐车翻学放学，在乘车安全方面，警方有啲乜嘢特别提醒呢？
0: 有啊，呢样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发生意外，如果小朋友冇适当嘅安全装备，受伤风险会大大增加。喺度想特别重申儿童乘车束缚设备嘅要求。根据规例，八岁以下且身高未达1.35米嘅儿童，无论坐前排定后排，都必须使用儿童束缚设备。八岁或以上儿童或身高至少1.35米的儿童，则需使用儿童束缚设备或佩戴成人安全带。亦要提醒各位司机，如果车上再有儿童而未有按规定使用适当的安全装备，司机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所以出车前请花几秒检查清楚，确保小朋友的安全带已扣好，安全座椅已安装妥当，你的一个小动作就是保护他们的关键。
2: 另外，不少小朋友都会搭校巴的，校巴司机载着一整车的小朋友，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行车的时候必须加倍专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切勿是疲劳驾驶或者分心。家长和学校亦都要教导小朋友在校巴上要坐好，扣稳安全带，切勿是在车厢里面走动或者喧哗，以免是影响司机驾驶。
1: 家长在学童行人安全上固然要付出相当多的耐心，驾驶者经过学校区域的时候又有些

0: 乜嘢特别要留意呢？
1: 嗱，驾驶者咧驶经学校区域嘅时候咧，需要格外小心咧，同埋保持耐性嘅。学童嘅行为咧，有时系好难预测，佢哋咧可能系会突然之间冲出马路，减慢车速咧系可以俾你有更加多反应嘅时间，避免咧系发生意外。所以啦，无论咧有几赶时间都好，喺学校区域咧都要非常留意车速。第二啦，揸车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使用手机啦、听耳机或者咧系做任何会分散注意力嘅事。时刻是留意路边的学童和行人，特别是斑马线、学校出入口和巴士站的附近。第三，学校区域通常有很多交通标志，例如是学童过路的警告牌或者是临时停车线。驾驶者是要密切留意和严格遵守随时准备停车，让学童是安全通过的。
2: 最后亦要指出，就算司机在行驶的路段没有超出路面定明的时速限制，如果他们没有因应当时的路面情况，例如在路口或者一些行人随时可能走出来的地方没有适当地减速，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司机有机会要负上刑事或者民事责任。所以如果见到马路旁边有小朋友或者看不通，就一定要减速了。
0: 没错，这个不单止是法例要求，更加是要对下一代的责任来的。除了执法，警方在宣传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活动呢？
2: 警方十分重视由小培养小朋友的道路安全意识，各种区道路安全组同事会拜访不同学校，除了举办道路安全讲座之外，亦会安排道路安全巴士给小朋友透过互动游戏学习道路安全知识。在接下来一年，交通总部将会在各区小学进行道路安全话剧巡回演出，话剧由专业剧团负责表演，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灌输小朋友道路安全意识，大家密切留意啦。
0: 哇，这个话剧真的令人好期待啊。
1: 除了道路安全话剧之外，警队亦都会在9月的17号推出首部自家制作的处境剧，剧名亦都是取谐音为处境剧，处是警署的处，警是警署的警。
0: 那这套处境剧是围绕什么内容的呢？
2: 套剧是以短剧故事形式，以轻松贴近日常的手法呈现前线警务人员的真实工作点滴，和当中的落雨路情节围绕日常巡逻、案件处理、社区互动等场景，既展现执勤过程中的挑战和压力，亦刻画同事们在困境中的内心挣扎，凸显彼此支持并肩作战的 One Force 团队精神。我们希望透过处境剧令观众了解警务工作的真实面貌，增进公众对警务工作的理解，从而希望取得公众对前线警务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0: 听完你们介绍之后，我都好想快点看到这套处境剧啊。哪里可以看到呢？
2: 处境剧总共有10集，在另间每集的剧后爆料，讲翻大家未必知的警队知识，会在9月17号开始，逢星期四至星期日，在警队的 IG、Facebook、YouTube 和小红书播出啦，一连播足5个星期，到时记得密切留意啊。
0: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Sammy Sir 咧同埋 Ever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唔少学童过马路嘅安全小贴士啊，仲介绍咗咧即将推出嘅警队处境剧，希望咧大家要将呢啲道路安全嘅信息咧记喺心入边，并且分享出去啊，一齐营造安全嘅道路环境。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7点，升532点；港金报41,925蚊，升1,49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82。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去丁九橋落橋位。同時反方向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就去到青田交匯處。同時市民記得要留意翻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現時近住巴士轉車站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丁九橋落橋位。同時反方向去九龍都比較車多的，龍尾就接近青田交匯處。市民呢請留意翻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而另外呢，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的慢線又壞車了路，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現時近住友愛村的慢線又壞車了路，車龍去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看回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去到新口街，而另外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排到衛理道，東隧的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紅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 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

0: 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兴田村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10: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9: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0: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9:08，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嘅理事嘅言论咧偏为夹啊，即系冇咁鹰啦，冇咁鹰派啦。市场咧对加息嘅忧虑咧有所减低啦。美国嘅国债知息率咧回落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啊，道指有得升，升62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8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啦，哇，升好多，升366。点啊吓，按比例计算啦，意思就系咁啊。亚洲区内股市咧，基本上咧全部都系升嘅。咁港股 ADR 咧算做得好咯，咁啊升翻385点啦。睇下今日咧港股可唔可以高开高走啦？嗱，琴日咧高开低走啊，今日咧如果维持到咧个高开高走咧，可能都系散户股民咧好乐见嘅一件事啦。呢、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同埋大咗咪，
2: 大咗咪过嚟。大狀開麥，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喺大狀开麦环节入边，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狀麦啦。大狀麦你好，
4: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
3: 早晨。
4: 我谂起细个咧，成日好多啲评分啊嘛吓，咁啊有好多说话，譬如就话邪不能胜正，
3: 啱啊。
4: 有时又话咧，道高一尺，有魔高一丈，系咯。咁所以细个就问。

0: 人好似相反咁啊嘛，咁啊大人解釋唔到嘅時候咧，就俾人訓斥啦。
1: 係啊，
0: 咁現今世界咁究竟邊樣咧？咁樣
1: 嚇，
0: 咁啊喺法律啊或者刑事嗰啲罪行嚟睇咧，好多時真係好多變化嘅。咁先講你話啲罪行嘅趨勢咧，我諗就係警醒你未必講嘅。咁我哋見到就話睇戲咧嚇，樹大招風啦，咁多年嘅電影啦嚇，見到小齊即係飾演嗰、那個。贼王咧咪揿住，
1: 好劲，好强悍啊！
0: 系咯，阿支 AK-47 咧，但系咧就望住嗰啲大飞走私系嘛？
1: 系啊，
0: 咁啊原来咧就走私咧就容易揾钱过咧，即系去打劫金铺嘅咁啊啲罪行嘅演变啦，照电影嘅。咁今时今日如果同一啲警务人员倾下嗰啲轮。乜嘢案件多呢咁嘅样下就非正式嘅咁就係好多时即係啲所谓线上啊网上嘅骗案啦、啊、咁样
1: 嘅。
0: 咁的而且确呢个数字睇到呢就係、是、官方呢话呢上升㗎。係
1: 啊。
0: 唔知点解啲人呢就係、是、即係都几容易呢就唔好係几千几百啦、啊。几万啊，即系千万都俾人咁样呃咗去吓。
1: 系我寻日先睇嗰单新闻，又话原来都亿亿声噶，都系啲情感骗案嚟噶。
0: 系啊，亿亿声真系吓亲人啦、啊。好啦，嗱，线上嘅骗案进行咗啦吓，钱咧就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咩打单勒索，要揾个垃圾桶隔篱咧，就摆个箱去装钱，搵阵出嚟攞嘅。
1: 系啊，
0: 而家直头喺线上就过数噶嘛。
1: 系啊，佢哋都文明咗啊，佢哋。
0: 系啦，咁但系问题啲啲坏人啊，啲歹徒咧，都有一个问题就系呢啲钱喺线上走咧，自不然咧执法者啊、警务人员就可以喺线上跟踪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好多时见到啲骗案咧，佢系唔会叫啲即系啲受害人咧直接就话将啲钱咧就系、是、飞出去即系、就是、海外嘅户口嘅
1: 吓，
0: 好多时都系本地户口噶嘛。咁、自不然就系、是。有根可尋啦，咁於是咧就係、是、警方咧就會揾翻嗰個户口持有人，咁啊請佢翻嚟啦，等佢解釋一下啦咁。咁、當然如果佢話係啊，我就係呃人嗰個集團成員，咁啊梗係告知啦，就檢控佢哋就係爭和騙啦咁嘅樣嚇。咁、但係如果佢話唔係喎，個户口咧係我嘅咁嘅樣嚇，咁、但係裏邊啲。數咧就唔知情咁樣嚇，咁、個户口嚟嘅喎，睇翻銀行記錄就係要佢密碼各樣先至係處理得到嘅咁、原來佢話咧將個户口咧借咗俾人用嚇、或者甚至無係有人俾錢佢叫佢開户口，咁、開咗嚟就將啲所謂嘅 login 啊嗰啲登入名稱啊，同埋個 password 啊密碼都俾咗人哋、卡自己都冇袋嘅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是有些非法的银两呢呃了的啲赃款呢、入了来的户口呢有罪的、
1: 哦这个呢我真的有在警星那里听过但是
0: 我听
1: 啲警务人员说、如果不自己看好自己的银行户口呢其实是有罪的、哦
0: 啊、是的那所以以往的人就说喂我不知道、我呢就借了户口给人或者是直接人家俾錢佢開個户口咧，咁、就會告佢哋串謀咧係洗黑錢嘅啦、即係處理嗰啲係代表住啲可公訴罪行得益嘅財產啊。咁啦，咁嘅於是以往咧就好多時就話見到咦啲人咧就係、是警察揾到佢哋之後咧警戒下就係作出呢啲解釋咧就俾人告啦咁嘅樣。咁啊，後來咧有啲轉變啊，有啲人直頭就否認佢開咗呢個户口，
1: 哦、
0: 都唔係我開嘅咁嘅樣。咁、傳統上咧，如果要證明啊邊個人開户口咧，梗係問翻銀行啦咁。咁啊，銀行咧可唔可以一定揾得翻嗰位當日幫呢位户口持有人開户口嘅職員咧、就兩睇啦咁嘅樣嚇。揾、得到啊，認得翻咧，就當然就清晰啦嚇。咁但係即使揾唔到咧嚇，咁其實佢哋睇翻記錄咧，因為開户口一定攞身份證出嚟噶嘛。咁、身份證啲樣咧，而家都幾似翻本人嘅。
1: 係啊，因為質素高咗啊。
0: 咁所以個職員話：，全部我哋都係按部就班咧，認翻住嗰個身份證嘅人嚇。咁、跟住就話地址啊、各樣啊都係嘅時候，咁就冇錯啦。咁
1: 係啊，
0: 係啊。咁啊，意思就證明咧，喂，唔好賴啦，啊，户口持有人。開户人就係嗰位被捕人士咁樣證明到。

0: 咁啊，近期咧，好多銀行咧，原來佢哋冇一個喺街道嘅所謂地鋪噶喎，咁、全部咧就冇實體店嘅，咁咧就開咗户口啊，照樣都可以俾人開。開嘅時候咧冇實體店咧，佢哋喺線上開嘅，咁、於是又係如此這般啦。有啲受害人俾人呃咗錢，啲錢咧就去咗呢個户口，咁自不然呢個户口又彈咗啲錢去第二度啦，咁。好啦，咁啊，執法者就揾翻呢個户口持有人啦。雖然冇實體銀行啫，但有實體地址，有曬啲資料噶嘛，有身份證噶嘛。好啦，揾咗啲人兄翻嚟咧，佢可唔可以又話殺賴？喂，唔係我開喎、咁樣啊？喂，咁唔係你開，點解你張身份證啊走咗上去啊？咁、我唔知喎、我報咗其他好多時候報啲團體啊，參加啲嘢都要上載身份證嘅喎、咁啊！你地址又咁啱俾人知道，系啊，咁人害我咯，咁好啦，剩低就幅相啦。啊，认唔认下？你幅相系咪你啊？咁系系我啊，不过以前咧影落嘅咁样啊。以前影落可能俾人哋啊偷咗上载啊，或者系摆张硬照喺度啊，咁咁、可唔可以过得骨呢吓？
1: 系啦，佢都已经否认晒，但系佢又好似讲得好有道理喎。
0: 系咯，啊，咁原来咧。有这么一些案件处理的时候就发现呢啊咁嗰啲线上网上银行呢咁就都唔系即系省油的灯嚟嘅处理呢啲嘢有咩有乜债务追唔返人嘅咁样咁佢哋系点做法呢就话唔可以硬照或者系上网或者叫做咩发射一段片啊上去呢就可以过到骨嘅。咁、大家我諗听众呢市民都有印象就系有某些情况咧，要申请网上嗰啲嘢咧，
1: 啊，
0: 佢有啲指示噶嘛，要拍照嘅身份证啦，有啲净系一边，有啲系两边都要嘅，政府都有啦，打下波都要，有呢啲，
1: 梗系啦，梗系啦，
0: 咩智能嘅嘢要做噶嘛，咁啊，大家会有印象咧，就系佢会叫嗰个申请者咧，嗰、那个面正面咧就向住个镜头啦，而家个个都有手机啊，前置后置镜头啊。
1: 而家啲嘢叫你叫你喐360度添啊，越嚟越多。
0: 啊，系啦，又要喐啦，迟啲唔知使唔使跳舞添啊，全身而家就面部啫咁样啊。咁咧就边一要可能要开下只眼啊，闭下只目啊，咁、又或者咧系抿下个嘴啊，咁啊，总之就系摇下摇下个头咁嘅样。咁、而且咧系佢哋系随机嘅。即系唔系话指定嘅动作一定系咁嘅之罪啊？咁是变成咗咧，佢哋就话嗱，我哋啊影低咗申请者嘅前面侧面，冇可能咧系有人咧系攞到一个相片出嚟咧，诶即系 two degrees 嘅吓，即系平面照咧就可以搞得到嘅咁。咁于是就系证据确凿啦，啊真系有一个真身咧都去影啊。咁当然啦。道高一尺，遲啲會唔會有魔高一丈，有第二招出嚟拆解咧？咁暫時嚟講咧，就係話，如果話用張硬照啊，或者上載咧，銀行嘅專家出嚟話你聽咧，唔得嘅。
1: 哦，咁啊，所以真係道高一尺嘅魔高一丈咧，自己都要留意住先啊。咁啊，起碼咧就自己銀行啊，自己看好，咁啊，唔好俾啲不法之徒咧就亂咁用。搞到自己無端端惹官非，又要打俾大眾咪勞煩你就唔好啦。
0: 咁啊，大家嚟試啦，邪不能勝正啊，小心啲啊。
1: 咁啊，最好啦。好啦，唔該曬大眾咪，下次再傾過，拜拜。
0: 唔該曬小白，拜拜。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2: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不知你平时喜不喜欢吃鱼，知不知道被大家视为是废弃物的鱼皮和鱼鳞其实都有很高的价值在这里。英国有设计师就研发了生物薄膜，就是将鱼皮、鱼鳞和红藻的萃取物混合。红藻是天然的超级胶水，而鱼鳞鱼皮当中的蛋白质就可以提供韧性，当两者结合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强度很高可以取代到传统塑胶的包装材料。最犀利的是，因为它是全天然，只要放在泥土之中。

中四至到六个星期就可以被微生物完全分解，绝对唔会造成任何嘅微塑胶污染。至于喺台湾地区，就有科学家利用科学技术喺鱼鳞之中萃取出高纯度嘅胶原蛋白，然后将佢深深锁入喺衣服嘅纺织纤维入面。因为胶原蛋白本身系有好强嘅亲水性同埋天然结构，所以由佢制造出嚟嘅长袖衫油或者底衫都会带有天然嘅保湿、抗 UV 防晒、除臭同埋丝滑亲肤嘅机能。又是在环保时装界开了一条新的路。这两项创新的技术完全是解决得到渔业废弃物，真正地实现了资源再生。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早晨九点二十四分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系啦 Yena 都喺度啊，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太阳小记者又出动咯。
3: 冇錯，咁啊，今晚九點半，太陽小記者2026西域記啊，西域即係古時叫西域，而家叫做。

0: 震降啦，咁係咩一回事呢？就係話算呢個係我哋香港電台年度大型青少年暑期活動太陽計劃嘅一個節目。咁啊，今年呢太陽計劃呢以呢個文旅小記者為主題。咁喺暑假剛剛過去嘅暑假呢，咁就即係安排咗呢我哋本地呢嚟自70多間中學百幾位同學仔呢就去到呢個深圳前海同埋新疆嗰度參訪。嗱，呢個節目呢一連三集就同大家記錄下呢呢一班太陽使者呢班小記者點樣去嗰度呢去參訪嘅。上一集就見到佢哋呢去到新疆烏魯木齊啦，今晚呢就繼續睇下佢哋嘅行程。佢哋呢一班同學仔呢會去到當地，喂咁我睇見我都流口水，試下當地特產呀，就係、是、呢個新疆嘅蟠桃。咁啊，另外
1: 係咪黃母娘娘嗰啲嚟
0: 㗎？嗱，我都好想知道，同埋睇下佢哋，應該佢哋好多人都未食過新疆嗰啲蟠桃，咁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啦，佢哋咧亦都會去到到訪下咧當地咧一啲種棉啊，嗰啲棉田同埋葡萄園，咁去到感受下嗱，呢一班喺城市生活、城市長大嘅同學仔，去到咧嗰啲田野嗰度咧，應該有另一番嘅體會。咁同埋啦，佢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咧一間大學嗰度咧，去一齊睇一套林則徐嘅電影。咁喺呢一個大地上面感受下林則徐嗰份堅毅同埋爱国精神咁话，咁啊，今晚九点半，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一齐留意啊，
1: 一齐黐住个电视机啊，用画面都感受得到啊，即系嗰啲蟠桃到底有几香有几甜啦。
2: 啱啊，同埋可以见证一下呢班年轻人喺旅程当中咯，点样履行文旅小记者嘅任务啊？啊，去到星期六咧，有非凡人物，今次又请嚟边位嘉宾呢？
0: 嗱，非凡人物呢、這个全新节目，咁啊，逢以后咧就由呢个星期开始，逢星期六日嘅晏昼1:05都会送上俾大家呢个全新嘅访谈节目啦。星期六即系听日第一集，我哋请嚟咧，我哋资深传媒人，我哋嘅前辈吴宇大家大哥啊，同大家上嚟倾下偈。咁啊，资深传媒人啦，当然同大家讲下传媒嘅事情啦。佢会同大家咧畅谈下咧本地影视娱乐嘅一啲演变啊，即系从70-80年代咧电视黄金期，讲到我哋今时今日咧网络自媒体同埋手机拍摄风气一路点样演变过去。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深入剖析下咧我哋大众娱乐机制有啲乜嘢心理需求，传媒守则点样重建，甚至乎咧系我哋今时今日咧一啲创作者咧喺咁多天马行空网络时代里边，点样再搵新嘅出路，拓阔呢个娱乐范畴咁话。咁啊，听日晏昼1:05，大家一齐留意呢个非凡人物吴宇大哥嘅访问啦。
1: 系咁啊，真系你谂下，回想翻啊，香港嘅即系叫东方荷里活啊嘛，一直以嚟都有咁多高质素嘅电影去到出品啦。咁啊，喺70-80年代或者90年代、2000年嘅时候，唔同嘅制作同而家可能大家都会见到咧，喂，手提电话又喺度影呢样影嗰样咁。但系又可以摆到上大银幕咁样，咁成个过程咧，我哋都知道。但系中间有啲乜嘢心路嘅历程，或者有啲咩发人心醒嘅事情咧，我哋可以了解得到或者认识得到嘅话咧，咁啊，相信大家喺星期六嘅中午啊1:05嘅时间，非凡人物咧，咁就可以留意得到啦。星期日嘅时间咧，会有一场咧就系港超联嘅比赛现场直播嘅，马昌。
0: 冇錯，咁啊，呢個星期日晏晝4:25，香港超級聯賽2026-27球季啊，送俾大家港會主場迎戰李文啦。咁啊，剛剛呢個港超聯咧踢咗兩輪啦，踢咗兩個星期，咁啊，喂，好犀利喎，李文兩戰兩勝喎，咁啊，仲未完喎，佢當然排起而家暫時榜首啦，但佢總共累積咗6個入球兼零失球，即係佢而家成個 lead 佢哋係入球最多，失球最少，咁啊而家排起暫時排起榜首啦，咁啊今季開局大家睇到佢哋狀態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究竟港會做唔做到呢只攔路虎咧？即係究竟李文又呢？呢一隊勁旅又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嗱，相信有一番惡鬥，大家記得留意星期日下晝4:25呢、這個港超聯港會對李文現場直播啊！
1: 有陣時啊，睇呢啲嘅直播咧，都希望留意埋其他嘅比賽嘅。哇，真係其實做球迷真係忙啊，因為睇一場比賽仲係咁撳住個手機，即係例如譬如南區嘅分數又會點啊？咁又會好想知喎。因為如果你話李文贏咗，喂南區輸咗，咁啊爭3分嘅咯。咁啊，所以咧喺星期日嘅時間啊，下晝4:25啊，先欣赏咗呢一场港会对李文先，唔该张，拜拜，
0: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9:30由卢

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张茂明说，相信

0: 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啱啱跳咗25,649点，升435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9元；阿里巴巴109.8，升2.3；康方生物99.5，升8.7；盈富基金26.24，升4.8；紫金矿业37.14，升8；Minimax 362.6，升7.6；联想集团32.38，升1.84。小米集团28.2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2点，升518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豪景花園，而反方向咧去元朗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汀九，同時影響到汀九橋啦，落屯門公路方向都比較多車噶，現時車龍咧就已經排到橋面嘅中間，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 封闭紧，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同时反方向去元朗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丁九，亦都影响到丁九桥落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多。

0: 車，車龍咧就去到橋面中間。而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慢線嘅壞車咧，仍然處理緊，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咁就係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排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排到新柳街；而街市居道過海，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住果欄。而另外東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呢一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 I。

0: 飞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9:41 Happy Friday 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简太太倾下偈。早晨，
2: 早晨，
1: 简太，
3: 早晨
1: ，Hello， 简太，听唔听到啊？
4: 早晨，大家听唔听到？
1: 你好啊，简太 ，Happy Friday 啊！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4: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成家人咧今晚会去希腊嘅。咁
2: 咩啊你啊？
1: 开心啊！
4: 系啊，其实系完咗我嘅梦想咯，我细细个嘅梦想嚟嘅。咁呢个梦想我都会奉献俾我老公，因为我老公9月9日生日，所以系都系一齐庆祝。
1: 开心啊！
3: 系啦，老公生日快乐啊，老公。
1: 系啊，
3: 又要帮我帮你嗌咗老公，
1: 唔紧要，
2: 唔紧要。
4: 佢个名系叫，佢个名叫 Chris。BBG
1: 哦，你講得㗎啦，
2: 呢
1: 個你講啦，係啊 ，Chris 啊，係啊，
2: 好 sweet 啊你，
1: 係啊，簡太太咁啊，祝你開心收，九月九號就祝你哋恩恩愛愛長長久久，好冇？
4: 拜
1: 拜。咁啊，好 sweet 啊嚇，去係咪去嗰啲藍色白色屋嗰度啊？
4: 係啊，我就係一路都掛住，係啊，夢想嚟
1: 㗎。你有冇即係將自己都自裝成為其中一个
2: 女神，
1: 一个最美丽嘅风景啊！就系就系争你呢一块砌图咋，即系成日话呢啲国际名画咧，争一个砌图，那个砌图就系简生简简太啊！
4: 仲有两个女女，
1: 系啊！喂，你有冇买嗰啲嗰啲长裙啊、长沙裙嗰啲啊？我见啲女士
3: 要白色嘅，
1: 系啊。
4: 吓！哎呀，
3: 要佢哋
4: 嗰
3: 只象牙
4: 吧？
3: 吓乜嘢？
1: 我唔记得系你，仲有时间嘛？你都未飞，
3: 系咯？
2: 有几可以买啊？
3: 喂，不过可能当地都随时玩下手，周围
1: 都
3: 买到喎。啲白色长裙，仲要翻佢哋嗰只象牙白嗰只，
1: 系啊，几好啊，系啊，
4: 都好
1: 白雪雪咁样。你皮肤又白雪雪，
3: 你咪叫埋两个女女一齐去到着长裙咯。跟住老公阿猪猪可以做就系摄影师嘛。
2: 我都系问佢，应该系做影相嗰个，
1: 要入镜嘅。简生都要入镜啊 ，Chris 系啊 ，Chris 哥哥都呢几年都付出好多噶，为到家庭啱啱先，
3: 人生都已经系付出啦，系嘛？
1: 赞下佢先，帮我
4: 好好啊，因为咧本身佢今日系放假嘅，我谂住咧呢日今日咧我哋会一齐倾偈，可以大家，但系佢突然间公司有嘢做，都要翻工噶。
3: 哎呀，即系
2: 你哋今晚都见噶啦，因为
3: 系啦，
1: 做嘢辛苦养家，
4: 喺机场见，一齐喺机场见咯。
1: 小朋友有几大啊？我想问一下。
4: 唔少噶啦，我两个女，一个就已经出嚟做嘢，几年啦。
1: 我听你把声，我听你把声，余欣娜咁大喎，廿零岁啫喎。
2: 细过我，你把声
1: 廿零岁啊，
2: 十八岁喎，
1: 系啊，廿十八岁又唔得，生咗两件啊嘛，你咁样唔 make sense 啊？
2: 你廿零岁都唔 make sense，
1: 你廿零岁好啲噶啦，已经即系起码喺个法定嗰条线嗰度先
2: 啊。系咪啊？十八岁即刻生，
1: 系啊，
2: 你把声听到好后生，同埋好开心咯，
3: 系
2: 咯，
3: 开心，
1: 幸福啊，
3: 充满住正能量，
1: 幸福嘅声音。嗯，啱唔啱？
4: 多谢你哋啊！今日真系觉得幸福啊，因为其实你要赞我老公咯，唔好赞我住啦，赞我老公啦。
1: 点敢赞你老公啊？
3: 赞你老公唔系我赞，我反而想听下你从你把口讲下，到底
2: 你赞下老公先。
3: 阿 KBBG 有几好先？
1: 我又唔识佢，我又唔识佢，我点赞佢啫？要交俾你赞啊嘛！我连佢做乜我都唔知，系咪先？究竟系咪翻咗公司我都唔知，我而家就攞本大簿出嚟。开个审先，究竟佢翻工平时点样努力付出为家庭？不如你又讲下啦，好嘛？
4: 佢啊，即系佢日做夜做啦。咁我有时见到佢都好心痛噶。咁佢成日都会日晒雨淋啦，成日都系露户外工作嘅。咁好热啦，有时又会湿晒成身啊。咁翻嚟，我成日都叫佢放假，但系佢有时真系为咗屋企咧，佢真系唔会可能会唔想放假。试过两三个月都未放过一日假咯，
3: 辛苦辛苦。
1: 佢系做工程嘅，系咪啊，先生？
4: 系啊，
1: 工程点啊？香港地有排起啊！
3: 系啊，
1: 系啊，
3: 咁多工程。
4: 好担心佢嘅身体咯。
1: 唔使担心，你煲啲汤水俾佢咪得咯，滋润下佢。
3: 系啊。
1: 你会噶嘛？
4: 我成日滋润佢噶咯，
1: 知嘅，明白嘅。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两粒女咁快有两粒女啦。啊，我哋都明白嘅，成年人明白事理嘅。咩啊？
4: 已经系我唔快噶啦，已经系。 34年啦，我哋由拍拖至到而

0: 吓
1: 好好
0: 到
1: 好好好好啊！喂，咁佢一开始系点样识你噶？我又好奇问下吓。
2: 我哋开始系同学嚟嘅。
3: 哦，中学同学、小学同学
0: 定中学同学？
2: 中学同学系咪好浪漫咧？
3: 浪漫
4: 先，你一定赢噶啦！你放心，你今次赢晒啦。
1: 唔系，等等先，中学同学大晒啊！我又要泼下冷水先。咁一开始点样？全纸仔定系中学生都可谈恋爱？
3: 以前系咁讲噶。
2: 我哋呢啲好自然噶，
1: 系咩？好自然啊！
3: 系咪天文学会？你哋系咪天文学会噶？
1: 观星，
3: 夜晚一齐观星，
1: 唔系我估系咁嘅。阿简太打排球嘅，攞条皮裤出嚟就系阿先生，就系欣赏你嘅球技好出众，系咪咁？系咪咁？
2: sorry 啊，争少少啊，
1: 系点？
2: 我先生咧就系全部球类运动都好叻嘅，但系我咧就所有运动都唔识嘅。我系中意跳舞嘅，我哋系跳舞学会嘅。
1: 我又点估到你哋系跳舞？
0: 跳边种舞咧？
2: 香港佢咩都教嘅，都系社交舞嗰啲咯。
1: 咁啊开心啊！
0: 一齐跳下舞仔，
3: 咁咪可以教下老公点样跳社交舞咯。系咧，一二三四啊，二二三四。
1: 细个唔会咁样嘅，男女授受不亲啊。中学生
3: 都要学噶，
0: 跳舞
3: 亲唔亲都冇办法，都要摸住噶。
1: 我唔知，我就唔俾。我而家就唔俾，
0: 你唔俾，
1: 我唔俾。我见到啲，我见到嗰啲大学生嗰啲 O K， 我就令人发指。我唔可以俾啲学生歪风，此风不可长。
3: 你啊嘛，阿简生简太嗰啲系清洁，系啦。
1: 我而家要，我而家要最乖嘅人嚟啊！我而家系成个台入边最乖嘅，系啦。
0: 话自己最乖嗰啲，
1: 系咪？我细个好曳，但我依家唔鼓吹。总之此风不可长，唔系 anyway 啦。今日拣咗一只张国荣嘅歌就系 Monica， 祝你哋都开心心好嘛？
3: 系咪有跳过噶？呢只舞你哋都以前。
2: 嗱，其实我老公以前都唱歌，唱即比賽歌嘅唱手嘅，咁我咧就好中意 Leslie 嘅，但眾所周知嘅啦，
1: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哥哥，我都中意哥哥。
2: 係啊，咁佢就會唱 Leslie 啲歌俾我聽啦。咁呢首歌係佢之前唱過嘅，咁我都好中意嘅，咁就點俾佢聽啦。
1: Monica 好啊，起碼唔係唱嗰只。我劝你早点归去，咁样即系争好远啊！不过 Monica 热闹啲，
3: 系啊，阿简太你
2: 系留翻哥哥唱啦，
1: 梗系啦，
0: 阿欧唔好唱住，
1: 我冇唱，
2: 唔系阿欧，阿欧都唱得好好听，阿欧好听，
1: 系啊，我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噶，当年喺电台
2: 睇得出，睇得出，
1: 不过唔系呢个电台，系啊。有機會再分享啦！我又聽歌啦，好嘛？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老公講生日快樂
0: 啊！講埋講埋先，
3: 係講埋啊！
2: 謝謝 B G Happy Birthday， 永遠愛你，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好无情。你嗰句拜拜可唔可以唔好无情啊？
1: 唔系，因为已经好甜啦。
0: 系啊，
1: 我觉得自己漏咗啊，
0: 漏
1: 咗啊，因为你哋太 sweet 啦。我祝你哋每日都咁 sweet。呢个行程所有嘢都系顺心顺意嘅，好冇啊？平安去，平安翻嚟，买多啲嘢。好，就咁啦，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Yena 咧都其實喺屋企都中意用啲電飯煲去整嘢食嘅，
2: 係
1: 嚇咁啊！
2: 佢話佢煮嘢食咩？佢好似冇乜提及呢一樣嘢，佢成日都話都係出街食多，
1: 簡單嗰啲咪會咯，
2: 簡單嗰啲係六個面嗰啲嘛，
1: 六個面都用電飯煲，
2: 六個面唔知啊。
1: 不過煮殼嗰啲真係電飯煲煮埋嗰啲即食面㗎，都唔好食㗎嘛。
2: 算啊，你即係將貨就價啦，白師傅，你個廚房咁大，啲調味料咁多，
1: 如果你
2: 上次話整嗰個雞翼都要落咁多料頭落去，就知你嗰個。卤水汁啊，同埋腌嘢嗰啲汁啊，都系好花心机啦。好多人啊，唔会落嗰啲花椒八角，就咁喺超级市场买一樽嗰啲卤水汁翻嚟开稀佢，跟住就爱嚟用噶啦。
1: 其实超级市场咧，就算自己买个卤水汁翻嚟咧，你自己都加啲嘢入去，
2: 系都应该要咁嘅，
1: 加啲跟住就。就可以話係自己秘方啊嘛，
2: 唔係，所以咪要聽你咯，所以咪跟你學習咯，煮嘢方
1: 面。今日呢個咧，即係阿 Yena 都可以好快脆咧就學竅嘅，因為點解你只係需要咧就係洋葱啊兩個啦，番茄一個啦，跟住揾啲肉碎翻嚟。我 prefer 咧就係牛肉嘅，即係牛肉碎咁樣。好啦。跟住呢你就準備定嗰啲你自己心儀嘅咖喱味道。嚇，呢個真係佢都讚啊！點解咁講咧？就係整嗰啲咖喱飯。好啦，咁个咖喱饭咧，点样可以整得佢好食咧？其实真系非常容易。番茄就将佢定切走佢啦，跟住你就将呢个洋葱咧就剥咗个皮佢啦，两个大洋葱同几个番茄就咁抌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
2: 就车落去。
1: 系啊，唔使切住噶，你就咁放入去就得噶啦。跟住咧，亦都唔需要特别加水住先嘅、你就连埋嗰个肉咧，即系个面豉肉都摆埋入去啦。跟住你就落嘅适量嘅咖喱砖，冚埋个盖佢，冚埋个盖之后咧。你就照樣撳掣啦，跟住你就一叮叮個時候先，跟住就開個蓋。開咗蓋嘅時候，你發覺嗰啲，因為頭先啲材料咧都好快脆，一熱就會好腍嘅。洋葱啊、番茄啊、肉啊啲，你就攞啲匙羹攪佢。係啦，攪下佢。咁但係唔好用嗰啲金屬匙羹，因為電飯煲最貴就係嗰個膽。其实个胆系最贵嘅，
2: 呢个都系由细到大咧，都知道咧嗰个电饭煲啊，嗰个即系铁嗰个兜啦，
1: 个胆咯，个胆啊嘛，
2: 咁咧一整花咗啊，或者一出咗一啲意外咧，我细个阿婆都系咁样，
1: 系啊，
2: 因为咧即系香港咧成日旧时引入嗰啲电饭煲，即系一定要讲翻电饭煲之王啦，咁样引入家电 P 字头嗰个品牌啊，佢哋都有讲话。

0: 旧时啲电饭煲咧，煲饭煲到廿年，
1: 嗯，
0: 即系好劲喎！一个电器产品用到廿年，
1: 同埋你睇
0: 系日日煲，你知旧时香港啲人系日日都喺屋企食饭煮饭噶嘛，系咯，即系七八十年代啊，讲
1: 而家都有嗰一只嘅电饭煲，其实嗰只我屋企都仲有个细嘅，咁细嗰个咧，用嗰啲电饭煲煲饭嘅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嘅情怀喺度，就系咧。当你啲饭即系就嚟得嘅时候咧，佢个盖会咧
0: 哒哒哒哒哒哒，
1: 少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嘅。咁呢个就嗰啲西式电饭煲咧就做唔到啦。我觉得嗰个感觉同埋嗰个米香咧，因为佢拱晒出嚟，佢啲味道啲随住啲蒸汽咧喷晒出嚟，咁你就好快脆咧会闻到咧就好香嘅米香。
0: 系啊，都真系特别。呢个都忆起儿时嘅回忆，因为旧时我都系用嗰种好传统嘅电饭煲咧，有个铝盖，我估系 aluminium 嚟嘅嗰个质地，跟住就真系哒哒哒，同埋咧啲饭香味特别香。我唔知系因为米嘅品种问题啊，定还是嗰种电饭煲个输出嚟嘅香气系比即系塑胶嗰种。
1: 就系因为而家胶佢冚得密啊嘛，佢冚得密咗啲蒸汽咪出唔到嚟咯。
0: 明白。
1: 系啦，咁啊。而家嗰啲其實好多咧，電飯煲都好叻嘅，因為你可以落唔同品種嘅米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調校，即係有啲專係煮唔同，譬如精米啊，或者唔同米嘅電飯煲，
0: 有啲
1: 又調校嘅。
0: 啲咩珍珠米啊嗰啲咁啊，即係落水落多啲，或者嗰個就唔使煮咁耐，或者煮耐啲咁樣咁嘅意思。
1: 甚至乎個米可能個深白咧，都因為有唔同濃度，咁啊可以用唔同嘅電飯煲去度煮。咁嗰啲咧係更加專業噶啦，嗰啲真係去品米啊，品米飯嘅電飯煲。好啦，咁啊讲翻，如果你用普通嘅电饭煲，已经将头先个步骤咧就略略咁啊都做咗啦。咁你打开个盖啦，你就可以用啲胶嘅羹啦去硬佢。咁你就发觉嗰个洋葱啦，同埋呢一个番茄啊，同埋啲肉咧，好快脆就淋晒。你系咁硬佢嘅时候咧，捞佢，捞佢嘅时候你就将佢搅匀佢。咁呢个时候你就发觉，因为其实番茄都会出水嘅，咁个味道就好浓郁嘅。而家味你就觉得，我觉得系超咸嘅，同埋嗰个咖喱咧都系几结下嘅。咁喺呢一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咧就有啲朋友觉得太稀太结嘅话咧。加少量嘅水
0: ，OK，
1: 去整翻开
0: 少少好咯，
1: 系啦，少少好啦，少少。如果唔系你食得浓味嘅话咧，其实你唔使加都得噶，因为材料本身自己都会出水。
0: 我都中意食浓味嘅，不过依家咧口味就变淡，你清淡咗少少。有阵时出街食饭咧，我唔知小白都系咪，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咧，好似觉得样样嘢都好咸咁样。我唔知，即系好似
1: 我又未
0: 屋企饭香，可能屋企咧有阵时会落少啲味精啊，或者好似头先你咁样会识到沟翻稀少少水，但记得唔好落好多水啦。如果唔系你嗰个变咗糊仔啦，或者变咗泡饭咁样啦，
1: 系啦，咁你就结身少少嘅咖喱。其实真系好容易做，咁有啲朋友如果屋企有两个电饭煲嘅话咧，咁另外嗰个电饭煲咧就可以爱嚟整呢一个嘅煲饭啦。咁啊煲饭之后咧，一个电饭煲就
0: 系
1: 饭，另外个电饭煲咧就系咖喱，
0: 系
1: 啦炸咖喱，咁啊又有肉啦。其实真系好似肉酱意粉嗰啲汁咁样咯。咁你见其实成个过程咧。你真係冇乜點樣用過力嘅，你最辛苦嗰下都係喺度
0: 切嗰啲一粒粒嗰啲叫番茄粒啊，
1: 唔使你成個番茄抌入去嘛，成個洋葱成個番茄抌入去嘛，跟住你打開個先攣佢嘛，先撈佢嘛，咁就好容易去到整嘅。
0: 洋葱真係好正，好甜啊！其實而家啲洋葱比舊時，即係我哋成長年代啲洋葱特別再
1: 甜咗好多啦嚇。咁你中意譬如兩種唔同感覺，譬如紫洋葱同埋普通嘅白洋葱咁啊放入去咁樣嚟整。咁啊煲埋個飯之後，你可以準備定一啲譬如味。素即系譬如加少少有海棠嘅，即系紫菜啦，或者有啲芝麻喺度嘅，咁啊令到你成个嗰个咖喱饭咧，就无论系颜色啦、味道啦，同埋嗰个满足度咧，都相当之高嘅。其实啲小朋友翻屋企咧食呢啲都快靓仗啊！
0: 我都系小朋友啊，
1: 我都系
0: 想翻屋企，滗一啖咖喱捞个饭食，咁就搞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是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度。高温伴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0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6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2点，升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85蚊，升30蚊；腾讯控股443蚊，升10蚊；阿里巴巴111.3，升3.8；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28蚊，升20蚊；小米集团28.68，升1.24；康方生物99.05，升8.25；金思瑞生物科技33.74，跌2.56；建滔积层板45.94，跌7.4；汇丰控股167.5，升4蚊。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

0: 瑞士法郎9.711，澳元5.655，加元5.688，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8。每百日元兑港元5.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1点，升417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正常翻噶。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沙埔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对出。咁受火警影响，喺港岛区大坑嘅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丽德村道啦，近住丽杰楼一带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经过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专一段都是车多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中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大榄隧道出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系啊，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YT 亦在呢首歌曲上边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2: Malay in the Bay。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汪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7: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然
1: 系
0: 活力有风骚啊！
1: 冇错啊，我系睿睿，
0: 活力勃勃，
1: 活力勃勃，系啦。咁样我哋仲有，除咗睿睿之外，仲有
2: 朝气爱丽丝，
0: 勃勃强。我仔惊你。
1: 喂，其实我谂呢一排真系嗬，你觉得天清气爽咧，成个人翻嚟都好爽啊！
0: 我朝头早咧望出个窗口光咧，我就好开心，
1: 系嘛？
0: 因为如果你落雨咧，咪暗
1: 啲。哦，我以为你讲到嘅就，总之我每一日我擘大眼，我仲擘得大眼嘅话，我就觉得好开心。
0: 喂，其实呢样嘢都真系感恩噶，
1: 好难噶，
0: 好感恩噶，
1: 真噶，唞到气，落到床，系啊，
0: 趌到起身，
1: 咪系咯？你估容易啊？
0: 咪系，
1: 所以每日我哋都好好珍惜，好冇？
0: 系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1: 咁啊，每个礼拜五嘅话，我哋都会好开心啦，因为其实我哋一个礼拜就系见一次啫嘛。
3: 系啊，
1: 即系我 Alice 咯，系啊，
2: 我星期五系好开心噶，
1: 真噶嘛？
2: 系啊，星期五嘅朝头早会开得好靓啊！
1: 哦，系啊，即系好似食一个靓早餐系嘛，饮一杯好正嘅啡咁样，
2: 索住啲好正嘅空气啊！
1: 哎呀，好开心！
2: 呢排九月咧，我
0: 你未答我
2: 系咩
1: 啊？咩
2: 有冇挂住？唔答已经系一个好好嘅答案。
1: 人哋唔答你咪。已经讲咗俾你知咯，你系要夹个头出嚟，
0: Alex,
1: 我真系帮你唔到。
0: 嗱，有啲嘢咧唔紧要，我会记住。
2: 记住
1: 边啲嘢啊？记边啲嘢啊？好啦，咁啊，当然喺时间咧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14啦。系啦，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咪后咧有好多嘢倾下倾下，我哋可以喺咪前度攞出嚟讲，我都觉得几好笑啫，一家人咁样翻到嚟。好啦，咁今朝早咧，我觉得发生咗一件事咧，都几值得同大家去倾下嘅。嗱，话说其实咧，我哋二台其实都有好多啲同事们啦，未必你每一日你都会见到佢，甚至乎咧 Alice 咁样好可能嘅就
2: 系
1: 星期五佢翻嚟封 show， 咁佢好少啊，无端端有冇共上去啊嘛？
2: 会上 office 噶。
1: 如果你见到一啲你根本系唔识嘅人嘅话咧，你会唔会自己主动同佢攀谈咧？
2: 嗱，我会讲早，我一定会讲早晨嘅。如果喺出边见到咧，我一定讲早晨啦。
1: 啱啊。
2: 然而咧，如果入到房咧，都仲见到咧，就会尴尬。
0: 点解啊？
2: 因为
1: 唔知讲咩嘛，又唔知你做乜，
2: 系啦，唔知佢系边位，
1: 系啦，冇错，
2: 真系唔知边位，
1: 其实有啲危险噶，可能人哋真系好高
0: 层
1: 嘅，阿妈你又唔睬人啊，又或者冇嘢同。

0: 佢講，大家尷尷尬尬咁
1: 樣。講完個早晨，跟住就靜咗，咁間房得你兩個咁。今朝嗰位咧，因為實在見過三四次啦，即係已經發生過三四次啦。呢個
0: 好耐噶啦，
2: 其實係啦，今朝嗰位佢好和善啦，
1: 佢好和善，但係
0: 唔
1: 知
0: 同佢和唔和善有關啊。但係總之打唔開個話盒子咯，
1: 就係早晨，跟住就靜咗。
2: 係。
1: 咁佢咧就佢又唔會坐低嘅，我坐低咁噶嘛。佢似乎係預備緊啲嘢，或者揾緊嘢。咁我唔好意思阻住佢啦，咁啊望住喺度騰嚟騰去，咁啊左左右右咁樣喺度行，喺度踱步啊，直頭係。咁佢又尷尬，我又尷尬咁。
0: 你知唔知佢本嚟喺出邊嘅？跟住我就係話我做咩啊？入去坐啦咁啦。咁佢就話好似唔係好熟，係佢自己講先。佢話同 Alice 唔係好熟。
1: 原來佢有咁講，因為我第一句我都話因為唔熟啊。
0: 係啊，冇錯。咁我就話入去傾下偈咪熟咯。因為我完全唔知佢兩個唔識嘅，
1: 我哋唔識啊，完全唔識。我大約知佢叫咩名，因為有介紹過一次嘅。
0: 係。
1: 然後喺房度撞過三四次。
0: 係。
1: 咁原來係咁，佢喺出邊唔入嚟啊？
0: 係，其實係producer嚟嘅，係啦，就蝦你仔。咁大家喺度傾偈，跟住咧就大家就啊，咁佢跟住阿 Alice 好笑啦，就問佢嘅就係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咁佢就由邊度開始講起？
2: 由四年班開始講。
0: 我咪同佢講咯，我唔介意你係幾時，我哋冇參與到你嘅過去，你可以由你四歲開始講。
1: 頭先係好 polite 又好正經，跟住突然之間話喺邊
0: 度開始講起？
2: 幾好笑啊！呢個答案
0: 係啊，所以其實就係呢一樣嘢，我真係講開都幾得意啊！即係喺呢個 office 嗰度啦，好似好多人啦，大家出出入入啦，大家好和樂融融咁樣，但係好多時候其實大家唔識噶，
1: 係真唔識
2: 噶，真係啊，
1: 唔知噶，
2: 有啲即係見慣見熟咁就打招呼。
1: 得佢，但系唔知佢系边个，
0: 系冇错。
2: 咩部门？
0: 系啦。咁至于你话即系喺间 office 里面啦，咁有各有各大家自己嘅职位啦，有啲系高级啲嘅，或者有啲系同佢差唔多嘅，年纪又差唔多嘅咁样，你会点样同佢哋去做朋友咧？又或者你自己所持嘅呢种态度系会系点样咧？嗱，首先我自己申报啊，其实我系好惊见到一啲咧好高职位嘅朋友。
1: 如果是走廊远处见到呢是会调转下即是小个见到校长这样
0: 有少少我又不至于但你的问题就是即硬住头皮要向前行的时候就会自己心里面盘算一阵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应该要点呢
2: 早晨打招呼
1: 一定会但是一会有少少那些 small talk
0: 是
1: 一定企在这里跟你讲两句
0: 没错
1: 但他又不会开口先的
0: 是啦那他是你自己会开口那你讲什么你会不会叫他的名字
2: 有一次就真的有我们现在有新闻部嘛、有一次我就跟新闻部那个主播就喺樓梯轉角嗰度，佢又問我啲 IQ 題。
0: 哦，嗰、那個係
2: 係啦，
0: 咁
2: 啊，突然間有一個高層上嚟，
0: 係
2: 上嚟，咁就打招呼啦。
0: 嗯，
2: 咁我就冇嘢講，我又唔想咁尷尬，我就話：我同佢玩。
0: 你都會冇嘢講咩？哦，
2: 係啊，咁啊，即係問下佢啦。咁啊，跟住嗰位主播就打完場，因為我估佢實估唔到。你因為佢估唔到咧，就會好尷尬嘅，係啊，即係玩一個咪算咯。因為如果唔係咧，佢一上到嚟，我同嗰個主播又收曬聲咧，又會好尷尬。
0: 係啊，
2: 即係
0: 人哋
2: 都以為
0: 你講咩啊？你兩個
2: 係啦，係咪講個壞話咧？諸如此類啦，唯有咁咯。係啊，如果唔係，我覺得係必須要繼續你嘅話題。
0: 我通常如果係咁樣嘅咧，我會諗好多，即
2: 係
0: 好啦，我同佢打個招呼，我應唔應該叫佢咧？或者叫佢个名，我称呼佢个名，
2: 我会叫佢个名，我会叫佢个
0: title 嘅，系啦系啦，定系我叫佢个 title 咧？但系叫佢个 title， 我又会觉得喺一个咁 casual 朝头早见面嘅环境之下，你咁样一直叫佢一个 title 咧，又好似觉得好似硬邦邦，好唔舒服。
1: 要睇下几高级，
2: 好高，
0: 好高咯，好高级嘅，咁你会唔会
1: 又冇私交嘅话咧，咁就系叫 title 啦，我估。
0: 啊，
1: 但系譬如话如果识。嘅有講過嘢，已經叫名係咪會好啲咧？
0: 係啦，呢個嘢我係永遠都糾結嘅。
2: 我有時我亦都唔記得佢叫咩名㗎。
0: 哦，咁就梗係唔好亂叫啦，係咪、
2: 啊？
0: 嗌錯名你仲仲衰㗎，係 啊,
2: 啊, 啊, 啊，
0: 你會介意㗎真係。
2: 係啦，係 啊, 啊，我明明叫 Mary，
0: 嗯，
2: 你又叫我做 Katie，
1: 叫咗上一任咁啊，
2: 係啦、
0: 啊，
2: 或者佢同 Katie 原來有牙齒印，
0: 同埋、啊、我又覺得咁樣嘅，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上司佢會自己主動啲，譬如可能嘅就係佢知道你做緊乜嘢，甚至乎佢知道你做緊係乜嘢嘅節目主持，

0: 佢會問下你。我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係會好開心嘅。我試過，即係我試過，我就係撞到上司，跟住上司佢就話：，誒點解呢個時候嘅咁早嘅？咁我就話我就差唔多噶啦，要翻嚟噶啦。咁樣佢就話：你唔係幾多點鐘幾多點鐘先至開麥嘅咩？哇！我覺得好加分，啊、即係其實佢係完全知道你係幾多點鐘開工，係、嗯、啊，你幾點翻嚟咧就要做嘢，係
1: 啊，
0: 呢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哇，佢係一個好好嘅主管。
2: 誒、哎，我係走保安路線嘅。
1: 诶、哎，保安都必须要维持良好关系。
0: 保安路线嘅就系
3: 翻工啊，食咗早餐未啊？
1: 系啊，保安必须要，系啊，
2: 系呢一只路线咯、啊，因为无伤大雅，
0: 啱嘅，
2: 又唔会阻住佢、
0: 啊，又唔会有冇嘢讲，
2: 系
0: 好尴尬，
2: 同埋佢讲一句耶，咁佢可以走啦，即系佢唔使停低同我倾偈嘅咁样，因为佢都有压力嘅可能。
0: 大家咁话啦，你话佢撞到咁多人、
2: 啊，系啊，仲企喺度倾偈咩？弊
0: 咪系
1: 啊！有时又唔记得你系边个，咁、
0: 嗯、
1: 多人、啊，
0: 会梗系会啦，
1: 日日咁多人、啊嗯，又唔可以得罪你、啊，
0: 系
1: 咪先？惊、啊！
0: 当然你话即系喺 office 里面有好多种，就系、是、千千百百万万样种嘅一啲关系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可能系上司同埋一啲嘅员工啦，同埋我哋亦都觉得咧，有啲人咧系特别受到上司嘅青睐同埋喜爱嘅、
2: 啊，会
0: 嘅。你身边你打咁多份工，我有冇试过咧？
1: 有
0: 女上司同男上司咧，又会有各有唔同嘅喜爱。我真系觉得有的，
2: 都系嘅，
0: 有分嘅，
2: 有嘅。
1: 嗱，我讲翻一个以前嘅一位男嘅老板，佢好憎一个女仔，因为个女仔成日喊，佢、
0: 哦、
1: 就觉得好猛噶啦、哦。因为你谂下一。话佢两句咧，佢又眼湿湿，又耷低个头。
0: 嗯、
1: 你谂下，你系老细，男定女好，你都会好猛震，
2: 好难处理佢咯。
0: 系
1: 咯、啊啊，
0: 我情绪咁唔稳定，
1: 系啊，
0: 话又唔得，
1: 咪咯。咁话你又喊，
0: 系咪武器嚟噶？
1: 佢真系而喊嘅，但系。對於一啲男嘅老闆嚟講咧，呢、啲眼淚真係冇得搞嘅。
0: 嗱，眼淚。

0: 可以唔好去成日出噶、
1: 啊。
0: 你成日出咧，你成為咗即係一個即係經常性會咁樣咧，你就會討厭噶啦。
1: 係啊，討厭。
0: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硬淨嘅人，做唔到嘢唔緊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當你喺一啲適當嘅時候，你真係喊咧，嗰下就係力量啦。
2: 嗯，
0: 係咪啊？
1: 等於咧，女上司咧，如果你見到啲男下屬喊咧，你哋都會好驚。
0: 我冇見過喎、
1: 啊，有啊，
2: 我有聽聞過啫，我冇見過。
1: 真係啊，一樣咋。啊好驚噶！呢個女上司，你點處理啊？佢就
0: 過嚟撲喺我度，過嚟撲喺我度，唔好喊，唔好喊，紙巾，你有冇紙巾？我冇見過，我冇見過男仔、
1: 啊啊、
0: 男仔喊、
1: 啊，有啊，有啲特別呢近呢十年。八年
0: 後生噶，即係你講緊嗰啲後生嘅後生仔。
1: 哇！有個阿叔喊，你仲
0: 即係你嘅意思係佢有個女上司咁樣鬧到佢，鬧到佢喊，咁佢又唔知點算好，
1: 驚㗎。
0: 我覺得呢個環境容易啲收。即係容易啲收，因為嘅就係我覺得女上司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應該或多或少會攤著咗佢啲母性嘅，
2: 都可能温柔啲收翻。
0: 係啦，算啦算啦，冇嘢啦冇嘢，吹啦，即係嗰啲咁嘅，又會舒服啲。但如果你話男上司鬧到個女下屬喊咧，
2: 好尷尬啊！
1: 好難搞，
0: 我覺得男仔會難收貨啲。
1: 係啊，如果喺個房打開棟房門先。首先必須要打個房門，係啊！
0: 你咁驚呢啲嘢噶？
1: 唔係我驚佢閂大門，我驚佢用只腳撩開個門，我就即刻開。唔係係保護大家啦，真係保護大家，如果唔係好危險啊！
0: 嗯啊，咁你哋 Alice 係屬於邊一種啊？你係咪嗰啲都係受到啲老細歡迎或者係中意？
2: 我覺得麻麻地噶，
0: 係啊，
2: 唔算係特別受青睞嘅人。
1: 正嘅人，
2: 系咪好硬
1: 净？
0: 我唔会特别锡佢，
2: 系啦，唔特别锡我嘅，
1: 佢又唔喊
2: 我，
1: 我
2: 都唔系嗰个路线嘅，
1: 系啊，
2: 我唔喊嘅。
0: 佢哋对你都唔系嗰种，我就见到啊远晒，
2: 都
0: 唔
2: 系嘅。
0: 做嘢会揾佢，
2: 无论男定系女上司咧，以前又好啦，点都好，都唔系特别话，即系会同我超级熟
0: 啊，出街
2: 啊，系啊，唔会嘅，唔系呢一只嚟嘅，亦都唔会特别锡我。
0: 但系你中唔中意咁啊？
2: 都幾好，有個矜持嘅距離，
1: 我都覺得保持一段距離
0: 就仲好啊，唔好太熟啊，
1: 千祈唔好。
0: 係啊，唔係你可以熟，但係唔需要 friend。
1: 係啊，
2: 可以係啦，
0: 兩樣嘢嚟嘅，
2: 可以佢熟知我而家做緊啲咩啊，或者我擅長做
0: 啲
2: 咩啊，
0: 屋企啲嘢我都可以講少少俾佢聽，
2: 係啦，
0: 但係唔需要 friend。
2: 系
0: 咪啊？
2: 唔使话成
0: 神字嗬，系啊，
2: 同埋都缘分嚟嘅，冇得讲嘅。我又冇制造到呢个缘分嘅机会吓，就我保安啫嘛，即系我唔会留低同佢喺度倾心事噶嘛。
0: 我翻嚟打份工啫嘛。
2: 因为咁惨，但我又唔觉得咧可以
1: 签到嘅啫。
2: 因为咧，你将工作同埋嗰啲太多私人情绪啊，成日摆埋一齐咧，我觉得好尴尬啊。即系我点讲，我又唔会同我嘅上司抱怨，譬如话，因为一抱怨咧就有其他人士会掺和喺入边。
0: 啱啱啱。
2: 好尷尬咁嚇，唔通講我同事壞話又唔係， uh-huh. 我又唔係想咁，係嘛、uh-huh. ？如果我話想讚自己咧，好似 sell 自己咁，好核突，我做唔出喎。咁、mm-hmm. 所以換言之，就會變咗有個好大嘅距離咯，啲、uh-huh. 高層們。
1: 你一抱怨咧，佢就抱住你啦。
2: 哎呀，唔會嘅，唔會嘅，
0: 所以道門一定要開，
2: 係啊，
0: 一定唔可以喺直播室傾嘢。
1: 係啊，
0: 直播室傾嘢，我哋要閂埋道門。
1: 必須要開門啊！

冲冲冲！我哋每人有一个冲啊，系啊 ，Alice 一个冲，你一个冲，我一个冲，加埋又有三个冲，就系有郭富城啦。好，差唔多时间要同大家要讲讲啦，就是、一阵间嘅话喺10:30之后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別執法行動在7月底至今個月初進行，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稍後舉行簡報會，講述行動詳情。尼泊爾警方表示，截至星期4晚上，當地泥石流災害造成的遇難人數增加至1290人。尼泊爾外長

0: 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呢名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胡塞武装当地星期四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后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月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胁措施。近几星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529点，总成交金额916.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92.6升37.6，阿里巴巴111.7升4.2，腾讯控股444.2升11.2，盈富基金26.36升6毫，智普1,132元升24元，小米集团28.4升9.6，华虹宏力112.2跌7.6。建滔积层板45.5跌1.18，金丝穗生物科技32元跌4.3，康方生物97.6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大坑丽德村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位置就系近住丽杰楼，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解封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沙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需封闭噶。咁同时而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你 spend the morning daydreaming, D for daydream。
1: 讲咁多英文，
2: 今日系乜嘢 spend 啊
0: ？Daydream, daydream, daydream。
3: 白日梦，冇错，我哋嚟发个白日梦，
0: 最中意，
2: 我都系啊，
0: 系咪啊？咁啊要问下大家啦，咁啊全香港应该都讲紧噶啦，我哋听日好似系星期六嘅时候啦，中头奖咧，有可能派彩2.28亿啊！
1: 即系而家就见唔到你啊！
0: 由细到大咧，俾人问过数百次啦，中咗头奖你会做啲咩啊？
2: 系啊，
0: 你啦，
1: 中咗头奖啊，我会继续翻工，肯定。因为工作嗰个满足感唔系钱可以俾到，但系我就唔需要再为生计而去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嘅工作咯，系啦。咁但系我会买屋啊，
0: 买楼，
1: 即系有一啲你自己系好想嘅一啲 dream house 咧，咁我就会买一间，其他嗰啲钱分晒俾你哋。
2: 你分俾几多人先？
0: 啲笔都跌埋，
1: 我真系会分俾我啲朋友咯。我讲，
2: 你有多唔多朋友啊？
1: 唔系，睇下我间屋剩翻几多钱先。
2: 系啊，呢个重要啊。
1: 有权间屋可以好贵
2: 啊，过亿噶。
0: 你过亿嘅话，真系俾你一注独中咧，都冇咗大橛噶啦。
1: 冇错，所以其实分俾你啲唔多噶咋，唔使太开心。诶，我就好似好豪迈咁
0: 啊！
1: 即系请大家食饭系必定噶啦，一定要搞个好盛大嘅 party 咯，所有嘅朋友翻嚟分享咯。
2: 我会请佢哋去旅行，去玩，
1: 总之会同佢哋一齐开心，同朋友一齐开心，
2: 但
1: 系必定
0: 净系去做善事啦，
1: 善事会
0: 去玩，
2: 梗系啦，
1: 会玩
0: 冇啦，
1: 一定
0: 冇啦，
1: 够噶啦。
2: 我会做啲我自己梦想嘅工作。
0: 哦，
2: 系啊，
1: 系咯，梦就系咯，开始就唔需要再
2: 唔一定，即系
0: 例如咧，
1: 你有咩梦想嘅工作啊？即系以前，即系我哋谂。
2: 而家
1: 系啊，
2: 我会搞啲，都系搞翻啲对小朋友有益嘅活动。
0: 嗯，
2: 系啊，我觉得好玩，好开心，对住啲小，
1: 即系帮啲下一代。
2: 系啦，
1: 系啦，佢哋可以有多啲嘅受教育嘅机会，
0: 或者接触唔同嘢嘅机会。
2: 冇错，冇错。
1: 你做过啲咩亏心事？要帮翻啲儿童啊，因为
2: 太多不能尽禄。
1: 我谂我明白，Alice 未必知，但系佢谂下佢应该
0: 我可能联想到少少咁样啦。
1: 佢忍唔住应该会同你讲，系嘛？好啦，咁你咧？
0: 人
1: 你
0: 我啊？
1: 你有啲咩？
0: 因为咧人生阶段唔同啊，我谂啊，会唔会咧想做嘅嘢唔一样？
2: 系
0: 咁
2: 样
0: 嗰啲钱点分好咧？
1: 系啦，
0: 我谂咧，我未必会话俾全世界知。
2: 我梗啦，
1: 我唔讲就一定噶啦。
0: 咁但系你头先又话开个 party 啊，请朋友食饭嗰啲名义系点咧？
1: 嗰啲系熟噶嘛，
0: 熟嘅
1: 系啊，即系我唔会喺呢度搞个 party， 即系唔系流水宴咁样。
2: 即系如果呢度我净系叫阿瑞瑞，就唔叫你啦。

0: Alice，
1: 我覺得如果係風騷成班人嘅話，係一定有份。
0: 即係我意思係你點都係戒啲人啫。
1: 係冇錯，係啦，你唔會請得曬嘅。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即係總之你有一日你唔知做乜有個流水宴嘅就係你行過就嚟食啦。係
0: 啦，
1: 都唔排除咁嘅可能性。
0: 你分分鐘你又好心做壞事，車爛八閉嗰個人。即
2: 系
0: 一定会招惹呢啲嘢，
2: 可会有人妒忌定系点样啊？
1: 你冇钱都有人妒忌噶啦，
0: 有嘅咩？有人妒忌我嘅咩？
1: 第二啲嘢咯，系啊，你有噶，
0: 你妒忌我啲乜嘢？
1: 不过唔系我啫嘛。
0: Alice， 你讲一样嘢出嚟，你妒忌
2: 我
0: 乜嘢？
2: 妒忌可以同你做节目啊？得唔得啊？得
1: 好靓，真系醒目女，真系醒目女，真系醒目女。
2: 唔系，但系
0: 真
2: 人真事嚟嘅喎。
1: 我知我知，你同我讲过，你讲过，真系噶，
2: 系啊
1: 系啊，
2: 知啦，
1: 话俾你听，
2: 系
1: 啊，傻仔嚟嘅。
0: 我都觉得系啊，佢都话咗俾我听啦。
2: 自己同咗你讲
0: 系
2: 嘛？
0: 系啊，
1: 都忍唔住。系，其实好多嘢我哋摆喺个心嗰度，有好多嘢都忍唔住。
2: 我忍得住，我忍得住啦。中奖咧，我忍得住嘅，我净系同屋企人讲。
1: 我净系同屋企人讲，
2: 系啦，
1: 你身边我都唔讲，小智都唔知。
2: 小智讲要讲，你要讲要分嘅，要分嘅。
0: 唔系佢讲中咗二亿，佢就话俾你听中咗二千万。
1: 呢个都系几好，
2: 呢个都
1: 系
2: 嘅，
1: 呢个都系。
0: 自己收埋
2: 都会请朋友食嘢嗰啲玩，咁但系咧就未必系讲话我中头奖咁样样咯，费事尴尬，
0: 系
2: 啦，
0: 费事招惹好多麻烦。
2: 系啦，或者亲戚朋友、
0: 屋企人知道，喂，叫佢攞一千万嚟帮我哋做生意咁。
1: 你啲朋友就会。
2: 嗱，我啲
1: 朋友
2: 未必會嘅，但系咧，即係總而言之，就覺得好奇怪啊！即係我會覺得嗰個友誼嗰個 dynamic 啊，即係我哋之間嗰個關係可能會有啲改變添，
0: 係
2: 突然之間會有啲咁樣唔同
1: 咗。你中咗先講啦，你會唔會諗得太多？
0: 懶巴閉，
2: 我成日都諗嘅喎，
0: 未中已經覺得佢懶巴閉。
1: 你咁樣唔中獎嘅，咁又唔得㗎，諗太多啦。
2: 我要一定要買屋啦，又係。
1: 係啊，屋一定要買。
2: 係啦，買屋嘅，跟住同埋
0: 我都要。
1: 要买间靓屋。
0: 啊，
1: 要要，
0: 我话俾你听，我呢两年咧，嗰啲抽奖运啊，
1: 好差，
2: 越嚟越好，
1: 越嚟越好啊，越嚟越好
0: 啊，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惊啊。
1: 系啊，
0: 你目睹噶啦，
1: 抽奖运我都系啊，
0: 系啊，即系圣诞
1: 抽到佢走咗，跟住抽到我咯，
0: 系啊，真系唔系做买，
1: 佢喺手指罅度流落嚟啊，我都 feel 到啊，你明唔明啊？
0: 我冇问佢攞翻，
1: 但系我请咗佢食嗰啲嘢啦 ，over 咗个 budget。
2: 好嘢嚟嘅嗰个，
0: 系啊，
1: 好嘢
0: 嚟噶，我真系好劲，
1: 抽 cash，
0: 我咩都抽到。
2: 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抽中咗一个金啊，金嘅摆设摆金，
1: 哦，金摆设，
2: 金嘅摆设嚟
0: 嘅，镀金啫，
2: 跟住自从
0: 金
2: 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0: 摆咗
2: 边
0: 度啊？
2: 唔知妈咪摆咗喺边啊？我就系 random 去 join 人哋一个公司嘅嗰啲叫咩？系 annual dinner，
0: 系
2: 即系 random 嘅啫。然之后咧，哇！所有同事黑晒面啊，因为俾个小妹妹
1: 都唔知你
2: 系
1: 边个，
2: 系啊，唔知我系边个。
0: 喂，其实咧，你
1: 人哋就候咗一年，
0: 冇错啦。
2: 然后咧，我就冇再，几乎冇再中过呢啲咁样少嗰啲奖咁样。咁我咧就喺度睇啦，我哋反正个个都发过呢啲白日梦，
1: 我冇啊，
2: 你冇喎，
1: 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有一啲师傅啦，即系你知嗰啲师傅，佢同我讲佢话你唔好恨啦，你冇噶，
2: 跳命
1: 嗰啲叫咩啊？横财啊，
0: 横财
1: 系啦，咁我就咩意思啊？又去到几差先？佢就系话
0: 你唔好再揈个头啦，
1: 因为真系咁样。我话俾你知啊，如果系嘅话咧，譬如可能有100个奖啦，抽到第99咧，就最后尾觉得系你冇咯。
0: 哦，
1: 咁样啊，即系其实100个奖，佢差唔多个个都人都有噶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个个都唔系你，系啦，咁咯。我已经死咗条心，唔系，但我又觉得佢讲得几。

0: 啱，即系佢同我讲，咁我就咁咩意思啊？
1: 你两年你都中啦。
0: 诶，咁我而家啫，呢啲都唔算系叫咩奖，系咪？
2: 系真系讲紧。
1: 喂，咁多人抽，我
0: 就总之中啦，系咪？系啦，算啦，咁咯，系啊。
2: 我睇啦，咁就揾翻大家发完白日梦，咁我揾真系中奖嗰啲人咧。佢哋點樣咧？
0: 點使錢？
1: 通常咧，
2: 佢哋點樣？
1: 係
2: 啦，我發現咧，原來真係會咁嘅喎。嗰個銀碼咧大到，但係嗱呢個 case 咧就係2002年喺英國有個叫阿 Michael 啊，佢中咗970万英镑，
1: 即係成
2: 差唔多成億㗎啦，當年添喎，仲要2002年，佢用咗10年咋，冇曬，要翻翻工廠做工人。
0: 嗯哼。
2: 佢发生咩事呢？佢就系咁买豪宅、跑车，跟住咧去咗派对，沉迷埋毒品，
0: 最后尾嗰样嘢
1: 成色圆满，
2: 系啦，乜都冇晒，跟住翻翻去打工。
1: 我谂佢屋企都冇埋啦，
2: 可能系啊。你一去到
1: family 咧，即系太太啊、仔女啊。
2: 佢嗰时好细个就好似话，佢嗰时得20岁，19、20岁。
1: 系啊，中咗奖佢21岁就结婚噶啦。
2: 咁啊，你呢
0: 年纪佢都有个问题，
1: 系啊，
0: 年
1: 纪
0: 系
2: 咁啊，以为系细个啦。咁于是我再睇咯，另一个差唔多嘅 case 咧，就喺日本。咁啊，有位阿先生，佢咧就中咗2亿嘅，
1: 港纸啊，折算
2: 日元。
1: OK，
2: 都多啦，其实都系头奖嚟
0: 啦。总之喺佢哋当地嚟讲都
2: 系啦，都系多嘅。即系可能对于个普通打工仔，你成世都搵唔到嘅呢个钱。同埋佢年纪唔细噶啦吓，佢应该40、50岁噶啦，应该
0: 好啲啊。
2: 系啦，
0: 识理财啲啊！
2: 但系，因为咧就卖报纸啊，咁啊系人都知系佢啦。
0: 哦，
2: 佢不停系咁俾啲亲友啦、sales 啦就包围住，日日就花天酒地。咁然后咧喺好短时间，佢冇讲几短啦，但系应该10年内咧就冇晒，
1: 又焚晒，
2: 归零，
0: 吓
2: 乜都冇，即系估唔到系咁啊！
1: 唔系我谂佢真系。前半生啦，真系好压抑啊，又唔好似人哋咁样花天酒地啊，诸如此类。
0: 所以你突然之间有一嚿钱咧，其实你系留唔到，唔识留财啊，都系噶。有时你譬如你睇啲咁样，佢哋都咁样讲噶，佢就话钱系不断咁嚟。都好啦，冇用噶。
1: 系啊，
0: 个问题系你要留得到，
1: 冇错。
0: 所以佢就有时佢哋咪睇啲风水又好啊咩嘛，唔系啲咩嘢吓，但系佢就系话最紧要一样嘢系咩？你啲钱要入嚟之外嘅话咧，你要守得住。
1: 冇错，
0: 系啊。咁呢啲多数都会系咁样。
1: 你帮我睇下有冇啲即系攞咗
0: 再年
1: 纪
0: 大啲，
1: 本身抌堆
0: 嗰啲系嘛，
1: 抌堆嘅阿叔有冇中咗？巨奖守得住嘅，
0: 即系呢两个其实都系一个嘅对比啦，
2: 系啦，
0: 一个就后生啲啦，
1: 都系
0: 一个中年啦，
2: 都
0: 系
2: 差唔多都60噶啦，都系冇，咁点算好咧？唔紧要，有个攻略啊，
1: 系
2: 有三个阶段教大家，准备好发白日梦啦。假设大家中咗头奖2亿啦，中奖之后头48个钟头咧，第一件事即刻影低佢。
0: 影低咩啊？
2: 影低嗰张彩票。
0: 哦，
1: 哎呀，惊烂咗啊！
2: 咸
1: 见
2: 咗，然之后因为太紧要啊，
1: 好紧张啊，
2: 锁好佢。
0: 嗯哼，
2: 因为咧，大家知道咧，有成60日去领奖嘅。
1: 咁我梗系第一日就去领啦，你等到59把鬼咩？
2: 哦，如果唔系，嗱，你唔会第一时间冲去嘅。
1: 我会啊。
2: 你会啊？
1: 我梗系会啦，换咗先 ，bang 咗先。
2: 嗰晚咧，可能我会做翻少少资料嘅搜集先嘅。
0: 点解啊？
2: 睇下有啲咩，睇下有啲乜嘢要注意咯。
0: 哦，吓系啊，
2: 同埋应该有好多。
1: 你下次你打电话俾我啊嘛，你使唔
2: 惊先俾你先啊？
0: 喺你嗰度过翻俾佢，咁佢就信件事系真。
1: 冇错啦。
2: 然后咧，佢有教嘅嗱，除咗影相留底锁好之外咧，仲要咧保持沉默，除咗配偶、屋企人，唔好同亲戚、朋友、同事任何人讲。
0: 吓，
2: 因为咧非常多嘅 case 咧，就
1: 系
2: 开始上门借钱，或者俾人诈骗
1: 啊，
2: 诈骗啊，即系佢知道你
1: 系
2: 边个啊嘛，你周围同人讲啊嘛，我就呃你咁，因为你突然之间咁多钱咧，你唔知道点样处理。
1: 系啦，我呃你2000万都唔系好过分啫。
0: 哇！你咁都讲出嚟，
2: 咁你死嘅你，
0: 好多
2: 一嚟就2000万，
1: 佢2亿，
0: 唔系好多噶咋？
2: 系啊，
1: 多谢。
2: 好啦，同埋咧，佢有讲啦，千祈唔好即刻辞职啊！
1: 系啊，唔系你公司会知啊？
2: 系啊，理财顾问咧就建议继续翻3至6个月嘅工，心理上咧都有一个缓冲期，即系唔好突然之间咧觉得自己咧真系。 超級富貴啦，但係我好驚，好驚我翻到去嘅時候，我個態

0: 都会唔同，
1: 不可一世
2: 啊！
0: 或者有啲人我忍得你好耐啊，马小姐，
2: 系啊，冇错，系啊，咩啊，
0: 忍你
2: 咩啊，
0: 系啊，真系先，我讲真噶，我而家唔忍你，我谂住我就三个月后咧，我就唔做，
2: 冇错啊，系啊，闹先吓啊，
0: 难
2: 闹啊，老细啊，
1: 但系又要，因为咧想自己个冇飘啊，
0: 系啊，我
1: 先落翻地少少
0: 踏实啲啊嘛，
1: 唔好即刻走去即系豪饮豪食咁样样。
2: 你平时都已经豪饮豪食，
0: 系啊，我平时都已经系咁，所以我唔担心。我冇钱我都会咁做，所以唔惊。
2: 哎呀，
0: 我
2: 唔
0: 会，我唔会好突然嘅对比。
1: 大家咁有信心，我哋去下一段，下一个阶段啦。点解话唔好即刻 bank in 住咧？
0: 点解咧？
1: 要因为领奖之前啊，要组织一个专业嘅团队。
2: 我唔系
1: 咯，你谂好嗰啲钱，首先包括。有一個咧財務嘅顧問，嗱你要信得過㗎，你要揾專業人士啊，唔係嗰啲又喺度詐騙嗰啲啊，呃你嗰啲啊，幫你規劃好嗰啲嘢點樣點樣擺，點樣擺最著數，係啦。咁然後咧，哦佢有講好嘅，好得意嘅，佢好 detail， 佢話唔好揾一啲咧會按時數或者固定收費嘅顧問，費事咧佢喺度呃你，
0: 係
1: 費事佢話啊咁啊蹲耐啲啦，蹲下咁每年係咁俾錢佢咁樣，
2: 三個禮拜都未傾
1: 住，係啦呢啲。跟住咧就要揾个信托嘅律师，咁就帮你咧系规划遗产啦，系搞一啲信托嘅基金啦，咁样喺合法同埋保护私隐嘅情况之下咧，将财富传承俾下一代，咁就继续滚够钱咁样样。咁另外咧亦都要揾会计师，因为咧好似系有啲税啊，定系会有一啲
0: 譬如话
1: 系要
0: 即
1: 系交税噶，
0: 哦系啊，
1: 要交税噶，所以就我谂
0: 真唔知。
1: 如果傻猪猪咁突然间攞咗笔钱，跟住有啲傻猪猪嘅人同我讲好多嘢咧，我可能真系会信咗佢哋噶。哦呢个要俾钱，我俾啲你啦。哦呢个要俾钱啊，俾啲你啊，咁样样咯。
0: 我唔会噶，你同我讲。
2: 我都唔会。嗱，我同阿 Yu 组织呢一个团队，
0: 冇错，呢个团队就系我哋。
2: 系啦，阿 Yu 负责律师会计，我就负责财务安排，
0: 帮你搞基金，
2: 冇错，
1: 咩都冇晒。讲啊，因为有啲人咧会即刻，譬如可能喺海外嗰度置业啊、投资啊，或者譬如有啲海外嘅亲戚点点点咧，可能有好多税务
0: 唔排除，可能就你会心红嘅，
2: 系啊，
0: 因为嗰个钱太大，大到你根本你
1: 想象唔到，
0: 系啊，冇错，
1: 多咁啊嘛，
0: 因为你呢一世你会啊呢度少少嗰度少少都唔会俾人呃好多啫，
1: 系啦，所以我就谂住揾啲专业人士帮下我咁样样啦，咁然后咧就系第三个阶段之后咧，佢话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啊，咁啊优先咧就系还晒嗰啲债务先。咁即系如果你有楼啊，你有车啊，嗰啲还晒佢啦，
0: 赎晒佢啦，即系供嗰啲要系嘛？
1: 系啦，咁然后咧剩翻80% 咧，就投入去稳健嘅资产，咁就靠利息同埋分红去生活，咁就冇嗰嚿钱咁样样，
2: 揈揈揈咁样啦。
1: 系啊，
2: 系啊，
1: 好
2: 多
1: 噶，每个月都应该 OK 噶。
0: 如果你有两亿夹得，即系
1: 会唔会一个月可能会有一年可能几百万咁样？
2: 系啊，
1: 咁上下咁样，
2: 你一个月10万你都够啦。
1: 睇下點使，
0: 唔使10万都夠啦。你要咁多噶？
1: 有啲人好多嘅，
2: 我都係一隻90000嘅麻雀加一隻10000啫，做乜嘢啊你？
1: 好，最後咧，最後佢就話啦，咁既然咁好彩咯，咁我哋攞10% 出嚟咧，就買嘢啦。买车买表去旅行或者是请朋友吃饭都得嘅，
0: 唔系好多啫，10%，因为而家啲嘢真系好贵啊，我意思系
1: 10%系几多咧？死啦，我冇谂到，
0: 唔系好多啫，我哋买车买楼
1: 2000万，咁又唔系好够啊，原
2: 来系咪？对唔住。
1: 两亿啊，
2: 两亿嘅，
0: 两亿嘅10%，
2: 2000万咯，系啊，
0: 差唔多咯，
2: 2000万，
0: 差唔多咯，
2: 系咯，
0: 睇重食饭咯，到时。
2: 喂，你真系你放心啦，
1: 系咪啊？
2: 你拨一亿，
1: 总之冇问题嘅。我今日翻去再 check 清楚啊，究竟系有冇税务问题啦？点样分配资产啊？
0: 其实我谂你真系要去揾翻一个好嘅理财顾问咧。
1: 系啦，
0: 有时有啲嘢你真系要问，但你自己都要有啲基本嘅常识先至得。
2: 系
1: 咯，
2: 系啊，你讲真，两亿我唔。会揾财务顾问啊？喂，呢啲你咁简单嘅数，你自己识计噶啦。
0: 唔系，你点样去 plan 佢第时可能有一啲钱摆落啲咩基金度，佢、
1: 啊、
0: 自己
1: 去
0: 滚住嗰啲嘢，你都识。
2: 一定系咁玩噶啦。譬如话你一亿，你咪买4间屋咯。4间屋你已经好安全噶啦。你一 效果俾曬錢喎、啊。
0: 嗯哼，
2: 然後你跟住
0: 就收租，
2: 係啊，
0: 嗯、
2: 你一定冇問題。
0: 咁、哦、你又未必淨係收租嘅、
2: 啊，
0: 你有其他噶嘛、
2: 啊？
0: 可能股票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長遠
2: 啲
0: 嘅。
2: 因為我自己覺得
0: 咧，
2: 顧問咧，就係我個人意見啦、
0: 嗯，
2: 起碼賺咁你唔知幾多錢。
0: 哦，呢、這個一定嘅，咁呢個一定嘅。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啫嘛，即係原來啲 commission 係咁犀利。
2: 你。

0: 唔係知佢哋係啊，我同你講過啦。
1: 我知啊，
0: 係啊，即係一買一賣係咪？佢咁熱心要咪，因為其實佢真係做得成你個 account 係啦，咁佢就一定係有啲嘢噶嘛。但係都係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嘅範圍裡面嘅，因為你唔識啊嘛，你咪要等人哋幫你睇住盤數咯咁樣。
2: 咁咪做下啲資料搜集啊，自我催眠下，咁啊自我實驗下，咁啊實驗㗎啦。
0: 希望是咁啦，
2: 系啊！
0: 但你睇佢又唔系，你睇下小强今日嗰个样嗰，你都知道佢应该唔发达。点解咧？佢个样铲起晒个头咧，好似生意失败。如果我揾理财顾问，我第一个唔揾你。
1: 好啦，俾个机会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今个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升53点。部分港股的早价。 ，Minimax 380蚊升25蚊，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控股446蚊升13蚊，阿里巴巴111.7升4.2，智普1107蚊跌1蚊，华虹宏力111.8跌8蚊。小米集团28.46升1.02，建滔积层板44.88跌1.8，中芯国际67.5跌5.5，金思瑞生物科技32.72跌3.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7，澳元5.65，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555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筲箕湾潭公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筲箕湾潭公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嘅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唔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9: 逢星期一至五
8: 早上6点到10点，
9: 晨光第一线。
11: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2: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1: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吗？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13: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1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人，
1: 好开心啊！呢、這个校长俾我哋嘅感觉，
2: 哎、
1: 但系佢就话咧，佢一定要有自己嘅形象嘅，
3: 有威严嘅，
1: 有威严嘅，但系那边厢又要同你好似个朋友咁样，好、哎、难做啊！
2: 即系远远会有同学仔陈校长。
3: 做校長有得辛酸嘅，
1: 係咪？聽講人聽下，
3: 唔係表面咁樣。
1: 呢一度就有一個同學話見到校長會掉頭走
3: 㗎，係啊！我聽到啊，頭先話見到啊就即刻掉頭走啊，
0: 好遠見到已經走先㗎啦，哇 ！C W 啊，走啊嘛，
2: 係喎，佢高啊，哇，遠遠嚟
1: 見到你，誒 ，Alice， 你要點樣平衡呢兩樣嘢啊？
2: 係啊，
3: 平衡呢兩樣嘢啊，
1: 係啦，又要有威嚴，但係又有親和力。
3: 首先講啦，我係小學校長嘛，
1: 係啊，
3: 小朋友咧個成熟度咧就未識好分朋友。同即系长辈之间个关系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系适当啦。即系有时候都话翻个形象俾佢听，嗱，我系老师，我系校长，嗱，有啲我哋点样守规矩啊，点样去努力学习啊，咁。咁但系当做活动嘅时候，就都可以一齐玩埋一片啦。譬如我哋每年咧九月都有力奇活动嘅，
1: 系
3: 咁就会喺学校做攀爬嘅、游绳嘅，
1: 系。
3: 咁我就会，我就好中意 join 佢哋。下个礼拜系噶。
1: 系啊，
3: 禮拜我就會同佢一齊遊繩啊，爬上去啊，即係俾佢感覺係校長同佢一齊學習嘅。校長又唔係咁遠，因為校長真係平時冇課堂啊嘛。
1: 係啊，
3: 咁我哋就會即係用一啲活動，希望盡可能參加，讓佢知道校長同佢一齊嘅、一個家嘅感覺。因為我哋成日強調，即係學校都係一個第二個家庭。咁我哋希望俾佢睇到啊，有人唔同嘅人都會扶持，有老師、有校長、有校工嘅叔叔嬸嬸，大家都一家人咁樣嘅感覺。
1: 呢樣嘢好緊要嗬，尤其是係當佢哋喺小學嘅時候，我就從細做起。有啲乜嘢唔緊要嘅，有一班大人話會喺後邊度扶持你，佢幫你嗬，
3: 一個愛嘅感覺。
1: 係啊，
3: 呢個好重要。
1: 咁當然啦，而家就啱啱就開學幾日啫。系啦，其实系咪工作上面系会特别繁忙咧？同埋嘅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嘅早会一定有嘅咧？系咪校长的话你会同你讲啲咩？
2: 站长都要同我哋主持一个开学礼啊！
1: 你会唔会喺门口度捉佢哋啲校服啊？
3: 你谂得太多啦！
1: 我哋以前系咁噶，校长。
2: 我琴日先讲，我五年班嗰条短裤短到咧，我又高，我好尴尬、啊。
3: 咁所以一年叫你换几次裤系咪啊？
1: 佢冇啊，就
2: 系我妈话。呢都就嚟不照啦，
1: 系啦，唔好
3: 加布，唔系加布落去再剪裁。
1: 佢同佢已经讲咗六年啦，
2: 所以一年班嗰条就系长裤一路。
1: 系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会唔会系即系而家会好唔同咧？同以前
3: 嗱，其实唔系嘅，成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误会咧，系咪考试学校特别忙，跟住咧就暑假又特别轻松？
1: 系啊。你哋放假噶啦会，
3: 如果你问我哋啊，我哋咧就系反而开咗学之后嘅长假期系好啲嘅，因为好多嘢定晒。但系暑假咧，第一你要埋尾，将嗰年嘅情况啊、学生学习啊、我哋教学嘅发展咧就埋尾检讨，跟住咧仲要点咧？预备来年全年嘅计划活动学校发展，其实呢段时间系最繁忙嘅。好似用翻我学校为例啦，其实我哋如果主任校长咧，成廿几号先开始，七月廿几号先开始，真系可以放假嘅，可以放假发
2: 放
3: 嘅，我哋
2: 放
1: 冇可以放假嘅意思系咩啊？
3: 即系可以放假，即系你可以唔使
1: 长啲嘅
3: 翻嚟开会嗰啲。咁但系其实我啲副校主任其实都会。都翻嚟嘅，
1: 都放心唔到嘅。
3: 七月廿二號後，即係都仲翻緊嚟嘅。咁佢自己安排自己嘅長假，可能去旅行啊，同屋企人玩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翻工咧，其實差唔多係八月第二個星期，都開始陸陸續續，佢哋自己唔使叫嘅。校長啦、老師咧，自己就會開始翻嚟預備下啲工作啦。
1: 係啦，
3: 咁十七號咧就正正式式開會啦。咁其實你數到其實唔係太多，你諗廿幾號十一日冇一個月㗎。
1: 係㗎，
3: 係啊，所以但係出邊啲人咧就以為我哋好似學生咁，學生放幾多就放幾多，其實絕對唔係嘅。
1: 所以我哋就逢禮拜五咧有咁多嗰啲即係老師啊同埋校長啊咁，可以知道嘅就係你哋其實都係好為咗教育下一代嘅話，真係付出咗好多，
3: 犧
1: 牲好多啦。
3: 係
1: 啦，呢樣嘢係絕對係受到大家嘅尊敬同埋欣賞嘅。好啦。而家要開學啦，有冇啲乜嘢嘅説話可以嘅？就係同我哋喺開學禮嘅時候會講嘅咧。通常會講啲咩嘢？即係我哋三個啦，我哋三個係
2: 啊。
3: 如果同你三個，
2: 我係班長
3: 啦。你三個係學生定係而家 DJ 先？
2: 我係學生，我就係班長。
3: 如果學生，
2: 佢係校長。
1: 你會點樣勉勵啲學生啊？講學生先啦。
3: 我通常嗱，學生咧，我哋通常開學咧，我就會話俾佢聽，第一

0: 即係今年，因為我哋要諗翻我哋嘅發展主題啊，因為我哋今年咧就希望係根植祖國，就聯通世界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佢唔係就係關心自己，我哋要將我哋愛咧帶俾身邊有需要嘅人，關心社會，甚至乎關心國家同呢個世界，因為世界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戰爭嘅地方啦，亦有好多災難啦咁樣。咁我希望佢哋係嗰個視野咧，就唔係擺喺自己一個比較自我嘅狀態，而係多啲關心身邊所有嘅事情。咁就希望佢將佢嘅愛同埋將佢嘅學習嘅能力係感染到身邊嘅人，而唔係就係傳統就係你自己嗱，你努力讀書，你要考一個好嘅成績，唔係就係自己，你自己叻嘅同時咧。我哋係要將呢個叻貢獻俾其他人，
1: 係
0: 啦，幫助其他人。咁所以今年咧，我主線係呢個方面，係啦。咁就希望佢開闊一啲，因為而家大家知道人工智能時代嘛，
1: 冇錯，
0: 係咪啊？佢要揾知識係好容易㗎，係
1: 啊。
0: 老師如果仲係諗住教知識，叫佢背呢啲背嗰啲咧，就應該迎合唔到我哋小朋友將來嘅需要，因為我哋諗係小朋友將來，唔係諗而家呢刻嘅需要，因為佢哋要面對中學、大學出嚟做嘢嘛。咁所以我哋要諗佢有咩能力，佢將來係需要嘅咧。咁所以譬如我哋喺創意方面啦，批判性思考，因為人工智能唔係代表萬能嘅喎，
1: 係噶，
0: 佢好多資訊係唔啱嘅喎，
1: 係啊，
0: 你哋去做 DJ 揾資料就知啦，
1: 亂噏
0: 一通啦。譬如一陣你叫我 set 嗰五條問題，我都問清問楚喎，
1: 係啊，
0: 唔係亂嚟嘅喎，
1: 你準備嘅時間
0: 嘅喎，係啊，
2: 係我準備説話我嚟聽，
0: 係啦，
1: 大家咁話啦，你都俾説話佢聽。
0: 所以咁就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教小朋友一啲能力啦，要不斷學習啊，對，跟住小學校講，尤其是基礎教育，要對學習有興趣、有動機，咁呢個先係一個動力嚟嘅，
1: 非常好。
0: 但係成績最終點樣呢？我覺得係按小朋友自己不同年代嘅嘅進步啦，就唔好同人比較，我覺得呢個重要啦。
1: 呢樣嘢好重要啊！我覺得唔單止係俾啲學校嘅小朋友，我覺得佢哋家長啊，或者係個個都要有呢一個即係比較係正確少少嘅觀念，咁大家個壓力都唔好咁大。是咪开心嘅？其实我觉得能够翻学有得学习，
2: 系
1: 永远都系开心嘅事嚟。
0: 系噶，
1: 到你大个咗，你谂翻嘅话咧，你真系觉得话系最幸福嘅时光嚟嘅。吓，
0: 譬如我
1: 即系读紧书嘅时候，
0: 我9月1号，我都好留意小朋友啲精神状态。
1: 系啊，
0: 入门口嗰下尤其是，咁我都见到大部分，
1: 即系你门口嗰度就迎接佢哋第一日开学，好好。
0: 咁其实就大部分90%都开心嘅。
1: good
0: 系啦，
1: 俾心机咁
0: 有啲受伤，起咗个瘤嗰啲，我就担心啦。咩事咧？咁样
1: 唔担心。
0: 原来佢喺公园就即系好多小朋友，你知放假啊嘛，玩嘅时候
1: 咪好咯，
0: 整亲呢个整亲。
1: 佢至少出街玩啊嘛，系啊。
0: 你唔知道而家好紧要，我哋有个咩啊？
1: 吓
0: 防止
2: 哦，明啊，
1: 哦哦，
0: 系啊嘛，咁我哋即系都要留意受伤咧，我哋话略嘅，究竟系点样整亲咧？个原因系咩？我哋都要知嘅。
1: 明白。
0: 唔系净系睇精神状态，最睇系身体状况。
1: 好，
0: 有啲肥猪仔添啊，仲要
1: 肥猪仔即系
0: 诶，呢个假期不断食嘢。
3: 好得意啊！
2: 你啊话你啊，
4: 唔系加两个月争好远噶，
0: 真系啊，真系争好远啊！你估唔到啊！
2: 又高咗啦，有啲，
0: 所以要做多啲体育活动，
1: 系啦，要喐咯。我觉得吓，唔好净系成日喺屋企度打机啊，咁样咯。好多谢晒校长嘅训话吓，好啦，咁啊，至于今日咧，我哋咧呢个新嘅学年嘅第一日啦，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嚟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
1: 好啦，第一题咧就由我咧同大家发问啦吓，我系李同学啊，大家好。嗱，第一条问题嘅话咧就系问有关于我哋地球嘅，大家都知道啦，地球并唔系一个完整嘅球体，系咪？
2: 系
1: 椭圆形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原来你量自己嘅体重咧系唔会一样嘅。究竟系喺边一度，我哋嘅体重系会系最重咧？A 北极 ，B 盆地。C 赤道定系 D 高山上边咧？
2: 重啲啊！
1: 重啲，
0: 重啲啊！
1: 系啦，原来有啲地方系轻啲嘅。
2: 我知，
1: 所以你应该要喺嗰地方住。
2: 减肥啊！
1: 你去嗰度就会轻噶啦，自自然然啊。同一个体重，但系原来喺地球唔同嘅地方嘅话咧，你系会有轻重之分。
2: 我估系北极，
3: 系同地心吸力有关。
2: 系啊，
0: 我估盆地，
1: 你哋倾，
2: 你哋点解啊？
0: 盆地啊嘛，
1: 系啦，
0: 盆咁啊嘛，
1: 即系相对之下啦，盆地啦 ，basin 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周围有高山，

0: 住，咁佢拎咗落去，咁叫做盆地。
1: 有啲，
0: 我驚你問我啊，所以我連盆地係乜我都睇埋啦。
1: 你咁驚做咩？
0: 我好驚你車輪我啊，答你唔到啊。
2: 你揀北極啊？
1: 我揀北極。阿校長揀盆地。
2: 盆地。我揀高山先，
0: 高山
2: 赤道同北極咧，可能係同温度相關嘅。温即係譬如話，如果佢有呢兩個選項咧，即係温度究竟同我哋睇，我覺得應該同重力啊，成身係高低有關。
1: 嗱，我話俾你聽，如果有南極，譬如話北極，跟住有南極咧，我就唔會揀北極南極啦，因為其實兩樣我覺得。差不多的概念，但是现在他没有南
0: 极，好聪明啊，其实是的。你这个思维是对的，
3: 你用这个原因来推算，
0: 他的思维是对的，他的思维是对的，校长，是啊，对的。
1: 我选北极，
3: 这个思考也好，
0: 是啊，
2: 我选高山先。
0: OK，有人选高山，有人选北极，
1: 盆地，
0: 盆地，
1: 校长选盆地，OK，一问一问，没有啊。
0: 全部錯曬啊！
1: 冇搞錯啊！
2: 呢個係赤道，
0: 係赤道啊！嗱，地球咧，因為唔係一個正圓形啦，所以咧離心力同埋距離咧係會影響到嘅，就係體重會改變兩個核心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就講緊話喺一個赤道嘅話，因為佢係離地心最遠啊，所以咧自轉嘅自轉嘅離心力咧係最大，抵消咗部分嘅引力，所以佢個體重咧係最輕。
3: 因為椭圓形。
0: 係啦，咁而咧兩極咧，你講緊嘅就話北極咧同埋南極咧，咁啊離地心咧就係最近啊，咁所以咧佢嗰個嘅就係自轉離心力咧，亦都係唔同咗啦。咁至於我講緊嘅就係盆地嘅呢啲嘅就都唔關事嘅，最重要嘅就係講緊嘅呢兩個核心嘅原因影響嘅咧，就係講緊嘅一個離心力同埋距離嘅，就係咁啦。
3: 又增長知識
0: 啦，長知識，好啦。下一題，
2: 既然頭先講咗咁多頭獎啦，咁就問下咁多位啦。香港歷史以嚟嘅頭獎最多人中係究竟有幾多注呢？幾多注中啊？最多注啊！即係歷史上最多注中過嘅頭獎。
1: 三十幾，我依家就咁樣噏。
2: 會好。
3: 誒，冇選擇揀㗎。
0: 有得揀，有嘅，唔使擔心。
3: 係啊，即係。我點都要答錯呢題嘅，如果唔係，人都知好關注呢啲事情。
2: A 係十 ，B 係三十九 ，C 係五十四 ，D 係七十一。
1: 我想問下，咪講頭獎啊？
0: 頭獎
2: 冇錯，頭獎頭獎。
1: 我話三十幾，我就揀翻三十九啦。
0: B 係三十九 ，C 係五十四，
2: 係，
0: 但係 D 係七十一。
2: 冇錯，
0: 頭獎啊！我都唔會覺得太多嗬。
1: 我諗又係啲巨額嘅先至多，冇理由去到七十一咁多。
0: 係咯，
1: 係啦。
0: 點啊，校長？校長好苦惱啊！
3: 我而家揾緊一啲一定唔啱嘅，
1: 避開，
0: 你會覺得
3: 避開啱嘅，揀個極端啲嘅七十一。
0: 我揀 A 啊，咁又系极端嘅就 A 咯，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D， 有冇人啱？
2: 有人啱嘅，
0: 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系啊，系三十九啊，你点知嘅？
1: 我感觉，
3: 其实我都觉得三十九系啱，系咪？头奖一定唔会咁多人中噶嘛，
2: 但三十九都好多，
3: 但系冇办法，
2: 系啦，呢个咧曾经历史上最多人同时中头奖嘅纪录系三十九注啊，出现喺1997年7月5日嘅回归金多宝啊，当时咧每注派彩金额咧系港币707,770蚊，
1: 好少啫，
3: 诶，所以我策略系啱咯，
0: 系啊，
3: 拣一个一定唔啱嘅答案。
1: 好叻啊！
0: 唔紧要，好啦，嚟咯，第三题咯。
1: 系有冇人呢度有冇人系潮州人啊？
0: 没有，
2: 冇，
1: 冇啊。O K， 潮州人咧有一个习俗，
0: 系
1: 叫出花园，
0: 系
1: 出花园，咩意思咧？
0: 出花
1: 即系习俗嚟嘅。
0: O K，
1: 好成人礼
0: 系
1: B 就结婚
0: 系
1: C 就系六十大寿。而 D 就係咧話即係你嗰輪運氣唔好啊，就祈福啊，
0: 一定唔
1: 係
0: 呢個，你睇下佢實啦，
2: 係啊，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0: 係我都係，係
3: 啊，
1: 你有冇
3: 聰明啊？你揾到鬼跡喎，揾到鬼跡。
2: 每次最後嗰個都唔係嘅，
0: 係啦。
2: 咁下個禮拜最後嗰個就係啦，
0: 係啦。最後尾嗰個永遠都係餓嘅，
2: 係啊。
0: 又或者係嗰個係求其嘅，
2: 未諗好其實
0: 係啦，未諗好六十大壽。
1: 校長，你有
3: 潮州話讀多次，用潮州話。
0: 佢唔知啊，
1: 即卡遠，
0: 唔肯定唔係，佢唔係啊。
1: 我唔係潮州人，
0: 係啦，
1: 咁到底出花園呢個
0: 六十大壽
1: 係

0: 六十大寿点解啊嘛？结婚、成人礼、六十大寿，定系最后尾个系咩话？
1: 祈福，
0: 祈福
2: 系啦。
0: 六十大寿
3: 系、我都觉得系六十大寿。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2: 唔知
0: 林老入花丛啦。
2: 我而家系出嚟，
0: 你一定系睇呢啲嘢。
2: 你而家系出嚟，唔系入去。
0: 你一定系睇呢啲嘢，所以先出呢条题目。我唔理，总之系六十大寿。
2: 嚟啦，
1: 六十大寿咯，
0: 六十大寿，
1: 我哋一齐 up 咗林，
0: 系啊，
3: 都系六十大寿，
0: 全部六十大寿，
1: 系啊，
2: 全部错啦，做咩？嗱，呢一个咧，再俾多少少啊？系农历七月初七。我哋就會行呢一個叫
0: 出花園嘅禮
2: 嘅禮儀習俗。
0: 哦，咁即係祈福咯，
1: 祈福。
2: 成人禮、結婚定祈福咧？
1: 咁咪祈福啦。
0: 成人禮、結婚定係祈福？七月初七啊？冇理由一定要係喺七月初七成人禮㗎。
1: 成人禮係做嗰啲儀式啫。係
0: 啊，
1: 可以喺嗰日做㗎。
0: 結婚唔會係咯，七夕結婚啊？
2: 情人節嗱，中國國內就叫做。情人节
0: 系啊，
3: 七夕喎，
0: 出花园啊，
1: 哎呀，我拣成人礼先，
0: 好啊，校长呢？
3: 我拣结婚啦，
0: 你拣结婚冇？咁我拣呢个祈福啦，我哋分散投资，
3: 总有一个重
0: 系啊，因为我哋嘅理财同我哋咁，
3: 总有一个重，
0: 冇将所有嘅钱摆晒落个箩度。
2: 校长，你会唔会再谂一谂先？
3: 错咗冇问题噶，
0: 系啊，
2: 好嘢，
0: 你有佢，你有佢，
3: 我都
0: 觉得人系好
3: 嘅，
0: 系啊，
2: 好嘢，好嘢，好嘢，我敬重你，校长，
0: 嚟啊，
2: 嗯，
1: 系，
0: 正确答案系，
1: 正确答案
0: 圣人礼，
2: 圣人礼
1: 啊，圣人礼，
2: 佢咧，因为咧，佢出花园嘅意思咧，就系话咧，喺七月初七。呢一個日子咧，咁佢哋就會，如果十五歲啦，嗰啲小朋友十五歲咧，就會有一個叫成人禮，就是、出花園。所謂出花園咧，就係話行出個花園睇下出邊嘅世界。咁呢、個就係即跨園啦。你哋可以喺網絡嗰度搜到個。
1: 都
2: 係
1: 入花叢嗰啲朋友嚟嘅，其實係嘛？
2: 校長啊，你問佢喂，你邊間小學㗎、啊？你快啲轉去啊！
0: 唔係啲好嘢嚟，
2: 成日都掛住入花叢。
3: 我會離開咗呢度先揾到佢，揾佢喺邊間小學。
0: 好啦，咁一陣間我轉頭翻嚟，我會繼續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啊。
2: 咁啊，由校長發版㗎啦。
0: 梗係要啦，一陣間就由你同我哋發版啦。好，咁啊，一陣間轉頭翻嚟咧，再喺清啊風騷發文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

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好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九成半。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户、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表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五十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江西省水利厅表示，晋江吉安站水位凌晨超越警戒，晋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当局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4点，升540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3.6升18.6，盈富基金26.34升5.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1.4升3.9，智普1,105元跌3元，华虹宏力111元跌8.8。建滔积层板44.62跌2.06，小米集团28.36升9.2，康方生物98.95升8.15，中芯国际67.7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805点，升591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爱蝶湾。咁仲有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

0: 大湾方向，跟住杏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续有嚟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嘅陈校长啊！
1: 陈校长你好。你好
2: 各位同学好，
3: 陈校长，我想去厕所。
1: 咁快？啱先翻嚟啫，
2: 忍住先。
3: 好嘅。
1: 一阵校长发问，佢都唔知几开心嘅。
2: 唔系啦，
1: 终于到我啦。
2: 冇错。
1: 好啦，嗱，呢个问题嚟啦，
2: 第一题听啊，嗱，
1: 好，第一题，
2: 唔好搞纸啊，呢个同学。
3: 我准。
1: 好烦。
2: 嗱，刘生，我讲啦，
1: 好，第一题，
2: 第一题，点解我哋平时？擘开双眼嘅时候，明明个鼻系喺眼嘅前边，但系我哋几乎睇唔到佢嘅咧。
1: 咦，系
2: 留心咯噃，
1: 睇唔到个鼻。
2: A， 因为个鼻太细啦，超出咗我哋嘅视线范围，咪睇唔到咯。B， 因为眼球嘅晶状体会自动将鼻子折射去盲点，所以就睇唔到啦。
4: 嗯。
2: C， 因为大脑认为它是重复而且不重要的信息，自动过滤了它。D， 因为双眼重叠视觉的焦距只能够锁定在50公分以外的物体。
1: 好好啊，
2: A 答案 B， C， D，边个答案先？
1: 你有冇呢、這个感觉啊？就系佢讲 B 嘅时候，我觉得我会拣 B。佢一讲 C 嘅时候，死啦，又有啲似。跟住 D 嘅时候，哇，呢、這个又更好。
3: 但我唔会拣 C。
1: 点解啊？我会拣 C。
0: 我都谂住拣 C。
1: 系啊。
3: 我反而
1: 拣
3: C。
1: 点解咧？
3: 因为
1: 唔知点解。
3: 学识劲。
1: 唔好一阵间系 C。你有时就系咁嘅。
0: C 或者 D 咯。
1: 系啊，我都觉得系。你
3: 揀
1: boy，
3: 系
1: 即系个盲点，落咗落去嗰个盲点度，
3: 折射盲点。
0: 佢系咁用嘅咩？嗰个晶体，
1: 晶体
3: 其实你睇到晶体唔系，
1: 即即咁多咯，滴滴咁多咯。
0: 你如果眯埋其中一只眼咧，个鼻就会明显啲嘅。
3: 定系见到个鼻头咯？
1: 系啊，好多黑头。
3: 系啊，如果你扁鼻嘅，你见唔到
1: 啊？唔关事，扁鼻扁呢个鼻鼻梁啫嘛。
2: 继续，
1: 但我哋见到系下边。
2: 同学们继续讨论下，
1: 即系好似飞机咁样个飞机型啊嘛，你见到？
3: 话我哋
1: 继续，我哋系继续讨论嚟噶。系啊，佢中意我哋咁样啊。
2: 系啊，
3: 系咩？
1: 诶 ，Alice 拣 C，
0: 系
1: OK。诶，咁我拣 D 啊。即系 B、C、D 都有人拣，有冇人拣 A 啫？
2: 即系一人有好似我哋头先嘅，
1: 冇错，一人有一个梦想。
3: 有冇人啱？
1: 有冇人啱？
3: 校长，
2: 有人啱嘅，
0: 系
1: 正确答案系
2: 答案系 C。
3: 点解嘅？
2: 嗱，点解咧？因为我哋擘大双眼嘅时候咧，个鼻咧其实一直都喺我哋视线范围内噶。
1: 系啊，睇到应该。
2: 唔信嘅话，你可以擘埋一只眼咁，你就见到啦，系咪？
3: 系啦。
2: 但因为咧个鼻系固定唔喐噶嘛，佢唔喐嚟喐去噶嘛，咁咧个大脑咧就为咗避免视觉嘅干扰，节省运算嘅效能，所以咧就会启动咗一个感官适应嘅机制。咁所以咧就主要咧就将佢唔重要而且重复嘅视觉垃圾咧就会过滤噶啦。
1: 哦，
2: 咁所以只要当你刻意去注意佢嘅时候咧，咁个大脑咧先俾你重新启动睇翻佢。
1: 哦，
2: 系啦，所以
1: 即系你同佢讲，我就睇翻佢咁样睇到。
2: 系啦，
3: 我知道目中无人咩意思啊？
1: 佢自动过滤你，
3: 终于明白啦！
2: 你咁容易明白，即系你嘅性格系咁样啦。
3: 我改校长，我应承，我
1: 几好喎，可能个大佬都系咁样噶，系咪过滤咗呢个人佢，系咪一啲冇用嘅资讯，
3: 系啊，
1: 冇用嘅人，
0: 垃圾
1: ，OK，
3: 好，第二条，
2: 嗱，下一条咯噃，系咪都系我啊？
0: 系
3: 啊，
2: 我惊系你哋问翻我啊嘛，
3: 唔会啊，全部都系你啦，校长。
2: 好啦，嗱，喺点眼药水嘅时候，做出啲乜嘢嘅动作，可以有效咁抑制眼睛眨眼嘅反射，俾你一次。就可以成功呢，我咪成日一路滴眼水去眨下眨下隻眼。
3: 系我滴唔到嘅校长。
2: 系
1: 我人哋帮佢滴都唔得噶。
3: 系啊，
1: 我试过帮佢滴啊。
3: 我滴唔到。
1: 系啊，滴唔到噶。
2: 你帮佢滴，佢应该佢更惊咯。
1: 冇错，
2: 惊你插佢啊！
3: 咦？吓死我
1: ！OK， 四个答案 A，
2: 好 A， 只要将嘴巴微微张开。B， 用力用鼻深呼吸。
1: 深呼吸 ，OK。
2: C， 用个条脷顶住上颚。D， 用手 捻住只耳仔，
3: 用手
2: 系。
1: 我哋呢啲就真
3: 正嘅 A P C D， 捻翻上上落。
0: 唔系呢啲，其实呢样都好有创意啊，
1: 好好啊，我觉得我支持创意。D，
3: 我都系。
1: 系
3: 校长，点解你够胆讲？
2: 你两个 D， 你系咩啊？
0: 我啊 A 啦。
2: 咦啊，
1: 一个 A， 两个 D， 支持创意，系啊，有冇啱？
3: 我顶上落，我先。
0: 一个 A 啦。
2: 其實是
1: 正確答案
2: 的，正確答案是 A 的，
1: 是啊，
2: 好耶。因為當外物逼近眼睛的時候，大腦啟動不自主的防御性斬慢反射，
3: 又
2: 是
1: 大腦，
2: 是啊，所以人的腦很重要，
1: 是啊，但我沒用，所以不知道。
2: 但是人類的面部神經和肌肉是互相牽動的，所以當我們微微張開嘴巴的時候，負責了控制嘴巴同埋眨眼嘅肌肉神經咧，就會產生部分嘅衝突同埋抑制嘅作用，
1: 係，
2: 從而大大咁樣減低咗啊！因為
1: 不如你試下，好嘛？我有眼藥水，
2: 一陣幫你滴啊！
1: 係啊，一陣我哋
2: 等我嚟一陣，
1: 係咪真係得啊？因為佢係滴唔到眼藥水嘅，
3: 係
1: 啊，冇錯，
2: 所以係肌肉嘅控制。
1: 佢滴第啲嘢咯，
3: 唔怪得我嗰個眼瘡咁耐。
1: 係啊，所以呢個眼瘡喺度咯，係啊，一陣試下好唔好？
3: 幾年噶啦，
1: 未張開口，
2: 問咗兩條科學題，
1: 係啊，
2: 仲有三題。同我哋香港有關嘅啦，
3: 好啊，
1: 驚你啊，嚟啊，
2: 聽住咯喎，香港咧，香港係啦，香港地勢又多山啦，大家都知道面積最大嘅係邊個山？邊個島嶼啊？
1: 大嶼山，
2: 我梗係唔會問呢啲啦。咁
1: 好啦，我問你啦，中咗。
3: 香港
2: 嗱咁，香港
3: 呢條係三 A，
2: 香港面積最細，但係。有曾經有成千人居住的島嶼是哪一個？
1: 最小有千人，
0: 是不是葡萄島那些？
1: 不是吧，
2: 嗱，聽到
1: 四個答案
2: ：A. 鴨洲 ，B. 鹽田仔 ，C. 平洲 ，D. 葡萄島。
1: 葡萄島咯，
3: 我揀鴨洲。
1: 鴨洲啊，你揀鴨洲？
0: 我揀鹽田仔先。
1: 係咯，我都想揀鹽田仔喎。
0: 好係，佢哋整鹽噶嘛，要好多人。
1: 鹽田仔，佢

0: 几人话？有一千人啫嘛，
1: 最高峰，
2: 最高峰，
3: 而家咧，而家有几多人啊？
1: 你话咧？
3: 对唔住，我多嘴。
1: 而家啲赌罪，你觉得
0: 你出去
1: 仲要最细嘅？仲要唔方便嘅，你覺得有幾多人啊？
4: 唔係因為平洲好方便啊嘛，
0: 我唔會揀平洲啫，只係，但係其實之後嗰三個我都覺得都有機會。鴨洲、鹽田仔、蒲台島咧，
3: 好偏僻㗎，喺最南。
1: 我去過㗎啦，
0: 係啊，
4: 我都有去過一次，
0: 好靚，
1: 好靚。
4: 但係嗰度冇咩做咧 ，hold 唔到成千人喎。鹽田仔有嘢做，又有教堂，又有歷史。
0: 鹽田仔又係好靚，
3: 鹽田仔有冇人教先？即係成千人。
4: 好似
0: 有機會有啊！
4: 但我記得
1: 鹽田仔係一個好地方，
0: 係，
1: 我都去過幾次。
0: 好，
3: 去幾次啊？
0: 係咁樣點樣？你揀咩？
3: 鴨
0: 洲，
3: 跟
0: 住鹽田仔，咁我揀蒲台島啊！即係 A、B、D 都有人揀，冇人揀平洲啫。
1: 蒲台島都幾大喎。好，其實答案是 A 鴨洲，你鴨洲啊，因為嗰陣時喺六十年代嘅時候，真係有成千人居住。咁佢咁佢哋就當然唔係鹽田仔咁製鹽啦，佢係漁民嚟嘅。
0: 哦，
1: 係啦。咁佢喺邊度啊？鴨洲喺邊度啊？你答啱。
3: 響新界西東北部，即係近呢個沙頭角嗰邊。
4: 沙头角啊，近
1: 系啦，啱嘅，系俾掌声佢，俾掌声同学鼓励佢。答得好，
0: 其实系你乡下嚟噶，
1: 其实喺嗰度住嘅系嘛？
3: 其实我
1: 你细问后细个嘅时候就叫鸭仔，
3: 唔系我第一桶金，
1: 就喺鸭洲搵翻嚟
0: 鸭，
1: 嗰度有金矿啊，
3: 养鸭人家。
1: 好啦，
0: 我女
1: 又另外一条啦，
0: 好第四题。
1: 大家玩個遊戲機㗎，尤其我，尤其是我啲小朋友嚇，中意玩
3: 嘅
1: 嘛。
3: 我好少玩，我中意睇書，最憎遊戲。
0: 冇錯，我中意人
1: 喺呢個同學好乖喎，真係班長嚟㗎喎你。
0: 唔關事㗎，但係遊戲機我唔識玩㗎。
1: 哇！即刻個個話唔
0: 識玩，你玩嗎？
4: 我打機㗎，我打機。
0: 你打機㗎？我唔打㗎，我唔識打㗎。
3: 細個冇買過遊戲機，我最叻就係 Form Three 嗰陣時咧，啲同班同學咧有個調抽板
0: 啊，
3: 入落膠袋仔，我係問。
0: 我最叻嗰個乜嘢咧？
1: 你
0: 記唔記得
1: 透露咗你年齡俾我哋聽？
3: 係啊，
0: 仲有一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有一個牌子嘅計數機。
3: 哦，
1: 係啊，打數字
0: 超好玩。係
1: 啊，
0: 嗰個我係沉迷過之後嘅話咧，我就冇啦。嗰個係要一，總之係要十啊嘛。總之你加數，加數加埋之後，
1: 個表情
0: 佢完全唔知係咪？
4: 係大家講咩？
0: 你自己係好好玩。
3: 過橋抽板你玩過未？
0: 過橋抽板有冇玩過？高空閘咪有玩過？
3: 唔記得
1: 咯，有嘅我就知。
0: 誒，我哋講緊嘅
1: 我唔可以講大話嘅。你頭先講啲我全部玩過，
0: 一定啦，冇啦，之後冇啦，冇玩啦。
1: 好啦，好啦，遊戲機咧，玩遊戲機啦。
0: 好，
1: 嗱，大家知道任天堂係我哋嚇日本遊戲機嘅巨頭嚟㗎。係，咁你知唔知佢幾時成立㗎？嗱，呢個唔係問題嚟嘅，不過。原來在1889年已經創立這間公司
0: 了。
1: 那當時其實它是賣什麼起家的呢？
0: 哦，
1: 聽到
3: 喎，
1: 聽到喎，
0: 1889
1: 年了。 A 腳踏車， B 花澤。
0: 什麼叫花澤？
1: 花澤提示，花澤是一種日本的傳統紙牌來的。 C 鋼筆， D 蠟燭。
0: 好奇怪啊，嗬，系啊，嗬，呢四个都有啲怪。第一个就即系单车啦，
3: 系啊，
1: 脚踏车 A
0: 花扎
1: B 花扎，
4: 即系嗰啲纸牌游戏
0: 系嘛？
1: 钢笔 D 蜡烛，
3: 我拣脚踏车，因为如果我出题目，我系校长咧，我会写单车，
0: 即系就唔会话系脚踏车。
3: 我拣脚踏车，
4: 我支持。我亂嚟先，我揀蠟燭啊，因為任天堂啊嘛。
0: 解釋解釋點解？
3: 你俾心機
0: 點解？
1: 果然係讀天主教學校啊！
4: 天堂咁咪自然有聯想，
1: 係啦，佢即刻諗到啦。
0: 我講係花澤啦。B 啊，即係 A
3: 有機會喎。
0: A B D
4: 都係啲遊戲類嘅嘢。
0: 唔知啊。A、B、D 都有人揀，有冇人啱？
1: 有人啱噶，
0: 正確答案，
1: 正確答案就係你啦，花澤。
0: 夜破蛋
1: 係啦，嗱，因為咧佢起家嘅時候係 紙牌嚟嘅，係啦。
0: 哦，
1: 咁跟住之後咧，
0: 遊戲有關
1: 係其實賭博嘅。咁、哎、之後咧，佢賣轉咗賣玩具，
0: 哦、
1: 跟住咧一路發展落去，咪變咗遊戲機咯。
0: 哦，
1: 係啦，其實咁嘅、
0: okay。好，最後一題
1: 嗱、哎，最後一題
0: 好前站
1: 係啦。
3: 你有冇分咧？你
4: 有啊？
0: 我冇分咋。
1: 好，
3: 你冇？
0: 係啊，而家啱啱有一分咯。
1: 好啦，最後一題，生果題。
3: 生果題。
1: 好奇怪。嗱，我哋。行入去超市场或者生果店啦，买串香蕉。
0: 系，
1: 你知唔知道？如果一口气食得太多香蕉，身体其实会接收到乜嘢嘅微量元素咧？
0: 嗯，
1: 微量嘅乜嘢嚟嘅咧？
0: 嗯，
1: 吸收嘅。
0: 嗯
1: ，A 辐射 ，B 水银 ，C 尼古丁 ，D 砒霜。小梁好味噶，好味嘅，
3: 系、
0: 嗯、我好中意食蕉噶，
3: 我都系，
4: 我都中意
3: 啊，我又觉得好健康，
0: 同埋你又要食得快啲，如果唔系佢会坏啊，
3: 又有夹质，
0: 重复多四次啊，诶四
1: 次咁
0: 四个答案
3: 真系离谱啊，
0: 因为我好 confused，A 系咩话
1: ？A 辐射 ，B 水银
0: 系
1: ，C 尼古丁
0: 系
1: ，D。砒霜是微量的，微量很微的，
0: 你們選什
4: 麼？尼古丁、啊嗯、好像有聽過吃某一些水果但以為健康的東西其實有尼古丁、
0: 啊、
4: 好像有聽過為什
0: 麼蕉、啊、因為是
4: 不知道是不是蕉不過
0: 蕉
3: 尼古丁是什麼來的
0: 尼古丁或者吸煙、啊、那些尼古丁、啊、
3: 那些是什麼來的
0: 微量元素、嗯
3: 对不住，我错。
0: 摆到明我唔
1: 好微量，好微量嘅，应
3: 该唔会有水银啫。
0: 好难讲，砒霜我拣
1: 砒
4: 霜，砒霜 dramatic 啊。
3: A 系乜嘢？
0: 我话你得得
1: 辐射，
0: 系啦，辐射定系辐射啊
1: ？B 系水银，
3: 食香蕉有辐射。
0: 我冇理由唔知噶。
1: D 系砒霜。
0: 知尼古丁咯，
1: 微量嘅乜嘢咧？
0: 其他都好得人惊啊！
4: 水银
3: 点解合理啊？
0: 其实四个
4: 好 dramatic 啊，佢哋
0: 点啊？
3: 诶，好困扰
0: 啊
3: ！A
0: 好困扰。好，你系咩？你系 A 嚟 A。好，你系辐射。
4: 系我拣尼古丁。
0: 我拣
4: 砒霜。
0: 砒霜有冇人噶？唔系代表我哋食啊！我哋拣呢个
1: 答案系今次真系你啦，辐射。
3: 哇 ！A 嘅。诶？
1: 點解輻射咧？香蕉含有豐富嘅鈉嘅，
0: 其
1: 中包含微量嘅放射性同位素鈉四十。不過唔使擔心，原來要一口氣食一千萬根香蕉先會有危險嘅。
0: 你早啲講啦，有講我不嬲提咧，好微量，好微量，好微量。嗱，你都聽翻錄音嘅喎，我不斷講噶啦。你每一樣嘢你食好多，可即食一千六百四十五斤嘅話，呢啲有問題啦。好
3: 好嘅，好嘢，多謝校長。
0: 好嘢，第一分。
3: 係啊。
0: 好啦，校長，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到點唱時間啦噃。你今日嚟揀首歌，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要揀呢首歌，同埋點唱俾啲咩人聽咧、嗯？
1: 今日咧，我係揀咗一首。柳應廷的《神奇之路》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了這套電影呢就是關於神奇小子的啦、
0: 嗯、
1: 那就是我們蘇華偉同學啦、啊、那他就大家知道他有很大的困難、嗯、但是呢他都不怕艱辛不怕困難、嗯、去衝破突破自己也拿到很好的成績而最重要的他是身邊有愛幫他、
0: 嗯、
1: 他媽媽啦他身邊的朋友啦 那我都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年輕人都不需要怕困难不需要怕挑战因为总有爱你的人在身边只要你留意他们一定伸出援手相信有爱在我们身边的
0: 将呢首歌曲送俾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啦、
3: 哦，多谢
0: 所有我哋嘅听众啦，喺度话你要好隆重地多谢今日我哋嘅校长上嚟同我哋玩得咁开心，
3: 多谢
1: 我都好开心，多谢你俾机会我哋，
0: 唔好咁讲，好，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再见啦，
3: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

0: 冇好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话：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九成半。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1,3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Minimax 375.4升20.4，盈富基金26.32升5.6，腾讯控股444.8升11.8，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104元跌4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56跌2.12，小米集团28.28升8.4，康方生物98.85升8.05，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09，瑞士法郎9.703，澳元5.652，加元5.685，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41。每百日元兑港元5.0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5点，升701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咧就。

0: 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沙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去到柏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细个嗰阵，你觉得爸爸系超人嘅，佢乜都识，乜都搞得掂。你惊嘅嘢啊，佢会帮你挡；你唔识嘅嘢啊，佢会教你噶。你从来冇谂过咧，咦？超人会老，会病，会有一日唔喺度。但人生就系咁啦。你以为会永远喺度嘅人，有一日咧会突然之间消失嘅。嗱，我爸爸咧喺我八岁嘅时候离开咗，所以咧听以下呢一类歌曲，感触系特别多。那个咩？

0: 欧瑞强嘅如火闪闪啊，当年咧为咗呢一首歌啦 ，Albert 咧系亲自到吐露港渔船上边啊，住足咧系三个星期嘅，仲录低咗咧真实嘅海浪声音啦，融入咧喺只歌当中嘅。嗱，咁歌词咧就由卢国沾咧以父亲嘅角度写出咧对小朋友嘅爱护，系噶，每次听都令人暖在心头。
1: 爸爸爸爸，如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 Daddy，
1: 你食唔食 Daddy 啊，宝宝？现在就亲亲 Daddy，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2: 仲记得呢一首歌吗？我总相信咧嗰一句要热烈地亲亲 Daddy 啊，系入晒脑噶啦。何国希啊同何君诺合唱嘅《亲亲 Daddy》啊，1981年发行啊。咁呢首歌咧最特别嘅地方咧系真正嘅父子合唱噶，对答之间咧充满咗温馨嘅。不过啦，你又知网民咧好难服侍噶嘛。歌词入面咧仔仔啊问啦：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会点啊？爸爸答啦：如你咁忤逆，小草长不成。有啲网民啊觉得咧，诶呢一首歌有啲情绪勒索。吓，无论点，一首歌依家仲可以引起讨论，证明佢嘅影响力系有几大咧。

0: 听呢首歌嘅时候呢吓係11岁㗎，我真係听呢隻歌大㗎。阿 Lam 林子祥、刘天兰同埋 CC 合唱嘅三人行啦，改编自呢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The Unicorn Song。我好鍾意睇阿 Lam 嘅演唱会㗎，总会有好多令人会心微笑嘅心思放喺演唱会嘅内容㗎。咁例如呢一首三人行呢，喺阿 Lam 嘅一次演唱会当中呢，佢又搵返呢当年嘅童星 CC 啦，仲邀请咗呢刘天兰嘅女岑宁儿呢，就係负责妈妈啦当年嘅唱歌部分㗎。咁促成咗呢一场呢，话劲喎，横跨几十年啦，极具情怀同埋音乐传承嘅神级合唱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嘅题材非常大胆噶，就好似以下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题材咧系关于死亡啊。电影嘅讲述主角系一只兔仔啦，叫做希苏噶，佢系不幸咧被农夫嘅猎枪击中，生死未卜噶。咁啊喺弥留之际咧，象征死亡嘅引路者啦，黑兔啊出现，咁啊带领住咧希苏嘅灵魂咧，短暂咁游走喺生与死嘅边缘噶。Garfunkel 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非常震撼，认为自己很清澈、忧郁、又带啲空灵感觉的男高音的声线可以完美诠释到这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神秘探索，所以很快答应唱这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有他的 Bright Eyes。

大家都知啦，嘅 Funko 嘅拍档咧就系 Paul Simon 啦，佢哋可以系组合，又可以单飞噶。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咧，同样都系一对男子组合啊。佢哋系嚟自台湾地区噶，大家凭住认错啊呢一首歌啊，认识佢哋嘅邱克李林啊。咁讲开认错咧，原来首歌最初版嘅歌词咧系讲佢哋入行嘅时候好失意，大家互相鼓励，但唱片公司啊觉得咧，喂咁样嘅歌词咧唔太 work 噶，而咁啱啦，组合成员李绮咧当时正正就系失恋，佢又将呢一段咧百年爱情嘅挫败啊写入歌词里边啊，结果啊成为经典啦。邱克李林值得回味嘅情歌，除咗认错之外，系仲有以下呢一首。

佢哋嘅声音咧有啲不食人间烟火。李琦加上啊林志源组成嘅优客李林，除咗认错之外咧，仲有呢一首歌啊，不知所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同利亚德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

0: 方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38点，升524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3元升18元，腾讯控股445.4升12.4，阿里巴巴111.2升3.7，智普1,099元跌9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4.4跌2.28。小米集团28.3升8.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9点，升775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7.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5: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
6: 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5: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嘅，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再见呢两个字呢，你每日可能都讲好几次嘅。收线之前讲再见，放工咧同同事讲再见，聚会完结啦同朋友讲再见，啊你系讲得好轻易啊，因为你觉得再见咧即系会再次见到，但系人大咗老咗，身边嘅人咧真系会离开你噶，有啲再见系噶，讲完之后原来一世都唔会再见啊。

妹姐梅艳芳的《不了情》原曲就是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原唱就是顾眉姐姐的。22岁的妹姐年纪轻轻唱出满满的沧桑韵味，连黄沾沾叔曾经在电台访问当中提及，有一次聚会听到妹姐唱《不了情》，沾叔就说唱歌能够令她感动的几十年来就只有梅艳芳一个人。

Sergio Mendes 啊 ，Never Gonna Let You Go。嗱，呢一首歌最初咧，其实咧系俾 Earth, Wind and Fire 噶，但系佢哋听完之后咧，决定唔录。之后咧 ，Dionne Warwick 咧系第一个唱，但反应一般。咁啊，辗转落入咗咧系巴西音乐巨匠啊 ，Sergio Mendes 嘅手上面嘅。佢以往啊玩开咧热情奔放嘅 Bossa Nova 啊，今次咧竟然咧唱一首咧好深情嘅抒情歌，仲揾翻之前乐团嘅女星成员啊客串演唱嘅。结果呢一首歌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成人抒情榜嘅冠军啊！

0: 王杰同林忆莲合唱嘅《温柔的你》啊，原曲咧就系王杰嘅国语歌啦。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你知唔知咧？国语版咧系1988年啊，王家卫电影啦《旺角卡门》嘅插曲。啊，填词人丁晓文接到呢个创作任务嗰阵咧，对电影剧情咧系一无所知噶，全靠咧系凭空推测啦去写出嚟噶。歌词创作啊并唔顺利噶，其中关键句啦，让爱随风沉默啊，制作人咧系要求来回修改咗6次，咁啊连同原稿一共咧系改咗7次咧先至 pass 噶。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咧就系王杰同埋忆莲嘅合唱版本。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暗恋啊，相信每个人都会试过噶啦，系大家嘅青春印证啊！要大家回想翻啊，曾经暗恋过边个？即使咧记性好差嘅你啊，都会噏得出啦。嗰种又甜啦又酸嘅感觉咧，系好刻骨铭心嘅。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暗恋歌曲嘅典范啦。歌词里面啊，从未直接去表示咧暗恋嘅字句，但系所营造嘅情愫啊，就可以令你从心里面体验到咧暗恋嘅心酸无力啊。张国荣《有心人》。

以下呢首歌呢可以用惺惺相惜嚟形容㗎。话说呢两位红歌手喺一次颁奖礼上面相遇。歌手 A 又主动话想为歌手 B 呢喺创作一首歌。而歌手 B 又讲笑咁话啦喔唱歌手 A 作嘅歌啊一定会大红㗎喎。两个人呢就係咁达成咗一次呢华语乐坛两大天王嘅梦幻式合作。好啦开股。歌手 A 呢係周杰伦帮歌手 B 啊 ,Eason 陈奕迅创作嘅淘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0.8%。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冇人受伤。警方话，事发喺今朝早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凯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文君表示，15/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包括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为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28.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4点，升510点，总成交金额1,39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升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5.6 ，Minimax 377.6升22.6，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7升3.2，智普1,101元跌7元，华虹宏力110.8跌9元，建滔积层板45.3跌1.38，小米集团2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4，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0点，升806点。港金报41,775元，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0: 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万茂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喺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你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合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阿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嘅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同埋绝望之中嘅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嘅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埋压抑嘅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嘅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虎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de in Hong Kong
0: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1: Happy Friday！ 我同星期五咧，好似突然之间发觉，哇，点解每个礼拜可以过得咁快咁样嘅？
0: 你突然之间咁发觉咩？
1: 系啊，
0: 所以其实你咧系人咧，
1: 突然之间老咗，
0: 会越嚟越老，又唔系突然之间嘅吓，
1: 咁
2: 啊，都唔系噶，系突然之间。
1: 系啊，
2: 因为咧，你平时咧好忙啦，咁你就即系你挂住喺度，又忙工作啊，又忙生活啊，咁样，咁你都冇时间咧去望下自己。当突然之间，几个月啦，停一停啊，望下块镜，哇！咩事？
1: 系啊，
2: 做咩潮水咗咁多，老咗咁多嘅？
0: 系咩？但可能我自己冻龄啦，所以我唔系好觉咯。
1: 哇，好嚣张啊！我都系今个礼拜咧，因为日日都要扮下靓啦。哇，日日都觉得自己样好样衰啊！
2: 吓、啊，但你已经要扮靓，点解仲会觉得自己样
0: 衰咧？你觉得自己嘅样样衰咧，就真系会变咗样衰，
1: 真系样衰啦。
0: 系啊，所以咧，千祈唔好咁样咧，即系妄自菲薄，以为自己样衰咁样。其实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靓嘅，即系我靓咗咁多年，我就知啊。
1: 其实咁多句都系自己赞自己，全部都系赞
0: 你。啊、你长大，
1: 你冇一句系踩自己。
0: 你长大咗，人做咩要踩自己呢？我真系唔系好明。我好鬼怕咧，以前嗰啲咧阿爸阿妈咧，成日都话咧，哎呀呢、這个我乞衣仔啊，乞衣仔，我唔系乞衣嚟噶。跟住我你嘅仔嚟噶，你要赞我先得噶。所以有阵时啲古老嘢咧，我唔系全部都系即系我觉得 OK。
1: 系
0: 有阵时古老嘅嘢咧，由翻喺古代吓、啊，我哋而家新潮新嘅一代咁样咧，要做翻新潮嘅嘢。
2: 但系咧有一个古代嘅嘢，唔知 Alex 你中唔中意？飞鸽传书，
0: 我飞鸽传书咪而家嘅 email 咯，
1: 哇，
0: 又或者系 message 咯，
1: 都系嘅，
2: 算
1: 嘅，
2: 但系而家嘅 email 或者 message 咧，系一定要识得飞嘅，即系唔系飞鸽本身识飞，即系要好似火箭，
0: 佢自己
1: 乱咗，乱咗，
2: 好似火箭。火箭咁快嘅
0: 即刻
2: 夹，你先可以 send 到俾你。
0: 几秒就得噶啦。
1: 系，同埋而家啲人系心急噶嘛。我而家 send 俾你问呢个问题，你要即刻立刻答我。
0: 唔系你要明白呢一样嘢，就系譬如你 send email 咧，如果对方收唔到咧，唔系代表话你收唔收嘅问题，可能网络有一啲 jam 住啊，或者你嗰个 email box 咧系 full 咗。尤其是我哋成日去啲大机构咁样啦，譬如我有阵时 send 嘢俾阿宾臣咧 ，send 完之后咧佢话收唔到，我 send 九世咯。
1: 我 send 咗好耐俾你啊。
0: 跟住真系会收到噶。
1: 哦。
0: 第二日喺个 spam 嗰度收到、
2: 哦，但我觉得而家嗰个都市人文化咧，好似连 email 都越嚟越少，就算有 email 都好，佢都一定咧会咧喺个 message 嗰度再话你知，我啱啱 send 咗封 email 俾你啦，你即刻去望一望睇下，哦 ，OK， 你就复我 ，OK 啊，唔该。
0: 系啊，同埋嗰个即系 send email 嘅时候咧，佢有个 category 去话俾你听，话呢个系重要嘅 ，important， 有个感叹号喺度。
2: 你好同我即刻睇，唔好谂住第二日先睇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心急啊，做人而家
2: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个嘅开发者啦，佢就话喂，大家唔该，慢啲啦，即系以前人哋飞鸽传书嗰只鸽啊，虽然识飞都好啦，咁佢都唔系一秒就已经 send 到个 message 噶嘛，
0: 系啊，
2: 咁佢整咗一个 app 好得意个 app， 咁佢就系一个叫做飞鸽传书，用嚟做啲咩咧？就系咧佢当你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去，佢就会根据你嘅实时定位同埋你 send 俾嗰个对方嗰个实时定位，譬如啦嗱。佢咧就會當一隻鴿咧，就可以一個鐘就可以飛到177公里嘅。咁、如果你咧就喺銅鑼灣，咁你要 send 一個 message 去元朗嘅話咧，咁你就需要咧大概10分鐘嘅時間。
1: 哦，即係計翻個路程添啊，嗰個距離添。
2: 係啦，咁譬如咧，如果去台灣地區咧，就大概4.5小時，你先可以 send 到個 message 出去嘅。
0: 哦，銅鑼灣去元朗大約十分零鐘。
2: 冇錯。
0: 咁即係啲飛鴿都飛得幾快？
1: 係咯，都快喎。
2: 其實好快㗎，
0: 快過搭巴士。
2: 但是要咁讲喎，鸽咧系飞得好快，但是在佢状态良好、好精神、好专注，先是十分钟。佢咧仲会计埋，有阵时你知啲鸽咧同我哋人一样，都要偷下懒噶嘛，
0: 唞一唞气，又或者要去洗手间，洗手间，
2: 或者可能偶尔要食下嘢，又聊下啲其他嘅女鸽喺度倾下偈噶嘛，
0: 女鸽
2: 系啦，
0: 女鸽好似
1: 鸽，
0: 好似个新名词
2: 咁。 如果佢会计埋嘅咧，偶然咧佢会帮你啲 message 加入一啲叫做自然风险，就系、是、如果夹咧突然之间诶唔专心，晃一晃神，或者咧佢迷咗路，甚至乎咧去到中间突然之间咧又唔好意思。病故突然之間，走咗啦！
0: 啊，咁慘！
2: 係啦，
0: 不過係喎，即係啲動物嘅嘢好難講喎。
2: 係啊，咁就有機會咧，你嘅 message 會延遲，甚至乎係
0: 去唔到，
2: 會收到嘅，
1: 好似好真實咁啊！
2: 係啊。我覺得幾得意喎，我覺得個感覺其實就有啲似咧。嗱，我咧就真係冇經歷過飛鴿傳書，但係咧，
0: 唔通我有？咁梗係冇啦，咪？但係古代嚟㗎，
1: 你講到好似你有咁啊！真
2: 係。但係我細個咧，而家都好少啦。細個我都有經歷過咧，去外即係寄信寄去外國啊，或者寄包裹寄去外國咧，嗰陣時其實你都要等好耐㗎嘛。同埋嗰個時候咧，係真係唔知點解咧，嗰啲信同埋包裹係真係有機會會
0: 寄失。
2: 寄失

0: 咁我覺得個感覺其實有啲似呢一種咯，咁係會令我咧係有啲期待嘅。哎呀，幾時真係可以收到個包裹咧？幾時收到封信咧？幾時收到個 message 咧？咁樣。
1: 我其實以前咧睇嗰啲電影咧，咪成日都話啊呢邊打仗啦，咁然之後我哋飛鴿鴿翻去先，我哋翻翻去唔知我哋嗰個地方，然之後話俾你聽，我哋呢邊打仗咧，可能贏咗定輸咗啦。哦哇，飛咁鬼耐先翻到去，個場上咁點打而家？你有冇諗過呢啲㗎？
2: 我唔關我事嘅啲嘢，我唔會諗嘅。
1: 唔會理。
2: 是这些东西咁样由得去自己搞咯，呢啲古代嘢。
1: 以前嗰啲咩话坐喺个望夫石上面嗰啲人，哇等一世噶嘛。
2: 咁啊系啊，佢真系佢全日就系做一件事，就系等老公翻嚟。
1: 系咯，咁你谂下以前啲人都真系等封信或者等一个 message， 你都等好耐噶。
0: 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好咧，就系、是、譬如我以前啦，电话咪做 SMS 年代嘅。
1: 系。
0: 咁我记得当年咧，佢咧就系、是有话，譬如我哋咧每个月咧最多只可以寄一百封嘅啫，过一百封咧就要开始收钱噶啦，又或者咧嗰个电话咧嗰个记忆体咧最多只可以留一百封嘅啫，多过一百封咧你就要 delete 噶啦。咁所以我当时咧我系好珍惜每一封嘅 SMS， 究竟要点样打嘅？即系我觉得咧，你求即系如果你好简单，净系打喂你而家喺边啊？咁你会觉得咧好似好浪费咗呢一个 SMS 嘅 quota， 咁你就会觉得希望咧呢一封嘅短信我可以将我要讲嘅内容全部讲晒出嚟嘅。
1: 以前唔知七十个字，你要打足七十个字，唔会蚀咗噶嘛？因为每一个 SMS 系计钱噶。
0: 系啊，
2: 悭家妹的始创。
1: 冇呢样嘢计，我计嘅嗰时系
0: 都计噶，
1: 计住七十个字，即系可能有啲字咧两个字，我可唔可以将入边缩咗一个字或者少咗个标点符号？
0: 跟住系啦，最好唔好嗰啲。
2: 你有嘢讲就话啫，其实你都冇嘢讲，同埋你自己嗰啲字又贫乏，你又好需要真系咁悭。
1: 其实你 send 得俾嗰个人咧，即系愿意俾嗰几毫子 send 过去个 SMS 咧，嗰个人系重要。人哋先會 send 噶，即係你唔好似而家嗰啲 send 俾求其嗰啲人冇料嘢噶。
2: 我可能我真係做乜都唔知㗎啦。就算嗰陣時 SMS 要俾錢都好啦，我都係亂 send， 係咪即係中意咪 send 咯？即係你唔好咩都你，因為錢其實係一種貨幣嚟嘅啫，係一種無形嘅枷鎖嚟嘅。你俾佢扣住就扣住，
1: 唔怪得知咯。
0: 多就梗係咁講
1: 啦，咪咯。你叫你啱啱好啫。隔離嗰座金山啊，就係佢平時嘥開嘅錢。
2: 唔係
0: 鑽石山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魔棍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每日都会有个环节就是好歌献给你，今日就是交给超 B 洪奇俊。
1: 近期有首歌是网络上面劲 hit 的，就是来自钟嘉欣的一人晚餐。
0: 为什么呢？钟嘉欣其实他现在是忙在内地那里开个巡唱的嘛。
1: 就是因为他的巡唱真的太忙了，所以有几part都令到大家观众们都觉得咦这么特别的，
0: 留下深刻印象。
1: 是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幕就是譬如可能有个 cam 影住他写个字送给观众的，他就写了个忙字俾，
0: 然后解释唔到啊嘛。
1: 跟住然之后令到大家都莫名其妙啦。咁跟住另一样嘢咧，就是他唱呢个一人晚餐嘅时候咧，佢舞步咧，令到大家觉得好特别啊，好想跟啊，好似步操咁啊。
2: 我哋河东精神，
0: 点样啊？系蹬地啊？
1: 蹬地，个手喺度揈下揈下，即系总之好似同步操系冇乜分别噶啦。
0: 哦，
2: 但系嗰首歌又唔系，系啦，系浪漫
0: 嘅，
1: 系因为本身呢首歌咧，一人晚餐咧，其实都系改编自咧，就系欧德阳啊嗰首《孤单北半球》嘅粤语版噶嘛。粤语版呢边咧就有张美贤咧帮佢填词嘅。
0: 吓，本来只歌就我听过啊，我觉得系浪漫嘅，但
1: 系
0: 配合个舞步咧就有少格格不入。
1: 所以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点解咁特别嘅呢？
0: 咁钟嘉欣系特别嘅。
2: 我觉得佢应该都系想带领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啲动作出嚟。
0: 但系要即系舞台上面嘅即系 artist 啦，即系要有一个嘅judgment 啊，吓，即系觉得嗰样嘢啱唔啱，唔啱都要 say no 咯。
1: 但系冇办法，呢首歌咧实在太好听，因为佢个旋律好听，同埋佢只歌嘅内容咧都好 sweet 咯。
0: 吓，咁趁呢啲嘅时候介绍俾大家啦，唔需要睇埋个舞步噶啦，就咁听得噶啦，
1: 斋听得嘅。OK， 嚟自中间嘅一人晚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至今年11月30日。国泰将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与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

較早時表示，可能有超過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條隧道內，搜救工作仍然進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0: 1468点，成交金额15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53点，升168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641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咗5.2。Minimax 372.8，升17.8。腾讯控股445.8，升12.8。阿里巴巴110.4，升2.9。智谱1075蚊，跌33蚊。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8。南方恒生科技4.47，升9.6。华虹宏力109.3，升系跌咗10.5。建滔积层板44.1，跌2.58。美元对外币对其他货币嘅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是7.841，英镑10.614，瑞士法郎9.71，澳元5.653，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7，欧元9.1178，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62点，升948点。港金报41775蚊，升1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伦敦金每安士系卖出4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较为多车，车龙现时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发现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我。

0: 带嚟好多快乐。所以我每日嘅下昼最中意听实 Made in Hong Kong。嗱，呢一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咁多好嘅音乐俾听众，仲令到超 B 阿土、林静利呢啲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昼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商会每周十张口碟
2: 嚟到2026年啊，第35周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由八月尾去到九月头嘅。咁啊，先讲 CD 音乐方面，每周十张好碟上榜嘅有古天乐啊吓 ，The Present 新曲加精选粉红 CD。
3: 另外都系古天乐啊 ，The Present 嘅新曲加精选嘅黑蓝色 LP。
4: 有卫兰嘅 The New Canon Series LP。
2: 啊，亦都有咧，同样都系呢一个 series 吓，有谢安琪。LP 版本，
3: 同样都是这个 series 啊，来自黄婉之的 LP 版本，
4: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2: 就来可以看他的演唱会了，我有飞啊，俾钱买的吓，谭咏麟啊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CD。
3: 仲有就是嚟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LP，
4: 有刘德华的《Multiverse of IPS 35th Anniversary》，
2: 仲有就系谢逊啊，就系个大啲名，就系佢录呢张唱片嗰支咪嘅型号啊 ，U87。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2: 轮到啊，每周十张最受欢迎嘅影碟啦吓，上榜包括有劇情片啊，《冲锋火拼》，
3: 仲有呢一部劇情片啊，啱啱今年年头嘅呢一个
2: 咁迟先出嘅，
3: 等一等啊嘛，可能系《夜王》，
4: 好多人翻睇翻嘅劇情片《少林足球》，
2: 因为睇咗呢个功夫女足咧，就咁 miss 翻上一个啊。另外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啊，《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3: 仲有你哋两个都话好好睇嘅《看我今天怎么说》。
4: 亦都系剧情片《解忧杂货店》，
2: 最好就系动画吓《周术回战》，就系呢一个剧场版。
3: 另外都系动画片啊，就系《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
4: 港产片《逆转上半场》
2: 系喎，都系港产，好多人讲嘅一套戏嚟嘅。另外有啊，呢一个就系我都有睇啊，系咪都系港产片啊？《窄路未尘》。好，我讲先，我睇咗新戏啊，啲人都算唔算新戏咧？喺戏院度做咗一排啦，但系就屋企未有得睇嘅。
4: 新啊，
2: 算嘅系啦，就系呢一个《蜘蛛侠》啊吓，即系最新嗰一套啦吓 ，Tom Holland 啦，呢一套咧。哇，我覺得幾好睇喎！係啊，因為我係睇 4DS 嘅，咁但係就係冇水冇噴風，就淨係
4: 真係有錢人啊！
2: 就係真真，
4: 唔怪之話冇框咯。
3: 喂，其實睇 4DS 唔係
2: 喂你
3: 咩啫？
2: 你記住你呢一個口吻同埋語氣，因為你用得好好啊！第時有機會拍電影咧，你記住呢一個演戲嘅方法，我覺得你有機會。
3: 但係頭先佢講真係好真心啊！佢真心到咧，佢咧哇好有錢啊！平時入戲院都入唔到啲嘢，
2: 我都。我奇怪，因為我以前睇嗰啲 4DS 咧，嗰啲係成間戲院都係噶嘛。咁我睇嗰陣時，佢點解係最後、
3: 啊、局部噶？
2: 係啊，最後嗰幾行噶咋？原來好多人唔中意。
3: 咁價錢有冇唔同噶？
2: 有，
3: 即係你最後嗰幾行就可以就要貴啲。
2: 係啦，
4: 咁得意噶？
3: 咁幾特別。
2: 即係總之你如果你想揀震震凳嘅，咁你咪揀震震凳咯。咁你唔想揀嘅，你可以同一套戲咁你揀前啲嘅位咁樣咯。
4: 哦。而家 4DS 系唔使戴眼镜噶啦嘛？
2: 唔使傻咩？而家冇立体电影噶啦，所有电影咧全部都立体噶。
4: 哦，
3: 系咩？
2: 系啊，你唔需要戴立体眼镜噶啦。
4: 咁个 4DS 纯粹系要唔要震下嘅啫？
2: 哇，震得好
3: 劲！斋震啫。
2: 因为咧嗱，蜘蛛侠咧，阿超 B 有睇啦，
3: 有
2: 套。佢咧即系蜘蛛侠每一次嘅场景就系佢喺度揈嗰啲蜘蛛丝咧喺嗰个New York 嘅地方嗰度好多大厦飞嚟飞去，每次每集都有呢个场景噶啦。今次咧佢用一个第一身去拍，咁即系你同蜘蛛侠一齐飞啦。咁你幻想一下啦，你喺即系三 D 嘅时候同蜘蛛侠一齐飞，到你 4DS 你同蜘蛛侠一齐飞嘅时候，嗰个震撼嘅程度系点样咧？
3: 直情揽住 Tom Holland 噶嘛，
2: 真系一模一样噶。
4: 有冇嗰啲炮谷会唔会跌落街噶？
2: 我冇嗌炮谷，我净系嗌嘢饮咋。但是真的有那个打斜的位置，还有一点点离心的。
4: 哦，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不知道看哪一套呢，又是那些恐龙片呢，哇好驚，我覺得我要攬安全帶啊！
2: 恐龍片咧就震到阿媽都唔認得，
4: 啊、
2: 因為恐龍咧一出嚟哇嘅時候就震噶啦嘛。
4: 係啊，
2: 但呢一套蜘蛛俠咧就係、佢飛嘅時候咧就會有少離心啦。佢真係震嘅時候就打交嗰陣時震咯。
4: 哦，咁但係個頻率唔會話高到會頭暈。

0: 嘅。
1: 都高嘅，但因為我自己係中意刺，即係呢一類嘅刺激，所以我係接受到嘅，係高頻率嘅，唔係一般人係可以接受到嘅。但係我係經過專業訓練啦，所以話 OK 啦。咁啊，講翻呢一套戲咧，我覺得今次咧。佢 more than 似一個劇情片，多過似超級英雄戲喎。
2: 係啊，
1: 嗱，我以前就細個咧就係好迷超級英雄嘅，尤其是蜘蛛俠啦咁樣，咁咧套套都睇曬嘅。但係嗰啲咁嘅 Avengers 搞到咧亂曬龍咧九萬套嘅時候咧，我開始放棄咧呢個超級英雄片啦。我覺得唔啱喎，同埋我大個仔啦嘛，唔應該睇呢啲戲噶啦嘛咁樣。但係其實個心都仲係好想睇。今次睇呢一套啱曬我啦，佢係超級英雄片當中嘅一個劇情片。Tom Holland 有戲做，佢嘅 Zendaya 有戲做，個個都有戲做，同埋佢咧打完再打，同埋佢咧啊，不過今次嗱，如果你要夾硬講嘅話咧，佢打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我睇過太多即係啲超英雄打戲啦咁樣，佢打出嚟咧有少少揾戲嚟做，因為今次咧佢唔係淨係同嗰啲壞人打，佢要同阿變形俠衣打。
2: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你明白，咁无啦啦你要揾个原因同阿变形侠医打咧，即系我觉得又好似夹硬嚟咯。
0: 哦，即系入边系有好多其他 Avengers 嘅角色嘅，
2: 唔系噶。但系咧，我係只係覺得今次呢部咧，你會唔會發覺即係以前我哋睇開嘅即係 superhero 電影咧，你一定有個壞人要對付佢噶嘛？
1: 今次冇嘅。
2: 今次你點叫佢做壞人咧？佢又唔係壞人啊！
1: 佢唔係壞人，絕對唔係壞。佢有個壞人，但係個壞人唔係怪獸嚟嘅，係人嚟嘅。
2: 係啊，同埋你唔可以坑佢為一個壞人咯。只不過佢係被好似陷害咗，或者有啲傷害。
1: 類似啦，但係如果你撇開呢一個壞人好人打交啲嘢咧，你淨係諗啊 superhero。蜘蛛俠嘅心路歷程，又或者啊，譬如我同阿尼姑曾經拍下拖嘅，但你突然間咧失憶症忘記咗我，然後我再出現喺你面前，你同我講話，哇，我對你冇 feel， 跟住我真。我幾 hurt 啊！
0: 咁其實呢個愛情片嚟嘅咯，
1: 劇情啦，即係佢愛情係佔咗重要嘅，但係都係部分啫嚇。咁成套戲就係好好 flow 嘅，同埋咧你會覺得即係嗱，最怕啲 superhero 戲咧就係、是、打完一大餐之後咧諗住完啦，喂仲打唔係嘛咁樣，
0: 跟住就下一集咯。
1: 咁但係呢一套咧就係、是、佢打完一大餐之後咧，我就會覺得仲有冇得打啊？仲有冇得打啊？哎講完一大場戲之後，哎仲有得打，好嘢好嘢好嘢！即係你會係會期待佢下一次打嘅嚇，同、埋。今次佢講得好清楚咧，嗰、那個蜘蛛俠嗰個噴蜘蛛絲嗰樣嘢，因為蜘蛛絲嗰樣嘢咧就係喺漫畫版同埋電影版係有分別嘅。咁嗰個蜘蛛絲咧其實係喺個人體嗰度噴出嚟噶嘛。
0: 係咯，我記得第一集就係喺個人喺個人即本身個人入邊有蜘蛛噶嘛，
2: 入咗
0: 去
2: 個血度嘛。係
0: 啦，但係自從 Tom Holland 之後就已經唔係真係喺個人體入邊係有嚿肌噶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佢講翻點解有嚿肌同埋點解會係人體咁樣咯嚇。我覺得今次都係完整嘅，同埋佢咧拍得好小心。
0: 系
1: 拍得好小心，同埋 Tom Holland 大隻咗，所以其实每样嘢都好似 upgrade 咗。Zendaya 啲嗰个演技又好咗，
2: 系
1: 每个都好好啊。阿超 B 你觉得系咪啊？
2: 完全同意你啊。同埋咧，我系觉得咧，而家即系可能呢啲 superhero 电影多嘅时候咧，以前你都会有距离感噶，但系今次咧，你睇蜘蛛侠嘅时候，你觉得同佢系 friend 嚟，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同佢系成为咗朋友啊，即系你觉得之前我同你冇距离感啊，我都好亲近啊。
1: 同埋因为咧，佢系重设啊嘛，即系。去上集讲到话嗰啲人咩失晒亿啊咁啫之类嗰啲嘢嘛，咁佢咪可以有好多空间俾佢再嚟过咯。同埋我觉得好睇啫，我问下啲群众觉得好好睇咧，咁我 friend 咁样啦，我 friend 好中意睇，佢陪我睇，佢陪我睇嗰一下，嗰一次系第三次睇。因为佢几咁中意
2: 三刷喎、
1: 啊，
2: 呢啲真系
1: 三刷啊，系啊，所以系近年我觉得几好睇嘅 superhero 嘅戏嚟嘅。
0: 好啦，到我啦，嗱，我咧就睇咗套咧，就大家睇又得。唔睇又得，
1: 嗱咁啊，即系介绍又得，唔介绍又得。
0: 但我觉得都得意嘅，咁啊，因为佢咧就系一套日剧啦，叫做《道家法则》。咁我睇嘅原因咧有两个卖点，第一个咧就系因为咧男女主角咧系好靓仔、好靓女，
1: 呢个系必要噶。
0: 系啊，嗱个女咧就系桥本环奈，咁咧就系一个日本咧好靓嘅一个，系啊，好红噶，好靓嘅一个女演员嚟嘅咁样。咁啊，另一个男主角咧，佢就特登咧就揾咗一个韩国演员，就叫做蔡宗协，都系好鬼靓仔嘅。咁我一见到呢一个组合咧，就觉得可以去睇下。咁啊，第二
1: 好肤浅，
0: 好肤浅噶，
1: 人好肤浅。
0: 第二个卖点系乜嘢咧？就系咧佢呢一套剧咧，佢总共18集，好似好多，但系佢每集系15分钟嘅啫。
1: 啱我喎。
0: 系啦，咁佢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咁啱去。

0: 譬如咧，你 break 一 break 唞一唞，即系啲打工仔咧，咪通常十五分钟唞嘅就可以睇到一集。咁啊，或者你食饭嘅时候咧，你想搵啲嘢睇，可能平时嗰啲一个钟个半钟睇唔晒，诶，十五分钟又可以咁样睇到一集。所以咧，佢呢一套剧咧就唔系话嗰啲好激动啊，好起伏好大啊，佢系嗰啲叫做而家好兴嘅疗愈剧啊。咁啊，讲乜嘢嘅咧？咁样咁佢咧就系讲咧就话有对兄妹。咁啊咁啱咧，两个咧都失业喎，冇嘢做喎，咁佢就决定咧就去一个郊外一个嫲嫲留俾佢哋嘅大别墅，咁啊去嗰度咧就去探头一下度下假咁样，咁啊喺嗰度咧就遇上咗佢个男主角，男主角咧就系死神嚟嘅，咁佢就知道咧其实一个月之后咧就住喺嗰个位嘅人咧，即系别墅嗰个区域嘅人咧就全部都会死噶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咧，佢点样同呢个女主角去相处咧咁啊，因为佢咧就化身成为喺嗰个别墅嘅管家，咁啊佢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又觉得哎呀，即系你知道你一个月之后咧，我就要即系判你死刑噶啦，咁但系又觉得哎呀呢个女主角咧又好靓啦，好可爱啦，又好得意，同佢相处嘅时候咧又有少少暧昧嘅情愫咁样，咁其实成套剧咧真系冇乜好大起伏嘅，虽然好似话啊又有咩死神啊，又咩一个月死啊，但系佢俾我嘅感觉
1: 咧冇要挟嘅，冇威胁嘅，
0: 我好似冇乜威胁咁样，
1: 威
0: 胁性嘅，你唔会觉得个剧情话好紧张啊？哎呀点算啊？又毫无呢一个感觉，你反而觉得你呢十五分钟就会一直喺度睇紧，即系呢几个人点样？
2: 究竟点死？
0: 即系连死嘅元素都冇乜，即系点解我会知佢点死咧？就系因为咧，每呢十五分钟，永远最后尾个五分钟咧，就系呢个死神咧，就会好似有啲类似汇报咁嘅感觉。
1: 哦，系一个 format
0: 嘅。系啦，一个月之后佢哋就会死噶啦，咁样。咁但系咧，除咗个最后尾个五分钟，头嗰十分钟咧，完全系冇嗰种死神来了嘅感觉嘅，反而咧系嗰种浪漫温馨，哇，喺一个好靓嘅地方度假，点样相处咧？可能一集就我哋今日嚟 BBQ， 一集就系我哋今日嚟摘下啲橙咁样嘅。
1: 你知唔知有一种嘅电影嘅一个归类啊，就叫chick flick 啊。chick flick 嘅意思即系话嗰啲戏咧系俾女仔睇嘅，同埋佢唔系俾一啲好有智慧嘅女仔睇，佢中意嗰啲谈恋爱啊，
0: 冇错，
2: 恋爱脑，
0: 好啱。同埋我要讲，因为咧虽然佢个剧情咧系好缓慢，同埋冇乜起伏，但系佢啲画面咧靓到爆啊！我真系唔知佢特登系拣好咗咁啱系天气好啊，定系本身嗰度不嬲都天气好好，
1: 全部靓嘅，
0: 永远啦、啊、都系蓝天。跟住嗰个海咧，永远咧都系蓝色一片，
1: 哎、
0: 超级靓。咁啊，同埋咧，我系 feel 到佢点解特登有教过啲色嘅，有调色，永远咧，哇，系好色彩缤纷嘅，绿油油嘅树，跟住个别墅咧，特登咧系油到咧一面系黄色，一边系绿色，一边系红色，好似彩虹咁样。咁、喺每一面影低咧，每个墙唔同色咧，你感觉上好 colorful。咁啊，所以如果咧你中意睇啲开心嘢啊，靓景。靓画面、靓女、靓男主角呢一套戏咧，我觉得咧，for你喺平时压力好大嘅时候可以睇一睇。但如果你好似系一啲中意睇深度戏嘅人咧，或者你可以睇下蜘蛛侠嘅，
1: 搞到我好想放假添，我反而想放假。好到超 B 啦，
2: 我睇咗部咧旧嘅电影啊，真系旧噶，因为。上完噶啦，已經冇咗啦，冇喺電影院度上。
1: 冇咗啦，冇咗，
0: 冇咗啦，
1: 冇咗啦。
0: 上都冇得睇啊！
1: 係，冇咗噶啦，
2: 就係《寒戰1994》。
1: 哦，
2: 係咪算唔算舊啊？
1: 又唔算，都係呢一年內咯。
2: 係啦，新新地啦，但係咧上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期待過啦。
1: 但係好似一上完之後咧，就好靜喎。
2: 係啊，我跟住我睇完之後就哦，
1: 終於明白點解咁靜
2: 啦。解啦，因為嗱，首先第一樣嘢，《寒戰1994》裏邊嘅陣容好勁噶，嗱，有周潤發啊，有古天。天乐啊，有郭富城啊，有梁家辉啊，
0: 全部出现五分钟。
1: 有啲咁咩轩啊？
2: 头先嗰啲巨星啦、系出现嗰啲咧，好似悭角啦、
1: 配角，
2: 配到唔配啦，净系可能出咗几秒啦。
0: 特别演出。
2: 特別演出咁，但係佢就個 poster 咧就最大嗰幾個嚟嘅。咁但係反而咧後生嗰啲啊，劉俊軒啊，
1: 劉俊軒，
2: 阿吳彥祖啊。周文
1: 彦祖都算後生啊！
2: 嗰批啊，
1: 嗰批
2: 就係算係多啲戲做嘅。
1: 我中意
0: 直頭係主角啦，喺今次呢一套劇入邊。
1: 我中意劉俊軒啊！
2: 係啊，咁啊，所以咧，對於有啲觀眾嚟講咧，佢真係覺得好似係咪被騙咗入去，諗住睇下周潤發，但原來冇得睇嘅，得嗰幾幕。

0: 嘅啫。
1: 咁樣即係個 marketing 有啲問題喎，個 poster 個頭同佢嘅氣氛係唔成對比喎。
0: 同埋兼且嘅內容咧，就係成日都時空穿插，一啲就係2017年嘅，有啲就係原來喺94年嘅時候發生嘅事件嚟嘅，即好似因為佢2017年，哎，我想 check 一 check 呢件事，咁啊攞份文件出嚟啦。打開份文件
1: 就彈咗
0: 去，就彈咗1994，跟住就話原來1994咧發生過一件咁嘅事件，呢件事件咧係秘密嚟嘅，最高秘密、最高嘅機密，我哋已經冇人知噶啦咁樣。
1: 咁點解會知道嘅？點冇人知噶咯？但都知。
0: 原來我哋留低咗淨係一份文件，我哋冇 send 翻去英國咁啊。
1: 哦，因為咧，其實我個 friend 咧都有睇到嘅，佢就話
0: 起頭。
1: 佢就話有少少即係小事化大，其實個劇情係好簡單，一個綁架案，但佢搞到好大餐，係
2: 啊，
1: 係咪咁樣啊？
0: 係，
1: 我係啊，係
0: 講完噶啦，
1: 講完噶啦，
0: 套戲就係咁噶咋。
1: 因為佢有一個圓形嘅綁架案係一件真事嚟噶嘛，九十年代
0: 都唔知係真正假事啦。即係總之就係你知九十年代有好多個綁架案噶嘛，即係都有發生過好多單。咁你其實呢單係邊一單呢？咁同埋佢嗰啲嘢好似綁架咪綁架咯，又牽涉到唔知又有黑道，又有原來係警隊裏面咧，大家會爭上位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其實好多枝節嘅。但好多枝節得嚟咧，你會覺得犯鬼到咧，即係又冇好主要你想點樣去講。
1: 好多人都話係而家。即是一些港產片又或者是一些合拍片的一個難題是什麼事呢，就是當有一個戲軌出來了 sell 給人了，有人投資了，但是越來越多人投資，那個 budget 越來越大，於是他要花了錢嘛，那怎樣呢？請巨星啦，但其實個劇本係冇咁多巨星噶嘛，冇咁多星啊，冇咁多角色啊，咁佢就只可以出兩個鏡頭啦。咁然後嗰個劇本咧，可能係淨係綁架啫，可能唔係太多爆炸噶。咁但係你收咗好多成本啊嘛，咁你就整幾場爆炸，整啲喺個高樓大廈掉落嚟，又或者飛天。飛機即係咁樣咧，嚟令到套戲係咪？
0: 我都覺得有啲呢啲畫面，即係你咁講，
1: 即係加碼，
0: 加咗好多好啲。
1: 但係本來個故事係
0: 畫面，譬如你可能喺個啟德機場，咁你嘅飛機咧，真係你望住佢大肚腩啊，哇咁樣插落嚟，然之後你爭啲嗨到你，然之後就先飛翻上去，嗰、那個畫面哇好震撼嘅。咁我同意你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因為合拍片啊，所以有好多嘢咧，好似點到與唔點到之間咧，
1: 即係講與唔講之間，
0: 又棘下又嗨下又掂下。哦你即系你讲得 deep 啲得唔得啊？又好似唔讲，又好似费事讲得太多咧。
1: 不过我都觉得咧，其实一个系咪叫而家好兴讲埋 IP 啊？即系嗰个寒战红咗咧，自由都系红咗，唔好再拍续集啦。你做第二啲战咧，冷战啊，咩战啊，第二啲战啦、啊，系啦。
0: 系因为可能之前我哋大家中意嘅《无间道》咪 hit 咯，《无间道》咪有好多集咁出咗嚟啊。
1: 但《无间道》个故事嘅形式系可以令到有好多集噶嘛，因为有细个有大个咁样。
0: 同埋以前嗰个即系有卧底，
1: 卧底吓呢个好兴
0: 嘅，而家又唔可以有啊，即系有好多。呢一啲嘅元素唔俾讲啊，唔俾提啊，令到好似部电影咧，好似
1: 其实即系港产片要有出路咧，可能真系要我出山先得。
0: 吓、啊、你出咩山啊？
1: 我出山睇戏啊，我已经即系买翻飞入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表示，警方發現有電騙集團租用酒店房間擺放設備，假冒客服人員，誘使受害人轉帳以致損失金錢。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來電要保持冷靜，查清真偽，避免受騙。海關採取特別執法行動，打擊涉及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違法活動，檢獲21套預載有懷疑侵權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裝置，一台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同一批電視及影音器材，估計市值共大約60萬，拘捕5名懷疑涉案人士。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5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15-5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會從多方面推動醫保改革發展，包括優化全民參保結構，擴大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等重點人群參加職工醫保規模。國家醫保局副局長黃文君表示，15時期將持續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包括讓更多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自由職業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險保障，合理提高產前檢查保障水平，持續完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醫保支付管理，進一步減輕相關人員醫療費用負擔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2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當局發布的影片顯示，救援人員將其中一名男子從布滿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員扶他起身。另一張照片就顯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漿，由救援人員用擔架抬走。尼泊爾政府較早時說，可能有超過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條隧道內，搜救工作仍然進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494点，成交金额1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1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5.4，腾讯控股445.6升12.6 ，MiniMax 370.6升15.6，阿里巴巴110.5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智普1082元跌26元，华虹宏力109.2跌10.6，建滔积层板44.24跌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71，澳元系5.655，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4。每百日元兑港元5.0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9点，升841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智乐花园同埋屯盛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中银。近住中环广场，龙尾系排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山顶道上行啦，近住百家道都车多噶，龙尾喺门牌30号。马记仙峡道去山顶道方向都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另外喺观塘啦，康宁道下行嘅龙尾排到去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龙尾就排到去马蹄径。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提一提你啦。喺北区嘅古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钟。跟住天联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3: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2: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翻入到 Happy Friday 嘅时间，又到我大家姐华丽转身，华丽出场，又靓又正又索又爆噶。咁啊，有
1: 长嘅
2: 赞咁耐，好烦。
0: 我听到噶，
1: 唔好意思啊。
0: 咁等我介绍我两个咧冇咁正嘅助手先。咁包括有跟咗我几廿年咧，仲系有一条柴咁样嘅。
1: 哎呀，夹得咁好啊，好难得噶。
0: 又瘦啊，系啦，白夫。
1: 大家姐你好啊，你嗰啲玲珑。浮迪嘅留翻俾你啦，我呢啲咧，波平如镜 OK 嘅，
0: 你唔系咁讲，唔好话自己先得噶。其实咧，
1: 红豆两粒，
0: 白货，白红豆两粒真系臭，白货瘦白客，你唔系啊，你系一个嘅洗衫板揿两粒揿钉喺度。
1: 咁红豆好啲定揿钉好啲啊？
0: 嗯，你适随转变咯，我觉得揿钉大粒过红豆嘅，始终。另外有啊，呢一个咧又靓又叻，后生可畏，而佢咁细个咧又嘴嚼嚼，不过讲嘢咧就真系咧串咗少少啦。
1: Lily 姑啊，
0: Lily 姑，
3: 大家姐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日可唔可以讲快啲？因为我一阵间咧我要去会展嗰边行 catwalk 啊。
0: 吓，行 catwalk 系猫嚟。你行到咩？你见到你咩？
1: 系咯，
3: 有儿童边嗰边噶嘛？唔系
0: 儿童时
3: 间
1: 啊，
3: 系咯，
0: 儿童时装
3: 系儿童时装，唔系个个都成人噶嘛？
1: 儿童时间啊，
0: 诶，不过话时话丽姑，你咧就
3: 系
0: 一个咧都几中意扮靓啦，同埋咧都系悭家嘅人啦。但系嗱，你唔可以咁样话佢噶，
3: 身材又唔错咁啦，
0: 有腰有蕉，
1: 有腰又有蕉，
0: 食蕉香蕉嗰啲。噶慳家同埋 fashion 咧係格格不入噶嘛，即係你要 fashion 嘅話咧，你有陣時都要俾下錢啊咁樣，咁點樣平衡兩方面呢？
3: 所以咧，我而家咧都係中意嗰啲
0: 淘寶，sorry，
3: 唔係嗰啲咧環保時尚，
0: 我都係寶，但係環保。
3: 即係而家咪好多咧話會用啲再做物料啊，
0: 平
1: 嘅喎，再做物料都
3: 嚇，再做物料唔平嘅咩？我唔係講嗰啲咩名牌咧喺度。
1: 你唔系谂住攞件衫翻嚟剪两个窿就当系环保时装系嘛？
0: 都得噶。

0: 属于我嘅时尚嚟噶。
1: Fashion 可以自己设计，我有我天地。
0: Yes.
1: 有冇听过彭羚嗰只歌啊？仍然是我有我，成真在懵懵遇上。
2: 咩懵懵遇上话？
1: 我有我天地啊，彭羚。
0: 你知唔知我屋企嗰啲狗啊，全部都系我哋嗰啲狗狗毛巾，唔系真系狗啊。
1: 我知。
0: 用嗰啲狗诶，用嗰啲狗。
2: 咁你系人嚟嘅喎，你系人嚟嘅喎。
0: 唔系，即系我打个比喻，我屋企嗰啲狗咧都好时尚，因为佢哋嗰啲衫咧唔系特登买翻嚟嘅，系我哋咧用嗰啲旧嘅毛巾啦、旧嘅床单啦，咁样剪剪拼拼咁样整出嚟嘅。
2: 咁你着翻嗰件狗嗰件衫咪得？
0: 都唔系又唔系狗，
1: 狗唔会投诉啊嘛。诶、欸，咁你啲猫着唔着衫噶？
0: 诶，唔着噶佢哋，
1: 佢
2: 哋中意赤裸裸，
0: 系啦 ，same as me。
1: 猫咧系咪真系难着衫过狗噶？即系佢唔系好中意噶嘛？
2: 系啊系啊，
0: 佢哋会着，但系一着咧，佢哋嘣一声就瞓咗喺度唔喐噶啦。
1: 哦，即系同你死过，即系扮死。
2: 唔系啊，佢哋好似着咗件衫咧，好似有啲人咧黐住胶纸一样，佢觉得佢就唔识喐噶啦，
1: 好唔舒服。
2: 系啊，佢唔识喐，有啲猫系，但系有啲猫好中意噶。我见过有啲猫咧。佢系着完件衫咧，佢会好招积咁样行埋个镜度望下自己
1: catwalk
2: 靓唔靓，靓唔靓？
1: 啊，有啲猫好中意
0: 嘅。会唔会以后咧有机会有呢个宠物时尚咧？
2: 有，
1: 宠紧啦，而家好多啦，
2: 有好多噶。
0: 狗狗妈妈行 catwalk 啊？
2: 有
1: 啊有啊，
0: 嗰只点识行啊？
1: 猫嚟噶嘛
2: ？cat
1: walk，cat 就 walk 噶啦。
0: 系咯，你要教佢由 A 行去 B 噶嘛？
1: 同埋而家咪九月份嘅，就嚟到 Halloween 啦 ，Halloween 啊，好多宠物衣饰噶。全部都是宠物的衫嚟噶，斩斩人嗰个咩 Chucky 啊，
0: 系咪啊？
1: 有蜘蛛啊，
0: 又买过一个系恐龙头嘅，俾我两只猫大啊！
2: 哎呀，系啊，我买个醒狮咯，试过
1: 醒狮，
2: 醒狮咁嘅样俾佢着咯，
1: 咁搞意嘅。不如果你下次咪帮我买啊，唔得
2: 啊，你着啊？
1: 唔系我 friend 有只狗，我 friend 有，但我 friend 狗呢个猫噶嘛，
2: 唔
1: 啱。
2: 系啊，
1: 唔
2: 啱，好大只噶，
1: 系系啊。喂，话时话啦，讲翻 section 嘢咧，而家喺会展就系。嗰个叫咩话
2: ？Center Stage，
1: Center Stage 啊！喂，琴日啊，我大家姐
0: 系
1: 斋加埋啊，白虎
2: 斋加埋
1: 一齐去咗一个四个 designer 合组嘅集锦 show。
2: 呢个紧要，呢个系 Fashion Hong Kong。
1: Fashion Hong Kong，
2: 系啊，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都系。
1: 咁我哋系阿 Mountain 咧，就系邀请嘅 Mountain Sherma。
2: Mountain Yam
1: 啊 ，Yam，sorry， 唔好意思 ，Mountain Yam
0: 咪算咯。
1: 阿严生系啦，
2: 任啊，
1: 任阿任任生。哎、我唔好讲人哋嘅姓啦，仲有 Mountain 啦，另外就 Angus，
2: 系啦 ，Angus 翠，
1: 仲有嗰两个咧，
2: 哎呀，冇攞张纸落嚟咧，
1: 我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0: 真系好过分啊，真
1: 系。不过话时话，我哋见到好多明星红星喺我哋前面坐嘅就系侯嘉明啊，
2: 系啊。佢而家唔做神光，你好唔开心、啊？
1: 好嬲佢啊！
2: 点解嬲人啊？又
1: 对我哋啲听众叛逆，
0: 咪系咯？
2: 叛逆人哋有自己嘅，
1: 有自己嘅事业，
2: 有自己嘅事业。
1: 吓、啊，另外见到阿李成泽师傅啦、
2: 啊，
1: 因为原来佢系 Mountain 嘅长期客仔，咁啊见到咧，阿爱回家嗰个咧。吓、
2: 啊，吴若希，
1: 吴若希，
0: 哎呀，大家姐你冇事啊嘛，
1: 我净系冇晒记忆咁乜，
2: 好多巨星嘅，琴日有，仲有林德信咧，
1: 林德信，哎，你叫卢巧音啊，
2: 系啊，有好多朋友今日都去支持噶，
1: 谢安琪，
2: 系啊，
0: 呢个特登噶嗬，
1: 谢安琪，
2: 谢安琪，系啊，有好多人啊，
1: 嗱，你好想揾机会 challenge 我知道，
0: 唔系我，
1: 但你揾唔到噶，
0: 啊系咩？
1: 你惊咩啊？
0: 我惊你系真系讲错咗啊，
1: 我系真系讲错。
0: 我觉得下次要买啲系咪核桃啊？俾你食
2: 补脑啊！
0: 系啊，
1: 不过核桃咪真系可以补脑嘅啫，
2: 补到
0: 食下先咯。
1: 我而家真系冇脑，可能紧
2: 核桃糊都食得，食多啲啦。
1: 核桃糊又得噶。
2: 合桃糊咪即合桃做啫嘛，
0: 好甜、啊。
1: 喂，佢讲翻嗰个
0: 咩？系咯，靓唔靓先？有冇香港特色香港元素啊？
1: 有好靓。
2: 嗱，因为呢 Mountain 嗰啲衫咧就系新棕色啊
1: ，wearable 系啦，好容易着嘅。
0: 新棕色真系点啊？
1: 有少少唐装嘅楼，但系佢成个 cutting 咧都系新潮嘅。
2: 系啊，唔同啲嘅而家，因为我发觉咧近年咧都多咗好多咧后生仔女咧系中意着啲棕色衫、
0: 嗯，
2: 但系咧又惊，哎呀，传统嘅棕色衫，譬如嗰啲旗袍。咁样咧，玲珑浮凸佢未必得噶嘛，唔系个个大家姐咁样噶嘛，抛个嘢出嚟噶嘛，系咪先？咁嗰啲人咧就新中式咧就 loose fit，、
0: 啊、
2: 就好似咧松松地又啱晒数啦，
0: 就 casual 啲咯，唔会好似好特登着。
1: 我着新中式咧系最啱噶，因为我好似鬼婆咁样，鬼婆咁嘅样咧，一着咗之后咧，哇，中西合璧啊，
2: 哦，
1: 几逼。
2: 李碧琪咁樣。
1: 係啊，哇！其實呢一個咧，一年一度嘅 fashion 界盛事咧，真係好彩有我哋去咋。
0: 點解咧？請問又？如果唔係，
2: 你真
0: 係
2: 犀利。
1: 如果唔係嗰兩個位，咪吉咗咯？嗰兩個位咪冇人去咯？係咪啊？
2: 咩啊？大家知你
0: 爭住去
2: 冇講到啊？尋日坐錯位添啊！原來人哋留咗個位咧。
0: 又坐錯啊？你睇 concert 已經成日坐錯位
2: 啦。我哋以為人哋冇 mark 實我哋個名，原來有寫住我哋個名喺度啊！我哋冇坐埋去，人哋話：喂，你個名喺嗰度啊！你做乜唔坐落去？係 ，sorry， 對唔住，我哋唔知道添。
1: Fashion show 呢啲嘢咧係真係幾正嘅，不過就有少辛苦咯。你諗下啦，即係我哋為咗尊重阿 Mountain 啊，著 Mountain 啲衫去啦。咁著 Mountain 啲衫要扮靚噶嘛，咁啊用差唔多成個鐘咧扮靚啊，整頭啊咁樣。咁去到咧又要等啊，影相啊，咁搞咗半個鐘頭啦。跟住 Fashion show 咧廿分鐘就完啦。
2: 同埋咧，你好快湿晒啦，你个人又
1: 好热啊，
2: 好湿啊，你个人。
0: 啊，点解会热啊？唔系室内有冷气嘅咩？
1: 室内有冷气，
2: 太多人
1: 热情，人多啊，人多得滞啊，
2: 热情啊，咁啊，所以好热咯会。但系嗱，其实而家咧，即系都啱啱举行咗第三日啦，今日系。
1: 今日都有、啊。
2: 今日都有。
1: Doris， 今日
2: 就晏啲就睇 Doris 啦，咁啊，另外听日都有好多场 fashion show。
1: 听日又有啊？
0: 我最后一日都会去、啊。
1: 系咩咁醒？
0: 我真系去儿童时装周啊，
2: 咁、
0: 哦、
2: 你啱嘅。
0: 系、哦、啊，
1: 你嘅高度啱着。系啦，
2: 系啊，
1: 不过喺呢一个咧，即系时装周嗰度咧，有一个宾客出现咗啦。佢一出现咧，啲人问佢嘅嘢就唔系问时装、哦，就问佢结婚嘅嘢，就系阿 sa 蔡卓妍啊。
2: 系、哎、啊 ，sa 呢又出咗一啲咧其他嘅时装活动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佢咧，喂，第一次见记者，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咧老公仔求婚经历啊？咁啊，跟住即系用我讲噶，咁啊，咁我好开心，因为原来当日咧就系阿老公咧就安排晒。就叫咗一大班朋友咧，就扮晒嘢咁去旅行咁样啦。咁本来都唔讲地方噶啦，唔讲嘅，讲下讲下咧，唔觉意透露埋咧，原来喺巴黎，
1: 去巴黎啊！
2: 一大班
1: 人，本来系开盲盒咁去旅行嘅。
2: 即佢冇话，即唔系佢唔想讲俾记者听咁清楚。咁、oh. 一班 friend 去啦。咁咧，咁佢话阿容祖儿就即当然系喺嗰个 list 啦。咁啊，话好似我哋咧嗰晚咧 book 咗间靓靓餐厅，咁就大家着靓啲啦。咁啊，靓靓地咁啊去啦。咁阿 sa 仲话：哎呀，咁鬼冻，着乜鬼嘢靓啫？要着件羽绒都好惊冻亲啦，系咪？咁啊，着咗件咧就求其上咗网度买一件衫，佢就话：咁啊就都 OK 噶啦。咁去到嘅时候咧，个个攻击佢：哇，做乜着住件羽绒咁丑样噶？除咗佢咧，佢咁冻唔得，要着住。咁个个都话佢觉得古怪，做乜系咁话我咧？咁样咁奇怪咧？咁啊，然之后突然之间咧就阿老公就行咗一个位度影相，跟住话：，诶，佢都唔醒目嘅，呢啲黑掹掹边度影到啊？仲要话影自拍唔得噶啦，咁样即系仲笑个老公。
1: 即
2: 系
1: 几夹夹几夹夹几夹
2: 夹。咁样咧，无端端唔知点解咧就。推嚟推去，拱下拱下之后咧，阿 sa 就俾人问：，哎呀，除咗件衫去啦，呢样嗰样啫，除咗件羽绒啦。原来行到出去嘅时候咧，原来先知，原来系求婚啊！跟住佢话咧，嗰日咧先至如梦初醒啊嘛。最惨咩啊？佢话用错咗只 eyeliner， 个 eyeliner 甩啊！搞到佢喊嗰啲嗰滴眼泪咧，全部变黑色眼泪。
1: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呢啲系开心嘅甩流嚟噶。即系你如果都系好靓、好靓、好 perfect 嘅一个求婚咧，其实未必系有一个回忆位。最正嘅回忆位就系嗰个 mascara 嗰个 eyeliner 甩鬼晒咁样咧，然后好似鬼咁样咧，梳咁样咧出现咧，我觉得咁先有记忆面啊。
2: 哇，冧到咧！你即系听到佢讲嘅时候咧，你都 feel 到嗰种爱啊！
1: 好开心啊！佢高兴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搞到我都想俾人求婚添。
0: 哦，
2: 要首先揾到个人先，愿意求婚。
1: 哎呀，揾个靓仔咯。
0: 咁要俾钱佢。
1: 我上个礼拜去啊，嗰、那个跑步活动啊，几多大只仔啊？嗯，
2: 但系睇唔睇上眼先？
1: 你睇唔我上眼啫嘛。
2: 哦，你睇得个个都上眼，
1: 觉得我喺隔篱嗰个老人院嗰度落嚟嘅。系喂，讲翻阿 sa 嗰一单啊，哇，真系等佢高兴啊，
2: 好开心啊！咁啊，即系最开心就系咪有齐啲朋友喺度啊？又因为佢话咧，原来咧佢唔知道啊，原来嗰场咧人包咗场啊，咁啊。直情咧，佢到嘅时候，啲人走开晒，咁冇晒人嘅，突然之间
1: 就系、是、佢包啊！
2: 原来包咗场，
1: 我包咗场添啊！
2: 系啊，
1: 哇，咁真系一砸千金噶咯，都
2: 好开心、啊。
0: 系咯，仲要喺巴黎一定唔平咯。
1: 喺巴黎又未煮，又未煮话好贵，但系就应该系有一定嘅价钱噶啦。系啊，
2: 但最紧要系咩？个诚意啊嘛。
1: 咁你同埋你结婚啊、求婚嘅嘢，咁梗系要包场啦。唔通突然间隔篱嗰个阿戴安娜王妃又行过？唔系戴安娜王妃 ，sorry， 唔好意思啊，过
2: 其他王妃、
1: 其他王妃行过咩？是不是
0: 我又 OK 喎，我最中意咧成 大班人咧，一见到同我一齐拍手。

0: 咁样咧，我好正喎、
1: 啊哦。
2: 即系你中意去嗰啲咩火锅店啊，人哋一度唱生日歌，全场同你唱歌。
0: 系啊系啊，我最中，我仲会起身同埋嗰啲侍应一齐跳舞添。
1: 咁你咪中意嗰只咩爽歪歪嗰只歌咯？
0: 系啊。
1: 咦、哎，我最鬼憎嗰只歌。
2: 你啲系咩人话嗰啲即系嗰啲
0: 咩人好似闹
2: 中意闹嘅人啊？
1: 衰
2: 人啊，
1: 衰人，
2: 大衣人啊！你真系
1: 喂，不过咧，即系咧，娱乐圈中人咧，其实有阵时都几惨嘅，名气大咧，就自然即系好多人咧
2: 是非大
1: 系啊，是非多啊，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阿古天乐噶啦，系咪先？阿老板咁样，听讲又话有公司咧就要入品，又话要追佢炸，又成咁样，而我明查暗恐发现咧呢一个追炸嘅人咧系上次都追过一次噶啦，
2: 我又追噶，今次
1: 追完又追，追完又追，希望阿古老板冇事啦，不过应该冇事嘅，因为咧古老板都发咗个声明咧，就话佢讲嘅嘢咧全部都唔系属实，
2: 完整嘅交咗俾咧律师咧严肃处理，因为咧今次就系阿古天乐同埋佢旗下嘅公司啊，电影制作公司咧就被咧就入品。1.49亿港元贷款年利息，
1: 本来是几千万嘅啫，咁样然后跟住佢滚下变咗1.几亿咁样啦。咁但系我睇嗰啲条文咧，都我都唔可以评论噶啦，人哋呢啲嘢咁样。不过我觉得咧，古天乐为我哋香港嘅娱乐圈啊、电影界咧贡献咁多咧，我哋一定要支持佢，同埋佢嘅人品系好好嘅。
2: 系啊，同埋早前咧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哇，即系巨星如云噶嘛，香港开嗰场又巨星如云啦，去到澳门开嗰场都系一样啊。
1: 是啊，希望呢一单嘢快啲搞清楚啦，亦都希望可以快啲冇事啦。是啊，钱银嘅嘢真系均真啲好。
2: 是啊，因为一讲到争钱咧，大家就好紧张噶啦。究竟点解呢？
1: 你都争我好多嘢啊！
2: 我争你啲咩啊？
1: 你争
0: 承诺，
2: 我唔会求婚啊，同佢。
1: 我知佢喺度插科打诨，我哋都未讲承诺，承诺。
2: 大家即系另外呢，上个星期日咧，哇，选咗港姐啦。
1: 但系呢个港姐好似好多人赞、
0: 啊，系啊，好似好多人话咧系近年系最多人喜爱、受欢迎嘅冠军港姐，
2: 系、啊，咁好似话咧，直情阿港姐冠军咧叫做袁思恒啊嘛，同咧有啲新闻台嘅记者个名都一样、啊，即系个主播个名都一样啊，咁、啊、有人直情咧抄翻晒啲新闻主播啲样话，哇，其实好多主播都原来好靓噶，好似仲靓过啲嘅港姐添啊，
1: 不过。我觉得香港小姐咧选咗咁多年咧，即系要有一个咧，大家公认都系接受噶啦。嗱，是非嘅港姐真系好多，多不胜数，繁星咁多咁样。咁啊，选完出嚟之后咧，又俾人发现佢啲黑材料啊咁样。我哋真系希望有一个咧个底系干净嘅，系咪好啲啊？
0: 而家呢个冠军个底好干净啊，
1: 咪好咯。
0: 之前仲喺呢一个主题乐园嗰度做，系好贴地，好代表到香港噶。
1: 去主题乐园做公主啊？做咩啊？
0: 做唔系公主嗰间，第二间。
1: 哦，另外一个。
0: 海洋生物嗰、那个
1: 海豚做杀人鲸，
0: 系啦，佢就喺嗰度都系做演员噶。
1: 哦，原来咁、啊。
2: 但系呢港姐咧都有啲是非、
1: 啊，咩事咩事啊？
2: 其中一个港姐咧，好似疑似聘请咧外地嘅化妆师嚟啊，帮佢化妆，搞到好似咧，喂。是咪冇申请即係有啲工作证添啊？
1: 但係唔得嘅咩？咪即係我意思话
2: 咪得啦，你开工喎、啊、嚟到。
1: 我话港姐用外国嘅化妆师系咪得嘅？其实、
0: 你要申请就
1: 即係要有一个工作证。
0: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唔明，我唔系应该呢无线嗰边已经会安排咗化妆师俾佢哋嘅啦咩？点解要特登自己再搵嘅？
2: 真系唔明啦，因为呢好似系嗰间呢化妆师公司呢，
1: 化妆师公司系有间咁嘅嘢噶。
2: 即系嗰个化妆师系嚟自某一间公司噶嘛？就喺公司咧就话，我帮咗咧边位哥艺人啊化妆啊呢样咁样啊，咁然之后先揭发到呢件事、啊。
1: 哦，即系佢帮咗嗰个港姐化妆，然后就好似好威咁样话，我帮咗啦，
2: 系啦，咁
0: 咪傻猪咗咯，而家仲，
2: 而家好多呢啲，即系有时咧无端人哋唔知呢件事咧，俾你讲一讲。爆咗出嚟啊！
1: 喂，但你有冇发觉咧？我都要会八卦声
2: 啲。
1: 发觉咧，而家我哋法国添啊！
0: 法国
1: 有冇
0: 巴黎啊？
1: 法国啊，而家咧嗰啲无论系化妆啊，又或者系整头啊，嗰啲价钱咧，好似低咗好多、啊。
2: 好多
1: 系咪经济唔好咧？
2: 咁一定啦，
0: 梗系啦。
2: 而家边度仲俾得起嗰几千人整个头啊？
1: 同埋而家越嚟越多咧，就系咧，你有冇发觉啊？
2: 有
0: 发觉、啊，法国定法
1: 国？有冇西班牙？有冇发觉咧？即系你去到嗰度咧，佢嗰位明明系帮你化妆噶嘛，化化下佢又摸下你嘅头，话使帮你整埋头啊，有啲化妆师啊，连埋发型师啊，
2: 包埋噶，
1: 包埋啊，
0: 而家系咧。 你冇十八般武艺咧都唔得噶，为唔到生噶，
2: 全包噶而家。
0: 有啲帮你整埋指甲添啊！
1: 咁犀利整埋会唔会雾眉啊？
0: 雾埋眉，
2: 帮你收眉啊！有。
1: 喂，但系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咁样，即系发型、化妆、整埋甲都系同一个人。
2: 一站式。
1: 咁佢十隻手指有長短咧，實會有啲技藝冇咁好噶。冇
0: 理啊，平啊，
2: 平啊 ，package 住價咯，
0: 咪咯。
1: 咁啊，真係好似咧質素會下降、啊。以我大家姐化咗咁多年妝，
2: 你有化到咩？
1: 我
2: 咩
1: 直植入式噶，
0: 大家都使乜化啫？佢素颜都够靓啦。
2: 哎呀，阴公咯，素颜就我哋呢啲都要化下啊嘛。你睇我哋几靓，
1: 几靓！哎呀，出边好多男人望我啊，
2: 系啊，吸引你啊，
1: 好多人参观电台。哎呀，死啦！我咁样喺度咧，咁样又吊带咁样，会唔会唔系
0: appropriate？你着到咁性感，
1: 你自己望快死人惊啦！
0: 我着到好包到上颈啊，系咯，乜嘢都冇露喎。
1: 突然间变咗男人添，我突然间系搞到我。我唔理啊吓，嗱，一阵间我哋都要去 Center Stage 嗰度咧，去欣赏阿 Doris 嘅呢个 designer 嘅。
2: 系啊，支持本地时装设计师。
1: 我净系买本地时装设计师嘅衫嘅啫，
2: 时装。
1: 我名音唔代表我唔支持。
2: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将于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与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是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与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于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以及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与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让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及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一个多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早从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分别30岁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照片就显示，另一名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表示，可能有超过100名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5.2升12.2，Minimax 362蚊升7蚊，阿里巴巴110.5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72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智普1077蚊跌31蚊。华虹宏力108.2跌11.6 ，XLE 南方海力士35.46升2.06，建滔积层板43.8跌2.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蚊，升1325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啦，系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告士打道去下角道方向龙尾系排到卢压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喺温思劳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青山公路有紧急水管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直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6: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0: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0: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2: 大家姐，大家姐，
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0: 又到我哋投其所好嘅最佳时间啦！今日咧，我好中意咧集体贡献嘅吓，因为大家都对个节目咧有所贡献啊嘛。今日莉莉姑咧扑出嚟就话：，我负责今日嘅呢一个话题，我今日由你讲下啦。
3: 因为咧呢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开学礼啊嘛，咁啊，哎呀，虽然呢个学校咧呢个生活咧就已经离我好遥远，
0: 好远几廿年啦。好远
3: 你啊，大家姐，
0: 我而家仲学紧嘢噶，我学到老做到老啊！
3: 今日就想问一下大家，你哋最怀念学校边一样东西呢？系人啊，系地方啊，系个生活啊，定系回忆啊？
0: 我最怀念就系、是。哎，好多男仔上嚟追我咯，同埋要翻学之前咧，要将条裙咧叶到变咗迷你裙，
4: 唔系特登放翻落嚟嘅咩？大家姐，即系入到学校先至接翻高去嘅啫嘛。
0: 咁梗系啦，唔通想我瞓俾训导主任瞓啊？
4: 你想同佢瞓？
0: 瞓话，瞓话，你想同佢瞓？
4: 问清楚啫，我惊错。
3: 咩学校嚟噶？你呢间？
4: 瞓晏觉都学校咯，
0: 瞓晏觉啊，
4: 晏觉。
3: 好啦，嚟啦噃。A 同你传纸仔，同你讲秘密嘅同学仔，
4: 而家仲会唔会传纸仔？以前细个有噶嘛，即系嗰啲咧，即系将个纸仔写完之后揸埋一嚿钉你。
0: 因为咧传纸仔咧，佢个体积可以由好大张变到好细张，然后你执咗之后咧就 mark 翻佢嚟睇。但系而家你唔通传电话咩？都冇人用纸咯。
4: 唔系唔使传啦，直接 send 个 message
0: 系。哎呀，我真系有少少笨添，另一个自己
4: 唔系少少。
3: 传纸仔咧系一个
4: 情怀，
3: 情怀同埋咧系其实咧嗰纸仔嘅内容咧其实唔
4: 系
3: 好紧要。
4: 系啊，即系问你晏昼食乜？
3: 系啦，但系咧当你咧可以喺上堂嘅时候静静地咁样偷偷地咁样传俾达嚟嗰个咧，你就会觉得哎呀，
4: 呢啲系叛逆嘅心态，
3: 冇错啦，同埋系得我哋两个之间有嘅一啲小秘密。
4: 以前咧有试过咧，唔系传纸即系传擦纸胶咯。
0: 点解啊？
4: 即系写个擦纸胶里边啊，跟住 send 即系俾佢，即系唔会俾老师闹啊嘛。你传纸仔好容易俾人哋捉到啊嘛。
3: 我试过俾人捉过。
4: 你擦纸胶，你即系将个套偷翻落去嘅时候，你唔觉啊嘛。
0: 哦，
3: 咁有机心嘅，
0: 你可以去做特务啊。
4: 我系机心女，
0: 佢系有机心噶，系啊，佢系陀飞轮啦。陀飞轮咪佢咯。
3: 好，去到第 B 啦。
0: 第B 啊，第 B 啊，
3: 第二原来唔系
0: 第 B，
3: 第 B 啦。见到就想，哎呀，兜路走，好鬼恶嘅训导老师啊！
4: 哎呀，系啊，我唔中意，以前系特别唔中意训导老师嘅啫。
0: 同埋你会发现咧，训导老师咧，佢嗰啲样咧，同其他老师样系唔同
4: 嘅。系啊，衰啲噶。
3: 喂，同埋咧，以前细个咧，觉得训导老师咧，唔知点解系咪食咗炸弹定咩咧？你一见到佢咧，佢廿四小时都系好恶嘅状态，
0: 长期都恶噶，长期都恶。
4: 同埋佢永远块面咧，好似咧镬窿咁样噶。
3: 系咯，
4: 即系佢永远都黑
3: 咗。
4: 佢咧，佢同埋咧，佢唔知点解咧，系唔可以系欣善噶，
0: 唔可以宽容啲噶。
4: 如果欣善嗰个做训导主任嘅时候咧，
0: 就即刻炒，
4: 系啦，俾人黑硬，
0: 俾人黑硬系啦，系唔知咧，
4: 连嗰啲 PFET 都系一样噶。
0: 我惊佢嫁唔出啊，
4: 难闻咧。
0: 都娶唔到老婆，惊啫，应该唔会嘅，系啦，担心多余嘅。好到 C 啦，
4: 最关心你嘅班主任。
0: 喂，我以前个班主任真系好关心我噶，佢会叫我哋全班四廿人咧，就写啲周记俾佢，然后写完之后咧，佢就会逐个见我哋咧，就话：哎呀，你屋企有啲咩事啊？可唔可以帮你啊？咁样，佢连钱银都会帮噶。
4: 咁好噶？
0: 系啊，好夸张噶。
4: 班主任我唔够钱使啊！
0: 你系咪真系唔够钱使先？如果系啊，佢就会帮。
4: 我日都
0: 你讲大话嘅话咧，就
4: 俾都唔够，
0: 俾雷劈。
3: 哎哟，好惊啊！
0: 你唔使惊，佢唔会劈你嘅，就系劈嗰啲讲大话啲人嘅啫。
4: 但系咧，我记得以前嗰个班主任咧，
0: 佢煮嘢俾你食。
4: 唔系啊，佢咧系
0: 话你蠢。
4: 喂呀，佢系啲好感动噶。咁佢有几次咧，即系学生激完佢咧嬲咧，佢系自己暗下地嬲啦，嬲完之后咧，
0: 自己喊，
4: 自己喊啊，激搞到我哋大家咧劲无奈，劲唔好意思。
0: 呢个都系一个教学方法嚟嘅，令你嘅学生内疚。

0: 系
1: 叻女啊呢个班主任。好，下一个 D
0: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1: 其实点样维生嘅咧？学啲小卖部啲嘢食咁平，
2: 但以前真系平到，我记得嗰啲一粒糖咧几毫子噶
1: 咋，
2: 跟住嗰啲咧，嗰啲波波肠咧又系几蚊嘅咩？就一大袋噶啦、
0: 欸。我记得嗰阵时咧入我嗰间中学嘅时候咧，啱啱头一两年咧都仲系个冇，即系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小卖部，即系小食部咁样啦。
1: 即系假嘅掩眼法。
0: 佢嗰个系咩嚟咧？就系嗰啲咧工友哥哥姐姐咧，就自己即刻突然间咧就喺个
1: 推啲嘢出嚟卖。
0: 攞嗰啲薯片啊，攞啲乜嘢啊，就攞出嚟卖嘅。咁好似咧，应该系佢哋嘅下难钱嚟嘅。
1: 哦，即系俾佢自己袋。
0: 之后咧就先至有一间咧，即系投翻嚟嘅公司，就系咧卖下嗰啲熟食啊、热嘢啊、嘢饮啊。
1: 通常都系嗰啲浸到咧黄晒嘅鱼蛋咯，系咪啊？
2: 浸黄
1: 晒，即系咖喱鱼蛋嚟嘅，但浸咗好耐，浸到烂皮。
2: 咁样唔系几好咩？咁咪够晒入味咯。
0: 浸到黄咗系正常
1: 嘅。鱼蛋有阵时要爽噶，
0: 烂晒嗰啲啊。
1: 总之浸到唔好食咯，
2: 系几蚊就唔好投诉啦。
1: 几蚊都可以投诉啊，消费者嚟噶噃。
0: 后生细仔咩都食狠啦。
2: 好，去到 E 啦，永远咧都系学校最冻嘅图书馆。
0: 诶、欸，我永远都唔入去噶。
2: 吓、啊，我哋以前放学咧，我哋就最中意入去图书馆，因为嗰度够晒凉啊。
1: 你知唔知我以前系咩嚟噶？
2: 咩啊
1: ？Librarian
2: 吓、啊，
1: 图书馆管理员
2: 咁犀利，你负责执书噶？
1: 系哟。其实冇嘢做噶，佢只不过咧啲书咧，啲人还咗之后咧，摆翻上架咪算噶。
2: 咁点解你要做啊？
1: 好似话诶，好似话系有分家噶，操行分又会加你啊，咁样系有着数噶。我冇着数，我唔做。
0: 佢先系心机女耶。
1: 我细个系啊，但系好正噶，因为你去做呢个 librarian 咧，你差唔多会识晒全校嘅人噶，同埋全校勤力嘅人，咁佢哋会嚟借书还书还书，借书借书还书，又会又同你嗲两句噶嘛。
0: 哦，系啊，你咪从此佢嗰阵时喺度即系撩啲男仔噶？
1: 嗰阵时我唔识呢样嘢啦，
2: 晒晒。
1: 嗰阵时我系一个处处都保护自己嘅女士嚟噶、哦，所以叫处女系啦。下一个，
2: 下一个
1: F
0: 男同学一放学就冲去打波嘅操场。嗯、
2: 哇，這个操场咧，你一放学咧唔使三分钟满晒人噶啦，
0: 同埋
1: 咩波都打噶嘛？呢边打篮球，嗰边打排球，呢度踢毽，嗰度啊
0: 冇噶，全部都打篮球噶啫。
1: 系咩？
2: 因为咧我学校咧就好 rich 嘅，我哋咧系有排球场、有篮球场、有足球场，乜都有，所以咧就各自去唔同地方打。但系咧过咗大概半个钟咧，你嗰啲男人嘅。
0: 体味啊，
1: 系啊系啊系啊，臭到冤啊！
2: 我就唔想再行去个操场噶啦。
1: 系啊，同埋嗰阵时发育咧，嗰啲汗系特别臭噶。
0: 系啊，同埋咧，你要霸得切个位咧，好难噶。即系嗰啲篮球场咧，永远都系高方嗰啲霸到噶。
1: 系啊，我哋通常玩乒乓波、乒乓波、乒乓波。
2: 哦，
1: 定紧即系定乒乓波啊？
2: 我知道，
1: 我见你咁迷茫，系啊，乒乓好玩啊，羽毛球都有玩噶。我哋以前
2: 试过啊，中过波柄添啊。
1: 点解中过边度啊？
2: 个头个面咯、啊。
1: 唔怪之你而家咁嘅样。
2: 做完之后咧，我就即刻识咗嗰个男仔啦。
1: 系啊，咁有冇分手啊？
2: 唔系，我哋冇一齐添。
0: 有冇分手？分咗几年咧？
1: 一齐都冇开始啊。系啊，下一个
0: G。第一次焗蛋糕嘅家政室，
2: 系啊，我系啊，我细个冇学过煮嘢噶，我
1: 咁即系咧，你阿妈都唔煮嘢，点解有边个学啫？
2: 所以真系系屋企嘅问题。好，咁但系
1: 原生家庭
2: 系啦，
1: 原生家庭。
2: 咁但系我第一次咧，整呢个萝卜糕啊，焗蛋糕焗曲奇，全部都系嗰个家政室整出嚟噶。
1: 哦，咁但系你而家记唔仲系记得嘅？
2: 唔记得，我仲记得整嗰个海绵蛋糕咧，个个咧，哇，我都好厚嘅，得我嗰个扁到咧，好似变咗芝士蛋糕咁样。
0: 哦、你发得？唔够系咪啊？
2: 系啊，发错咗啊！
1: 咁即系话，其实你煮嘢系冇本能噶咯噃？
2: 冇啊，因为其实咧系嗰个老师做一步，我哋佢老师做一步，我哋做一步，我都跟到实噶，唔知点解得我咁扁到好似 cheese cake 咁。
1: 你煮嘢食咧，你一定要咧不断咁样求变嘅、
0: 啊，
1: 要煮一万次，第一万零一次就会正。
0: 虚心学习
1: 唔紧要噶，但你嘅大家姐我啊，煮嘢食都系好难食噶，难食到一个点，净系自己都觉得自己难食。
2: 哦，所以而家就唔煮啦，
1: 唔煮啦，系啊，放弃煮嘢食。下一个
0: H。写到密密麻麻嘅黑板，
2: 系呢、這个好恐怖啊！通常咧就系假期前一日，咁咧因为我哋以前个黑板系会写埋究竟咧我哋第二日要交嘅功课系啲乜嘢，
1: 就好多嘢嘅，
2: 好多，因为咧。 一就嚟放可能两个礼拜大假咧，哇！成个黑板都系嗰啲功课嚟噶。
1: 你有冇发觉嗰阵时咧读书咧，嗰啲老师咧，佢见到人哋老师咧俾两样功课咧，佢就俾三样，好似斗多咁样个
0: 嗬。系啊，但系有啲老师咧，啲学生会同佢讲话。喂 ，Miss 啊，你见唔见到啊？那个黑板咁多份功课，点做都做唔到噶啦。咁咧佢就会，唉，横掂都冇位写，算啦，就写一份算啦。
1: 有啲系好老师嚟嘅，
2: 有啲明明本身系冇谂住俾功课，一望，
1: 见到人哋话系啦，
2: 人哋俾佢又
1: 好似趁热闹咁样。
0: 咪系咯，
1: 下一个
2: ，I 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
0: 哎呀，你真系好开心、啊，
1: 好开心，
0: 好似放监咁。
1: 但你好似冇参加陆运会，
0: 梗有啦，
1: 比赛、啊。
0: 我唔会落去比赛，我有上
1: 咁即系冇参加咯。我唔会落去比赛，
0: 我会参加就系参加咩？就坐喺度做啦啦队咁咯。
1: 咁即系睇啫，你唔系参加，你系参观。
0: 我有参与，
1: 参与、嗯。你咧？
2: 我咧系有玩呢、這个推圆球，
0: 啊、
2: 但系咧点解我会玩咧？唔系因为我叻，唔系因为我想，
1: 因为你本身
2: 有两
1: 个圆球。
2: 我会推我自己嗰啲圆球出去嘅，系啦，我会自己珍惜。
1: 珍惜。
2: 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咧系好团结噶嘛，咁佢咧有分家嘅，即系如果个个都参与咧，就每一级咧有一个参与奖咁样。
0: 哦，系噶。
2: 咁我哋就希望咧，我哋个级可以赢，所以我哋个个咧、哦、就算唔叻运动咧，我哋都话诶、哎、推圆球啦，求其咁样推一下咁咪玩完噶啦嘛。
1: 咁鬼有通力合作嘅。
2: 我哋非常团结噶。
0: 咁咧，你哋识紧推圆球去玩嘅，唔怪玩嘅其他。
2: 因为推圆球掉一下啫嘛，你跑步真系要跑。我仲要俾人笑、
1: 啊，
2: 如果你跑得慢嘅
1: 其实你谂下啦，
0: 同埋推完球系最远嗰位嚟嘅，望唔到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啊、总之系容易好多嚟啊嘛，三级跳都要跑三下咁样跳远啦，系咪先？
2: 系咯、
1: 啊，持杆跳，哇，插落去就插唔中就断噶，咩咩？
2: 系啊，
1: 接力
2: 跨栏嗰啲又唔识
1: 跨
2: 栏。跨栏
1: 接力赛系唯独是推完球啊，砸铁饼都要转两个圈啊。
2: 系啊，
0: 系、啊，你咁样讲好似最抵、啊。
2: 冇错。
1: 哇，即系俾你算过咧，即系算死草啊！你应该拍周星驰嗰套算死草。
2: 哎呀，可惜嗰阵时未出世啊。
1: 下一套。唔系下一套，
2: 下一套片啊！
1: 下一
0: 套J 小息豆快冲去洗手间小便，
1: 我就会啦，我好快噶，有阵时快到咧唔赶唔切拉裤链咧，
0: 点解你要拉裤链先？唔系裙嚟嘅咩？
1: 我嗰阵时未
2: 咁清醒
1: 我嗰阵时未变性啊嘛，系啊，有阵时会整湿条裤噶，
0: 哎呀，
1: 好鬼死蠢嘅真系。
2: 我哋女仔咧就唔系话斗快去，但系咧点都一定要咧捉住一个女仔 friend 一齐去，即系唔可以自己去噶，
1: 唔、哦啊、可以自己去嘅。
0: 你
1: 男仔就可以，
0: 你嗰间学校好多鬼故噶嘛？
2: 系啊，唔系唔关鬼故事，系因为我哋觉得好似冇朋友，好丑怪，所以一定要有 friend。
0: 会唔会捉啲唔 friend 嗰啲住大唔
2: 住？
1: 喂，咩 concept 嚟噶？去厕所冇朋友咧，好丑怪喎！唔怪之你哋女仔去厕所咧，争啲要开大会啦。
0: 咁你哋女仔去厕所嘅时候，
1: 咩？你哋我哋都系女仔嚟噶。记得咗添，忘记咗自己嘅身份。
0: 唔系，即系嗰啲时候学生咧，咁入到去嘅时候，咪即系大家一齐 friend 嚟噶嘛？
2: 系，
0: 大家一齐去厕所，咪听到大家啲声咯。
2: 系冇所谓噶 ，friend 嚟噶嘛？
1: 冇所谓噶。
2: 唔系，但我哋会讲声嘅。如果咧系要去啲大件事嘅嘅话咧，我哋会讲声。嗱，我哋而家要准备去大件事噶啦。咁你哋咧一系
1: 回避，
2: 回避一下，忍一系忍受五分钟，
1: 回避系。不过嗰阵时我细细个，我读小学咧，我已经知道咧。男厕系臭过女厕好多嘅，
2: 点解你会知嘅？
1: 我有闻过啊嘛，
0: 佢偷入去啊，
1: 我走入去揾男人啊。下一个
0: K 可以上音乐堂，
1: 呢、這个真系好难得，因为我本身系好有音乐嘅天分，其实我系小纪念嚟嘅，我只不过我系扮嘢。
0: 小音音啊你，
1: 小音音，我系 Hannah Montana， 我觉得上音乐堂系真系好好玩嘅。你谂下啦，你去到乱鬼咁唱一大轮咧，咁就可以落堂咯。
0: 但音乐堂有好多嘢。嗰啲功課好難做噶，
1: 有咩功課啊？
0: 有
1: 樂理嗰啲啊，
0: 係啊，
1: 好易啫嘛，五線譜，五線譜，每條線啊畫畫夠鬥士落去咁樣，是鬼彈聲，錯咗又唔會死嘅。
0: 咁好多嘢都唔会死，
1: 你而家系咪反我啊？
0: 冇啊，
1: 你反清复明啊嘛？
0: 你又唔清又唔明，
1: 咁、啊、样嘴嚼嚼嘅，而家我而家已经当目无尊长啊，好激心。下一个
0: L 咧
1: ，L
0: 整壁布板，
2: 哎呀呢、這个都好可 开心噶，
0: 仲要一齐去买嗰啲咧，嗰啲壁布版嗰啲纸啊，
1: 嗰啲叫咩纸啊？
0: 壁布版纸，
1: 靓嘅纸，
2: 我仲以为咩纸？
1: 靓啲嘅
0: 草纸咁啊，
1: 系嗰阵时壁布版咧系好有心思噶，
0: 系好靓噶，因为你仲要等整完之后咧，如果有嗰啲咩壁布版奖啊，即系嗰啲笑斗嗰啲咧，成个
1: 壁布版奖啊，
2: 我哋有噶、哦，
1: 嗰啲叫最佳壁布奖，壁布版奖。最佳壁布设计奖，
0: 几十年了都冇翻学了已经。
1: 咁啊系，
0: 连翻学都冇翻咁滞。
1: 哎呀，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咧，比我哋嘅拣选啊选择咧更加难忘嘅情况咧吓？
0: 话咁我哋知，
1: 同埋投选一下你最难忘系边一样嘢啊？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啲人话咧，好记得个女 miss 咧，搽嗰啲香水咧，逐到啊会咳噶。
2: 啲人话咧，反而好挂住好靓嘅实习 miss 喎。
1: 哦，系咪啊？哦、有啲系真系几纯品嘅。
3: 有人话咧，好挂住咧圣诞节前嗰个开 party 啊，
1: 好玩啊，好玩！唔记得咗圣诞舞会啊。
2: 系啊，嗱，有人话咧，嗱，我嗰个年代咧就系填鸭式嘅，学校咧又唔兴派 notes 咁所以 miss 一入课室咧就喺个黑板嗰度不断写写写写写满晒咧就会擦咗一。拆咗半边，
1: 跟住我哋就抄 notes。
2: 系啦，咁啊学生咧就要斗快，系咁抄，系咁抄，所以咧上堂前要准备几支铅笔噶。咁如果慢咗咧，就要睇隔篱嗰个同学仔，所以训练到而家写字咧写得好鬼快啊！
1: 但系其实无鬼为点解唔影印一张纸俾我哋咧？
3: 以前贵啊嘛，
1: 以前个教学方法系咁嘅。
3: 亦都有人话细个咧小学嘅时候咧叫错咗个女班主任咧叫做妈咪，
1: 呢个好常成日出现
3: 噶，
1: 成日出现。
2: 有人话咧，哎呀，最期待啊！最怀念梗系全校一齐尖叫嘅陆运会咧，因为佢咧当年系做社长噶，哇，完全冇谂过一声号召就可以令到全体社员啦企起身一齐呐喊助威。咁啊，第一次咧喺中学时期感受到嗰种嘅 power 啦，哎呀，我到而家咧都好 powerful 啊！
1: 我以前诶学校有水运会添啊，水运会咧要九月就要举行噶，因为十月就冻噶啦，冇得举行噶。
3: 有人话我哋咁多个选择咧，佢都好怀念啊，即系全部咧嗰啲咧童年嘅往事。咧浮晒出嚟啊！佢话最怕系咩？就俾训导主任咧捉佢嗰条校服裙咧短过膝头哥啊！每次排队咧，佢都用咧嗰个激光眼咧嚟扫晒啲同学仔，会唔会啫？
1: 激光眼啊！
3: 即系话个训导主任好似激光眼咁样啊！
2: 嗯，另一个咧就话：哎呀，我好威嘅，因为咧我咧就系呢个图书馆风纪员组长啊！咁啊，所以个个都要听晒我话噶。

0: 斯，最关心你嘅班主任，仲、有冇同佢联络啊？大家
1: 冇啦，不过好嘅班主任好嘅真系好好嘅，差嘅真系好差。
2: 多谢你啊 ！Number two， 第
0: 二位。就是 A 同你全子仔讲秘密嘅同学仔啊
2: ，Miss Fan 啊，
1: 同埋我都 miss 咧，就系咧读书嘅时候帮啲阿 Sir Miss 咧改花名，
0: 我一定要啦。
3: Number one 第一位，
0: 我估唔到大家咧竟然最怀念呢样 D 嘢食好平嘅小卖部，
1: 咁系嗰啲咩福面咧平到咧几毫子一蚊嘅啫，
2: 系啊，都。过十蚊嘅，
1: 过十蚊嘅，唔系我年代唔同你啊嘛，我个史前噶嘛，系咪？喂 ，Happy Friday 啊，下个礼拜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说，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说，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

0: 就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5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2,0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4.8；腾讯控股443.8，升10.8；MiniMax 361.6，升6.6；南方恒生科技4.47升8.8，阿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82，智普1,080元跌28元，华虹宏力108.5跌11.3，中芯国际66元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760元，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啦，喺新田公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无饭乡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暂时排到去锦田河桥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受影响，所以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方面，九龙塘窝打老道北行近住雅式士道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戏曲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慢车，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另外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稍为车多，南行的龙尾去到屯盛街。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3: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4: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5: 龙虎榜伴奏精选
3: Hey Fiona 这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唔使怕黑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九月四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咁啊，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就即系搬屋啦。咁而咧喺搬屋嘅过程里面咧，都发生咗都唔少嘅事嘅。咁而其中一件咧，我觉得咧都系我觉得自己系长咗知识嘅。系啦，咁系关于咩咧？关于即系订家私嘅关系，系啦。咁嗱，如果你有尝试过去订做家私嘅话咧，咁应该你都会有感受过、就是，就系啊，原来咧佢嗰个订做家私，佢真系帮你度尺啊、覆尺啊呢样嗰样啊，咁样系度到好准噶嘛，即系嗰个准程度系直头系嗰个师傅嚟到嘅时候，佢先至会再同你去做一啲嘅修整啊，各样嘢会有呢啲咁样嘅步骤噶嘛。咁而喺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就订做家私就相对一定会系贵啲噶啦，因为系特别为你去做一个鞋柜，咁所以出到嚟个结果咧就一定系条数会即系。劲啲啦，咁而咧喺屋企里面订做嘅家私咧，其中有一个部分咧就系头先提到嘅鞋柜咧，我一睇张单，哇哇，嗰条数咁大嘅，但我只需要一个薄薄地嘅鞋柜喺个门口嗰度嘅啫，网上面有好多替代嘅方案啦，我哋真系要使呢个接近即系5000蚊定唔知6000蚊。
2: 哇
0: 去整呢一个咁样嘅鞋柜，
2: 因为鞋加埋有冇5000蚊、6000蚊啊？
1: 系咪
2: 冇啊？
1: 系咪可以转嘅先？嗰啲鞋柜，
0: 佢唔系
2: 可以升上嚟嘅，系咪？
1: 我成日睇嗰啲咧，外国嗰啲咧，即系有唔同鞋柜嘅设计啦。我好羡慕嗰一种咧，就系咧可以入边可以转嘅，直头
0: 系、啊、即系成个掹出嚟，跟住反转另外一面嗰啲啊嘛。
1: 我中意嗰啲啊，
0: 唔难整嘅嗰啲
1: 系
0: 咩？系啊，
1: 5000蚊得唔得？
0: 5000蚊，
1: 你5000蚊有冇呢、這个有冇呢个设计噶？
0: 识整嗰啲唔使5000蚊，
1: 咁、哦、你有冇啊？总之
0: 应该系冇呢个，
1: 咁咪系咯，你冇都要5000蚊喎。
2: 我觉得5000蚊直头系啊，可能我假设个鞋柜有20格，你可以揿20，佢就转转转转转转转，
1: 系咁样
2: 要呢啲。我觉得5000蚊应该系呢一啲咯，
1: 要做到咁
0: 啊。因为几样嘢加埋嘅，因为咧可能你拣嘅嗰啲即系材料嘅质地啦，同埋就系话佢话因为咧我哋想做嘅嗰款嘅鞋柜咧，佢嘅五金组件会比较多，咁所以咧。当啲五金组件一多，
1: 有咩特色噶？你个鞋柜系？
0: 其实冇啊，
1: 可唔可以讲一个特色出
0: 嚟？我开头都以为系嗰啲。
1: 咁点样啲五金组件又要特别？
0: 就系咧，我系谂住
2: 光嘅，保你出入平安啊！
1: 鞋神开个光，
0: 啊、你咪你好 common 嗰啲，
1: 唔会够臭嘅，着完啲鞋
2: 唔会扑亲嘢噶。
0: 你好 common 嗰啲嘅就系嗰啲，即系平时喺门口，跟住之后你掹佢，跟住佢就会斜斜地咁样，就对鞋可以拎得到出嚟嗰一种咯。
1: 但呢个系瑞典家私店嘅其中一个
0: 其中一款啦，系啊。咁我就话吓咁。啊那些都有啦，咁點解我要特登即係俾咁多錢去整咧？咁佢話因為咧，你哋要求咧就要再薄啲，因為個走廊位真係唔係闊啊嘛。咁你要求再薄啲，咁所以咧要用啲特別啲嘅組件去解釋俾我聽，嘗試去合理化。咁佢就話如果你哋唔做呢一款咧，佢就可以話做一款係嗰啲即係你當係介咗一個幾何圖形，一個三角形，一個三角形對鞋要打斜咁樣，即係或者打側咁樣攝入去嗰只。佢話嗰只咧就相對就窄身啲，又唔使用咁多组件，咁嗰只咧就要2000几3000蚊咁样，系啦，订做鞋柜唔系，咁当然个鞋柜相对系比较长啲同埋高身啲嘅，咁所以变咗个价钱咧就会有呢个咁样嘅落差喺度。我见到呢个数，我再上网 search， 唔系、哦，我上网买可能讲紧900几蚊、1000蚊就已经买到我心目中想要嘅嘢咯。但我哋棘喺嗰个位喺边度咧，就系、
1: 是、你个位唔啱啊嘛，
0: 有机会个位唔啱啦。第二就系、是、第二就系嗰、那个材料。会唔会买翻嚟嗰只米白色同你嗰只米白色原本嗰啲其他家私嗰啲完全唔一样，咪、
1: 啊、
0: 撞到唔知点算好咁？
1: 咁但系唔一定要一样色嘅，我成日觉得所有嘢
0: 系又啱，
2: 你可以攞嚟验眼啫嘛，当系唔同色。系我哋又嚟睇一睇啦，咦？你见到系一样色定系唔同色噶、啊？咁
0: 但系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就说服咗即系阿太太啦，阿太太就觉得哦，咁都系嘅，咁既然佢又唔系话同嗰啲家私拍埋一齐摆，咁 OK 啦，我哋自己买啦，咁咁我开始就即系经过一轮嘅搜寻啦，咁样啦。咁而咧另外一样嘢好想讲嘅就系你订做家私咧，你系嚟到你要自己去界尺寸噶嘛？咁而今次用嘅呢一间公司咧，佢哋咧系每一 個嚟嘅包裹或者係每一塊木板上面咧，佢都會有一個 QR code，
2: 係
0: 有一啲編號，有啲成。總之就係你唔會知道緊嗰塊木板係屬於邊一個位置，就係連曬呢啲咁樣嘅編號咁樣啦。咁我就同我太太講，我話咁應該佢哋會知噶啦，我唔知道佢哋點知啊。總之就係
1: 佢哋會砌噶啦，
0: 佢哋會識得去處理噶啦咁樣。咁好啦，到我自己去買咯。我自己去買嘅時候咧，咁我就見到呢個 OK， 即係
1: 買鞋櫃，
0: 買鞋櫃啦。咁呢個 OK， 呢個係即係900多蚊，1000蚊到咁樣嘅價錢咁啦，未計運費嘅。咁你計埋運費可能1500蚊咁上下啦，因為重咁樣啦。咁嚟到嘅时候咧，我发现，咦，点解佢同我订做家私嘅嗰啲包裹好类近啦？第二就系咧，佢又系每块木板上面咧都系有个 QR code 啦，而佢系冇俾到任何嘅说明书，不过系点样砌噶？即系佢就咁寄咗嗰啲包裹嚟，佢冇任何嘅教学。
2: 會唔會係篤個 QR code 就會有教學？
0: 我有嘗試篤，篤唔到嘅。
1: 而家有啲係咁。
2: 係咯，
0: 我有嘗試篤，篤唔到嘅。
1: 咁你問翻個鋪頭咯。
0: 咁我問翻個鋪頭啦。我話你哋有冇教學短片啊？咁，因為我本身咧係即係睇開教學短片砌嘢嘅人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一係有說明書話俾你聽邊一塊板，呢個一號板、二號板點樣拼埋一齊，嗰啲我都知嘅。咁另外一款就係佢俾個教學說明俾你，就係、是、有條片，你跟住條片，你而家揾翻二號板點樣拼落去四號板嗰度，咁樣係咁樣噶嘛。咁佢就唔好意思啊，我哋係冇呢兩樣嘢嘅，冇說明書啦，同埋冇呢一個嘅即係
2: 教
0: 學短片嘅。我因為你呢一個咧都係屬於叫做訂造嘅一個板材，咁所以咧我哋係會有個 app 俾你嘅咁樣。咁原來
1: 加多一個 app 啊，
0: 佢係啦，咁我原來而家係有個 app，
1: 加多個 app
0: 啊，係啦，咁我諗應該係業內會用嘅一個新嘅即係科技咁樣啦。
2: 叫咩名啊？
0: 個 app 係幾個英文字母咁樣嘅啫，即係
2: 我想聽我 download 到啊，係
0: 你 download 到，你 download 到，你用
2: 我想聽係點
1: 咩啊？
2: 點玩嘅？點運作啊？係
0: 啊，
1: 咁但係你都有個型號咁先得㗎，
0: 因為
1: 如果但係你話係訂造嘅，咁邊有型號咧？我話你係屬於訂造嘅家私，
0: 我懷疑咧係業內會用嘅一個即係砌家私或者係一個家私展示嘅一個軟件啦。咁嗰個軟件咧就係你登入咗之後咧，佢會俾一啲嘅即係類似係登入嘅户口俾你，同埋會俾一條即係link 俾你。咁嗰條 link 咧係要入落去個 app 嗰度，個 app 咧先至會揾得翻究竟係屬於邊間公司嘅邊一種嘅櫃。
1: 咁佢最後係點啊？佢係都係俾一個 digital 嘅說明書啊，定係一條片嚟啊？
0: 佢咪俾個 app 你要你自己登入去個 app 嗰度，去 do 嗰個 QR code， 跟住個 QR code 就可以喺嗰個 app 裏面顯示究竟呢一塊木板係屬於邊一個部件咯。
1: 咁即係佢係說明書類型嘅。
0: 嚴格嚟講，
1: 佢唔係一條片嚟嘅，到最後。
0: 唔係一條片嚟嘅，佢係一個 3D model， 係啦。咁如果個 3D
1: 說明書啦，即係說明書啦，其實是。
0: 但係我入唔到個 app。
2: 跟原来咧，你要入嗰个 app 嗰个 login 咧，就要用4500买啦。咁即系你加埋点样点样点样5000蚊啊？
0: 都系5000蚊
2: 啊！其实就净系木板咧有1500蚊，系啊，入个 app 就要3500蚊，
1: 入会先
2: 系啊。
0: 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唔系，我照住你个方法入，我入唔到。咁我话唔系，先生你试下啦，你试多次啦，我哋入到，我哋自己试入到咁样。咁我唔理啦，总之就系入唔到啦咁样。咁我就问佢话，咁有冇其他方法？我哋净系得呢个方法就一系咧就要揾个师傅上嚟帮你搞噶啦。
1: 我听到已经想俾钱啦。
2: O K，
1: 但呢个好似你又要佢教你，你又会有机会唔明白、
2: 嗯。
1: which is 我成日都唔明噶嘛，你一叫我要砌嘢啊，或者做啲电脑有关嘢，我成日都会错噶嘛。咁我就会觉得人哋好似即系教你一次唔识，你又要再问，即系我又要求多人一次咁。
2: 你又觉得人哋觉得你蠢、啊，系
1: 可能我有咁嘅自尊喺度。
0: 系
1: 你有冇觉得自己蠢啊？咁
0: 最尾我决定用一个最直接嘅方法，我就系、是、算啦，我问你，你又帮我解决唔到，我自己唔系、
2: 啊、
0: 我自己砌，系啊，我自己
2: 凭你嘅智慧去砌，
1: 直觉，
0: 我睇住佢嗰幅成品图，
1: 凭我多年嚟啊
2: 砌家私嘅经验系咪？
0: 系啊，我拎住嗰张成品图啊，我喺度砌，我估啊，究竟呢一个系属于边一块板咧？哦，呢块板哦咁嘅长度应该系属于面嗰几块板啊，跟住侧边嗰几块，哦呢、這个侧边嗰几块，咦咁大嘅呢个窿系应该摆啲乜嘢五金组件落去咧？咁样我就系咁样玩咗个朝头早，
2: 一个朝头早，
1: 我一定错啦！如果我咁样估嘅话，
2: 即系鞋柜变台咁样啦，变咗砌咗张台
1: 咁就 OK 喎，咁就错嘅。我應該係會砌到一大半咧，先發現自己，砌錯位又全部拆曬咁樣嗰啲
0: 咯。我有呢個步驟嘅，
1: 係啊，我會好猛啊！
0: 我有呢個步驟嘅，總之就係我砌咗一啲嘢，即係我發現我。 見到個邏輯，
1: 有啲嘢開始冚唔到啦，或者個邏輯唔啱啦。
0: 我見到個邏輯係啱嘅，我咁我砌完一堆嘢之後，咦唔係，我砌完呢、這個，我點樣上翻落去個櫃度咧？原來咁樣會遮住咗嘅，咁、我就唯有要拆翻曬開佢啦，我要上翻落個櫃度，我先至再冚嗰啲嘢落去咯。我有呢啲步驟噶。
2: 啲螺絲有冇多到或者少到啊？
0: 螺絲冇多到或者少到嘅，反而有一啲組件佢俾少咗。
2: 系咯，咁呢个真系又嬲，
1: 咁又要问咯。
0: 我又问佢咯，我话喂，点解呢个会少咗噶？因为嗰个仲要系啲重要嘅部件嚟嘅，即系佢唔系嗰啲叫遮丑部件，唔系重要嘅部件。我话点解呢个少咗？佢话你会唔会
1: 你要 download 翻个 app 先啊
0: ？download 翻个 app， 跟住之后就要登入嚟到去
1: 登记翻你所有嘅部件。
0: 系啊，咁我就同佢讲话，应该系你少咗一包，咁嗰一包里面可能有十粒八粒咁样，咁你少咗一包，我就有啲位我就砌唔到啦，咁佢就咁样 ，OK， 我即刻寄翻俾你啦，咁样，咁呢个又经过一个时间咁样啦，总之最尾咧系搞掂到嘅。即系成功砌到出嚟嘅。
1: 你最尾咧有冇同自己讲啊？唉，早知俾我5000蚊订做好过啦。
0: 我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嘅，即系我有少少觉得就唉，算啦，我早知应该要俾钱解决就算啦，咁样我有嘅。
1: 其实你而家目测咧，俾我哋睇呢张相咧，你砌好鞋柜，目测咧其实佢有好多位嘅，点解你要整咁薄嘅？

0: 过嚟咧？一定要，
1: 因为唔想咁突出嚟咯。
2: 咁系，唔系你突两个街砖又咩嘅？
3: 因为佢唔整咁薄嘅话，就唔使5000蚊啊嘛。一早订做嘅时候，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其实佢而家真系好薄，其实佢只要多一寸，可能已经唔系讲紧佢嗰啲要薄到嗰啲布面噶
2: 咯。其实44号鞋已经摆唔入噶咯。
3: 就
1: 是我哋冇44号。
2: Oh, okay.
3: 如
2: 果嗰日有44号鞋啊，
3: 我而唔准入屋咯，应该
2: 我就嬲啦。你嗰啲爹哋 shoes 啊？
3: 我意思你唔使咁吝啬啫，你有咁多鞋嗰度。
1: 系唔系？呢个
2: 唔系你屋企，可能你试下俾你张你屋企张相嚟睇睇。
3: 你真系讲啱
2: 啱啊？系啊，
3: 系啊，因为每个人咧对自己屋企某啲地方咧系有某啲执着噶，系唔知点解。
2: 我撑你啊！
3: 有时可能系品味。有时候可能是实用性，有时候可能是风水，
1: 是
3: 各样东西。因为我试过有个朋友呢，是他是屋企呢那个房呢是对正厕所的。
1: 是
3: 咁佢類似佢有睇風水嘅，咁個風水師傅咧就話：哦，唔好啊，咁樣係沖㗎，咁樣講。咁我點算啊？佢話：咁你擺啲嘢擋住啦，咁樣講，擋住個
2: 廁所位，
3: 廁所同埋睡房中間咁樣。咁佢當時咧嗰度有啲位置嘅，佢就選擇咗咩咧？就選擇哦，咁好啦，咁我咧就做個衣櫃擺喺度啦。咁佢訂做咗個衣櫃喎。咁好死唔死咧，訂做衣櫃嗰個人咧，佢咧幫佢度漏咗喎。佢有啲。即係可能溝通上嘅誤會啦，佢以為哦，我只要咧遮到個廁所
1: 門
3: 就得啦咁樣
1: 講，原來唔得，要成嚿，
3: 成個框都要遮埋啊嘛。總之佢類似係度漏咗少少嘅，總之佢係
1: 即係可能差5cm 咁啦。
3: 係啦，咁你可能就會覺得喂，差5cm啫，係 OK 啦，你。遮到大半隻門啦，都係嘛，即係爭少一條罅仔啫，或者爭個框啫咁樣。咁但係我嗰個朋友咧就好堅持咯，即係佢覺得你一係唔信，你一係就信到底啊嘛。咁所以即使爭咗幾 cm 都好啦，佢都叫嗰佢話唔得啊，你真係做，你真係做唔啱啊。咁啊，我可以唔使你拆曬成個櫃，即係唔使呢一 part 再做。
1: 你加啲嘢，
3: 係啦，你加翻一個薄嘅黐翻埋去同一個材質，但係你都要遮住嗰條框咁樣咯。所以係嘅，你。
1: 系啦，
3: 每个人都有佢嘅坚持嘅，
1: 系啦，
3: 佢坚持要薄，
1: 系啦，同埋个重点系我用0.5嚟影啊，梗系好似好阔咁啦嘛，系咪？实际上其实佢唔系真系咁阔啊嘛，系咯，
2: 我真
1: 系
2: 有44号鞋嘅，我下次上嚟帮你测试下，
1: 摆入，
3: 唔系，总之唔可以系大旧鞋咯，
2: 系唔可以大旧鞋咯，
1: 摆喺门外面咯，
2: 咁啊系，我哋呢度吓人哋嘅啫，系咪先？

听到 Jamie 张天荣嘅作品28:18嘅，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 search engine。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Sugar 连诗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十六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的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同埋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泥石流发生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分别30和45岁的水力发电厂工人。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在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站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都是泥浆，由救援人员用担架抬走。尼泊尔政府较早时话，可能有超过100个工人被困在多条隧道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9点，升465点，总成交金额225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5.2，腾讯控股443.6升10.6 ，MiniMax 359.8升4.6，阿里巴巴110.1升2.6，南方恒生科技4.48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升1.94，智普1083元跌25元，华虹宏力109.5跌10.3，中芯国际66.6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

0: 1760蚊，升1325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无饭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已经系回复畅顺。咁另外喺九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换句话讲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嗰边系有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啦，龙尾排到接近浸会桥面。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啦，就排到接近竹园道。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的。另外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的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去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车龙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近住西岛中学来回方向都繁忙。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过了华贵村少少。另外就是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的支路是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繁忙，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至于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桑亚造油站。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就系香港仔嘅鱼市场道，香港仔鱼市场道啦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近住鱼类批发市场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7: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6: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7: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0: 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1: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五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今日我哋有 Sugar 连思雅喺度嘅，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好耐冇上过我哋呢个节目啦，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在你派歌又可以上嚟啦，咁样。
6: 冇错。
5: 你嘅臭女
6: 好似都唔記得咗，
5: 就係你生女之前咯。係咩？記得你上我哋節目做訪問嘅話就係、
6: 是。哦，即係應該未懷孕添。
7: 应该是啦，
6: 不是呀，我怀孕时期好像都有，因为我没有停过做事，所以我都不记得了。
5: 其实你身形上都不觉得你有怀孕过的、
6: 哦、不是
7: 那关键他真的有拍到的照片，真的
6: 是
7: 十月怀胎的照片。
6: 是
5: 你之前之后的磅数是有没有差别的呢？真的很想知道。
6: 我现在未去翻山之前咯，
7: 差一兩 kg 咋係嘛？定爭零點五 kg 咋？
6: 都幾 kg 噶，
5: 哇！真係完全睇唔出喎。
4: 收埋喺邊啊？嗰幾 kg 真係
5: 收埋喺袋孭住啊！
6: 唔係呢排宣傳就盡量真係將嗰個距離拉翻近啲咯。之前都真係多啲嘅，係啊。咁但係呢排我覺得，唔得啦，真係多咗又好密集式咁樣見大家，要努力啲。
5: 係成為咗即係媽咪之後，對你嘅事業上，你覺得有冇即係多咗嘅動力啊、考慮啊嗰樣嘢咧？
6: 我覺得係動力同題材、同方向、同性格好、多嘢
5: 都有
6: 改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反而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我覺得我做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無論係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我都會要諗清楚啲咯。
5: 嗯，
6: 即係個清楚啲係唔係話做唔，即係當然做唔做一件事啦。
5: 嗯，
6: 同埋點樣去做，點樣去實行，即係呢樣嘢，我覺得都會諗多咗咯。
5: 嗯，
4: 但係咪即係要為小朋友嘅將來去諗，所以先至要諗多咗啊？定還是係有啲其他原因會令到你覺得要諗多咗咧？
6: 諗多咗係因為。真係嘅，做完媽媽之後，你就會好多時喺度 reflect 緊自己，哇，都做咗阿媽咯，哇，原來都活咗就嚟半世人咯，哇，原來真係
7: 有冇咁快啊？
6: 真係噶，其實即係當我哋可能八十零歲，其實都差唔多啦，係咪？
5: 係
6: 跟住又會諗，哦，即係都入咗行十幾年咯，咁同埋有時即係可能以前我生小朋友之前啦，好多時我就會覺得。唉，好多嘢我都好唔敢去表达，或者係我唔知道我个方向应该係点。咁但係当你做咗阿媽嘅时候，哇，你小朋友都生咗喇，有咩唔夠膽讲，有咩唔夠膽做，有咩唔夠膽去试。咁反而我觉得大膽咗喇会。
5: 但你有冇经历过一段时期呢，係有嗰种即係焦虑㗎，即係唉，我做咗阿媽之后我仲可唔可以唱情歌呢？
6: 我冇啊。
5: 或者唱返以前嘅歌你冇呢个时期嘅，完全係。
6: 又冇乜喎，因为我觉得做咗阿媽都可以有少女心㗎嘛。係。啊，所以我会好在意自己嘅状态啊。
5: 嗯。
6: 即係虽然我话就话哎呀好想变返好似以前咁瘦，或者係即係我觉得瘦唔瘦都唔係一个重点，係个状态囉。即係我希望自己就算係做咗媽媽，我都唔会话啊即係太歪呀，唔顾及自己呀。係呀係呀。咁嗰样嘢係应该要由内到外囉。咁所以内就係、是、我、啊、就算我做咗媽媽，其实都有好多题材你係仲可以探讨，或者你就算唱返情歌、你都可以攞返以前嘅一啲感觉啊，你即系当演戏啊，即系你摆翻一种感受落去啊，咁样。
5: 嗯，同埋可以做教材系咪啊？因为我记得你上次人生使用说明话，都想个女第时大个听嘅时候，好似啊有少少即系启发俾佢。
6: 系啊系啊系噶系噶，其实我今次新歌都系噶。
5: 做咩？预备佢情商系嘛？
6: 系啊。
4: 佢好似係好細個嘅啫噃，
6: 佢兩歲咯，
4: 係咯，五歲拍拖㗎啦，
5: 小學就拍拖㗎。
6: 我想講咧，真係嚇死我啊！即係你而家聽到啲小朋友咧，因為我女係會日日都落樓下個 clubhouse 度玩㗎嘛，而嗰度嘅小朋友嘅 age range 係真係講緊幾個月至到幾歲，十歲、十一歲咁樣，你真係發覺唔到而家啲小朋友佢哋講嘢咧，係一個大人咁樣咯，同埋你可能。唔知啊，七歲八歲，你已經會有愛情嘅苦惱咯。
4: 啊、
6: 即究竟發生咩事？
5: 做咩？
7: 所以你係留意得到嘅。
5: 佢同你傾訴
6: 玩噶嘛
5: ？Sugar 姐姐、啊，
6: 唔係你會聽到佢哋。

0: 離嗰啲同學喺度傾偈噶嘛。咁同埋我會有時即係可能都會同一啲工作人員即係做嘢嘅時候咧，咁、我好中意即係尤其是有小朋友，你就會多咗好多話題。係
1: 啊，係啊。
0: 咁就會講下可能翻學啊、成啊啲小朋友啊。我記得係有一個幕後嘅工作人員，佢有一次帶咗佢唔知六七歲個女出嚟一齊工作咁樣，跟住已經喺度講緊啲談談情情嗰啲嘢啦。哇！即係佢係話那個人話：哎呀，我個女啊喺學校啊，唉、哎，就係唔知隔離同學啊，又話嗰個男仔啊利用佢啊，玩弄咗佢感情啊。
2: 咁誇張，
1: 先呢隻眼勁喎、
0: 啊！即係你會，你係我係呆咗咯。我同我老公望住大家係點解會咁嘅？咁唔得啦，我要開始未雨綢繆啲啦。
2: Okay, 即係呢首《殘影告別式》其實係兒歌嚟
3: 喎。
2: 係
3: 啊，
2: 即係佢其實係俾啲小朋友聽嘅，
3: 唔係
2: 但係
3: 胎教嘅歌嚟㗎啦。
0: 咁又唔係，只不過我覺得係因為我生女啊嘛，你生女你會擔
1: 心啲
0: 咯，係啊。咁但係確實咧，唔係淨係講緊我女嘅，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經歷緊呢樣嘢，同埋真係出咗呢一首歌之後咧，即係我嘅新歌《殘影告別式》，我出咗呢一首新歌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啲人 DM 我啊，甚至乎你见到啲留言啊，其实根本好多人都经历紧呢样嘢，即系就可能你身边有个人，即系你觉得一齐咗好多年，但系原来佢系一路都系有嘢系瞒住你嘅、或者佢从来都系 PUA 紧你嘅，咁你咪就
1: 系
0: 有一个好 toxic 嘅 relationship， 你需要去醒咯，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唱俾佢哋听咁
2: 样咯。咁、其实即系婚后同埋做咗妈妈之后工作，有冇话同老公陈家乐会大家会讲？即系头先你就表达咗你可能一啲嘅想法啦。咁反而佢又会唔会有啲嘅因为做咗爸爸之后会同你去夹有啲咩要可以做唔可以做啊？幕前嘅演出等等嘅嘢咧？
0: 冇
2: 你放任佢，你搵钱啊？咁系咪？
0: 唔系，我哋两个都因为。我都 keep 住工作噶嘛，咁佢又系，即系佢都知道我有好多梦想，仲好想去追寻，同埋有好多好想做，咁所以佢系唔会俾个框框我咯，即系佢系你去做啦，佢好 supportive 啦，跟住佢都系咯，即系佢喺演戏上啊，所有嘢啊，即系我哋会大家一齐去拎出嚟讲嘅，反而系喂呢件事。對於你嘅工作上係咪會係好啊，定唔好咧咁樣？而唔係，喂唔得，即係你唔可以做呢樣，唔可以，我哋冇啊，完全我哋超級 supportive。
2: 但係一定少咗好多即係二人世界嘅時間咧，因為之前可能係你哋會即係、就是、會一齊約埋即係睇啲動漫，都好難夾時間去睇到。咁而家更加難啦，可能要睇啲阿女都中意睇嘅嗰啲動畫咁樣。
0: 冇啊，因為我女唔睇噶，即係我唔俾佢睇住咯。佢完全佢係，所以佢係冇。人物嘅概念噶， oh. 即系佢而家只系我话俾佢听有啲乜嘢，佢就知道有啲咩咯。即系譬如好似最近佢唯独是识嘅人物就系比卡超啦， yeah. 因为我有个同学嘅仔好中意玩，咁为咗佢哋出去玩嘅时候有共同话题，
2: 你又教佢啦，
0: 我就
1: 俾你识一个，
2: 我就俾你图像佢睇，
0: 系啦图像啦。咁跟住同埋大家好中意紫色、黑色嗰、那个系咯 ，Kuromi 咁样，咁佢就识嗰个咯。咁啊屋企好多个公仔咁样。
1: 哦，即系佢人生只系得两个人物嘅啫，
0: 暂时
1: 阿妈妈妈以外，
0: 因为阿妈好中意四冷门。
1: 你知係你阿媽定係你本人？
0: 我即係佢阿媽。我好中意，所以跟住我老嗰時候，你冇教啲咁嘅嘢啦。
1: 你教佢咩咧？
0: 因為佢三個月，我已經將佢著成個美少女戰士咁樣。
2: 我要代替月亮嚟懲罰你。
0: 所以即係 B B 嗰啲咧，三個月咧，你著水手裝咁樣，再加埋個紅色蝴蝶，我淨係揾唔到對鞋啫，係好得意噶嘛。係咁，我就咁我同埋我即係我著啲睡衣都係噶嘛。
1: 四粒满嘢，
0: 冇错。所以屋企即系，因为即系虽然可能你睇唔出啦，但系屋企总之系比较内敛啲嘅嘢，即系无论系啲刀刀叉叉碟啊、杯，全部都系系，咁我真系好中意。
1: 咁所以陈家乐都系会用嗰啲刀叉嘅
0: ，我自己啫，我自己啫，我自己啫。
1: 我以为佢都系四粒满嘅杯啊，
2: 佢礼服面盒，
0: 佢用曼联啊，我有只碟。佢屋企好似冇曼联嘅，哦，同埋佢识曼联，但系曼联唔系一个人物嚟噶嘛。
1: 系你有冇曾经期望陈家乐会着到
0: 礼服蒙面盒咁啊？其实我哋结婚嘅时候咧，我有谂过好想一辑相咧，就佢系礼服蒙面盒啦，跟住我就可以着美少女战士嘅婚纱，因为系有噶，系、有噶，
1: 系
0: 有啲人咧系将佢个概念摆咗落去一个婚纱，
1: 好少女心啊！呢单嘢真系，
2: 但系唔难啦、啊，礼服蒙面盒 OK 啊。
0: 禮服蒙面盒是不難的，
2: 是咯，
0: 但是
2: 有禮服但要蒙面喎，
3: 是咯，是
1: 即是加個 mask 嘛，
0: 同埋加個嗰帽咯，
2: 高帽，
0: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女裝個是有啲棘嘅，即是有啲難揾嘅，
1: 但你有提出過嘅，
0: 我有啊，
1: 對方的反應。

0: 系
1: 最好唔好咯。但系所以我哋咧，我哋结婚咧嗰啲咩抢新娘啊？系咪啊？有个
2: 接新娘，
1: 接新娘，
3: 唔使抢嘅，
2: 系啊，以前系叫抢新娘，
1: 接新娘，接新娘环节啊。跟住佢嗰啲兄弟全部咧，就有一个游戏系要着晒Sailor Moon 啲衫咯。
2: 哦，
1: 你少女战士成班咁样，
2: 就系为咗娱乐你嘅，原来系。
1: 唔系我啲姊妹谂嘅，因为大家知道我中意。
3: 我头先其实即系美少女战士呢个 tips 系好适合做 keyword 啊。
2: 系系，不过佢已经爆咗俾我哋知。不过 Sugar 咧今日准备咗一个 keyword 俾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等我哋咧。又了解佢多啲啦。
4: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今日你嘅 keyword 系
1: 牛肉，
2: 系佢一个习惯嚟嘅。佢话系
3: 系会唔会咧？其实即系生咗小朋友之后系会唔食牛肉，或者系生之前又唔食牛肉，即系话食咩牛好燥啊，又咩眼镜啊，
2: 好多靓女都唔食牛啊。
3: 系啊，咁所以就系咯，
1: 好多男仔都唔食嘅，而家好多人都唔食嘅，其实。
3: 嗯，
5: 会唔会系咁简单啊？
2: 系咯，好似好简单喎。
1: 都系嘅，总之就系我唔食啦。但我唔食之余，但我会做一啲嘢嘅。
3: O K，
5: 唔食之余仲会做啲嘢啊？
3: 可能佢屋企一啲亲人系好中意食呢个沙爹牛嘅。咁但系若然真系要见佢嘅时候咧，你六个钟头内系唔能够掂任何牛肉嘅。若然唔系，我都会闻得到。
2: 好似一个宗教咁啊！
3: 系啊，嗱，我估咗呢个啦，系啊。
5: O K，
3: 嗯，
2: 做一啲嘢
5: 习惯。
2: 你做呢一样嘢系？想防止另一啲嘢，
1: 啊唔系，我做呢样嘢系为咗一啲嘢。
5: O K， 我估啊，佢自己唔食啦，慢慢就系进而去到佢最 close 嗰啲屋企人全部都唔俾食嘅，系啊，佢系唔俾，直头
1: 唔系唔俾，
2: 为咗呢样嘢去做一啲嘢。
3: 除咗牛之外，
1: 滿足人嘅，我覺得係
3: 滿足人，
1: 係啊。
2: 我估會唔會咧 ，Sugar 自己唔食牛啦。咁但係如果佢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嚟佢屋企係中意食牛嘅話咧，佢會整素牛俾佢哋嘅，或者佢會玩一啲嘢扮牛啊，扮牛整俾佢哋食咁樣嘅。
3: 嗯，
1: 近。
5: 近定或者佢真系整牛俾人哋食啊？即系佢整牛系最叻嘅，其他都唔食。
2: 即系佢唔食，但系整得叻。
3: 系啊，
1: 系真牛。
3: 哇，
2: 好嘢，好嘢，
1: 系啊。
3: 咁你就唔可以试味噶，你凭直觉噶咯。
1: 系啊，而 so far 我系冇乜炒过噶，
3: 吓，
1: 即系冇唔 work 噶，系啊系啊，唔知点解。
5: 最叻系整咩牛咧？
1: 咁当然煎牛扒啦，牛肉饭啦，即系而家咪有一个即嗰啲咩？
2: 當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哇！
1: 係啊，同埋牛尾湯啊呢啲咁樣。
3: 哇！
5: 但係聞到喎，
2: 你聞到係 OK 嘅。
1: 大致上，我未去到。如果牛尾湯咧，我未試過，即我未去到嗰啲湯有牛煮，我都唔食嘅。我只係唔食牛啫。
2: OK。
1: 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個湯入邊，即如果你用牛嚟煲湯
2: 咧，你都 OK 嘅。
1: 我都 OK 嘅。但係牛湯同埋牛扒咧，
2: 係
1: 真係我唔會食噶嘛，唔會試噶嘛。
2: 你聞到？
1: 我聞到係 OK
2: 嘅。OK 嘅。
1: 係啊，所以因為我係唔知點解我係有呢個功能啦，就係因為我老公係好中意食牛嘅。咁咧佢而家又
2: 我都估到啦。如果你唔食牛，冇理由會鑽研牛嘅菜式㗎，照計。係
1: 唔係咁？因為佢譬如好似佢健身餐啦，佢離不開都係雞。同牛
2: 食肉
1: 啊，系啊食肉，
2: 蛋白質。
1: 咁佢又好中意牛扒嘅，咁但系你又要整到佢啱啱嘅熟度啦，同埋个味道啦。但你又唔可以用太多嘅味，就会冇咗本身牛嗰个鲜味。咁所以咧就要整到佢啱啱或许系最 perfect 咧，系我差唔多次次都会唔会失手咯。咁而连佢啲朋友食咧都话哇好好食啊，但我系冇鲜味咯。
5: 点做到啊？真系
1: 我谂系感觉嚟噶，
2: 系我。愛情嘅感覺啊，嗰個叫。
1: 唔係，因為我以前咧係好中意食牛嘅，即係牛係我最中意食嘅肉。而我後屘就係因為即可能一啲宗教嘅原因啦，係啦，咁就去咗個圓，咁我就要捨棄我最中意食嘅嘢。
2: 哦，
1: 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食嘅。咁但係我以前即係好耐以前，我都好中意好中意食牛扒噶嘛，所以我會有一種即係大致上我已經可以 feel 到佢會唔會，我唔知點解望住佢就，但係佢已經知道，喂會唔會鹹得滯咧？或者會唔會即係大概入邊，同埋如果係講緊入邊嘅熟度咧，其實你大致上係望住個肉，你都會 feel 到嘅，因為你會開始見到佢有啲乾紋啊，或者冇咗個汁啊，咁你就會知道佢應該入邊係就嚟太熟啦咁樣。
3: OK， 咁所以即係樂哥真係大飽口福喎，其實
2: 樂哥，
3: 樂哥，
2: 樂哥，
1: 唔係咁喺屋企咁又。 係咯，都想大家食得開心啫。
2: 佢有冇好 appreciate 你呢一樣？
1: 有。

0: 唔食，但系你都
1: 有啊，
0: 煮得咁好俾我食咁。
1: 所以佢会开始即系可能我唔知咪讲笑啦，但系去到出去任何地方，佢都话都系老婆你整得最好食咁。
0: 哇，原来都
2: 好食咪好乖啊，
1: 开心嘅开心嘅。但系我觉得最开心系连佢啲朋友嚟食，我整俾你食，佢都话哇呢、這个咁好食嘅咁样，
0: 系
1: 所以我开心嘅开心的。
0: 其实你都系贤妻嚟嘅，
1: 又唔系嘅，尽量咯。最初系。為咗媽媽，因為佢即係糖尿嘛，
0: 身體
1: 糖尿，係啊係啊，咁跟住同埋自己咯，即係自己想食得健康啲，但我自己都最刁嘅，咁我就發覺哦，原來有好多嘅健康餐，你又要減脂，又乜又剩，一係就白霎，一係又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咁樣，一係就糖分太高，咁究竟點樣又可以好食？但系又唔好糖分太高，跟住又可以吸收到足夠嘅蛋白質咧，咁我就開始真係中意自己煮咯。因為你喺屋企煮同出面煮，你無論係個油啊，或者係你用啲
0: 調味
1: 啊，已經可以爭好遠噶啦嘛。因為好多時其實係啲調味料出事嘛。咁所以就發覺哦，咁我自己屋企煮得係最健康，但又可以好味咁樣咯。

Sugar 连诗雅。人生使用说明，四点钟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 Sugar 喺我哋嘅 Search Engine 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翻嚟本港，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者退票。国泰说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韓國多間傳媒報導，當地軍方正係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嘅議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邏機、爆炸品處理小組同埋海軍軍需支援艦等。軍方消息話，韓國正係同有關國家協調兵力停靠地點同埋作戰基地。派兵需要由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作決定，國務會議審議通過和獲國會同意，相關議案最早可能在今個月內提交到國會。韓國總統府說，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審議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相關議案，未作出任何決定，強調韓國有可能在不損害現有戰備態勢的範圍內，對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作出一定貢獻。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话，只会在美国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先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而家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

0: 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腾讯控股443.8升10.8 ，Minimax 360.2升5.2，�a里巴巴110.1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南方恒生科技4.48升1毫，智普1087元跌21元，华虹宏利109.6跌10.2，中芯国际16.75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瑞士法郎9.702，澳元5.648，加元5.682，新西兰元4.614，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940元。升15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现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马会大楼，旁边的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好长的排到去管道入口，就是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上亚厘北道同埋坚岛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至于红棉路上行啦，龙尾就喺壁球中心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喺纪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交界；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去香港仔方向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喺沙湾径。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就排到嘉麟阁。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系车多噶。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就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苏动音乐，苏动 Mirror， 同往。
9: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1: 好劲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
11: 系。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3: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0: 电视，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摄，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摄，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摄。
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跟住有 Shiga 连思雅喺度嘅。
6: Hello，
5: 头先上一节咧，你有提嗰样嘢就话啊，你同阿 Logo 李先生咧都会讲啊，自己喺工作上仲有啲咩追求啊，或者对于对方嘅工作又会俾啲意见啊咁样。你提到话啊，其实仲有好多梦想，有好多嘢你想追求嘅，系咪音乐上嘅嘢咧？
6: 其实我觉得我有啲贪心，唔止音乐咯，即我希望再有機會演戲啦、拍劇啦，都仲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享受啊，好享受唱歌，好享受演戲，所以我希望即係係咯，乜嘢有機會我都可以做。
5: 你會想做咩角色呢？而家嘅你？
6: 其實冇咩都想試下，係咯。如果係有啲可能要挑戰嗰啲精神情緒啊，嗰種都想咯，係、或者係講一啲社會議題啊，即係或者係小品故仔啊，即係全部都想咯。
4: Okay， 但係可唔可以突破一樣嘢就係咧？因為而家啲演員好興就係將個身體改變啊，一係就變到好肥，或者一係就變到好壯，即係要嗰一種嘅，即係去演繹一個角色嘅，你接唔接受到？
6: 好壯一定得。
5: 即系粗嘅话就
4: 是、要增磅，真系要变成一个即系可能
3: 咩拳手啊，
4: 比较即系肥胖。
6: 其实我唔介意嘅，但系咧，我成日都讲，即系我觉得因为而家喺即系可能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嘅艺人啦，我哋冇嗰个我哋冇嗰个 luxury 去可以净系做一样嘢啊。即系如果我喺嗰个期间，我系可以好全神贯注，净系拍嗰个戏嘅，跟住我变得好肥，我系 OK 嘅。跟住之后我有时间去减咁样。
5: 系
6: 咁但系当我做紧，跟住突然之间唔得，哦，今日要出个 event 先，即系好难。
5: 我先嚟宣传残影告别式。
6: 唔系唔得嘅，系可以嘅，即系当然出到嚟个观众都会，即系可能做一个 event 咁，啲观众都会知道，哇，点解佢咁系啊咁肥嘅？咁跟住你之后就可以解释翻，哦，因为佢去prep 紧嗰部戏。咁但系一嚟啦，其实如果你去到呢一个程度嘅改变，可能个戏种都唔会想你咁快公開俾人知，即可能有啲人突然間有啲演員係鏟咗個頭，或者係變咗一個，即係佢哋喺嗰段時間都唔想俾人知住，
5: 要隱辱負重噶啦，
6: 係啊，我肥咗啊，所以要捨棄下一啲嘢咯，係啊，咁我覺得其實我又 OK 嘅，係
5: 係。咁如果係即係真係音樂上面啦，因為其實你都有 keep 住出歌啦，
6: 係。
5: 其實而家喺音樂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即係啊好想做啊，好想即係達到嘅目標啊？
6: 咁一定係開演唱會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幾想快啲可以
5: 做到，
6: 係做到咯。因為我覺得演唱會係最嗰種感覺係當你喺個台上面，你同你自己特登嚟睇你嘅歌迷去分享一啲故仔同埋你嘅歌嘅時候咧，嗰種感覺係好難形容嘅，嗰種開心同嗰種成功感。咁同埋我覺得。做 show 係，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唔係你想就可以做咯，即係有好多好多因素，有好多嘢要加埋一齊，咁所以先至即就算你開到，有啲人可能即係未必會有一個超級好嘅
5: 資源
6: 咯，係啊，或者係好多，總之有好多嘢可能掣肘嘅，所以我覺得我反而而家我係默默等待同期待咯，即係我相信。當我有機會去開一演唱會的時候，就會是一個最好的 timing。
3: 咁揀新歌呢方面又點樣去？有啲咩唔同咧？同之前會唔會？
6: 以前咧可能會被動啲嘅，咁但係其實上年開始即係人生使用說明嘅時候啦，我已經係擺即多咗好多我自己嘅 input 落去，咁尤其是係即成個故仔想講啲乜嘢啦，都係我同填詞人溝通嘅。咁今次咧《殘忍告別式》咧就更加連個曲風都係一樣我好想做嘅嘢，即係其實上年人生使用說明嘅宣傳大概做咗半年到啦，咁跟住我哋已經籌備呢一首歌嘅，咁我已經。 一路喺度諗，我好想做一首 rock ballad， 係啦。咁跟住又機緣巧合地咧，我又多咗好多喺一啲工作嘅場合、就見到 Super Moment， 咁我就好大膽咁同佢其中一位成員邀過，我同 CK 講，我想話我好想問你哋
5: 寫
6: 係有我下一首歌啊咁樣。跟住佢就好即刻，我翻去同我其他啲大家即係傾下先，因為大家其實做緊專輯啦，又佢哋又做緊
5: 好
6: 多 tour， 係啊。咁跟住之後佢哋好快就答應咗啦。咁跟住我哋就開咗 group 啦，跟住我就開始同 Sunny 亦都係真係傾個曲啦。咁我已經講咗話，我想要大概呢一個感覺。我有啲 reference， 我想係一個強項嘅古仔咁樣。咁跟住佢就好快寫咗首曲俾我，跟住我就好有個畫面啊。咁跟住我就揾咗馮希如填詞。咁好多人就會諗啊，點解會揾馮希如填詞嘅？因為好似即係呢幾年
5: 偏温柔啲係嘛？即
6: 係同埋可能呢幾年少啲
3: 少佢嘅文字作品。
6: 係啊係啊。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咧就同我師兄周柏豪啦都好多嘅合作。
5: 是
6: 啊、我以前都有很多首歌都是佢填的，而我觉得是佢是可以做到我諗緊嘅嗰個故仔啊，咁所以佢都好開心啦。咁我就將我哋其實三個 party 都係第一次合作嘅，但係我覺得將呢件事擺埋一齊嘅時候，那個火花又哇好特別喎、啊，係啊。咁跟住阿 Fiona 又填咗佢個詞翻嚟之後，咁大家都好中意，咁跟住就開始進行錄音咁樣咯。以前我覺得我好驚去表達自己，或者好多嘢我都唔敢表達，或者我唔相信自己嘅抉擇。但係而家。可能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因為做了媽媽，我覺得因為真的大了而即係歲月的光陰亦都慢慢流逝，
5: 或者有冇一些事嘅，有冇一些事係即係可能你想翻啊，當時點解我不自己
6: 好多
5: 好多
6: 好多好多，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在工作上如果很多嘢我是主動啲啦，或者是我可能參與多啲啦。其實因為其實出到嚟效果很多嘢係屬於你自己噶嘛。咁如果以前我是多啲 input 多啲去諗多啲去做，咁可能。而家好多嘢同以前會好唔一樣咯，咁我覺得而家唔遲嘅，但係亦都係 it's time to change 咯，咁所以我覺得係除咗大個咗啦、成熟咗啦、入行入耐咗啦、又做咗媽媽啦，咁好多嘢同時發生嘅時候，即係突然一個點醒我自己嘅，即係同我自己講係，我唔得啦，你真係要有一個轉變啦，因為如果你自己都唔中意以前嘅你嘅話，咁你要。喜歡你要開始喜歡你自己，你就要有改變咯。
5: 係
6: 咁，同埋你要變成你個女嘅一個榜樣。
5: 嗯，
6: 係、
5: 嗯、
6: 啊。咁所以嗰動力又會大咗，嗰能量又會大咗咯。
5: 咁呢一樣嘢係你突然間有一日就即係好似打通任督二脈咁，就自己諗就諗通咗啦。
6: 我諗係生完真係開始，即係嗰個
5: 那段時間。
6: 因為其實無論係去即係由懷孕去到生完咧，一個。女人啦、啊，個思想同個身體其實一個好大嘅轉變。你可能你會有好多嘅情緒，你會有好多嘢會覺得唔同咗，你睇落都唔同咗。咁所以我覺得係嗰陣時開始，可能又即係坐月啊，跟住之後又翻出嚟工作啊，跟住望住個 B B 越嚟越大啊，咁你就會好多嘢，尤其是係啊，即係會諗翻起咁樣咯。
5: 係 ，Super 寫嘅歌其實都唔容易唱嘅喎，無論佢寫俾自己啦，定係寫俾人哋。我聽呢首歌嘅時候，我就話啊，呢首歌唔係行嗰種飆高音。嗰種好澎湃嗰種，但係佢嗰啲中音，我覺得係寫得好好聽嘅，
6: 同埋好難噶。
5: 係啦，我就想知道個難度係喺邊咧，都唔使飆高音啊，但係要去表達呢一首歌。
6: 因為呢一首歌根本你即係你想講 attitude 啊嘛，咁你就要 attitude 行先啦。咁你嘅聲就唔可以用以前嗰種我再冇勇氣嗰啲噶咯喎，
3: 要好 firm 好硬噶啦，
6: 係咪？為何要我愛？即係唔得噶啦嘛。係啊，你要 firm， 你要。
5: 又不可以很尖咁样。
6: 系啊，咁所以我都好 struggle 噶，但系我真系好感恩，即系 Super Moment 佢哋每一位成员，我喺录音嘅时候，佢哋都有喺度，佢哋都有陪住我，俾好多意见我。咁尤其是 Sunny 佢自己系主音，咁所以咧佢自己都会用佢自己唱歌嘅身份去同我分享，或者系同陪我一齐去揾一个喺呢首歌入边最熟悉，我应该最应该要去用嘅声。咁所以係啦，好彩個過程，即係雖然我覺得啊，好好難啊，但係我哋都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
5: 嗯，
3: 係咪嗰個 core 要好用力 hold 得好實咁樣呢種咧？
6: 其實佢話係反而我唱咧，佢話我成日好驚啊，我好似對我自己好冇信心啊，
3: 即係唔信個身體，
6: 唔信個身體啦，或者係哦，佢話我成日擺隻手喺我個肚度，佢話你唔使㗎。 其實你夠力㗎。即係佢話你放開啦，同埋有啲咩事，你只係個錄音室度錯啫嘛，冇所謂噶。即係佢話其實咧，你成日咧，即係我成日都會有一個

0: 一個
1: 動作，
0: 動作好想捏我個肚，好似 push 多啲，
2: 提醒自己要用呢個力啊咁。
0: 係啊，但係佢你唔使噶，你已經有喺度，呢個係 muscle memory 嚟噶，佢已經喺你入邊嘅。即係呢啲其實係一節，只係一啲你成日都覺得我要揾一個安全感啊。即係你揾啲嘢，係
1: 咪唱 live 都會咁噶？你
0: 我有時都會噶，會噶，因為我都係一個好易緊張嘅人嚟噶，所以其實就算而家我入行十幾年啦，即係。我唱 live 我都會緊張
1: 嘅，
0: 啊，尤其是 live 啦，因為 live 你係得一次機會嘅啫嘛。咁，我就會揾咗一個，我會做咗嗰種我覺得最舒服、最令我有安全感嘅，就係，是，總之揾啲嘢捉住啦。
2: 有啲渣拿，所以下次喺Suga 做 live 嘅時候，睇下佢隻手擺喺邊。
0: 唔係，但我而家有時都提醒自己，我
1: 戒咗，而家戒咗。
0: 一嚟咧，我唔想啲人誤會我係咪做咩事個肚
2: 有染住。
0: 係啊，
2: 喺上一次都有講到啦，呢隻歌出咗之後啦，有好多人即系 DM 你或者系嗰个嘅 MV 度留言啦，就话好唱出佢哋嘅心声嘅。有边一个人嘅故事会令到你好深刻咧，或者边个留言会令你好记得咧？
0: 我记得我收到一个 DM， 跟住咧佢就同我讲话，好多谢你出咗呢一首歌啊！其实我而家都系一个好 toxic 嘅关系入边，即系原来我嘅另外一半一路都系背叛紧我嘅。咁，但系我一路都觉得朝住时间可能佢会翻转头，或者佢会改变。其实我呢首歌就好想话俾佢哋听，其实人系唔会改变嘅，
2: 死性不改。
1: 中咗殘忍呢兩個字喎，
0: 唔係即係唔係話佢哋唔會改變，佢哋除非真係遇到件好大件事，但係每一個人去做每一個抉擇，可能佢哋唔係真係冇諗過咯。佢哋如果容許自己去傷害到你嘅話，咁其實可能佢永遠就係會擺自己先行咯。咁所以唔好咁天真啊，即係雖然係。是難的，因為你當局者迷嘛，
1: 是
0: 啊，咁但係我都真係希望借住呢一首歌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呢樣嘢咯。咁所以見到佢個 message 我好開心，即係唔係好開心佢有呢個經歷啦，但我都好開心佢同我講話，你呢首歌好幫到我，即係我覺得我係時候要醒啦，我係要放手啦咁樣咯。
1: 馮希如寫嘅就係喺即係嗰個當事人喺呢段關係入邊，最後都係選擇即係放生自己啦，亦都放生對方，結束嗰個 toxic 嘅關係啦。我想問。你是不是由以前到而家，你都是一个咁理智的人？
0: 唔系，
2: 秒答，
0: 唔系。
1: 咁系有咩改变咗你呢？我想知道。
0: 就是遇嗰啲唔好人咯，
1: 即系佢令你醒咗系嘛？原来系唔可以姑息嘅。
0: 原来就是好明白一样嘢，就是有啲人系唔会变咯。系啊，即、就、系、是、我曾经，我谂我真系细个啲嘅时候，真系会谂过啊，有啲人。可能只要你等得夠耐，你去
1: 係啦，你
2: 即刻會，是
0: 你會覺得你都會覺得傻咧，即係你等得夠耐啦，或者係你夠真誠，或者係當佢即係佢去到最後，佢會見到所有人都係會離開佢噶，
1: 只係你，
0: 唯獨係你係唔會走噶，佢就會翻轉頭，或者佢就會珍惜你噶啦。但係原來去到最後，好彩我都即係識醒咯，原來係唔會嘅，
1: 所以你都真係做過呢個等待嘅角色嘅，
0: 做過，但係咁細個嘛，你細個即係總會。都會係咯，俾愛情沖昏咗頭腦啊！
1: 佢後悔㗎啦，而家應該
0: 唔係冇所謂，唔緊要。我覺得好彩，因為我覺得而家我擁有嘅所有嘢係最好嘅。我覺得咁樣嘅安排係最好嘅。我亦都好感恩有過呢一課，所以我先至有呢一種。
1: 情緒
0: 啦，同埋呢啲故仔可以擺落去我嘅作品入面，而我亦都希望呢一首歌就係阿女將來嚇有啲咩事啊？
2: 唔好講咁多嘢，聽歌先。okay, 但係 Suga 即係可能喺發生呢啲事之前，其實有冇諗翻起有朋友或者有屋企人，其實都曾經提過你，唔好咁傻啦，女咁有冇呢啲咁嘅時間發生過？
0: 都有噶，但系你当局者嘅时候，你就任何人都听唔入耳噶啦，因为每你会觉总会觉得唔系嘅，佢哋唔明佢啫，即系唔知点解总有十万个藉口啊，所以其实我今次呢首歌亦都系好想即系嗰个。放開人哋，放生自己，唔好再俾藉口啊！即係唔好幫嗰個人再去揾藉口。
1: 其實唔好幫自己揾藉口。
0: 係啊，唔好幫你自己揾。係啊，即係其實即係所有嘢係旁觀者可能就會睇得最清楚。
1: 嗯，
0: 係啊。
2: 好，咁啊呢一首就係話會都會俾阿女聽㗎啦。咁啊咪嚟緊都係以呢一個
0: 嘅。唔係淨係阿女嘅，係俾多
1: 星儿系嘛？星儿之歌集嚟噶，
2: 冇错。当然所有
1: 星儿情歌集咯，全部都系阿妈想同佢讲嘅笑话。
0: 但系我心入边啊吓，我计希望你诶，总之一拍拖嗰个就系对你最好嘅。我计希望系咁啦。
2: 再听呢啲歌，
0: 系啊，冇啊，最好就唔好出动到呢啲歌咯。
2: 或者完全听唔明阿妈唱歌嘅嗰啲嘅内容咁样，
1: 系另一种幸福系咪？因为佢唔使经历呢啲情伤。
2: 咁之后咧呢首歌之后有冇一啲嘅即系音乐计划？其实都已经系筹备当中，或者有啲班底其实已经系send 咗 message 俾佢，即系邀歌咯。
0: 有不过诶唔讲得住，系因为其实有好几个，系啊，咁诶我自己都期待嘅，即系有啲系合作歌，有啲冇合作歌咁样。
1: 系个方向会系即系想做一啲新嘅曲风题材啊，定可能都会有一啲我哋即系好期待嘅 Shiga 式嘅情歌会再出现。
0: 可能有同時間可能會有兩樣咧，
2: 係小朋友先做選擇嘅 ，Why not both 咧？係咪？
3: 呢個就係成長，係兩樣都要。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多謝 Shiga 上嚟啦，同我哋傾偈，又介紹咗、導賞咗佢今次嘅新歌就係《殘忍告別式》嘅。好啦，我哋而家同佢個女一齊聽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嘅议案，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同埋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话，韩国正系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同埋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内提交到国会。韩国总统府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话，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说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现在可能加快进程，或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元跌33元，汇丰控股166.7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

353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21 点升806点港金报 41,880 元升1,4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车多缓慢，重复一次谂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中线有坏车，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繁忙啦，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嘅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的龙尾啦，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分区电力站。另外，柴湾道去西湾河方向近筲箕湾东官立中学至到山翠苑是车多，大潭道去柴湾道的龙尾就接近石澳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杯道路，而家开始稍为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去到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醒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5: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4: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比赛有虾碌嘢好正常嘅，最紧要淡定。
7: 上次比赛嘅时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紧张嘅，都系喺一个好投入嘅环境之下，成个脑都系啊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样，靠自己呢个临场应变嘅能力背晒成篇文出嚟都顺利嘅。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中组银奖同埋金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朗诵高中组嘅银奖喺度啦，佢就系黄文慧同学嘅。文慧你好。
1: 你好 ，Hello， 我叫黄文慧啦，我就系读紧德爱中学嘅中四。我叫王文慧，今年在德爱中学就读中四。
2: 文慧老手嚟波，系啊，知道系咁写。
0: 好似话诶嚟参加周游光杯都系想攞下经验嘅咋？你话你由细玩到大啊嘛，咁即系话你而家拣选嘅可能诗词啊、文章啊，比你细个应该系深好多噶咯，系咪咧？即系随住你嘅年纪，会唔会从中你都觉得自己啊可以启发到自己得到嘅嘢更加多咧？又？
1: 都其實係咁越嚟越大啦，咁但係佢篇文都會越嚟越長啊嘛，同埋佢嗰啲入面嘅心意都會更加越嚟越深啦。咁今次個牡丹咧，佢就係講緊話佢個牡丹佢本身佢唔會隨波逐流啦，咁佢就跟住自己一個生長嘅規律，就堅守自己嘅本格。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打動到我咯，即係我都會都會鼓勵到我去堅持翻自己個初衷去。追尋自己、想要嘅嘢咁樣，
0: 係因為文慧揀嘅仲裁咧就係、是、牡丹的拒絕啊，
2: 係係型嘅呢啲，
0: 好靚呢個
2: 嗱、除咗喺文章上面可以有變化啦，會唔會話文慧都可以分享到就係、是、究竟喺朗誦上面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突破？因為你參加咁多嘅比賽，或者可能你每年都會有嘗試去玩嘅時間，會唔會其實每一次嘅比賽都會有一啲嘢突破到咁樣？
1: 我諗都係會有嘅，咁即係篇文唔同啦。咁我會去演繹嘅時候，我係會每次都會將自己去代入到佢個篇文嘅個場景嗰度啦。每一次嗰個心境都會有啲唔同，咁我覺得演繹嘅時候都會有啲突破咯。
0: 咁你今次係咪就係幻想自己係一朵牡丹咁啊？
1: 都差唔多，即係想象中即係周圍個環境係好多花啊咁樣，之後有掉落啊咁樣就好優美咯，成個。環境係
0: 今次牡丹的拒絕入邊咧其中一樣你中意演繹係咪因為話佢可以有好多變化喺入邊咧？呢、這個變化係關於一啲語氣上啦，定係聲線上啦，定邊方面啊？
1: 我覺得係個節奏方面咁樣咯，即係譬如話佢講緊佢凋謝嘅時候會有一啲突然之間會有少少加速，譬如話佢突然之間係忽然咁樣跌落咗落嚟，咁佢嗰個忽然嗰刻就會有啲。爆爆地嘅感覺，係啊，
3: 係
1: 啊，差唔多，
0: 即係你都可以代入嗰個節奏入邊咁，係咪？
1: 係。
4: 咁喺老師同你去練習嘅過程入邊，你哋有冇意見分歧嘅地方咧？因為你係老手，你亦都對文章嘅了解好熟悉
0: 嘅，你又大個有自己嘅睇法，係啊。
1: 都會有嘅，都係講咗每個人嘅理解都唔同啦。係講緊嗰個盛大嘅節日嘅時候，即係個牡丹，咁可能老師會覺得係要。澎湃少少嘅，咁但系我覺得可能佢牡丹去尋找一個自己盛大嘅節日，只係講緊佢原本嘅一個正常嘅會做嘅一件事，咁我可能就覺得唔會咁多，咁但係我都會去接受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老師咁樣講，咁我試下咯，咁我試下咁覺得，好似都唔錯，咁我就。都將佢收入自己囊中啦。
2: Okay, 收入囊中，
0: 但係最後有冇攞出嚟用嘅咧？係
1: 都有嘅，都有嘅，
4: 即係收埋下次啦，
0: 係可以用啦，
4: 可以用啦。
2: 但有冇啲係你會自己堅持嘅？就老師你點講都冇用噶啦，我堅持係要咁演繹噶。
4: 我嘅突然要好突然嘅，
2: 係啊，係啦，我係非常突然嘅，係
1: 都冇嘅。咁暫時嚟講，同老師之間溝通都算係順利嘅，
2: 即係磨合得好嘅。
1: 係嘅，係嘅，係嘅。
0: 次參加即係光杯嘅朗誦比賽啦，有啲乜嘢係你即係最深刻印象嘅？
1: 我覺得好深刻印象其實就係我上次比賽嘅時候啦，有一句唔小心 repeat 多咗次，咁非常之緊張嘅，但係都係喺一個好投入嘅環境之下，我成個腦都係好多牡丹、好多花咁樣，靠自己呢個臨場應變嘅能力啦，都繼續去背曬成篇文出嚟都順利嘅，都算。
0: 你下次一發現自己 repeat 咧，你就應該再加重啲語氣，
2: 講第三次，
4: 重要嘅事講三次嘛，
0: 好似係一個鋪排咁樣啊。
4: 你有冇踏郎中啊？呢個 idea
1: 會啊會啊
0: 你可以收入郎中，但係自己再思考下，
1: okay.
0: 未必啱嘅我覺得。但講啲係會啱嘅嘢，就係文慧啲普通話咧好出色嘅，係啦，我哋又要請教下你，即係究竟有啲咩小 tips 或者技巧，你覺得學習普通話係應該要留意嘅咧，亦都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同啲聽眾咧。
1: 那我覺得就可以由你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章或者歌詞去跟讀來作為一個開始，因為當你選擇一些自己感興趣的題目。

0: 的时候，你在学习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轻易。然后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我是一个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的人，她就会给我一些歌词，这样说啊，你学一下这首歌吧，这些歌词感觉你应该会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在跟读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的词语，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这个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1: 兴趣出发不？
2: 我怀疑文慧可能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啦，咁样
0: 嘅话，系啊，真系有啊，
1: 真系有。
2: 但啱啱话细个妈咪会俾一啲即系普通话嘅歌。係啊，佢聽跟住去唱啊，讀啲歌詞啊，咁樣
1: 又學到字，係咪？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可以聽一聽文威為我哋咧去演繹佢嘅仲裁啊，《牡丹的拒絕》。
0: 《牡丹的拒絕》節選，作者張抗抗。其實很久以前，你並不喜歡牡丹，因為它總被人作為富貴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的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伟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在这阴冷的四月里，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它在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花儿也有品味之高低。品味是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时，方知品味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2: 接住落嚟咧，就系朗诵高中组嘅金奖得主要出现啦。佢就系林荣星同学嘅荣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啊，我系张中山英文中学嘅林荣星，今年就读于中四。
5: 大家好，我是张中山英文中学的林荣生，我今年中四。
2: 荣星嚟到嘅时候咧，因为今日系佢妈咪陪佢嚟嘅，咁就已经话上年啊，阿妹都有嚟过，都系嚟你哋节目噶，咁样，即系佢哋两兄妹咧，似乎都喺朗诵方面咧都好有才华嘅。咁我谂其中一个功劳一定系佢哋妈咪啦，因为你妈咪系普通话老师嚟噶，系咪？
5: 系啊系啊，
2: 系即系你由细到大啲普通话都系佢负责噶啦，系咪
5: 啊？冇错啊，每年参加朗诵比赛咧，即系妈咪都有陪我一齐练习嘅。
2: 系会唔会好大压力咧？阿妈系普通话老师。
5: 我会觉得压力反而细咗，因为即系屋企就有一个咁好嘅老師教我啦，咁我就覺得我會比其他參賽嘅學生更加有優勢。
2: 今次咧，你就揀咗呢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嚟到比賽嘅，我哋真係見識淺啊，未聽過呢一首詩，會唔會可以簡略講下呢首詩大概係講啲咩，係要表達啲咩感情嘅呢？
5: 哦，呢首詩咧就講述翻祖國西北邊塞嘅壯麗景色啦，亦都寫咗軍營送別使臣翻去京城嘅場面。咁咧，其實我覺得咧，詩人對嚴寒嘅天氣咧觀察得好好啦，亦都表達出對朋友離開嘅不捨同埋豁達。 情感細膩得嚟咧，又有層次。其實我都幾中意呢首作品嘅。
3: 嗯，但係香港凍得嗰一兩日啊，或者係
1: 同埋都唔係真係凍到落雪噶嘛。
3: 係啦，
2: 我哋係熱到融噶嘛，啱啱相反。
3: 係啊。

0: 點樣投入其中呢？其實係
1: 我估都係從理解翻詩句本身嘅文句開始先啦，即係一開始佢又先講哇八月就開始落雪啦咁樣，咁就一開始就係從個眼去睇翻，原來有咁凍喎，落曬大雪咯喎。好啦，之後又講將軍嘅弓都拉唔開啦，或者係佢哋本身嘅嗰個鎧甲咧，將士
2: 盔甲咁樣，
1: 係啦係啦，咁就佢哋都凍到著唔到啦，自己都冇衫著啦咁樣，咁就由本身視覺入翻翻嚟自己觸覺，切身處地咧去感受呢個嚴寒嘅天氣，咁就從本身詩句入手就可以感受到呢啲嘢咯。
2: 哇，榮昇其實都分析個詩分析得幾
3: 好透徹啊，
2: 仔細喎佢都係啊。
3: 我會覺得咧，好似係我哋可能即係做主持做 DJ 咁啊，你揾好歌聽咧，你都總會有啲方法或者係請教下人啦。我好奇係啊，即係揾呢啲嘅仲裁嘅時間，究竟係即係有啲咩地方可以揾得到，又啱自己用，又好似啊自己又會明白到，或者係自己表達嘅時候又會即係啊幾唔錯喎咁，喺邊度揾翻嚟嘅咧呢啲仲裁？
1: 因為我一路都有參加朗誦比賽啦，咁其實佢哋即係大會通常都會安排可能一兩首俾我哋去揀，咁就點解我會揀呢首詩呢？特別就係因為其實我都啱啱都有講啦，就係有講到西北邊塞好壯麗景色噶嘛，咁就我就覺得我嘅聲線比較洪亮嘅，咁就喺演繹呢啲壯麗景色相關嘅詩句咧，可能咧就比較表達出到個情感啦。咁再加上咧喺讀完首詩之後咧，咁我有幸參加即係港台都有份舉辦嘅太陽計劃啦，去新疆度玩，啱啱翻嚟係啦，咁啊親身見識到咧歷代詩人筆下一望無際嘅邊疆。
2: 係，第時對你朗誦其他可能詩都有幫助，呢個景象
1: 係。
2: 不過你提到咧話，你覺得自己把聲都係屬於洪亮，我覺得係啊。你唔止係唸詩嘅時候，其實佢講嘢咧好有中氣啊，我覺得佢。
4: 係啊，佢要離咪咧比較遠啲咧，係啊。太近了會爆啊！
2: 我想問你有冇刻意練過個聲線去朗讀，或者平時講嘢添啊？定係其實你一生出嚟就係咁噶啦？我就係擁有一把
4: 磁性
2: 雄厚嘅聲音。
1: 其實可能係幾年之前咧，我把聲都唔係咁嘅，咁啊一路都變緊嘅，咁我就唯有
2: 變咗聲之後係咁啊。
1: 係啊，變咗聲之後係咁樣咯。
3: 咁嗱，以下落嚟要講嘅嘢咧，我哋大家就受益啦。係啊，因為咧，即係阿榮昇咧普通話好叻啊嘛，咁我哋想請教下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講普通話，即係可以講得咁好，講得咁流利嘅咧？有冇啲咩小技巧可以教下我哋？嗱，呢題可以用普通話答嘅。
1: 其實我感覺就是我們本身是在香港生活的，那我们本身有讲广东话的习惯，那我们习惯了华语的那种语境啊，还有表达方式，我们学普通话本身呢就比其他的外国人简单的。那我的普通话的这一点的能力呢，都是来自参加各种比赛啊，例如讲故事比赛，还有朗诵比赛，以及呢可能在 YouTube 啊收看一些来自讲普通话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那我感觉其实学普通话呢，真的是要靠自己多讲多听，然后多和不同人的沟通。那当然了，也可以自己尝试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那我觉得万事起头难吧，只要自己开始建立到讲普通话的信心，一切只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3: 都系讲多啲，听多啲，尝试下同人哋即系切磋多啲。即系佢又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比赛，咁但系唔知咁大个人有冇比赛可以参加？
2: 总有嘅，
4: 公开组
2: 应该系有公开组嘅朗诵比赛，不过真系光杯未有啫吓，难保过多一两年，即系搞到有声有色嘅时候，可能有，你留意一下好冇？
3: 冇错，
1: 总会有机会嘅，
3: 系啊，总会有机会。
2: 佢勉励你，咁佢喺呢方面真系前辈嚟嘅，佢参加咗即系十年嘅普通话朗诵比赛。依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听下佢示范啦。有请朗诵高中组嘅金奖得主林荣昇为我哋演绎佢嘅仲裁，就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嘅。
1: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

尽亲薄。将军教功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说，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5毫；阿里巴巴110.1，升2.6；腾讯控股442.8，升9.8；MiniMax 36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1.02仙。华虹宏力109.7，跌10.1。中芯国际67.2，跌8.5。智普1075蚊。

0: 33蚊，汇丰控股166.7，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瑞士法郎9.694，澳元5.646，加元5.681，新西兰元4.612，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1点，升806点。港金报41880蚊，升144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的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隧道入口巴士站。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香港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松荫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排到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6: 一齐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00到10:00，
6: 晨光第一线。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 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

0: 走势。
1: 温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2: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呢个录音咧，原来系十几年前嘅一个冠录嚟嘅吓，就系、是、当年咧 Beyonce 冠录完第一张嘅个人唱片啦，准备第二张大碟 B Day 嘅期间咧，冠录嘅一个 demo 嚟噶。呢个礼拜咧下降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咧，令人接受啊！其实呢只歌几有流行潜质嘅。呢、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九月四号啊，
1: 喺星期五，
0: 话咁快开学呢个星期就嚟到星期五啦。
1: Honey week 终于都要结束啦。
0: 通常呢个礼拜咧已经处理晒所有嗰啲
1: 系啦，系啦，班务啊，剩啊，
0: 啲老师要见嗰啲科差不多啊，礼拜一个科未见到，
1: 系
0: 即系嗰啲老师可能系啦，
1: 跟住就可能交功课啦啊，
0: 未咁快嘅，
1: 未咩，差唔多啦，
2: 未嘅。
1: 即系咁样讲，唔好话我唔提大家。今个 weekend 记得做功课，
0: 边系咁快啊？
1: 有咩？要啦，系嘛？
0: 啲书收到未都未？我记得小学嗰阵时咧，啲书唔系咁快收到嘅。
1: 系啊，
0: 即系你开学前要订咗啲书啦，跟住开学唔知某一日就去，我以前
1: 嘅系嘅，
0: 就去学校某个位就攞啲新书咁样噶嘛。
1: 唔系因为中学就通常自己买晒书就翻学噶啦嘛，跟住然后第一个礼拜搞掂晒就冚冚声噶啦，好紧迫噶，因为
2: 啊，
1: 不过而家因为可能即系我个年代就仲系中五，
0: 可能而家用电子书咧，已经
1: 而家唔系，我仲见到喺暑假嘅时候见到嗰啲二手书嗰啲哥哥姐姐，
0: 英文问你啊，
1: 你知唔知啊？
0: 认真，
1: 你讲起呢样嘢，我啊真系嬲啊！
0: 居然冇啊！
1: 即系咧，
0: 我咁样成个中学生都冇人问啊！
1: 喺旺角噶嘛，通常都系几个地方买噶啦，嗰啲二手书，即系要不时就旺角，要不时就好似咩
0: 唔同地区都有嘅，我屋企附近都有嘅，
1: okay,
0: 周围都有啦。
1: 跟住有一次，我记得系喺七月嗰阵时，七月中啦，应该系咪咧？啊，唔系八月头有一次经过旺角站，咁啊行上去啦，跟住已经见到咯，嗰啲哥哥姐姐咧攞住，其实我
0: 嗌人哥
1: 哥
0: 姐
1: 姐
0: 系
1: 有啲怪啊，啲弟弟妹妹，
0: 但系佢
1: 个
0: 心
1: 态
0: 系咁咯，我系小朋友，佢系哥哥姐姐，
1: 系啦，即系佢负责

0: 賣書噶嘛，
1: 真係哥哥姐姐，
0: 係嗰啲弟弟妹妹啦，好後生嗰啲啦，讀緊書或者可能啱啱畢業嗰啲啦，跟住就攞住個牌就周圍喺度問啲人啊，收齊書未啊咁樣，即係有啲係可能問啲同學仔啦，有時可能問啲爹哋媽咪啊家長咁樣啦，跟住我喺佢面前泣泣樣樣泣泣樣樣。佢都唔問我啊！
2: 你有冇特登放慢腳步啊？
0: 有啊有啊，我仲特登望多兩眼，我睇啊，因為好耐冇經歷呢件事，我覺得好正啊！太多年冇發生過去即系睇嗰啲中學二手書嗰啲咧，咁我好好奇啊嘛，到底而家嗰啲書同我嗰陣時嗰啲書係咪差唔多咁樣咧？
2: 你唔主動行埋去問佢喎、啊，我想問係咪有
0: 咁？我又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嘛，即係如果佢問啊，你係幾多年班，我又答唔到。
2: 你話你幫你侄仔咯，中意買嘅咯，咧係咁，依都講到啦，
1: 係咯，
2: 求其啫嘛，好奇下啫嘛，
0: 咁我費事嘥人時間。
2: 又或者調翻轉，唔係你唔係嘥段時間冇嘢嘅，你問佢攞地址上去望下啫嘛，可能你真係好有興趣買噶嘛。
0: 係係係，唔係跟住我喺度偷睇啊，即係佢哋有時通常都會攞住個單張噶嘛，即係我好奇佢哋會賣啲咩。都睇唔到，居然又喺度泣泣样样，我尝试希望佢走埋嚟嬲我问我啦，佢话派张单张俾我，佢都冇派俾我，
2: 咁派俾老婆啊都冇，
0: 我自己就嗰次，
1: 哎呀，
0: 好嬲啊！再真系讲，
1: 但系如果你同你老婆一齐嘅话咧，可能系啊呢位爸爸，你会唔会要帮你嘅小朋友买书啊？
0: 阿妹啊，
2: 哇，阿妹太识讲嘢啦！你啱啱啲啊，插得太开心啦！因为以前我喺我住嗰边观塘啊、蓝田啊嗰啲地方都有嘅，有一个必经嘅扶手电梯位咧。暑假咧，你上上落落一定会有人喺度卖紧呢啲，即系有啲学生就喺度啊，要唔要买旧书、二手书嗰啲咁啊。所以你每次经我嗰度就系测试紧你个颜值。
0: 而家有冇啊？而家仲有冇？
2: 好耐冇去嗰边啊，所以而家唔知啊。
0: 因为我以前喺中学喺沙田读书噶嘛，咁跟住然后我以前喺沙田都有呢啲卖。即係中學嗰啲課本嗰啲商場，成個商場一入到去好多間都係嘅咧，啲書局咁樣咧。但係因為嗰個商場而家翻新咗啊，冇曬呢啲鋪頭啊，所以我好耐冇見過呢啲畫面啊。
2: 當年嘅 Face ID 啊，等於
0: 同埋我其實
2: 望你個樣，大概就你可以過嚟入去買二手書，
1: 你
2: 個樣
1: 似啊。你下次試下調轉頂帽戴咯，睇下啲人會唔會問你
0: 戴帽先，
2: 好似而家
0: 戴帽先。
2: 係啊，
0: 因為我唔知啊，我以為已經冇咗噶啦，原來仲有呢個
2: 有都唔出奇嘅
0: 呢樣。
2: 或者可能學校者會搞咧，因為我以前。我自己中學本身都有搞嘅，即係啲師兄咁佢讀完嗰一屆嗰一個 year 咁咪放翻出嚟，咁然後咪我哋啲師弟暑假咪翻去睇下有冇啲舊書咯，即係自己學校裏邊內部循環回收再用咁樣咯。係啊，但頭先阿 Sean 講咗一樣呢個咩頂帽調轉戴啊嘛，我而家就調轉戴啦，因為咧根據一個可靠嘅線報咧，據說咧學生時期嘅阿 Sean 咧好中意咁樣戴帽，將 cap 帽調轉戴。
0: 嗰個線報係點樣形容？用阿桑當時嘅一個狀態咧，
2: 男仔頭
0: 嚇，
2: 係啊，
0: 同埋經常吊轉頂 cap 帽戴，
2: 所以今日好想了解一下學生時期嘅你係點樣樣啊？
1: 咁突然就發落嚟，
0: 我都係著
2: 唔
0: 係
2: 噶 plan 咗噶呢個
0: 係啊，
2: 係啊，頭先阿開咩時候不問係咪有咩講喎？有
1: 㗎
2: 啦，
1: 我
2: 已經代咗㗎啦，
0: 只不過拉下又唔小心拉遠咗啫，頭先嚇，
1: 再估到翻翻嚟自己衝出嚟講先啦。
0: 剛才你見唔到我好煞有介事咁樣開咪之前呢喺度聽緊新聞嘅時候，我特登將阿波頂帽笠上我自己個頭度
2: 吊轉
0: 咁戴。
1: 你有冇諗過喺呢個之前我已經知道啦？
2: 你知道
1: 咗？你哋嘅消息来源已经系我嘅朋友嚟嘅。
2: 我哋嘅诡计原来已经俾人知道咗，
1: 你已经俾人识穿咗啦。下条尾都知道你哋想点啦。
2: 佢有好多线人啊嘛。
0: 因为话说点解咧？见到今日见到一个阿 Sean 文说系佢读书时期嘅一个同学。
1: 系
2: 啊。
1: 系
0: 咁
2: 阿 Sean 唔喺现场，
0: 系唔喺现场。
2: 跟住我哋就问，
0: 最初都唔知嘅。
1: 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噶嘛。
0: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不約而同都問咗佢一個問題，就係、是、到底當時阿 Sean 係點嘅咧？係咪都係同而家一樣已經係好 active 嘅咧？即係個人好外向嘅咧？咁樣
2: 唔係㗎，唔係我哋唔係用呢個㗎，
0: 你唔係用呢個，
2: 我哋唔用呢個 term 啊！我通常一定係咁㗎啦，即係你身邊有啲 friend 咧，你叫一個同學突然間問佢以前點㗎咁，咁我補嗰句唔係話你頭先嗰個補充係咩話？
0: 而家係我話外向啊，
2: 我個補充係咪都咁受注目
0: 啊？係。
2: 系啦，我系用呢个嘅。
1: 我而家低调咗噶啦，
0: 我系咪已经低调咗啦？
1: 哇，
2: 当年啊，咁真系不得了。
1: 因为当
2: 老娘你当年应该都唔少嘢喎，如果系咁话。
1: 因为当年嘅我咧，我嘅头发系唔系朴素嘅颜色嘅、啊，我有试过紫色啦，有试过蓝绿色嘅头发嘅。
2: 哇！
1: 咁所以咧，
2: 经验特别、啊。
0: 点解你而家
2: Xman
0: 系咯？系啊，继续呢个事情咧？
1: 因为咧我懒啊。
0: 最好嘅原因啊！
2: 我谂我数到第五个都冇谂过系因为呢个原因。即可能嗰啲
0: 傷
2: 頭髮啦，做嘢始終唔係咁好啦，
0: 而家唔興啊，
2: 係啦嗰啲啦，
0: 好煩啊，要成日轉
2: 襯衫難啊。
1: 咁又唔會喎，呢啲都唔係我考慮之一，係純粹係個保養方面咧，好複雜啊，即係又要用咩洗頭水啦，又要
0: 洗頭水顏色都要分噶嘛。
1: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唔得啊 ，I cannot， 好難啊，我跟住我就冇再喺頭髮嘅顏色上面玩任何東西啦。咁就係諗住以打理為主咁樣啦。咁至於點解？剛才你們會說我頂 cap 帽經常向後戴呢，是因為我又動來動去啦，如果我向前戴的話它會遮住我看東西啦，那我就唯有將它向後戴咯那我平時回來，我有時回來戴帽的時候，我講下我都會將它調到後面，因為我覺得它釘到個麥咯、哦、所以我就會調轉去戴這樣咯，所以都應該即可能嗰陣時係唔同顏色嘅頭髮啦，咁我又唔矮啦，咁所以咧就會都顯眼啲嘅。咁而家
2: 好啊，佢特登用唔矮嚟，好似唔攻擊你啦。係
0: 啊係啊，
2: 但係個問題、就是、
0: 其實都傷㗎。
2: 唔
0: 係
2: 啊，比話我都高啦，仲傷過呢句啊，
0: 都傷㗎，
2: 因為
0: 重傷
2: 因為唔矮嘅意思即係你矮我唔矮啊，即
1: 冇
2: 即高
0: 即高係講自己啫嘛，
2: 係啊，
0: 唔矮係有個比較啊嘛，
2: 冇錯。你啱啱嗰下越避點知？
0: 就插插咁样，
1: 一刀插入你心，
2: 以为避得好靓，点知越避仲细个。
0: 好似周星驰喺功夫入边飞刀飞咗落阿肥仔
2: 嗰
1: 度。你一切包
0: 我唔系谂住避落你度，不过
1: 就
0: 插咗落你度。
1: 你
2: 起身，
1: 冇嘢啦，你都系坐翻低。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嘅我系
2: 系咪外向嘅咧？都系即系中意玩好多。
0: 同埋话你男仔头啲系因为你嗰阵时玩好多好男仔头嘅嘢咧，系定系
2: 同男仔容易 friend 啦，系咪？
1: 我嗰阵时系啊，我同男仔容易 friend，、因为我住宿舍咧，我系住男女层啊，即系唔系
2: 男
1: 女房。
2: 我去男厕嘅嗰时。
1: 唔系咁，因为我哋个宿舍咧，有分嘅，有分全层都系女孩子，全层男孩子，或者系一半层系男仔，一半层系女仔。咁但系佢哋唔會同房嘅，唔會同房嘅，
2: 正常都
1: 唔
2: 會嘅，
0: 知嘅知嘅，
1: 系啦，咁跟住
0: 唔使咁緊張，冇咁問，
2: 唔使好似唔使咁樣強調噶。
1: 一陣間咧，啲聽眾又聽到嗰一忽，又淨係聽嗰一忽啊！
0: 我而家個畫面好似咧，
2: 你好大壓力我做呢個節目，
0: 珍惜嗰套劇咁啊！嗰陣時你有冇睇過啊？
2: 我記得你
0: 佢一個係啊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啦，就係類似咁樣啦。咁嗰陣時我個咁啱我嗰層宿舍嗰啲朋友仔啦，全部都係差唔多性格嗰啲啊，即係冇話。好，即相对少啲系冇，
0: 即我明白，即系嗰阵时嗰啲其他人全部都比较女仔啲，所以你就显得好男仔头啦。
1: 全部都唔，
0: 全部男仔都女仔啲啊！我意思系，
1: 我哋全部女仔都系男仔啲嗰堆，咁咁啱就即系玩得埋，咁所以咧就显得我哋咪成堆好似男孩子咁一齐玩，我哋会一齐去打波啦，一齐去做其他宿舍嘅活动啦，咁样咁所以就会显得系男仔头啲咯。
2: 咁喺我嘅观察啦，好断章取唔系好好先唔系好。
0: 先
2: 入為主，好主觀啦、啊。Okay. 同女仔玩個女仔，同男仔玩個女仔係唔同噶。即係可以同男仔一齊玩個女仔，你唔知邊樣先後次序啦。譬如我大學嘅時候，中學不能計咧，咪男校冇得講啦。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同男仔一齊玩嘅女仔，我觀察到佢真係有嗰種爽浪。直率一啲係啦，即係真係會一齊打波啊嗰種嚟。咁究竟係佢本身個人係咁，所以同男仔 friend 到，定係佢同男仔一齊玩，久而久之令到佢有呢種性格出現咧？我
0: 同埋覺得興趣都關事嘅，
2: 興趣關事。
1: 我諗個人個性格都好關事嘅，即係本身個人嘅性格咧係爽啲，可能爽快啲啦，咁樣就可以玩得埋一齊啲咯。
0: 你嗰陣時打籃球未啊？
1: 我嗰陣時係玩籃球、玩排球咯，
2: 玩咯，
0: 佢好小心答啊，佢唔係打籃球，佢玩籃球啫，
2: 玩下咯。
1: 因為大學有好多勁人
0: ，OK，
1: 係啦，所以咧我只係掂下
0: 玩啫，
1: 玩下啫。
2: 因為我有一啲好 close 嘅好男仔頭嘅女同學啦，即係大學嘅時候啲 friend 咧，即係佢哋會又係中意同男仔玩多過同女仔玩嘅。咁呢個就代表佢本人立場，佢就中意女仔之間太多 gossip 嗰啲，佢自己閉歡啊。
0: 啊，明白明白。
2: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你話男女之間都有嗰啲情情塔塔嘅咁正常啦，但係佢不太享受嗰啲女仔之間嘅嗰啲係啦 gossip。

0: 嘢咧，好攰啊！系咯，同男仔玩简单啲，系唔系啊？唔系啦，咁样嗰啲嗰种咯。
1: 好好啊！你哋讲呢个话题，我完全答唔到嘴啊！因为我嗰阵时系好接嘅个人，我冇朋友，我冇乜朋友嘅嗰阵时，我通常就系一放学就冲翻屋企睇戏噶，所以嗰阵时系冇朋友啊！我系冇呢一个分析喺度啊，所以
2: OK， 咁我继续分析啦。咁其实
3: 好好啊，你冇人招啊，咁得我嚟啦，
1: 你嚟啊！
2: 咁我自己本身系读女校。咁就算系我咁啱好彩，可能系真系咧，差唔多性格嘅人先会做到朋友啦。我嘅朋友嘅圈子入边咧，暂时都好似未有太多 gossip 嘅东西发生，因为我身边嘅人咧都系啲有嗰句就讲嗰句，即系唔系要你估啦，唔系要我嬲，跟住你估我嬲咩咁样嗰啲，唔系呢啲啦，即系。喂，我唔妥你呢样嘢喎，咁样就系、是、就会直接就讲，跟住最多就系、是、唔可以讲话打交嘅，咁但系咧有少少争执咁样就完咗件事，就处理件事咁样啦。跟住之后即系类似系打完一场交又好翻咁样嗰啲啦，咁所以就直接啲冇咁冇咁要估下估下，咁就。可能是咁样就爽啦，同埋可能有阵时女校咧，你冇男孩子嘅帮忙咧，即系嗰啲搬搬抬抬又系自己惯咗，即系
1: 舞龙舞狮你又得，
2: 系啦，舞龙舞狮我都得啦，跟住担担抬抬又得啦，跟住搞活动又系我哋自己，即系我哋朋友之间几个搞啦，即系连嗰啲咩音箱啊，好大型嘅东西都要我哋自己搬嘅时候咧，咁、所以就可能形成咗呢啲爽快啲嘅性格，即系爽手啦咁样嘅，
0: 系啊，系啊，靠唔住啦。
1: 好好啊！
0: 特登笑一句，特登笑一句，佢哋从来冇咁谂过噶，
1: 夹硬屈人嚟。
0: 嚟啊，快啲爽手啲啊！啲男人靠唔住噶啦，
1: 都系搞掂啦，自己
0: 搞唔掂咪等我嚟啦。
2: 所以我而家就
1: 佢哋
2: 养成咗自己靠自己嘅性格咯。
0: 系啊，爽快啲几好啊！
1: 系啊，今日了解咗大学嘅你。遲啲了解小學嘅你
2: 可以啊！
0: 我哋如果你係阿 Sean 嘅小學同學，麻煩報料俾
1: 我
0: 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

0: 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埋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俾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令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福建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受熱帶氣旋簡拉維同沙德爾殘餘影響，連日來出現強降雨天氣，多地發生洪涝災害。國家防減救災委應急管理部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國家發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億元，支持福建進一步做好颱風災害災後應急恢復。在莆田市城商区华亭镇西湖村附近，有堤坝出现漫堤溃口，河水涌进附近部分村庄和工业园区，导致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和失联，超过100间的房屋倒塌。城商区有关部门已经转移安置超过1200人，启用30个被灾点，并组织应急力量处置5处积水路段。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话，福建50条嘅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澳门司警拉了一个巴基斯坦籍香港男子，涉嫌在月前开始在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转售俾夜场人士逃离。司警经调查之后，昨晚大约9点，疑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境，人员在口岸出口将他截查，并在他的左裤袋检获2包重52.11克经快速检测属于毒品的可卡因，市值大约156,000澳门元。司警下就将他移交检察院，并继续追查毒品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过去永德利广场。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意外清咗场噶啦，就系、是、近住大棠路嘅意外清咗场。咁现时啦，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都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八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到近住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去到丽德村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 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上。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

0: 神啊，读书时期的你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啊？
1: 最不同的一样东西就是读书的时候，除了水之外，其他东西其实我都不太喝的。现在就咖啡又喝啊，奶茶什么都喝一餐。那时什么是半糖去冰，这个概念都没有。

0: 跳。
1: 艾比定休日，当时嘅我呢其实就同而家几唔同嘅。有一个位就係而家我个人就好八卦啦。嗰陣时呢世界发生咩事，身边啲人发生咩事，好似同我都系冇乜关系咁㗎。不过有一样嘢都系改唔到㗎，到而家。都系手机成瘾，都系鍾意碌手机。只是当时碌的是讨论区，现在碌的是社交平台。

但系觉得有一样嘢一定系要 keep 到噶，就系、是、爱恨分明。但系有坑题，好中意，中意嘅就要话俾人知，唔中意都一样要讲。

0: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 一起翻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
0: 早上6点到10点，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月16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

0: 业界将为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迎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校方纪律处分。那个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话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今次事件令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同埋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令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的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喺较后位置啦，荃湾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快线啦，亦都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噶，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大窝口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政府总部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跑马地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在观塘那边，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和下行的车龙就过了隧道排到去将军澳入口。 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花園道下行，跟著纜車總站至麥當勞道車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東山台。在九龍區方面，連翔道尖沙咀方向跟著櫻桃街匯合位車多，龍尾去到南昌公園。

0: 觀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嘅車龍排到定富街。另外，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車多，龍尾去到茶果嶺海濱公園同埋茶果嶺道近住天后宮。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亦都係慢車嘅，龍尾去到永德利廣場。另外，元朗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安定村同埋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樹坑至到新豐花園慢車。另外在馬料水澤祥街近住中文大學醫院嘅迴旋處都係車多嘅。龙尾就是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吐露，近住污水处理厂，就是大老山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同埋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噶。至于较后位置啦，就是荃湾路近住兴芳路再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快线是受阻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车龙过咗大窝口道。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9: 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是做完之后亢奋状态是不是要 keep 住它呢？
10: 亢奋状态就是在我们紧张的时候要用到，战斗的时候要用到，但是如果长期都在一个亢奋状态，对我们身体就不好了，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的疲劳，身体的不适，我们就要学习得怎样在一个亢奋的神经系统状态里面慢慢放松下来。
9: 要学习怎样才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

0: 我啱啱咪后话我哋真系好中意嗌。
1: 好啊，有活力啊！
0: 嗱，啱啱呢个环节嘅 Jingle 又嗌啦，平时嘉宾嗰个卷轴嗰句又嗌啦，真系好中意嗌，我真系好大压力啊！星期五音乐大秘宝，
1: 仲有 EDM Friday Mix，
0: 骚动音乐
1: 嘅。
0: 不是，
1: 你似系去唔到洗手间多啲
0: 啊！今日我哋音乐大秘宝去咗次啊，去到头先去完先翻嚟嘅，洗埋手添啊，干干净净。乾乾開始呢个环节，音乐大秘宝，
1: 干手净脚。今日咧啊，拣你嘅歌咧，正话俾你。
0: 做乜突然一粒水冇咗气势？
1: 唔系我嗌到冇咗声，
0: 系啊，
1: 嗌得衰啊！咁啊，过去几个星期咧，拣嗰啲嘅歌曲嘅套路都离不开，可能系唔知几多周年嘅专辑啦。
2: 系
1: 今个礼拜话俾你听，
2: 玩新嘢
0: 一样
1: 唔同啦啊，有唔同嘅嘢啦，
2: 自信嘅样子。
1: 因为咧最近啊，我未许愿先
0: 吹
1: 蜡
0: 烛
1: 啊，呢一个即系其实系由。其实首先是一首歌的歌词先，即是 Shine 的
0: 半成年，
1: 很经典一首作品，03年那时候，那即都估不到这么多年后会被人用了来做一个电影的、点题和一个的名字樣啦。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半成年这首歌、但是呢你知道的，我们这个环节不嬲都是喜欢找一些古古怪怪的版本出来的，即是不要说古古怪怪特别。
0: 半成年有 remix 版本，
1: 是啊，
0: 有人同佢一起唱过。
1: 是啊，
0: 我记得，
1: 我想
0: 有个女歌手同佢一起唱。
1: 我是事隔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当年是不知道的，我想说。因为呢我当年很喜欢半成年这首歌，但我只是听来听去呢都是听回半成年的原
0: 版。
1: 原版啊、跟住就一直都很喜欢啦，最近见到电影上映特登走去 search 这首歌啦。跟住突然间，
0: 点解有另一个版本嘅？
1: 系啦，点解有另一个版本？仲要系咧，我系要借完只碟我先知啊！即系有时咧，好鬼衰噶，有啲嘢你唔借只碟上手睇咧，你唔知道，因为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嘅 remix 版咧，你喺只碟度咧，佢通常都系收录喺嗰啲碟嘅最后嗰几 track 噶嘛，嗰啲特别版啊、remix 版啊、乜乜版、乜乜版，你有时就咁 search 呢个歌名喺网络上面 search 咧，你未必咁容易揾到。嗰啲特別嘅版本出嚟，即係好多時候你一 search 都係會出個原曲俾你嘅，
0: 正常啦。
1: 咁所以點解我終於明點解咁多年嚟，我可能嗰陣時候唔係話真係好好多買碟啊，或者可能好多去翻揾呢一啲特別嘅 version 啦、啊。咁所以一路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嘅版本啦、啊，可能好多人知道而我唔知啦嚇。咁、跟住然後一抄底下就發現嚇。原来佢有个 remix 版嘅，
0: 仲要唔系个音乐就咁 rearrange 过，
1: 系啊，系成首歌连个词都系全部嘢改晒嘅，咁样咁啊就系 featuring 咗啊 Carrie 啦，
0: 余飞
1: 啦，咁啊好啦，咁你又以为好啦，咁啊即系冇特别啦，你 remix 版加埋 Carrie 咁咪即系佢阿 Carrie 唱两句咯，咁啊
2: 系
1: 个玩法又唔同嘅，佢系嗱。半成年即系原版 Shine 嗰个版本咧，其实佢就系用一个好男孩子嘅视觉啊嘛，即系嗰啲吊儿郎当嘅男仔，跟住又成日好想扮大个嗰一种嘅心态啦吓，即系有少少波性同我。
0: 点样拉我落水啊？
2: 呢句唔系我
0: 讲。即系你而家想讲我哋两个系 Shine， 阿 Sean 就系 Carrier， 你系咪想？你系咪想咁嘅样
1: 嘅？即系我想讲，我哋纯粹系表达我哋两个吊儿郎当，同埋成日扮大个咯。
2: 佢死都要拉我落水。
0: 我唔系噶，
1: okay.
0: 你唔好为咗满足自己拉人落水啦。
1: 唔讲你啦，唔讲你啦。咁啊，跟住然后
2: 我哋有同学分，
1: 我就去睇翻啦。即系呢一个半成年嘅 remix 嘅版本就 featuring 咗 Carrie 啦。佢成首嘅flow 咧，佢都改过噶，即系佢嗰个歌词咧系完全转咗做一个女孩子嘅视角去做出发点。然后唱嗰一种嘅半成年系一啲好女孩子嘅一啲心态，包括可能佢点样日常出街啊、打扮啊、讲电话捉啊，系啦呢一啲嘢。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好冲击啊呢件事。原来咁多年后我先发现有一个女仔版嘅半成年嘅咁。咁我就想将呢一份嘅惊喜啦，同埋喜悦啦，同大家分享。即系听我哋节目最紧要咩啊？一齐。
2: 惊喜，
0: 要赢，一齐赢，
1: 一齐赢，一齐成长。
0: 话晒都系被捕嘛，挖啲特别嘅嘢出嚟啊嘛，
1: 冇错。所以今日特登拣嚟咧，就有即系收录咗喺2003年即系半熟男孩呢张专辑入边啊吓，第11 track。咁啊 ，Shine featuring 咗吴雨霏 Carrie 嘅《半成年》，佢个 remix 咧好得意，佢特登写个版，即系如果大家上网要 search 吓，佢系写 RMX 噶，佢唔系写 remix 噶，《半成年》RMX 咁样噶。
0: 哦 ，RMX stand for 咩咧？唔知同
1: BMX
2: 咯，
1: 唔系 remix，
0: 唔系我唔知佢呢个写法会有多一层嘅
1: 哦，即系有啲 OK 明白明白，
2: 一阵 search 下先
0: ，search 下好啊，
1: 嗰啲汽车品牌，唔系 Upper 嘅。
0: BMX 嗰啲单车咁
1: 啊，
0: 听下呢首系嘛
1: ？Yeah，RMX
0: 啊。

0: 哇，
1: 好青春嘅感觉
2: 呢只歌啊，
3: 听得出
2: 系咁啊，即系作曲有 James Ding 啦，咁啊填词方面咧有黄伟文 ，rap 词系林海
4: ，rap
2: 词系林海峰啦，编曲都系 James Ding 咁啊，监制有 James Ding 加 E.V. Young 咁啊，有啊 Shine featuring Carrie 吴雨霏嘅《半成年》remix 版。
3: 好啦，今日咧我拣嚟嘅呢一首歌其实系你當可以鋪一陣間 EDM Friday Mix， 因為今日嗰個 Mix 嘅主題咧，即係 New Disco， 即係最近又戚起條筋聽翻啲
2: 你戚起。

0: 边条筋啊？
1: 应该系
0: 大髀
1: 左边上脚数落去第三条半嗰条筋，系、
2: 哦 okay、
1: 但我唔知佢叫咩名，戚起咗啦嗰条筋，
0: 系咪黐字头嘅？
1: 黐字头啊！咁啊，我今日揀嘅其实就係、是、因为单间就 New Disco 嘅歌啦，即係其实可能有一啲以前 Disco 年代，咁、我 Disco 年代讲即係70年代美国嗰陣时好兴。
0: 咁仲 new 唔 new 啊？
1: 而家都 new 嘅，係啊，而家嗰个 new 係2026年嘅 new 你重新去将一啲可能以前嘅 disco 歌再做，或者去模仿以前 disco 啲声，即系嗰啲 strings， 即系好似其实而家容祖儿等等等等咧、
0: 啊。
1: 其实我如果你叫我分 playlist， 佢会摆落去我自己一个叫 new disco 嘅 list 里边，即系佢系有以前 disco 嘅嗰种气氛，但系佢用紧而家嘅方式做嗰啲歌嗰啲声啊，
0: 嘅声又有啲唔同咁
1: 样。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一阵间会播呢啲啦，所以咧喺呢个部分拣咧就拣，我想拣啲真係嗰個年代 disco 嘅作品嘅，咁因為七十年代啲最勁嗰啲 disco 作品咧，大家最熟悉有一首啦 ，YMCA 啦，之前都有講過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外國 hit 嘅一啲 disco 作品咧，有唔少咧係有改編翻唱成為廣東歌嘅，
0: 係啊，
1: 係啦。但係有時好得意嘅，嗰啲歌咧改編翻唱咧，未必落入咗一啲叫做最大熱耳熟能詳到即係。嘅噏得出嘅歌手嘅喎、有
0: 即係你前面鋪咁長，就係話可能今日你揀呢首大家唔係咁熟。
1: 個歌手可能真係未必熟。
0: O K，
1: 係啦，因為
2: 歌就熟嘅。
1: 個歌名啊，或者可能呢個廣東話版你都未必聽過，都唔出奇嘅。
0: Okay、
1: 但係佢嗰個原版英文版咧，就係、是、真係嗰個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喺外國啦，即係個 disco 嘅 scene 裏邊咧，就好標誌性嘅其中一首嚟嘅，係、啦。因為其實我喺嗰個年代啊，好 hit 有啲咩 disco 嘅歌，睇下邊一首我記得中意啦，同埋佢係有改編做廣東話嘅。咁原版咧、就係 Funky Town，
0: 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得得，依十粒音，
0: 成日咧都覺得好似係嗰啲抽獎節目入邊會出現，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嗰個嘛。但係啱啱十粒音就是可能大家生命当中有机会听过的都是。
0: 點解我会但我喺度諗呢个音乐其实我持续咁多年嚟 keep 住都会听到我又讲唔出我係点解会成日听到。
1: 我觉得首先佢好标志性你一听会记得啦。第二就佢应该係出现过喺唔同嘅地渠道囉，好多嘢你有机会会听到囉。咁、所以同埋佢因为真係太上脑啦，呢十分六
0: 嘅。
1: 係啦，咁嚟自Lipsing呢一对好经典嘅嗰个年代呢，即係 disco 组合啦。咁
0: 你唱得咁好啊，我都认得到。
1: 係
0: 知係
1: 就知道真係好声力场啦。咁佢原本就叫 Funky Town。咁但嚟到香港啊，变成广东话版呢，首歌叫做二百年之恋啊。
0: 我记得
1: 二百年后
2: 再一起。
1: 二百年之戀嚟自一位歌手叫做黃敏華，咁的確可能未必好熟悉，因為佢首先佢出碟嘅數量唔係好多嘅。但係嗰時佢係首先啦都有份當年角逐呢個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獎啦，同屆嗰啲好勁嘅。係先如果第十屆係我冇記1988年去做呢個頒獎禮，即係講緊1987年出道啦。佢同屆嘅有咩咧？李克勤啦、Beyond 啦、Blue Jeans 啦、黃海芹啦、等等等等啊，好勁噶嗰陣時。
0: 等等等等係唔係踢歌噶嘛？
1: 唔係嘅，
0: 因、okay,
1: 楚時賢啦，係啊，即係有好多勁嘅音樂人嗰時同佢同屆係一齊候選咁樣啦。咁而呢一首《二百年之戀》咧，就收錄咗喺黃敏華一張叫做《挑戰》嘅專輯咧。咁挑戰》呢首歌嗰時候尾都被揀選咗成為某個電視台嗰時奧運嘅主題曲咁樣樣啦。係啦，咁個封面都好勁嘅，乍眼睇已經好有年代感。佢係我形容唔到，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翻啦。
0: 好標準嗰個年代睇到嘅唱片，
1: 你細心睇下，其實好破格嘅。後面有兩個大隻佬嘅背影搽曬油，你見唔見到啊？
0: 我而家先知道啊，
1: 系咪唔觉咧？
0: 唔觉啊，
1: 因为佢好湿涂收咗，后面着住一条，
0: 我本身系以为
1: 内裤嘅咋，
0: 定唔知咩嚟？
2: 系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吓，八十年代嗰时有
2: 呢
1: 啲封面都、
2: 這個、
1: 都唔系咁容易大家接受噶，因为都好你知噶，保守啲就正常啦。
0: OK，
1: 系啦，咁我系即系借咗翻嚟再望下先发现到嘅。
2: 你唔讲真系发现，
0: 我最初以为你就系俾个封面吸引咗。
1: 唔系噶，系啊，我纯粹觉得呢一首歌。咁但系呢一首变成咗广东话版之后咧，其实都应该大家听下个编曲会唔同咗啦。咁啊，填词有林夕嘅。咁佢嗰二百年之恋，佢都放咗喺首歌里边咧。最声力除头先嗰十粒音咧，其实佢都有。

0: 佢就係1787年男女不欺騙咁啦。但係咧，佢二百年之戀啦，所以佢另一個 chorus 係會有1987年和你終相見咯。而1987年亦都係佢出呢只歌個年份啦。
1: 就貫穿翻啦，
0: 即係有呢啲小細節喺度。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下呢个嚟自黄敏华嘅广东话版，即系 Funky Town 变成咗广东话歌之后啊，叫做《二百年之恋》啊。

0: 系咪好洗脑啊？
1: 洗脑啊！
2: 同埋咧，佢个编曲改咗少少咧，佢嗰几粒音冇咁先从嘅，即系如果原本系咁啊，因为咧其实黄敏华把声，你听翻佢作品咧，佢有少少 rock 嘅 feel， 所以你啱啱嗰个编曲咧比较 rock 少少，会衬翻佢把声。
1: 有个吉他明显喺个底嗰度。
2: 系啊，同埋佢唱都唔同啊，佢哋啊唱乜餐年达唔到，即系大概系咁啦。系，同埋最劲一样嘢咧，我哋借碟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个number 噶嘛，啲 CD 有编号啦。我哋平时借嗰啲可能系五位数咁样啦，呢一只系四位数。
1: 我头先嗰只系。
2: 五位数嘅，我呢个系四位数，我好多第一次借一只四位数嘅碟嚟，
3: 犀利
2: 啊！所以今日啊，拣嚟
1: 颁个奖俾你啊，
2: 咩奖啊？
3: 今日最佳之选奖啊，
2: 黄敏华嘅《二百年之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的付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话，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话，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

0: 唔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警方话，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超过35亿，下跌0.8%。但系钓鱼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警方话，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發言人話：修訂建議擴大準用甜味劑名單，令業界和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同時令到本港的甜味劑食安標準和外地接軌，有助促進食品貿易。為了令業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時間準備，當局建議在修訂規例的附屬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後，設18個月的過渡期。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葵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港铁站以及后些少荃湾路近住兴芳路的意外都已经清场的了。不过荃青交汇处之内有另一宗意外，现在出九龙方向大致是交通正常的，主要是影响到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这段是挤塞，龙尾是排到近青山公路。另外沙田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近住星辉豪庭至到新光中心这一段是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一带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过了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嚟到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 頭先都預告咗今日幾個 mix 咧，係一啲復古感覺重嘅，一啲我會歸類去自己 New Disco Playlist 當中嘅一啲作品，而一啲係真係 remix， 將一啲經典嘅歌曲重新再混音、重新再編曲，配合翻現代啲大家嘅聽感嘅作品。就好似第一首为你揀嚟嘅呢个作品，70年代歌曲 Young Hearts Run Free， 嚟自 Candy Staton 嘅。而 remix 嘅呢位音乐人叫做 Brickboard， 系因为我觉得喺现今啊一啲 New Disco 嘅作品当中咧，我自己好喜欢佢所做嘅一啲声音，亦都系因为 Brickboard 而认识咗呢一首70年代嘅 Disco 歌啊。

啱啱呢个星期咧都拣翻呢一啲嘅歌嚟听，唔知点解一路听嘅时候咧，莫名有一种嘅阳光感啦，个人听得好舒服啦，比较放松。

生头先讲过啦，呢、這、一个 remix 嘅单位咧叫做 Break What。咁啊，呢一个嘅音乐单位咧就嚟自法国嘅，咁啊有一位 producer 同埋有一个嘅 vocalist。好中意佢哋之前推出 EP 嘅作品，包括 Remedy 啊、Baby I'm Yours 等等，咁都有一段时间冇出新作啦。咁啱啱2026年咧出咗两首 remix 嘅，啱啱听过其中一首。

听呢首作品叫做 Feel My Needs。Feel 成首歌你都听到嗰个 vocal 不断重复住。咁原曲其实本身已经好受欢迎啦，都系 Feel My Needs 啦。原版就系 Waze 呢一位嘅英国音乐人。在2018年推出这一首作品，本身那个的编曲方向 style 都是已经是很 house 那种了。不过现在听的这个 remix 版本呢，就是来自一位叫做 Purple Disco Machine 的音乐人，令到他那个 arrangement 再 disco 感重多少少的。即例如那些 riff 的重复性啊，跟着还有那些 strings 加下去啦，还有一些很 clap 的声音呢，令到你有翻嗰種 disco 感覺。

住落嚟呢一首啦，都系一首经典嘅歌，重新再制作嘅，嚟自 Jackson 5嘅 ABC。

除咗头先我啲 strings 啊、嗰啲 riff 啊、嗰啲拍手声之外咧，你留心听下佢嗰个 bass line， 弹嗰条 bass 咧都好紧要啊。

原曲嚟自 Jackson 5 啦，叫 ABC。同樣製作嘅呢位音樂人咧，佢有兩個身份啦，平時咧會用叫 Dombrowski 啦，咁啊呢一個分身就叫 Disco Dom 啊。

同埋听呢一啲重新制作嘅版本咧，你会发现只要用咗比较而家 modern 一啲嘅声音去做啦，你又会发现本身佢唱嗰个旋律啦，嗰个 vocal 咧，其实又唔会觉得过时㗎。

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一首经典嘅歌，甚至乎佢嘅旋律啊，直播当中一啲嘅部分咧都有被唔同嘅可能电子音乐人 sample 过。就是呢几粒音，亦都是那些你一听完一次你就会记得了。

原歌嚟自八十年代英伦一隻 Simple Band Bronski Beat 嘅作品，叫 Small Town Boy。为佢重新赋予一个新嘅面貌嘅咧，就系 Dissolvin 呢一位音乐人。

Audition 年代亦都唔少得呢一对 band Earth, Wind and Fire。呢一首系佢哋嘅 Boogie Wonderland， 不过一个新嘅 New Disco Mix 啊，嚟自 Disco 床同埋 HP Vince 嘅版本，听过有 Boogie Wonderland New Disco Mix。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给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的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说，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于半马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16%，去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

0: 期望。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全球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强调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视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超过八成，显示很多人特登选择报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较优惠票价，可以选择集团旗下的香港快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与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反方向去上水之前，近住污水处理厂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近文化博物馆。九龙方面，较早时启祥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光道嘅意外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近住基利文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本身西行去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的啦。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所以在车龙中间近住基利文街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在茶果岭村。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的车龙排到丽景，排到去汇景花园。 新界方面在荃青交汇处一带。

0: 较早时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喺回旋处之内嘅几宗意外啦，都已经系清场消化咗，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龙尾系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富健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呢一个小小嘅世界。系啊，呢个世界好用嘅，咁你觉得个世界有几大就几大。今天嘅晚上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嘅世界系一个钟头咁大。欢迎你加入我哋嘅音乐世界 ，Jim Reeves，Welcome to my world。

老牌嘅歌手叫做 Jim Reeves， 歌名叫做欢迎你加入我哋嘅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Albert Lung 欧雪强音乐世界 ，Welcome to my world。当年呢啲美国歌手，尤其是男歌手咧，多数都拥有好似 Jim Reeves 咁嘅声音啦，好圆润，好沉厚。听起上嚟好温暖嘅感觉，所以佢系欢迎你加入，咁系真系几窝心。不过喺另外一边喺欧洲嗰度咧，佢哋喺艺术上边有少少观感唔同。好似讲佢哋嘅女歌手嘅声音唔系一定要好似黄莺咁清脆，亦都可以有啲沧桑味嘅，沙沙地嘅。其实佢嘅真身吓，佢嘅外表咧好型嘅，好似当年70年代嘅嬉皮士。少少嗰种咁嘅感觉，不过真係好有味道。佢唱嗰隻法文歌呢，嘩，係我嘅珍品。不过因为呢隻歌实在喺全世界太流行，於是乎又有英文版。法国女歌手叫做 Francoise Hardy， All Over the World， 英语版。

来自法国的 François Hardy 唱全世界都可能听过的歌，歌名就叫做 All Over the World。 继续我们环游世界了好吗？不过有少少时间，如果你在那个年代，当然啦，哪里有 jet plane 啊，哪里有喷射机啊，他们搭那些气球的而已，又要骑鸵鸟啊，因为去到香港仔那里呢又搭三板啊，真系噶，嚟过香港拍噶添嘅。我讲紧系一出电影啊，叫做《八十日环游世界》。如果八十日环游唔到咧，就输；即系赢咧，就系八十日之内翻到嚟英国伦敦，咁就为之赢。又喺个地球兜一个圈，咁于是乎咧出电影就你可想而知啦。吓，乜嘢洲？亚洲、非洲吓，咁啊欧洲咁，全部都经历过。当然好多都好夸张吓，嚟到香港可以骑鸵鸟。几搞笑，不过呢出电影有只主题曲系嗰个年代嘅，我哋一齐八十日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Nat King Cole。

81環遊世界或者80後環遊世界都 OK， 我哋無分年紀下一齊坐上呢一個熱氣球，就可以一路飄一路飄咁，又可以橫到呢個大西洋噶啦。既然咧就上到天空咧，就唔好落嚟啦，因為佢唱歌把聲咧，真係令到你升起咁樣嘅感覺。有啲地方你未曾去過嘅，就係世界嘅上邊，係升高到咧就望翻落嚟個世界係好靚過停嘅。點解會話未到過呢個地方呢？因為呢隻歌你可能未聽過嘅，把聲咧又好熟。奇里夫利察 Cliff Richard 有隻歌叫做 Up in the World。我们一起同佢升空。

系咪好飘飘然嘅感觉咧 ？Cliff Richard 嘅《Up in the World》喺高空睇落嚟咧，个世界真系会越嚟越细哦。你越升得高，个世界就越细。其实我哋都系住喺一个好细嘅世界嗰度嘅啫。尤其是你住喺香港里边嘅劏房，哇，真系好逼。又或者你新识咗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公园嗰度拍下拖，点知撞到正你以前嘅 ex boy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你个前度，你话世界真系几细了。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经订立一套具体的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小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

0: 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表示，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12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一名内地男子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朝早近11点接获银行职员报案，指该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的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该名男子拘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来讲意外的消息啦，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过去油荔村噶啦。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都有少少车龙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基利文街的交通意外清咗场，龙尾在近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小隧道之内。咁现时啦，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车龙是过咗啱啱讲的清场意外位置啦，排到去中环军营。至于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系排到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汇合位慢车，龙尾去到汇丰中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一段仍然是慢车噶。新界区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在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龙夫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系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

0: 市場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係去促成個合作，成個時間成本都可以大大減低。
1: 更多創科同大灣區發展嘅機遇，盡在 CIBS 節目《尋找創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歐巴歐歐瑞強。
5: 今日同大家环游世界啊嘛，我讲紧嘅系我哋一小时嘅音乐世界。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呢一个全音乐靓歌节目，我介绍俾你一个美丽的世界。呢、這个歌好少听，但系真系好好听。喺60年代66年咧，佢哋组织咗呢一队乐队，当然用乐队嘅灵魂领班嚟做乐队名称啦。呢位巴西人个名叫做 Sergio Mendes。佢嘅樂團唱親都係巴西嘅節奏。What a pretty world， 美麗的世界。

美丽嘅世界几时欣赏，几时攞翻出嚟听，都系咁清新嘅。Sergio Mendes 唔系今时今日噶啦，系，但系佢哋喺巴西嘅情怀咧，将佢散发到去全世界。咁嗰种嘉年华会式嘅美丽世界咧，我哋都感染到。美丽嘅世界唔净止喺原地产生嘅，当你只歌或者呢种情怀咧，可以射向全球。每一个地方都有受众，每人都有听的话，你就会成为经典。好像这一首当年是 Louis Armstrong 的歌，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经常会有人翻唱，不过都会飘到去英国，有个英国民歌手满面胡须 Roger Whittaker，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个世界真的美好。

佢个歌声底下嘅世界点会唔美好呢？点解吹晒口哨咁啊？佢好叻嘅吹口哨，当然弹吉他同埋唱歌一样系咁多 fans 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同名嘅歌我介绍过好多次嘅，我系特别喜欢以前 Sam Cooke 嗰只 What a wonderful world。个名系一样嘅，不过只歌系完全唔同。呢只歌嘅另外一个版本我更加中意，因为呢几位仁兄一加埋咧，系民歌坛嘅表表姐，同埋咧佢啲和音啱啱好。以前 Simon and Garfunkel 已经系天衣无缝噶啦，但系中间涉一个中低音嘅 James Taylor， 哇，简直系完美。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 wonderful world， 佢哋嘅美好世界系咩咧？讲紧嘅读书年代啊，啲歌词好得意嘅，写到话，我唔知咩三角几何啊，我唔知乜嘢biology 啊，即系生物啊、化学啊，唔好搞我啊，我唔识用 slide rule 啊，吓、啊，即系所有呢啲翻学嘅嘢咧，我乜都唔识噶。不过我哋中意走埋一齐唱歌，Simon and Garfunkel 加埋。他們的夥伴偶一為之的 James Taylor 三位一體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講的唱的都是一些學生年代的往事情懷，所以他們兩個讀書的時候已經認識了，組織二人組合，一個叫做 Peter， 一個叫做 Gordon， 所以變成 Peter and Gordon， 有一首 hit 歌叫做 World Without Love。

喺六十年代初期嘅呢一只好 hit 嘅歌叫做《World Without Love》，有渊源噶。点解 Peter and Gordon 可以唱到咧？话说咧，阿 Peter 个妈咪咧就系、是、叫做 Jane， 你知边个同边个拍拖咧？吓、啊，后来都好似冇成事，就系、是、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咁啊 ，Paul McCartney 真系写咗几只歌咧俾佢哋唱。Number One 歌曲益咗呢一个 Peter and Gordon， 要多谢佢妈咪。World Without Love。不过跟住来呢只歌咧，就真系哇冇晒爱啦，有啲心灰意冷啦。啊唔系，佢话原来咧，我系爱你，直至到呢个世界末日。不过今次唔系 Skeeter Davis， 我哋揾咗个英国嘅村姑，你知我讲边个？佢就系当年参加呢个全英一丁嘅 British Got Talent 嘅 Susan Boyle。唔净止咧系冇嘢俾人叮出局啊，仲系去到最后成为总冠军。The End。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对佢嚟讲，刚刚相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个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全体大会将会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湾仔会展举行。警务处说，上环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的7楼和8楼11月1号起将会用作交通统筹指挥中心，停泊接待与会人士往返机场、酒店和会议场地所用的240架电动车。当大会完结之后，12月12号将会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警方说，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是政府公众停车场，位置邻近大会官方酒店和会议场地，有利统筹和调度车辆。警方会密切留意停车场外的交通情况，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附近交通畅顺。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说，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协作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概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7.3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黄茅洲系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就是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屯盛街和接近智乐花园。至于在观塘，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的交通意外清一场，一带还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亦都影响到茶果岭道和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车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两边龙尾都在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以及其他

0: 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着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山林道。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一段仍然是慢车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4: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5: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九月份第一次咧喺空气之中同大家相会。今天是9月4号，

8:02正式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咁亦都喺九月份嘅开始嘅时候啦，亦都系祝各位嘅莘莘学子，无论你系读紧幼稚园定大学定乜嘢嘅学位都好啦，都希望咧你哋事事顺利啊！创出一番好嘅成绩啊！上个星期咧，我哋节目啦就让路咗俾 Dolly Parton， 有佢一个纪念嘅特辑，所以原本已经安排好嘅八月生日之星，就唯有留待喺九月嘅第一个星期送俾大家。八月嘅生日之星实在系好多，真系需要咧用三个星期咧去数一数啦。咁同埋今次咧，我都将佢哋分咗咧，就系三部分嘅人马出场嘅。咁啊，先出场嗰啲咧就系即系较早日期生日嘅朋友啦。所以咧，轮到呢第三个星期咧，佢哋全部咧都系大数目啊！20至31号出生嘅生日之星。将会陆续出场。今日投炮的人马是我们香港的朋友来的。没错，8月20号生日的他 Agnes Chan 陈美玲。

细细个我已经听佢啦，就系唱啊呢啲嘅歌曲啊，民歌同埋广东歌噶啦。陈美玲啊，咁啊佢系1955年8月20日生日嘅，今年系71岁啊。头先同我哋演绎嘅系我哋听咗好耐都觉得系咁好听嘅《Circle Game》。上个星期以下嘅呢位朋友都有出场。因为他和他的好拍档一起合唱了 Islands in the Stream， 今天也是生日之星纪念他的生日，2020年3月20日也是他离开了我们，他离开的时候是81岁，也是香窑界顶尖的人物。8月21日是他生日纪念日。

Kenny Rogers Lady。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75% 嘅。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咁啊，今晚呢亦都是星期五嘅晚上啦，所以你会听到有我为你主持甜淡情怀。我哋带俾你嘅是八月份未能播出到全部嘅八月生日之星，留待喺今日九月份嘅时候继续送上。只系迟 Kenny Rogers 一日生日嘅佢，佢 Tori Amos。

记的一个发色，红色的头发，相信你都记得佢呢一首歌嘅 melody 都好熟啦，因为我哋香港嘅王菲都曾经唱过《冷战》呢一首嘅歌曲，咁啊原唱噶啦，原作家咧就系呢位嘅女歌手啦，嚟自美国嘅佢啊，咁佢咧就出生喺北卡罗来纳州嗰度啦，咁佢又系一名嘅钢琴家嚟噶，好多琴咧佢都识即系弹嘅，一啲古钢琴又好啦，或者系风琴啦、钢琴啦咁样，仲有啲好小众会识嘅琴咧，佢都系识得去玩。犀利嘅一位朋友嚟嘅，佢系 Tori Amos。八月二十二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啱听过有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又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从细睇到佢哋大噶啦吓，冇错，佢哋系 The Winners，L O V E Love 当中嘅谭校长，8月23日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啦。今年嘅佢系76岁。冇錯，呢一首就係我哋經常咧都會聽到即係細細個都開始聽噶啦嘅歌曲。細細個我仲有睇佢哋四位噶，其中嘅阿姐都係八月生日之星，8月28日亦都係汪明荃。

年是79岁的他。不过在从他的体态身形各方面去看，完全不像这个岁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埋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处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十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话，那个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知道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作出整改。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同代表团到访。

0: 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说，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是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者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即係佢哋嘅生日啦。咁佢亦都曾經咧唱過啲嘅英文歌曲，咁所以咧就可以咧介紹俾大家，亦都可以重温佢哋經典嘅歌曲嘅。

而家咧，即系七十几岁嘅朋友咧，都可以系非常之后生嘅，就算去到八十岁一样系可以啊。新闻报道之前咧，就有四朵金花嘅 Hey Friend Say Friend， 其中嘅阿姐汪明荃八月二十八号生日。不成话都有一班嘅朋友咧，同月同日生，带嚟第一位嘅才女先啊！虽然咧佢嘅年纪咧真系可能今日系最轻嘅一位出场，因为佢系八十后嘅，今年只系四十四岁啫。咁但系咧佢都好犀利嘅，因为喺格林美嘅最佳新人嘅历史上面，佢系最年轻嘅获奖者嚟噶。中嘅时候佢只系得十四岁，佢系 Leanne Rimes。

dreams. How do I live?呢一首嘅歌曲咧，曾经喺 Billboard 嗰度咧系啊上榜69个星期，打破咗美国音乐史嘅一啲记录啊！真系好耐好耐，即系喺呢个榜上面一路徘徊住，好犀利啊！咁就系呢一位咧，即系咁后生嘅女歌手啦，啊佢创下噶啦，记住佢名咯 ，Lian， 都系8月28日生日嘅，1943年系佢出生嘅年份。佢系你熟悉嘅

Don't give up on us， 有嘅系 David So。八月二十八号生日嘅，除咗佢之外，仲有另外一位嘅朋友，而家都仲系活跃喺呢一个歌坛嘅。不过佢咧就同诶佢嘅前辈咧有一个嘅合作。咁今晚我哋可以重温翻啊。咁啊，一位系即系大师姐啦。咁啊，另外一位咧，亦都系非常之欣赏佢，仲要将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咧摆咗系同佢一齐合唱，都系八月二十八号生日，今年系61岁嘅佢。大师姐就是 Anne Murray， 生日之星是她 Shania Twain。

Do West 的大碟里面，他和这位的朋友，他和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合作，将他们自己最经典的歌曲，而这一首 You Needed Me 呢，就是选了就是跟 Shania Twain 呢，就是一起唱的。8月28号就是 Shania 的生日来的。现在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8度，都要跟大家讲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的，听朝早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回去31度的，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不过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究竟是怎样呢？

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不过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嘅。跟住出现呢位朋友，八月最后一日生日嘅，31号生日嘅佢，今年56岁 ，Debbie Gibson。

版本嘅歌曲，有啲人就好中意，有啲人就麻麻地喎。当年佢系以偶像级嘅歌手咧，就系进军乐坛。Debbie Gibson。Shake your love.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甜淡情怀有明明。八月二十九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今年75岁。

我哋有 Tracy Wong、黄露仪或者黄恩恩、This girl has turned into a woman。亦都系时候要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嘅歌曲，压轴嘅歌曲系属于佢，佢都系八月嘅生日之星。8月29日系佢生日纪念日，只可惜喺佢50岁嘅时候，佢离开咗我哋。讲紧嘅系 MJ。Michael Jackson， 结束今晚嘅节目，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一月十七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令到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嚟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俾合共84000个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今个月11号下昼2点正式开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说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今朝在被瓦砾掩埋的隧道中救出两个水力发电厂人员，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接受治疗。西藏吉隆的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分为两组，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274人，包括815个运动员参与赛事，其中548个运动员第一次参加亚运，36个奥运冠军将会参加今次亚运。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说，今届亚运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秘书长张新表示，今届参赛规模少过上届杭州亚运，要以较小的规模争取高质量的成绩，有信心确保第12次蝉联亚运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

0: 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4: 逢星期一至五，
1: 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6: 需要知道吗？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可中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随着年日的过去，随着年纪的渐长，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生命，我们所了解的可能比不上一朵花更多。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可以抬头望下天上面的星星，同埋整个辽阔又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对。边个不会敬而生畏呢？面对住呢个世界，我哋只能够讲自己是一个小学生。对于宇宙的奥秘，对于生命的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公平。所以当自我膨胀的时候，记得呢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哋学习谦卑。

面对宇宙的无限，我们哪个不会敬而生畏？对宇宙的奥秘，对生命的无知，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公平。所以当下一次你觉得自我膨胀的时候，请谨记这句说话，经常仰望天空可以令我们学习谦卑，而一个懂得谦卑的人反而更懂得快乐。

系咯，地球日日转，我哋笑下就算啦，唔好咁紧张啦。希望一个钟头嘅音乐情人能够为你带嚟轻松。开始今日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好明显啦，咁样嘅节目开始法，今晚系冇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但系取而代之嘅话，我哋今晚嘅节目系会向对于香港乐坛，特别系广东歌嘅香港乐坛，一位举足轻重嘅巨人，预祝佢生日快乐。嚟紧星期日9月6日，阿 Sam 许冠杰嘅生日，今晚借住佢嘅歌，去同佢一齐庆祝好吗？

Sam 咁多歌，其实大部分我哋每一次一听嘅时候，就会勾起我哋喺嗰个阶段嘅一啲往事，是悲痛也好，是甜蜜也好，都有阿 Sam 嘅歌陪住。甜蜜的往事，仲有时光倒流，笑下就算，以及宇宙无限，就是我哋啱啱喺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同你听过嘅歌。9:26，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昨日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俾业界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令本港嘅甜味剂食安标准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咗俾业界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喺修订规例嘅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嘅过渡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1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0: 02-2891-1001。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3: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2: 逢星期一至五，
4: 朝早六点到十点，
2: 晨光第一线。
5: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6: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5: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执手相逢又挥手别离，来来往往又聚散离合。无论相逢相识，其实都是一种缘分，无论聚散都是一份美丽。生命的岁月里面，只要有过凝视回望，就是一种幸运。

嚟到9月4日星期五晚上9:09嗰次，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嚟到礼拜嘅尾声，原本会出现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将会暂停一次，原因只得一个，就为着星期日生日嘅许冠杰阿 Sam 送上我哋嘅祝福。借住一个钟头嘅节目里边，我哋同你分享阿 Sam 嘅歌，同佢一齐预祝生日快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是万貌越伤。感情虽然能够挽回，但不知为什么感觉就总是不一样的。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听过 Sam 的《爱是无言》、《阿郎恋曲》和《偷心的人》。

阿 Sam 嘅歌，总系唔会令到我哋空手而回嘅，总系有所启发，总系有啲睿智我哋攞到。许冠杰《沉默是金》的 solo 版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31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节目到尾声，再一次预祝阿 Sam 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強調，五年規劃將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其中關鍵夥伴。他又說，留意到金管局和銀行工會早前成立北部都會區金融諮詢工作小組，包括探討透過融資支持北都發展，相信銀行業界將在北都大型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香港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舉行，今年將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主賽事總名額增至歷來最高的78000個。另外，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令合共84000個跑手參與。公眾抽籤報名將於今月11日下午2時正式開始。大会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晋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说，迪士尼还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间房，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话，正系全力探索创新同能够引起民众共鸣嘅方式，讲述总统嘅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嚟一直攞移民嘅生命开玩笑，而家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财经方面，

0: 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3.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好啦，嚟到今晚嘅他咧，继续有恩泽权啊 ，Louis Yan 魔术师同我哋倾偈。诶，我琴日嗰集都有啲魔幻啲嘅掌声啊嘛，今日继续
3: 好。
2: 咁啊，立体声啊，
4: 欢迎 Louis。
2: Hello， 即系啦，同我哋嘅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5: 系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 ，Louis， 嗱，即系琴日子清就讲过啦，哇，你嘅努力啦，由你嘅兴趣或者你觉得唔知啊，冇乜所谓啦，都未谂到个方向，到其实大家look，我哋都唔使讲到太长啦，你嘅成就咧真系有目共睹嘅，攞咗好多嘅奖项啦，破咗好多嘅纪录啦，挑战咗好多啦，春晚啦，杰出华人啦，咁杰青啦，即系你都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呢啲绝对系你嘅努力攞翻翻嚟嘅。咁你自己觉得就系话，能够魔术行到呢度，仲上埋红馆啦，仲有啲咩嘢你系好想做嘅咧？
5: 其实都好好彩噶啦，我真系，即系我你话我。做魔術師初頭嘅時候有咩要做到嘅目標，其實我而家都差唔多一都做到啦。即係我自己當年啦，諗啊有好多格仔剔剔剔剔剔，咁諗一個剔好耐都剔唔到就係紅館。咁啱啱咪
4: 剔埋啦，
5: 啱啱都剔埋啦。
4: 啊嗱，我知道咧，之前咧就係 Louis 好多好多人咧，就係佢做呢個魔術show 之前。就訪問咗佢，咁而家我哋好榮幸啊，係佢做完呢個喺紅館嘅魔術表演之後，我哋要訪問佢。咁好啦，訪問咗，即係而家你做完呢個魔術喺紅館之後，你覺得有啲咩嘢想同我哋去講下你嗰個心路歷程？
5: 心情
4: 之前係啦，同埋同之前，譬如話之前嘅訪問同埋之後嘅訪問，
2: 會唔會大家空虛咗咧？
4: 係咯，連紅館都停埋啦。
5: 其實好開心嘅，咁個，但係我又真係會，好似你講啦，冇空虛，同埋我發咗兩個禮拜噩夢。
4: 嚇？點解？
5: 每一晚都發噩夢，就係，每一日都發夢，就係喺當日6月25日嗰日。哎呀，死啦！呢個魔術搞唔掂添。哎呀，邊度出錯啦？不斷喺度 repeat。今日就係呢一 part 有問題，第二日咧就係嗰個打邊爐啊，嗰個蓋唔見咗喎，點算啊？第三日就係嗰啲唔知啊，差唔多兩個禮拜。
2: 喂，但係呢啲嘅擔心其實唔應該喺。紅館 show 之前會發嘅咩？
5: 冇啊，反而我係之後啊，即係一起身之後我就諗，係咪未做啊？唔係，已經完咗啦，冇事冇事，放心。但係第二晚又係會咁樣，可能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情況。而家好翻啲啦。
6: 嗱，有一啲醫生曾經有講過呢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你不嬲你自己去做呢一個魔術表演之前，任何一個魔術，你要係一個好 calm 嘅狀態，係咪？你要好 cool 嘅。但係你始終係一個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你會將所有嘅嘢就壓抑咗喺裡面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樣嘢。如果你諗嗰件事係會出錯嘅。結果真係會出錯嘅，你永遠都唔可以有一啲 negative thinking，所以喺佢嘅世界裏面咧，其實佢咁正能量嘅人，應該就係有一啲嘢盡量唔好諗，因為你一諗可能會發生。但係你話有冇呢個憂慮，你係會有噶嘛？即係等於有一啲人唔知點解會有胃病嘅，但係當有個醫生話：，點解你永遠都係七一或者係十一之前你就會嚟睇我嘅咧？會攞胃藥嘅咧？佢話我冇胃痛啊，我真係冇胃病。你緊唔緊張啊？唔緊張啊咁。但係裏面嘅嘢其實你嘅機能係會有呢一樣嘅。
5: 我自己都唔知，
6: 冇錯，
5: 我自己都唔知，
6: 冇錯，係啊。
2: 所以嗰件事可能就係話啦，你嘅擔心過去咗，其
5: 係啦
2: 嗰個黑暗嘢啊。黑暗面啊，擔心之後先發出嚟。
6: 要 release 翻。
5: 反而之前先係咯，之前冇啊，反而係之後先至發翻出嚟。你真係兩個禮拜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喺夢境，係呢個禮拜先好翻啲。
6: 所以你睇下佢幾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兩個禮拜後會發生，會唔會唔見咗個鑊啊？唔見咗個蓋，所有嘢其實呢啲係有機會會發生噶嘛。但係你去令到一個 magic 啊，係變成 perfect。即係喺你做嘅每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佢極致同埋完美，係咪？咁我想問一問呢一樣嘢啦。咁就係話，其實喺平時上面，你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呢？即係嗱，你喺我哋之前一日，你就係話冇啊， 我做呢件事，因為我要去諗一個方法咯。咁、你算唔算係一個解決師咧？
5: 唔係，反而我係以前細個啊，即、就、係、是、我都係一個比較瀨啡，即、就、係、是、粗心大意嘅人。即、我記得，我記得我小學老師俾我屋企人嘅對我嘅評論啊，呢、這個小朋友係聰明嘅，但係係粗心大意嘅，瀨啡嘅。咁樣
4: 唔掂嘅喎，魔術師粗心大意，
5: 就反而學咗魔術，就令到我修補埋我呢個缺點啊，修即係修補咗你缺點啊。因為魔術你唔可以瀨啡嘅，唔可以粗心大意嘅，你死梗嘅，你要 100% 中嘅，你有啲嘢，同埋諗好咗你

0: 有咩問題，你即刻諗咗好多後備方案。如果呢個唔得，我後備即刻兜翻住，反而係魔術改變咗我咯，就唔同調翻轉，係啦，改變咗令到我自己個人對做事嘅嚴謹啊，我哋真係可以諗好多後果嘅嘢，有咩會發生啊？點樣去仔細啲啊？
1: 係啦，點解咧？因為我讀緊 astrology 占星學。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個 natal chart 嘅，咁即係等於你哋聽過，可能有上升星座，而我哋每一個人嘅星座其實只不過就係我哋嘅外表，即係一個 outfit 嚟嘅啫。其實我哋裏面係 planet， 係呢個行星，係啦，行星去影響我哋自己。可能喺你個工作嗰個工位，其實你就係一個好認真嘅人嚟嘅。如果你將嗰樣嘢變咗做一份工作嘅時候，就兩樣嘢啦。即等于譬如我都是好瀨啡，我都是數學一定不合格，合格我爸要請我吃飯那些人來的。咁但是當我踏足了社會，我覺得要工作的時候呢，我是不俾自己有錯誤的。所以唔係未必一定是呢個 magic 改變了你，而是你有呢個潛質，你不知道，你可能做任何一份工作你都會是咁認真。
0: 嗯，
1: 即系如果我去，
2: 你会唔会唔记得带锁匙出街嗰啲人咧？因为嗱，作为佢个职业咧，佢系唔可以唔记得咗佢个袋左边袋啲咩
1: 右边嘅行为学啦。但系如果佢真系好喜欢嗰份工作，而佢唔想令人失望嘅时候，其实佢都会系一个尽力做好嘢嘅人嚟。
0: 魔术就更加啦，尤其是更加严重啦。即系个失败。

0: 只需在枕边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Louis 倾偈先。
2: 哎，
1: 难
3: 点啊？做咩？
1: 今次子清
3: 做咩事？
1: 窒住我，佢知道咧，我多嘢讲，但系咧，我哋都要关注翻我哋嘅主题啦。
3: 冇错，
1: 我哋嘉宾的他他他啦，所以先答咗呢个先。
3: 嗯
1: ，Louis， 嘉宾的他他他，你想答女性他、男性他，定系死物或者动物他先咧？
2: 男性他先啦。
1: 好，
2: 男性他因为同魔术相关啊嘛。剛才你都提過呢個人㗎啦，
1: 你個偶像，
2: 偶像啦，
3: 大衛高柏菲，
2: 大衛高柏菲啊 ，David Copperfield，因為佢確係影響咗我好多嘅，佢係到現時為止啊，唯一一個全世界都有人認識嘅魔術師。
3: 嗯，
2: 你話歌手啊、演員啊、運動員啊，好多個啦，歷史以嚟好多，但係魔術都係得佢一個到而家為止。咁呢個
1: 係即係大家噏噏。世界最出名嘅魔術師，
3: 你諗下我咁渣，唔識噏人，我都噏到大衛哥柏菲。
2: 係啦，
3: 最緊要我都噏到出嚟。
2: 咁佢改變咗成個魔術嘅觀眾對睇魔術嘅模式，直頭係係啦。以前你話佢穿過萬里長城，咁以前好耐之前魔術師都有做噶啦，喺個舞台上面佢穿過一塊鋼板啊，穿過一埲牆啊。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就放咗喺一個全世界都認識嘅地方啫嘛，萬里長城嗰度做呢件事，咁咪有個震撼性咯。咁其實講翻。街頭魔術都係呢樣嘢啫嘛，你以前我哋做好多 close up 魔術啊，橡筋銀仔戒指，但我攞咗啲好生活化嘅，我攞嚟變雲吞啊，攞嚟變碗面啊，因為又係改變咗個模式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人係好犀利嘅，真係佢係改變咗成個魔術嘅模式，令到人覺得魔術就唔係咁悶啊，咁老土啊。
3: 我想問你咧，而家你係一個魔術師咁勁啊，你拆唔拆解到佢？譬如話。長城啊，或者佢有一啲，大家都一個唔係點解
1: 飛越大峽谷啊？
3: 你以你而家都一個專業咁勁啦，你拆唔拆解到佢嗰啲嘢咧？
2: 其實都會知道嘅，因為咁多年前嘅啲嘢，慢慢都好多人啊，即係慢慢透露啊。但係佢仍然係一個。好犀利噶，佢不斷要進步嘅。雖然佢啱啱停咗，喺今年四月佢拉斯維加斯個 show 就完，最後一場完咗啦。咁、但係佢係之前我睇過佢個 show 十幾次噶啦，去拉斯維加斯。咁佢每一次都係改嘅，每一次都係會進步嘅。即係其實佢唔需要嘅，佢唔需要做咁多嘢。其他魔術師可能做一個 show 每一日，佢一日有時做兩個，有時做三個，係講緊九十分鐘一個 show。我唔明點解佢要咁勤力。佢仲要去令自己進步咯，佢就係、是、我相信係唯一佢想做嘅嘢咯。
1: 咁既然係咁樣，佢亦都可以話有帶咁多新鮮感俾觀眾啦，亦都可以繼續諗好多魔術嘅時候，係因為咩原因佢決定今年四月？哎，我都係做一個 show 咧。
2: 咁可能佢都辛苦咗，都七十
1: 幾
2: 七字頭啦，係啦，年紀都大啦，或者可能佢想，因為做咗都廿幾年啦，佢 MGM 嗰度，可能佢想換下一個新地方啊，休息一陣啊，都唔知道。佢冇講話退休嘅，佢話可能休息一陣 ，take 個 break 再重新出發咁樣咯，可能會。
4: 咁我想問一樣嘢啊，因為我睇過你一啲嘅報導咧，有一句説話都幾得意啊，失手也成功嘅魔術咁樣咧。咁其實魔術係唔係你失手咗之後？我哋都会睇唔出嘅咧，
2: 其实唔系，其实系要啊，其实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哋练习嘅时候，因为你做一件事，一定会有失败嘅机会嘅，即系就算好简单，我拎起佢，拎起佢，可能我拎一百次，我有一次会跌低咗嘅，咁我哋就要知道，如果系撞中嗰一次点算咧？我哋要练埋呢样嘢咯，系啦，咁同埋头先你讲得啱，有机会失败嘅嘢咧，通常咧都会喺就喺嗰一次就会失败噶啦。所以一定要諗埋，我拎唔起嘅時候會點樣？我係扮跌低搞下笑啊，定係我準備咗另外一支水攞出嚟？所以我要一定要有呢一下喺度嘅，即係嗰一百分之嘅機會，我哋都會有咁嘅準備。
4: 要有個 plan B
2: 嘅，唔止 plan B 嘅 plan B、plan C、plan D 有曬，一定要。
1: 嗱呢樣嘢就係話你同埋你嘅工作團隊可以 plan 定先啫，但係我哋睇過你個 show 係好多個 show 都係咁啊，同現場觀眾互動。嗱有啲人話：，誒觀眾都係內定嘅啫。冇理由啦！嗱，你個 show 入邊飛嗰啲
2: 飛碟
1: 去，邊個接到就邊個出嚟喎？呢啲冇得內定啦啩。咁你同佢哋嘅互動嗰度點樣可以？譬如話真係有啲嘅未知之數出現，點算咧？嗱，冇得排嘅喎。
2: 暫時都未試過有啲好嚴重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可能。 無端攬住你啊，唔好除咗你件衫啊，
1: 睇下你冇
2: 睇啦，就未試過有呢啲嘅，暫時都 OK 嘅。
3: 好彩你冇請我上去，我會做啲咁嘅嘢嘅。
1: 即係預咗，就算現場觀眾嗰種即場嘅互動，你哋都
2: 我反而覺得好玩㗎，有互動好玩，因為佢講嘅嘢你先唔知道發生咩事。譬如好似開頭有個我有個魔術將銀紙變咗個橙度嘅，請咗女仔上嚟，點知原來好似唔係好識講中文㗎嘛，叫佢寫個number，佢寫咗100字喺度咁。

0: 啲咪好笑咯，又會好笑，又覺得係真實啲咯，更加會。
1: 我記得咧 ，Louis 有講過一個樣嘢嘅，即係魔術師咧，你哋都會分到咧，就係、是、你其實溝通強啲啊，肢體嘅能力強啲啊，所有嘢，你覺唔覺得你自己都係一個溝通好強嘅人咧？所以你會中意呢一種互動啊，因為你接得到啊嘛。
0: 其實都係喺舞台上面係，但私底下我就唔係咁多嘢講嘅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做表演嗰陣時咧，我就會轉咗噶啦，我就即係第二個毛噶啦，就上咗台之後。
1: 收歌好似咯，收歌咧，你私底下咧，佢有時
2: 口直噶嘛，口吃。
1: 但一去到表演嘅時候，變咗第二個人。
0: 係
1: 咪啊？你可能就咁樣入毛
3: 都會，即係同你講嘢咧。你會係一個好斯文講嘢，一句起兩句止。但係做 show 咧就唔係啦，好似就係話燈呢個舞台係我嘅，我話事。但平時嘅咧就係、是、你哋中意點講 ，OK， 傾下偈冇問題。會唔會都係同埋會唔會因為你做咗電視嘅一個都幾多元化，或者係幾多觀眾嘅一個街頭魔法王嘅節目咗好多輯啦，而令到呢樣嘢都 change 咗你出嚟咧？因為喺街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觀眾，
0: 都係。即係起碼活潑啲啦，台上面，因為我通常好玩啲嘅，你淨係自己台上面配住音樂喺度做咧，好悶噶嘛，睇魔術嘅話。
1: 同埋你要有實力咯，即係你諗下佢係能夠接受到呢一樣嘢，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2: 冇錯。
1: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有實力，所以我困邊個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喺国家155规划嘅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強調，五年規劃將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其中關鍵夥伴。他又說，留意到金管局和銀行工會早前成立北部都會區金融諮詢工作小組，包括探討透過融資支持北都發展，相信銀行業界將為北都大型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日舉行，今年將增加4000半馬拉松名額，令主賽事總名額增至歷來最高的78000。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令合共84000跑手參與。公眾抽籤報名將於今個月11日下午2点正式開始。大會話，香港馬拉松去年報名人數高達120000，有見過去幾年跑手對半馬拉松名額的需求最殷切，而半馬拉松亦都係進身馬拉松的重要階梯。大會將今屆半馬拉松賽事名額增加16%到29000，務求滿足跑手進階的期望。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中方話，截至傍晚6点，已經造成31人遇難，531人仍然失聯。尼泊爾當局話，截至當地中午12点半，當地泥石流災區已經發現1287具遺體。尼泊爾當局今朝喺被瓦礫掩埋嘅隧道中救出2个水力發電廠人員，2人由直升機轉送醫院接受治療。西藏吉隆的搶險救援行動亦都持續，應急管理部調派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隊伍跨區域增援，分為2组，按前方指揮部統一部署，繼續在災區設置監測站，即時研判次生災害風險，全力保障救援行動安全。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411点，跌275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7点，跌2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市卖出4431.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An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5: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4: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5: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A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6: 你真系可枪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7: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好了，继续跟 Louis 倾下偈先。变出我哋第二个他啦，头先讲咗个男性他啦，
2: 系
1: 大卫高柏飞啦，女性他呢？
2: 女性他
3: 系咪你个女啊？
2: 是啊，你估到啊。
3: 喂，但个问题就是你老婆在出面，你不可以
1: 不是。你摆明试佢，你摆明试佢，是不是你个女啊？你老婆在出面，是不是你老婆啊？你个女屋企喎，
2: 屋企喎，咁大镬噶。可唔可以讲两个啊？咁
3: 可以可以。
1: 你睇下佢老婆冇。
2: 咁啊，冇事啦，
1: 冇事啦，
3: 系
2: 啦。我太太当然非常之紧要啦。大学嘅时候识，即系差唔多系我学魔术嗰阵时。
3: 睇住你入去梦幻奇界喎。
4: 哇 ，so sweet。
3: 系啊。
2: 学咗魔术冇几耐啦。
3: 嗯。
2: 同一年咁上下啦，嗰陣時認識佢嘅咯，
1: 係咪魔術協會嘅？唔係，
2: 唔係，
1: 哦，咁咪中咗我哋琴日講嘅嘢啦，
3: 係
1: 咪追女仔啊？
2: 有用過魔術嘅，有都有變過魔術俾佢睇嘅，係啦，咁就佢咁多年啦，陪伴住我，咁佢都自己讀書又比較叻嘅，係啦，咁佢有對自己嘅先有比較好嘅工作啊，佢都唔介意我，即係初頭畢業之後又揾唔係好到錢啊，咁一路到而家，哇，好耐啦，廿幾年，
1: 但是咁你咁讲啦，初初嘅时候话我欣赏你魔术啫，同你相处嘅话，咁都会唔会谂下话啊？

0: Lucy 啊，玩下魔術算啦，不如
1: 係啦，做職業啊，嗯、即係其實應該訪問佢。
0: 嗱，當然依家就好好知道啦，見到佢嘅成就啦。但係當初會唔會都除咗支持之外，都俾啲現實啲嘅？
1: 喂，有幾多個好似佢嗰個成就啊？真係、真係魔術嚟㗎，佢呢一個成就
2: 真係冇啊！
1: 係啊，
2: 真係冇叫我唔好做啊！我記得我諗翻啦，而家可能都有嘅，但係可能好少咯。咁即係支持方面俾。

0: 即係作為一個魔術師咧，我即係你點講啊？點樣變都變唔走我個銅臭口嘅，話俾你聽，我真係好銅臭。即係做一個魔術師，如果你唔係做到好叻，做到叻都未必揾到好多錢啊！應該咁樣講。喂，佢真係幾有吉事喎，你老婆，佢對你好有信心喎、啊，即係睇得到。喂，其實佢先係高人。睇得到，
1: 系咯，我都唔明点解，
0: 系咪真系好难搵钱噶？
2: 因为佢爱你咯，
1: 同埋个花费好大噶。我哋做魔术师，即系我哋好多道具啊，闲闲地十几万一件，买翻嚟又唔知摆喺度几耐先用第二次，要租住个地方养住佢，好贵噶啲魔术。
2: 系啊，所以我都系再讲一次，因为佢爱你咯，呢个系真的。
0: 我都爱好多男人，我都唔会咁样做噶、
2: 啊。你哎呀，
0: 唔系啊，真系爱埋俾你。
3: 头先讲咗重点啊，
2: 系啊，
3: 臭啊嘛，
0: 冇错冇错，即系佢要有一个智慧先得嘅，你娶咗一个好有智慧、啊。
3: 所以我哋就话啦，睇咗你呢个红馆 show 之后咧，佢更加尊重或者佩服你，就係話啦，你抌咗好多錢、好多時間，因為有幾個大型嘅魔術喺嗰度喺紅館先睇到，再加上就係話啦，我哋都知道啦，紅館 show 或者任何依家大 show 咧，準備 set up 或者彩排嘅時間真係唔充足嘅、對於你嚟講。跳遠咗少少，
2: 係啦，人哋明明講
0: 老婆
2: 女喎，仲有個女喎，
0: 係啦，
3: 少少，
0: 個女喺屋企等緊佢，讚佢啊！
3: 我嘅壓力，因為彩排時間真係唔夠，set up 嘅時間真係好短嘅話，一咪真係要精準啊嘛。你有冇擔心過咧？
1: 喺紅館幾日啦，因為佢都係我一個禮拜嘅期啊咁樣，但所以我哋租咗一個地方就搭翻嗰個台出嚟，還原翻嗰個台嘅一比一嘅 size 去做彩排咯。咁有一個月嘅時間喺嗰度，
3: 哇！所以咪話真係使好多錢啊，
2: 好努力啊，
3: 淨係票價。我唔問啦。
2: 係啊，
3: 咁誒，陳子清又望住我。
2: 你簡直係問題兒童嚟嘅你，係啦、啊。最緊要就係你頭先有講你個女。
1: 我個女嘅 case 啊，咁而家三歲多啲啦，入嚟我睇我 show 都見到佢啦、
0: 啊，
1: 最尾有一個阿飛同佢一齊飛起一個環節嘅，咁佢對我嘅改變係都好大噶。因為以前係唔會明嘅，即係以前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即係見到啲同學啊，有個小朋友八點幾就食完飯就話要翻屋企，哇！唔係翻屋企，做咩事啊？飲杯嘢先啦、啊，玩一陣，傾多陣偈先啦、啊。咁大班 friend 喺度，唔得啊，翻去見下佢啊，去瞓啊，咁樣成日都講住，唔係嘛？男人嚟做咩咁樣啊？唔會咁樣，點知原來
0: 你七點幾就
1: 自己變咗咁樣啊？真係會，原來真係會嘅。
3: 點幾起身啦？
1: 原來真係會食完飯，喂，翻去啦，喺佢瞓之前翻去見下佢啦，同佢玩一陣先啦。做完嘢就快啲翻屋企啦，唔好周圍去啦。原来系会改变咗嘅，系、
0: 你呢个动力咧，而家有个女添啦，咁你时时话咧，即系而家红馆就剔咗啦，咁会唔会有啲嘢系谂一啲魔术，系会系同个女多啲互动，喺小朋友方面嗰方面嘅方向咧，会唔会啊？关唔关事？
1: 都可能会嘅，咁啊。你話教佢魔術，我就等佢大少少啦，可能四歲左右啦。咁但係你話咪要佢做魔術師，我覺得就唔。
0: 喂，因為我哋喺你嗰個 show 嗰度咧，見到咧，即係你抱住個女飛，哇，好窩心啊，哇，好 sweet 啊嗰、那個。咁會唔會即係之後都會有更多同個女一齊互動咁樣樣去
1: 拍片咯？可能會、拍片咯。都可以。
0: 咁你有冇挑起咗佢咁魔術嗰樣嘢咧？因為好多時候原生家庭咧就係、是、點解佢成為咗電影嘅巨人就係、是、因為佢阿媽好中意睇電影之餘咧，嗰、那個工人又原來夜晚又同佢睇電影，爸爸係咁叻嘅魔術師，你有冇覺得佢有呢個潛質咧？
1: 我諗佢都有啲表演欲嘅，佢又唔係好怕醜嘅。即係有啲影相嘅時候，啲記者喺度啊，佢唔知點解自己行出去擺 pose， 係啦，點就走咗耶咁樣嘅係。咁我覺得相信佢中意表演，我覺得我會教佢嘅，但係就唔一定做魔術師咯。你咪揾下自己嘅興趣咯，好似我咁樣試下唔同嘅嘢，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咯。
3: 但如果佢真係話，我見到爸爸都咁有成就啦，咁我都想行呢條路嘅話，你鼓唔鼓勵呢？
1: 女仔真係好難喎，男仔已經難嘅，魔術師難，仲要係女仔做魔術師係難上加難。
0: 係咪真係冇
3: 咁特別？係
0: 咪真係冇女仔嘅魔術師啊？少啊，
1: 好少。
3: 點解咧？點解男女嘅分別會咁樣？除咗我，可能我即刻叮一叮諗到就係、可能隻手細啲，其他嘢咧？
1: 其實冇，真係好少。你睇 show Vegas 十個 show 十個都係男魔術師嚟嘅，魔術女嘅魔術師通常都係做助手，俾人鋸。
3: 我細個睇過嘅，
2: 鋸嗰、那個
3: 面魔術師，我睇過個女仔好勁嘅，細個嗰陣。但係點解會特別偏去女仔係會少啲咧？係咪先天性有啲咩嘅唔係叫缺陷啦？嘅能力嗱，我先講係咪隻手細啲啦？好多嘅道具未必係收得到啦，定係點樣樣咧？

0: 都會係嘅。咁但係呢個一直以嚟嘅傳統嚟
1: 嘅，
0: 即係嘅傳統係就係咁樣。即係你話芭蕾舞就係女仔會跳多啲，男仔會少啲，可能就係咁嘅傳統嘅。
2: 我好想跳㗎，不過唔敢著嗰條褲啫嘛。
3: 唔係你現代人嚟㗎嘛，唔怕。
2: 唔敢著嗰條褲，
0: 會係咁樣咯。
2: 真係會有咁嘅原因。
0: 係。
2: 哦，咁如果你覺得如果佢有表演欲嘅話，咁、你自己其實係魔術師，亦都係娛樂圈嘅人，咁即係話如果佢加入娛樂圈，你都唔會反對㗎啦。
0: 應該唔會啩，我未諗到咁遠喎。咁講緊係
3: 三歲啫，
0: 三歲喎，十幾年後喎。
4: 你知唔知我反而喺度諗咩啊？因為咧，佢咁錫個女，你睇，即係如果第時揀男朋友。你都唔識變魔術嘅，你都唔識令我開心。
2: 冇我爸爸咁叻嘅，
4: 冇錯。
3: 哇，咁啊慘啦，咁佢唔使嫁啦。

0: 嗱，最後一個攤啊，頭先懶醒啊，我覺得唔知點解係 Louis 隔離咧，都感覺好似自己咧都變魔術師咧，會估到佢嗰個女人攤咧係呢一個老婆同埋女啦。咁好啦，我估佢嘅呢個死物嘅攤或者動物嘅攤係估魔術。錯啊！
1: 都啱嘅，如果你唔係，如果你個呢個，如果可以咁樣講一個魔術，咁當然對我好重要啦。但如果你話講一個真係死物攤，我會講即係我嗰只白鴿仔咯，陪住我好多年啦，而家仲喺度噶，十幾廿年。
0: 佢係你嘅魔術拍檔啊？
1: 因為嗰陣時我初頭玩魔術就玩下嗰啲即係撇派眼仔嗰啲啦，但慢慢我見到哇，原來變白鴿係即係咁勁嘅喎，可以變咗一樣生命嘅嘢出嚟啊！咁然之後就學白鴿嘅魔術啦，咁然之後一養就養到而家，同埋我比賽嗰陣
0: 同一隻啊，
1: 係比賽嗰陣時都就係用白鴿魔術去攞咗好多個獎項噶嘛，嗰陣時候，所以呢個都對我好緊要。
0: 喂，你其實你
2: 名啊，
0: 係啊，你變魔術應該 credit 翻佢喎，佢陪咗你十幾年。
2: 佢你有冇俾個名俾佢啊？
1: 嗱，初頭咧有成七八隻嘅，咁啊逐隻改名嘅，然之後咧有啲咧慢慢走嘅之後咧。我就冇再改名啦，就令到自己好唔開心，
3: 係啦。咁亦都想問一個問題啦，呢啲嘅魔術拍檔啦，有冇話都要一啲嘅資質嘅咧？
1: 即係白鴿，
3: 係啊，
1: 係都有
3: 啊。有啲可能係你基本上有啲指令，原來佢做到嘅，或者係基本上佢行位佢都識嘅，或者先天性
0: 係啦，
1: 真都會有噶。即係有啲係醒啲，有啲係頓啲嘅，係啦，有啲係乖啲啊，會快啲練到啊，我變佢出嚟。掉佢出去抌個圈，翻嚟我隻手啊，會企得定啲啊，有啲會曳啲，成日啄人哋啊，都會有唔同嘅性格嘅，係啦。
3: 但係有冇話需要咩？咁當然唔好啄人啦，係嘛？咁反而係咪應該要乖乖地、呆呆地嗰只啱啲咧？定係唔係？
1: 都唔係噶，要醒啲噶。
3: 啊，要醒啲嘅，
1: 變咗出嚟企定定就喺度啊！識即咩時候佢就知道我要拍啦，壓翼啊咁樣噶。
2: 你咁但係你而家使唔使訓練多幾隻㗎？
1: 其實我而家好少做。而家變咗一個寵物嘅啦，佢已經係好少出場啦，都年紀大啦，係啦。
3: 你講佢年紀大定你年齡？
1: 佢都大家都年紀大。
0: 嗱，計呢一個寵物白鴿啦，咁你會覺得貓同埋呢一個狗會有機會訓練佢成為魔術嘅拍檔咧？
1: 貓難啲，貓太活躍，狗仔都有可能。有啲人以前變兔仔啦，好多啦，白鴿啦，有啲人都會攞狗仔嚟變噶，係啦。
3: 你咁啊，會唔會話你自己都係啦？我哋都講過啦，就係。因為我好多人都問你，完咗你呢個叫做人生嘅夢想咧，剔剔剔剔剔剔到好多個啦。有冇邊一啲嘅夢想嘅啲格仔係仲未剔嘅咧？
1: 如果你話之後我想做啲乜嘢嘅話，我可能真係兩個方向啦。第一個係一個試下做啲 course 啦，教學啦，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可能實體或者 online 嘅，我想去做一啲咁樣嘅啦。另外就係會唔會有即係好似外國咁樣？你有一個地方俾我駐場喺度表演魔術，即係因為 copy 就係 MGM 嗰陣時啊 ，Celine Dion 就喺一個賭場嗰度，即係每一個，即係我可唔可以而家揾到一個咁嘅地方咧？我可唔可以喺澳門唔知為乜嘢機會？即係可能係啦，我就365日日日喺嗰度有我自己嘅 magic show， 我就將我一個 show 每一日去打磨，就做一個好好睇嘅 show， 簡單人哋買飛嚟睇我個 show， 有冇咁嘅可能？即係除咗做巡迴之外。
0: 這個要跟政府說，因為我們時時要想一些東西是吸引遊客夜繽紛的嘛，這個真的不錯，他是香港的魔術師Made in Hong Kong，
3: 還有他所有的道具都可以集中在那裡，那他的思想上或者是演變方面都可以靈活一點啦。那如果你說會不會說，其實我不太知道魔術會不會有師徒制的呢？
1: 有的，其實是有的，即以前更加多一點啦，因為個比較難啲去攞到個知獲取呢個知識啊嘛，即係冇而家上網咁發達啦。你要學，尤其是學魔術咁啊，好多人收埋咁啦。你哋要拜師先至學到。咁好彩到我嗰個年代就已經好啲啦，就容易啲去揾到呢啲資料啦。咁啊，有師傅冇師傅，當然有好同唔好。有師傅就係、是有人街住你點樣行每一步，你應該學呢個魔術先，學完呢個就學呢、這、一個，你啲手勢點樣做咁呢、個好處。咁我唔好處就可能會限制咗你，你一定要跟住呢條路去行。
3: 啊，
1: 但我就覺得冇。我个师傅我咪自己摸咯，我咪摸完之后我咪冇人限制我，我自己中意变咩玩咩就玩咩咁样咯。
0: 但你讲 online 啦，咁譬如 online 嘅话咧，咁你譬如我教得嘅话，我俾咗钱就嗰度，咁你都要解埋俾我听。其实个穿崩位系呢一度嘅，咁
3: 样
0: 窍门啦。咁喂，咁我譬如话我 online 教呢个学生，咁呢个窍门位大家都知嘅话，咁呢个魔术咁咪？ 個個人都知道，其實佢係咁樣變嘅，咁你唔怕？
1: 即係我教人哋
0: 係啊！即係如果要 online 做件事，
1: 咁當然係會有一個費用啦。首先第二，你唔可以免費去即係周圍傳播呢樣嘢啦。
0: 但係個問題，我俾咗錢嘅時候，你會喺嗰、那個俾嗰啲錢，我喺呢一度嘅時候，你將呢一個、那個 magic 嗰、那個嗰、那個 secret 已經講咗出嚟嘅時候，咁、可能會我都還咗俾咗學費。我話咧，你知唔知啊？阿 Louis 哥點樣啊？我話俾20個人聽，20個人話俾40個人聽，咁呢個就作廢嘅咯喎。
1: 其實好難避免嘅，好難避免。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如果要咁樣做，我唔做呢樣嘢咧，咁啊更加你宣傳唔到出去噶啦。

0: 你又發陽光帶唔到出去，完全收埋曬，收埋曬。咁你話啊，點解要收錢啊？唔使錢咪更好，因為你收錢先都係一個條件嚟噶嘛，即係我提高個門檻，你先入場先學到呢樣嘢啊嘛。當然我唔會收一個好貴嘅費用啦，咁但係希望會做到咯。
1: 梗係要收錢啦，
2: 錢一定要收。
1: 試過去幫人哋去講一個 talk， 結果咧嗰個人就係唔收錢，咁結果咪好少人嚟咯。因為點解咧？佢會覺得，哎呀，我得閒先嚟啦，都同埋，因為一樣嘢，你俾咗錢，你會覺得，哎呀，我一定要去啦，如果唔係嘥咗嗰個入場費，係咪先？咁所以點可能？
0: 唔係個問題，報名上堂都
2: 係
0: 啦。
2: 個問題唔係叫佢唔收錢啊，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温收錢一個魔術嘅竅門個 secret 都穿咗啦。咁呢個魔術佢已經係冇咗，即係佢等於將個版權已經呢個魔術。
1: 其實最好咧就係唔好搞 online。
2: 係啊，因為嗱，譬如我當收10,000蚊啊，10,000蚊就冇呢個魔術。
1: 真係試過好多嘅老師搞 online 咧，有人機錄機啊。
2: 嗯，
1: 因為你就算話喂，我淨係俾你去上嘅啫，但係原來後邊一路喺度錄住咗個鏡頭，咁佢自己咪會所有嘢其實可以 share 出去咯。
2: 係啊，
1: 即係呢一個我哋突然之間講緊一個商業活動啦。
2: 冇錯，冇錯。
1: 不過我自己咧，私底下傾嘅。
3: 對於魔術嘅表演咧，其實我覺得嗱，唔知唔知認唔認同咧，就係話其實最緊要你。入場睇又好啦，網上睇又好啦，觀眾嘅態度，我覺得態度係好緊要嘅。如果蘭芝嘅態度係我想嚟踩場，
2: 我冇㗎，我冇
0: 㗎，好奇
3: 而我嘅角度就係話，好似我同個仔嚟睇個 show， 我即刻問佢，佢好精彩，好犀利，好勁，佢覺得好 amazing。即係我覺得你最緊要你個目的係點樣樣，係一個 show 嚟嘅，係一個 show， 你覺得你好 enjoy 呢個 show， 你今日就攞到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個觀感。
0: 是
3: 吧，
0: 同埋嗰日我記得個 show 係大家觀眾嘅反應係好好嘅。即係好似演唱會級別咁嗰個反應嘅。尤其是係臨尾我準備 encore 嘅時候呢，我心諗哎呀死啦，會唔會冇人嗌 encore 呢，到出嚟會唔會走晒呢啲人咁樣。但係唔係喎，反應係 bang bang， 哇我聽到係差唔多。流眼淚咁滯㗎。
2: 你個吸引力好強啊，因為我嗰日去呢有好多係我以前嗰啲名媛啊嗰啲咁樣已經冇再見佢喺公眾場合出現啦。嗰日佢係帶咗好多人去捧佢咗。
1: 所以係一個聚會。
2: 好勁啊，所以又可以連呢啲咁勁嘅 legend 都可以嚟睇你呢個大 legend。
3: 所以結論就係紅館 show 之後你要繼續創作多啲新嘅魔術俾我哋嘅觀眾去欣賞。
0: 絕對會，絕對會。
3: 多謝曬，
2: 多謝
0: 曬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说事件的主要成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话，琴日嘅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同讨论中心嘅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同埋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嘅处理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要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同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提高到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8000个，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0%同28%。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最长执政纪录。梅洛尼在社交媒体说，政府四年来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加强公共安全、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意大利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就业是主要成果之一。梅洛尼领导的联合政府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职。政府数据显示，在1946年以来，意大利政局频繁更迭，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大约14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同局长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扇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袭击导致最少五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敦促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5点，跌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38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28.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西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以向日本以南海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想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咧，我哋他纪念日请嚟呢一个嘉宾系一个新人嚟嘅。呢一个新人咧，虽然即系佢真系好妹妹仔，但系我想讲佢做嘅嘢咧，绝对咧，我平时啊，佢真正而家正职即系有两份嘅，一份就系做歌手啦，另一份嗰份嘅正职咧，我想讲系我通常只系见到啲叔叔啊，
2: 你唔谂到佢会系呢一样嘢咯，
1: 系啦，
2: 系啊，
1: 同埋仔做嘅，
2: 同埋佢呢个表现，即系佢又好似感觉上系柔柔弱弱咁样噶嘛，
1: 系咯，
2: 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可以做到呢一份，
1: 同埋佢攞粒钉嚟咧，
2: 系啦。
1: 你真係攞，你真係識分嘅啲釘嗰啲，
3: 識嘅識啦。
1: 好啦，我哋請咗出嚟先。
4: 係
1: Net Chan，Hello，
5: 大家好 ，Net Chan 陳子晴，
1: 係啦，陳子晴
4: ，Hello。
1: 今年2026年嘅新人之一，佢就話俾你大家聽，我已經準備好啦，就即係話佢 ready 出嚟。咁啊，所以亦都係2026年嘅新人之一。今日好開心同你做朋友啦，因為咧我屋企都最近有啲lift 大翻修啊，係啊，好多嘢問你，所以。
5: 问题关于 lift
1: 好多啊，咁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先，反而系你自身嘅，好少女仔，我觉得系会拣工程师或者 lift 嘅工程师去做就更少，
2: 系啦，即系佢系咪可以随身跌个士巴拿出嚟，就系话唔好意思啊，我做嘢需要嗰啲嚟嘅，
1: 或者你份工系咪真系随时要拎住士巴挂腰嗰啲噶？
5: 唔好意思啊，身为一个工程师
2: 系好正常噶 ，OK，
1: 即系真系随时你翻工嘅时候真系条腰系摄住士巴拿。
2: 唔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咧，佢有个画面咧，即系可能佢揞错咧，即系左手系一支咪，跟住右手系个士巴拿，跟住
1: 攞支咪唱人咁。
2: 系攞咗啲咪嚟扭螺丝，跟住攞咗个士巴拿嚟唱歌。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系咪真系要需要用到好多工具咧？
5: 系啊，需要用到好大型嘅工具啊！即系因为其实 lift 嘅部件咧，可能有啲 parts 真系系好大粒嘅螺丝啊，系需要用到。咁但系至于系咪真系随身携带，就唔系嘅。
1: 系啊，咁有边几样嘢你哋系一定要带住啊？我想知
5: 道我自己个袋啊，我会带电筒啦，个。強力的電筒
1: 這個是守則裡面必定要做的
5: 是因為我們在井底或者lift槽裡面其實都很暗的環境所以就會用到一定要用光跟住我自己會帶一個叫做攝門器的東西
1: 攝門器
2: 即攝紙皮是
5: 吧是啦
2: 紙皮
5: 那些運貨人就攝紙皮我們有個專業的用具去開住對門咁就叫做攝門器。
1: 等陣先，嗰啲嘅紙皮，
2: 唔係嗰個攝門器係咪同我哋平時攝門嗰啲
1: 三角形嗰啲，
2: 三角形嗰啲咧可以有公仔嗰啲一樣㗎？
5: 唔係啊，佢係一個一嚿鐵咁樣擺喺嗰個lift 嘅嗰個路軌嗰度，
2: 係
5: 有扭實佢，咁咪就
2: 係啦。係好專業啊！
1: 就係呢兩樣嘢啫。
5: 因為我個袋比較細，要喐動嘅，喺好窄嘅環境，咁我就唔會帶好多嘢咯。即係需要帶需要用嘅用具，到時即係譬如喺井底要用嘅，咁就抌啲架撐落去先。
1: 抌落去，
5: 抌住
1: 落去，係
5: 啊！
1: 師兄，你咪要士巴拿抌落嚟？冇咁安全，冇咁唔安全嘅。係阿叻，咁我想問下陳子晴啦，其實你當初讀嘅時候，你已經係諗住我要。做电梯的工程师，
2: 定系所有都要学噶？
1: 我觉得你好小众喎，呢个即系女仔作为女仔做呢一份工种。
5: 读书嗰阵其实真系冇谂过好 specifically 咁样谂系要做电梯。但系顺理成章，我嗰阵时喺大学嘅时候做 intern， 跟住入咗呢间公司，跟住就一路做。跟住就開始變埋 technical 啲嘅一個電梯工程師咯。
2: 咁我想問，當時係隨機派發啊，定係你自己揀㗎呢個電梯嘅 intern？
5: 係我自己揀嘅。
2: 咁點解你要揀電梯呢？
1: 係咯。
5: 其實冇諗咁多，
1: 你咪揾啲揾得多，跟住你嬲豬，你就想拆街，點解成日揾啲？
2: 當時有咩揀啊？
5: 其他啲，因為呢間公司比較大同埋出名，咁我就concern， 我個 CV 比較靚，係啊，一個好實際嘅，
2: 非常實際，
1: 認同，而家要，
2: 理工啊，理工係咁實際噶，係啊，亦都好合理。如果做電梯唔實際咧，就真係攞個紙皮嚟攝噶啦。
1: 喂，但我想話，工程師成日俾人感覺咧，應該係指指點點嗰啲噶嘛。你而家要揀份係落手落腳嘅時候啦，屋企人有冇驚過咧？因為同埋成日咧，我哋。
2: 粒槽啊，咩成日喺井底啊，又掉士巴拿啊咁樣。
1: 就算唔掉咯，我哋平時做乘客，我哋有陣時都會覺得，喂死啦，佢整一朵粒咁點啊？即係你會幻想好多嗰啲小劇場啊。
2: 係，同埋揾得佢一定係個粒有問題噶嘛。
1: 係啦，係你唔驚噶？
5: 我爹哋媽咪，我媽咪比較擔心啲嘅，佢都有話：，唉，唔好做啦，呢啲咁危險咁樣。咁我爹哋係消防員嚟嘅，咁其實佢都有事，
1: 有咩升降機嘅。
5: 咁所以我爹哋又冇話好擔心升降機。
1: 即
5: 行過
1: 阿女你啊咁。喂，反而阿爸爸有冇即係介紹啲竅門，即係俾貼士咧？因為通常我聽過啲 friend 講過，做消防員啲 friend 講過咧，一係就要去滅火啊、山火啊。
2: 其實消防員最多是找 lift 的，同埋如果他真的守開個區咧，佢係好清楚咧邊棟大廈的 lift 咧係零舍容易
5: 壞，
2: 係啦，零舍容易需要消防員的見識下咁樣
1: 嘅。所以爸爸有冇俾到一啲 tips 你咧？當初
5: 係咁又冇喎，佢而家應該唔夠我對於 lift
1: 專業啊，
5: 係
1: 佢打翻嚟，阿女我開唔到呢棟門啊，點樣救人啊？係啦，咁好啦，咁啊做電梯，我覺得同 lift又是兩樣東西來的，那你是哪方面範疇的？你兩樣都要做，
2: 即是扶手電梯和 lift 啊，你意思是升降機和扶手電梯，
1: 即是譬如我要搭到12樓或者那些一樓商場跌打斜落那些，是不是都要你做的？
5: 簡單講下 lift 和 escalator， lift 就是升降機，escalator 就是扶手電梯，那我通常接觸 lift 多一點，即是升降機多一點，那扶手梯我都有的，但就沒有那麼多咯。
2: 是不是因為 lift 是容易壞一點呢？
5: lift 是比較難整個梯的，可以說，因為 lift 呢其實它是直上直落，其實它的維度呢是X Y 石，佢有好多位唔 align 嘅話，佢好容易就走位，就容易壞啲。咁梯咧，其實可能就已經係固定咗一個斜上斜落，佢一嘢擺落去就，即係佢如果起嘅時候咧，一嘢擺落去就已經喺度噶啦，佢冇咁容易壞。
1: 佢已經開始講一啲好深奧嘅formula，我已經開始聽唔明
2: 了。但係我類似知道啦，係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個扶手電梯就係佢有個軌道喺度啦，即係你擺落去順軌道，佢就會自己行啦。咁個 lift 咧就因為佢得啲籃喺度揈揈下啦，咁容易歪啦。
1: 鬼咩？你都係女漢子嚟噶嘛？
2: 講起女漢子，我想知道如果啊，你屋企有啲咩壞咗嘅話咧，係會你整定係你爸爸整定係會爭住整嘅咧？
5: 哇！其實我細個咧聽翻我屋企人講咧，我細個會將啲嘢拆爛去再整，
2: 即係嗰啲電視會拆爛嗰啲
5: 咩鬧鐘啊嗰啲。
2: 等先，有冇正零件先？即係好多時咁樣拆爛咧，跟住我整翻好啦，但係三個零件喺出面嗰啲咧，
1: 唔會啩？可以咁樣嘅咩？
2: 唔係即係搞唔翻咯，即係拆爛都搞唔翻咯，好明顯啦，係咪即係你係整得翻嘅，
5: 整得翻。咁我講下我整咩咧？我識整
2: 鬧鐘啊！你啱啱講咗門柄，
5: 即
2: 係
5: 甩咗出嚟。咁但係最近一次
1: 慳好多啊，五嚿水噶，請老師傅出嚟
2: 爆鎖啊！你以為
5: 係同爹哋真係最近有？即係較量過咧，
2: 真係有㗎，
1: 真係有 battle 㗎，同你老豆
5: 有嘅有嘅，
2: 係係咩咧？
1: 好啲都
2: 我都話㗎啦，我唔係隨便問㗎，我已經 picture 到個畫面啦，
1: 係啊，每人拆一部火嘅冷氣出嚟，
2: 工程師嘅較量嚟，咁邊個贏咧？究竟係即係咩事？咩事咧？咩事嘅較量？
1: 係咯，較量啲咩？較量咩？
5: 爆水喉啊！
2: 哦，整水喉
5: 係啦，咁咧就係喺我個洗手盆嗰個
2: 底嗰度，
5: 同埋個底嗰條喉咧，佢嗰度爆開咗，咁我換條新。咁因為條喉已經好舊咧，佢有少少歪位。咁我爹哋咧就揾，即係揾幾多揾唔到一個位咧，係點樣唔漏水啊？即係 keep 住可能上咗都係仲漏緊水。跟住之後整到，即係我爹哋喺我翻工嘅時候整咗一日都整唔到，
2: 整唔到。
5: 係啦，跟住去到我翻嚟嘅時候咧，我都有整下整下，跟住我爹哋話：，唉，唔整啦，你留翻喺度整啦，咁樣佢走啦。跟住聽收我係十分鐘之後走咗之後咧，我係整得翻冇漏水咯。
2: 係點解咧？係點解即係爹哋出？出咗啲咩問題，搞到整唔翻咧？整咗成日都整唔到咧？
5: 因為手工藝問題。
1: 你決定真係喺呢度想咁樣講，爸爸整咗成日，但係你十分鐘 KO 咗佢。
2: 唔係，因為佢維修嗰個嚟噶嘛，即係佢係確保個電梯係可以順利運作噶嘛。但係揾得爸爸嘅時候，通常就已經係運作唔到噶啦嘛，就已經要爆噶啦嘛。所以爆水喉佢咧，救水喉佢未必識。
1: 係啦，救人佢叻，係啦係啦，但係就修理水喉就唔係佢範疇。
2: 下次就阿女你嚟啦，
1: 有冇尖尖啊？嗰下
5: 都有嘅，即係可能細個整唔到嘅，揾佢整搞掂。但係發現我大個咗。 哇，原來我自己都整到喎，
2: 係整完之後，老豆八嚿水。

0: 家都冇辦法相信咧呢個咁即係聲又咁温柔啦，
1: 個樣又咁温柔啦，
0: 跟住行行下會跌個士巴拿出嚟，
1: 係啦，跟住仲要同老豆一個消防員 battle
0: 整水喉，
1: 係啊。我想話讀你個科或者做而家電梯工程師範疇嘅女性啦。多定少有幾多人咧？
0: 會唔會你就係你個班期即係得即係1001個咧？係
1: 咯，
2: 又未去到你哋想象中咁少嘅，可能十個入邊都有一兩三個嘅。
1: 有冇啊？我唔信，到我 challenge 你啊！唔會有三個。我平時見搭 lift 整 lift 嗰啲，我冇見過女仔嘅。
0: 工程師可能有啊，
2: 咁啊，公司都有啲靚女噶，
1: 係咩？有冇靚仔啊？靚仔反而我哋兩個想知多啲。
2: 我哋公司嘅平均年齡係55歲。
0: 點啊？如果你知道有點啊，你去行雲港九新界嘅 lift 槽度揾係咪？
1: 唔使咁辛苦啦，直接去總公司咪得咯。
0: 你又啱喎，
1: 我揾阿叻之情嘅都得。
0: 你又啱，
1: 揸住士巴拿過去。
0: 係唔夠你叻嘅呢下。
1: 係。但係我想話呢一份工對嚟講係真係令到你有。好有呢個成功感嘅，
2: 係啊，因為工程師解決問題咧，咁即係成功解決到個問題，個成就感就有喺度嘅。
0: 係，咁有冇試過係可能即係可能連啲前輩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反而你又係10分鐘搞掂咗咁樣咧？即係好似整水球咁。
1: 定係你對住前輩嗰啲咧？因為通常呢啲師徒制咧，你扮整得耐啲先，即係就算你明明識㗎啦，係啦，唔可以太快俾佢。
0: 即係或者見到佢係有甩漏嘅，我都哎呀唔可以話俾佢聽添咁樣。
1: 等到事後幫佢重新執過咁樣。
2: 開頭就唔敢出聲嘅，咁但係而家可能 work 得多咧，咁其實都有時會俾到啲實質嘅意見或者 insight， 可能即係大家都企喺度唔識整嗰一刻，跟住就哇可能咁樣整會唔會 OK 啊咁樣，咁就試下，咁佢哋接納我嘅意見，我都會覺得好似我都備受重視喎嘅感覺咯。
1: 我覺得阿 Net 咧，其實咧佢而家仲係個 percent 啦，即係成個外形所有嘢都係一個小女孩咁樣啦。但係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有女漢子嘅 feel， 越嚟越喺個心底裏面出嚟啊。其實我覺得你除咗呢個電梯工程師令到你好有成功感之外咧，另一樣嘢咧。奠定咗你細細個嘅時候咧，你已經係一個女漢子啦。
0: 係，
1: 我好少聽女仔講話中意呢一個嘅嗰啲科幻嘅電影系列嘅。
0: 哦，係啊，
1: 佢出嗰個係我未出世已經做緊嘅呢
0: 一個系列，真係系列啦。
1: 作為27歲嘅小妹妹，佢原來已經係呢個超級 die hard fans。係啦，咁係乜嘢嚟嘅咧？
2: 呢一個係星球大戰。
1: 你係因為咩而中意咧？係
0: 啊，
1: 係咪就係中意只咩八八定叫咩77定叫咩話嗰只叫？佢機械人咧原型好可愛嗰只咧。
0: 死啦！佢而家好惡喎！你講嘅嘢係咪？
1: 係啊 ，B B 啊
2: ，B B 啊
1: ，B B 啊，全部錯咩77？
2: 嗰陣時睇電視啦，咁就佢嗰度突然間嗰個人即。入面有個主角，佢就突然間講話 I'm your father 咁樣。
1: 係啊，好經典嘅。
2: 係啦，同爹哋睇，點解佢無啦啦同佢講 I'm your father？ 點解佢會唔知道佢老豆係邊個嘅咁？跟住之後開始就上，我爹哋就冇答我嘅。咁我就開始上去網上喺度 search 究竟發生乜事，點無啦啦會無啦啦話 I'm your father 嘅。
0: 係。
2: 係啦，咁開始就慢慢越睇越深，越睇越迷咁樣，跟住就開始會。去佢出身嘅我都會追，出身嘅我就追，跟住就愛上咗。我會見到佢啲商品啊周邊，我都會想買，跟住我就會慢慢儲咗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收藏品咯。
1: 你嗰陣時睇呢套戲嗰陣時幾多歲啊？或者中意呢一個系列嘅時候，
2: 我諗應該10歲啊，9歲10歲到啦。
1: 你屋企人有冇一下驚啊？即係應該你哋玩嘅係嗰啲。公仔啦，女仔嗰啲嗰啲啦，你明唔明？即系包乜嘢啊嗰啲啦，又或者中意啲 Q 啲嘅公仔啦，你嚟你即系中意。
2: 点解？
1: 嗰把剑啊，
0: 嗰把青青青咁啊，系咪啊？
1: 系一嚟中意呢啲喎。
0: 系，定系嗰啲未发 force feel 系咪？系咪呢句嚟噶？死我讲完，
2: 好劲啊！
1: 系咪？系啊，
2: 全中
1: 系啊！你见过嗰个7788？
0: 唔系啊，你知我讲完先怯啊！你明唔明啊？我惊唔系嘅时候好耐啊，唔知点收科。
1: 系即系作为女仔中。中意呢一套電影喎，屋企人唔驚啊？
2: 佢哋
0: 點驚啊？你驚佢攞把槍清清清咁樣嚟啊？
1: 唔係啊，頭先咪講咗，因為通常幫啲公仔換下衫啊，或者中意啲 Q 啲嗰啲，係乜嗰啲嚟噶嘛？
0: 係
1: 咯。
2: 我同我妹都係好男仔頭嘅，即係一細個就已經揦住個波打嗰啲，直接就落街踢波啊嗰啲。
0: 但係其實咁幾好嘅，我覺得作為家長會覺得咁樣冇咁難養。
1: 唔係好啊，佢就咁一直望住電腦，跟住之後就宅男宅女咁樣咧。
0: 係
1: 係咁，但係你呢一個嘅時候，其實都可以俾到佢一個好大嘅成功感。呢、這個成功感我調翻轉係我嘅話咧，我諗我會講一世。
0: 嗯，
1: 點解你會咁內斂收埋？即係你經理人唔講你。唔講咧，喺呢件事係好值得公開講話俾你聽，因為中意呢個係你中意到直情係你儲咗幾多嘢，你儲咗幾多年，同埋你有冇好似一個好勁嘅人咁有一個倉，
0: 係同埋你點樣去儲，即係因為買呢啲嘢唔係話你買就買到噶嘛，即係有時候要 bid 嚇，有時候要周圍揾啊，你點樣揾到咁多咧？
2: 哇！真係可能喺條街度見到就會買咯，順手買。咁或者有啲朋友見到我中意，咁可能生日我生日佢哋都會送俾我啦。
0: 係。
2: 咁甚至如果有睇條片嘅話咧，佢哋畫生日卡俾我咧，
0: 都係嗰個公仔。
2: 哦，OK，好 sweet 嘅佢哋。
0: 係。我想問你最貴同最覺得最性價比最高嘅係乜嘢咧？
2: 最貴應該係
0: 講唔講得噶？翻去會唔會俾媽媽
2: 1:6嘅人形公仔？媽媽應該係會知道
1: 嘅。1:6嘅，
2: 係啦，
1: 得一隻咁樣嘅。
2: 我有兩隻嘅，
0: 係
2: 大概係
0: 幾位數字？四位數字？
2: 四位數字？
0: 四尾定四尾頭啊？
2: 四頭，
0: 四頭嘅。咁你嗰陣時係儲錢買定係點樣可以得到？即係自己第一份工嘅第一份糧，我就要買呢樣嘢定係點噶？
2: 呢個咧係上年我特登去日本有個呢一個系列嘅一個 celebration
0: 啊。
2: 咁佢每年其實都唔係每年嘅，好盛大嘅祭典。咁當時係一個 exclusive 嘅一個人形公仔，咁我排隊買嘅。
1: 即係佢又係嗰啲限量版嘅嚟嘅。
2: 係啊，佢櫻花版超級靚。
1: 櫻花版。嗰只公仔櫻花版即係變粉紅色。
2: 佢本身個底係白色嘅，佢係冰嚟嘅，跟住之後佢印有啲櫻花嘅，
0: 即係特別版咯，係啊，即係地區特別版、限定版。你排咗幾耐啊？
2: 哇！我諗都有4小時。
0: 4小時，
1: 因為我想象唔到黑武士突然間有櫻花個頭度，
0: 所以咪特別咯。
1: 櫻黑武士喎，
0: 係啊，Made a Sakura be with you。
1: 系，所以呢一个就系你最深刻嘅。
2: 呢一个系我觉得我嘅收藏品入边最靓嘅咯。
0: 哦，佢都其实有少少女仔嘅，
1: 系因为佢拣樱花。
0: 系啊，粉红色啊，同埋
1: 你系劲到咧。我头先点解我话喂呢样嘢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0: 系好厉害。
1: 系啊，我哋行内有一个好出名，亦都系好厉害嘅一个收藏家。
0: 嗯，
1: 佢都忍唔住去留言俾你，
0: 赞你。
2: 系啦 ，post 咗条片上社交平台啦，咁就去 show off 我嘅收藏品。
0: 系，
2: 跟住佢竟然留言就话有啲我嘅收藏品佢都冇嘅喎，咁
1: 系讲紧系古天乐先生，
2: 系啦，冇错冇错。
1: 你未入行嘅，未入行嘅，
0: 你收到嘅时候有冇愕然啊？
2: 有啊，
1: 有冇觉得假想检举佢啊？
2: 哦，跟住之后其实都涌入咗佢本身啲 fans 都入咗嚟，哇！不如你都分享一下佢嘅，即系叫顾生都分享一下佢自己嘅 collection 啦，咁样，
0: 嗯，
2: 系啦。
1: 所以我想話佢呢半個鐘裡面已經講咗佢兩樣好勁嘅成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香港马拉松2027出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市主赛事总名额增加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号起暂停，是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修工程，增加主题房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房间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发生工程几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会再公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04点，跌3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09美元，卖出443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4: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3: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道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可枪打目，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6: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嘅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唔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00到10:00，
8: 晨光第一线。
10: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1: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逆风之耳》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耳》。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这个新闻翻嚟啦，我哋继续同陈子清倾偈咧。佢话俾我哋听，佢已经准备好做2026年嘅新人啦。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系啦。咁啊，除咗已经准备好了之余咧，我想讲咧有一样嘢好羡慕你嘅。

0: 佢係其實係淡季嚟嘅，因為去到咧、其實32、3度其實係熱到發暈嘅。
1: 32、3度邊度算熱啊？唔係再有啲再熱啲嘅咩？
0: 好熱啊！真係，因為其實
2: 佢體感温度係唔止嘅係嘛？
0: 係咯，基本上你一定要擔遮嘅，即係你一。曬到太陽咧，你 feel 到係燒
1: 痛
0: 嘅，
2: 即係可以撒蛋嗰啲嚟嘅，
1: 係32度啫。
2: 我睇感我覺得唔止，因為佢係嗰啲一望無際個太陽直接射落嚟嗰啲32嚟嘅。
1: 仲有嗰啲近沙漠，啲沙漠嗰啲反光係嘛嗰啲啊？
0: 係啊，基本上冇瓦遮頭啊。
1: 係，但係埃及你同朋友自己去，你唔跟團去啊？
0: 其實我哋係跟團去
1: 嘅。哦，咁好啲，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去嘅話，哇，好似好危險啊！你唔知邊樣嘢，跟住佢會搶你錢噶嘛。即係嗱，意思搶錢嘅意思就係影完相之後叫你俾錢嗰啲啊。係，聽聞有好多呢啲㗎。
0: 我真
1: 係
0: 有試過一次，雖然我跟團，但我都俾人呃咗一下。
1: 係點樣㗎？
2: 即係你有俾到嗰張相嘅錢。
1: 佢一定要俾啦，如果唔係佢翻唔到團啊！
0: 佢突然間話：喂，佢有個 spot 咧，佢哋影係一個 exclusive 嘅 spot， 係佢哋先知嘅當地人，
2: 係
0: 跟住係不停叫我哋跟過嚟。其實都 feel 到噶啦，跟住但係都俾佢影咗，咁turn收都幾靚，咁就俾咗啲人計翻港紙都係30。
1: 但係影完之後，譬如我話唔影，唔要，唔得嘅。
0: 唔得啊！即系佢哋系追住你嘅，
1: 即系就算我丑样，影到我丑样，单眼都要照俾钱啊！
0: 同埋佢哋着嗰啲衫咧，系嗰个神殿嘅制服嚟
1: 嘅。哦，咁其实你都预咗要俾钱，
0: 咁都系员工嚟嘅，但系佢哋可能靠呢啲去搵食咯。
1: 系，咁你今次跟团去咗几多日啊？
0: 都10日噶，
1: 系
0: 10日。
1: 你想去定系？
0: 我哋一起冚出嚟话想去呢个地方嘅。
1: 系，因为你细细个你已经好中意，即系除咗嗰啲机械人啊、男人嘢之外，神秘嘢都中意系咪啊？
0: 系咯，同埋我中意听历史啊。
1: 哦，
0: 虽然我唔系读历史啦，但系我好中意听呢啲去咗个地方，然后我喺嗰个地方再听翻嗰阵时嘅历史。
1: 嗯，
0: 我觉得好吸引咯。
1: 系上年去嘅时候，大阿已经有噶咯，即系
0: 有啊。
1: 叫做 大埃及博物館，
0: 係啦，
1: 哇！我聽人講話幾日幾夜都行唔曬，話超大超震撼，係咪真係嘅咧？
0: 哇！我想講下咧，其實咧嗰個團係唔包呢一個博物館嘅
2: 嚇。
0: 系啊，
2: 咁使唔使另外俾钱啊？
0: 我哋
1: 有时间俾你去嘅，但系
0: 我同我朋友有一个朝头早冲咗去等佢开门嘅时候，跟住就我哋搭 Uber 出去嘅，我记得
1: 系搭call车，
0: 我哋嗰时系 call 车出去嘅，跟住之后咧就等佢开门，然后就冲入去行，咁我记得因为嗰日嘅 call time 系朝早11点，跟住去八点半开门咯，我哋就即刻冲，跟住快行一转，所以我哋行咗2个钟就要走啦。
1: 系咪真系好唔够啊？
0: 其实唔够嘅，
1: 立下都唔够立啊。
0: 不过都尽量行晒嘅，同埋最可惜系最需要睇嘅黄金面具唔喺度咯，咁所以就
1: 我攞咗出去 tour 啊。
0: 系啊，去咗旅行啊，系个黄金面具去咗旅行。
1: 但系其实佢仲有好多好大好宏伟嘅，譬如佢皇后、皇帝坐喺度好大，系几多层楼高嘅咧？
0: 有嘅，我谂大概有3、4层咯。
1: 哇，好真系
0: 好大啊！真系好大。
1: 佢系算近门口位，即系坐镇噶啦。
0: 一入去咧，佢已经有个拉美西斯二世叫做嘅像企喺度，已经好靓噶啦。咁同埋佢个设计好现代感啊，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有机会都可以去 visit 下。
1: 系，咁我想问你，虽然就快立啦，只系2个钟啦，但系喺大埃及博物館入面，你有啲乜嘢你係想象唔到喺入面竟然睇到？即係我雖然冇去啦，但我又去香港嗰個啦。香港個我係想象唔到嘅係一個幾千年前嘅麵包，我竟然而家係可以睇到，即係佢已經係幾千年前㗎啦，真嘅麵包嚟㗎。即係你喺入面有冇啲好特別嘅嘢你睇到你都覺得哦咁樣冇諗過嘅？
0: 嗰日我哋係最後一日去嘅，其實。因為其實10日嘅旅行咧，已經開始有啲審美疲勞，
2: 都係呢啲，都係呢啲，係嘛？
0: 去咗太多神殿咧，佢睇咗太多唔同嘅圖案啊，唔同嘅物品啊。
1: 但係佢咪會解釋得好仔細㗎？你嗰個團嗰個導遊，
0: 佢會嘅，係啊，同埋佢講廣東話嘅，
1: 幾好喎，
0: 咁幾好。Which is 我覺得呢個係跟團嘅一個好處，就係有人講廣東話去講一啲歷史。
1: 嗯，係咪你個 friend 啊？
2: 應該唔係，
1: 因為佢未搞，
2: 係因為佢未搞，
1: 係。系冇，我哋喺度讲其他。
0: 咁所以其实去嗰个博物馆，我又冇咩特别话，真系其实都见过晒咁滞咯。
2: 同你可能想象或者同你之前睇相做啲research

0: 嗰啲一唔一樣咧？
1: 係咯。
2: 其實都差不多，我覺得，但係因為其實 before 去嗰個博物館之前，有其他博物館有擺咗媽咪，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講最震撼，其實真係睇媽咪咯，
1: 係好多個木乃伊，
2: 係啦係啦，冇錯，
1: 係
2: 我所有法老王同埋可能佢哋妻子啊、兒子嘅一啲。
1: 木乃伊系佢、除咗个木乃伊个壳啦，有啲系直情话打开埋有个木乃伊，佢直情个尸身俾你睇。
2: 系啊，就系、是、尸身。
1: 哇！哇！你已经可以见到皇帝嘅真身。系啦，咁但系啦，最经典嘅一定系尸身面像啊，胡夫金字塔啊，又或者佢嘅仔嘅金字，唔系佢老豆系咪啊？金字塔啊，即系有三个噶嘛。
2: 系
1: 啦，系咪真系想象中咁震撼咧？即系尸身人面像系咪已经好模？糊啦，已经定系都系好靓、好震撼嘅咧。
2: 其实我都觉得系震撼嘅，因为都系人生一定要去睇嘅一个景点啦。
1: 咁我先生人面像几大啊？定系只系我哋人咁高？
2: 睇下有咩比例？
1: 系啊，你攞车啊，或者攞人去比例，或者
0: 三架 lift 左右啦。咁
1: 要翻呢个 lift
2: 系啊。我谂有呢、這个我谂有两个金字经。
1: 廣
2: 場嗰個咁高喎，
1: 哇！咁其實都高喎，咁多年前
2: 兩三個，
1: 兩三個咁高，哇！但係而家都仲清楚見到嘅，仲未
2: 清楚見到，清楚見到，
1: 係有冇借啲
2: 冇咗忽鼻咁樣？
1: 係有冇借啲摸下佢咁樣？
2: 我好遠嘅其實，
1: 唔可以近佢嚟㗎。係
2: 啊，佢已經有
1: block咗
2: 欄杆去圍住咗。
1: 哦，咁但係嗱，呢一個就可能會欄杆攔住咗啦。胡夫金字塔咧，以我所知，你係可以行入去㗎嘛，係嘛？俾錢
2: 係。好似使乜俾钱咧？我都
1: 定系其他金字塔可以行入去咧？
2: 得胡夫金字塔系有行入去嘅，我记得我
1: 系，
2: 使乜俾钱？好似都要 show 啊 show 张飞嘅，咁行入去咧，其实基本上就系要乌低身啦，乌低身咁行入去，
1: 有啲窿又要爬咁啊，
2: 所以咧，我系同埋嗰个气味都比较。
1: 龙年
2: 系龙年，咁嗰阵时我记得我婆婆咧就 test 我，婆婆就话喂。你哋唔好入去，但其實我第一日已經入咗去，第二日先 WhatsApp 我，即係第二日先 test 我，佢就話：喂，你唔好入去啊！聽講係有啲咩千年病毒啊嗰啲，你有冇聽過啊？
1: 有，嗰陣時個探險家嗰啲話發掘出嚟嗰陣時啊，
2: 其實係啦，咁其實以好耐以前係真係有呢啲噶嘛，因為佢哋特登去封印佢哋嗰啲媽咪或者嗰啲保護嗰啲寶藏咧，佢哋特登會擺啲 toxin， 即係啲毒素落去去。圍住佢哋，咁所以就咁而家當然冇啦，咁多人行過，咁都冇人出事，咁即係冇事咯。
1: 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對你嚟講，整體嚟講係值得去嘅，
2: 值得去，值得去。
1: 講咗咁耐，你終於都已經準備好啦。
2: 係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係嗱，當初即係做電梯工程師，點解又會有個際遇可以去見到你嘅伯樂，再兼你嘅經理人吳仲恆呢？
2: 因為當初其實做緊 full time 啦，做緊一個電梯工程師嘅時間，其實我放工咧，我仲會去
1: 哦，佢揾 lift， 你救佢，
2: 係放工咧，放工係啊，佢揾 lift，
0: 唔係佢揾 lift 救佢嗰個會唔會係
1: 佢老
0: 爸爸？係爸爸。
2: 放工咧，我會去唔同嘅地方度唱歌嘅，係啦，咁就。有一晚咧，我就喺一間餐廳度唱歌。咁當時咧就係啦，佢哋就啱啱好嚟咗餐廳度食飯。
0: 係，
2: 咁就唱咗一首《黑玻璃》啦。咁佢哋就好中意我演繹呢首歌嘅一個方法。咁五太咧就上前就話啊，佢讚我哋唱得好好聽啊，加油啊咁樣。跟住之後下一句就話不如我哋交換 contact 啊，同埋我想介紹我老公俾你識喎咁樣。
1: 即係其實本來係靚女 Ida 吳太見到你先嘅。
2: 係啦係啦，吳太就喺度鋸緊扒。
1: 哦，即係佢好專注食緊佢個牛扒。
2: 咁就一行到去就哇，原來就係吳仲恆先生啦。
1: 即係靚女 Ida 就咁話俾聽，我係 Ida， 佢冇講俾聽我係吳太嘅當時。
2: 佢冇啊！
1: 你以為佢唔知咩人咁樣嘅開頭？
2: 即係可能普通嘅客人。
1: 係。咁想做咩介紹我老公我識啫？
0: 咁我想問一下你係由細就中意唱歌啊，定係唔係嘅？突然之間先發掘到呢個興趣咧？
2: 我應該由細中意唱歌嘅， okay， 因為睇翻啲 BB 片咧，我有時真係會拎住支嗰啲。 膠咪啊，有糖嗰啲，
1: 係係係，
2: 係係，跟住就我有條片咧係睇到我唱大長今，
0: 哦 ，OK，
2: 放風箏飛到遠個山，
0: 係係
2: 係啦，咁就我諗我應該細個都中意，
0: 咁所以一路係有做駐唱呢件事情嘅。
2: 是啦，當時咁而家就冇啦，因為簽約出道啦。
0: 但係點解當時唔會諗話我去參加好多嗰啲選秀比賽啊？因為而家好多噶嘛，咁點解冇去參加咧？咁中意唱歌
2: 都有參加噶，不過就冇冇好多咯。嗰陣時有參加大專歌唱比賽
0: 嘅。OK， 嗯，
1: 最後尾都係要揾食為主啊。
0: 嗯，
1: 咁呢個真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0: 明白嘅。
1: 咁最後尾而家啦，即係都已經準備好入行啦。咁會係兩邊兼顧啊？係
0: 當初有冇掙扎咧？
1: 係咯。
2: 當初都有嘅，係咪即係要二選一呢？嗯，都有好忐忑嘅。咁但係聽收原來係都係可以並行嘅。
0: 嗯，
2: 同埋如果你問我忙唔忙嘅話，可能比以前要做駐唱咧比較多咗時間，因為以前可能 regular 放工就要七至十就唱歌啦。
0: 嗯，
2: 咁而家我就冇駐唱啦，咁可能放工嘅時間就會攞去做創作咯。
0: 嗯，
1: 咁所以而家你係直情係想做即係未來嘅目標，全部都係唱作歌手。噶咯喎，唔係齋歌手噶咯喎，
2: 係啦，會有自己嘅作品。
1: 係嗱，咁今次呢首歌啦，真真正正入錄音室嘅時候，同你喺我個餐廳上面唱，一定好大分別啦。
2: 係
1: 會唔會驚到直情我應該唱咩啊？都係唱翻大長今咯咁樣。
2: 又唔會啊，其實都慣啊，都慣。
0: 我想問第一次錄音緊張啲，定第一次落 lift 嘈緊張啲啊？
2: 第一次錄音，諗下先。我想應該是落 lift 嘈。
1: 點解？因為伍 Sir 俾好多温柔。
2: 因為錄音其實我本身平時都有 cover， 我自己都有錄音咪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入錄音室嘅話，咁又唔係真係，即係可以做翻，佢都好鬆容嘅。
0: 係，
1: 即係佢唔係嚴謹嘅。監製
0: 係嚴謹，不過唔嚴厲咯。我諗係
2: 係咪啊？係，但係佢講嘢其實唔係真係咁
0: 惡啊，或者令到你覺得唔即係好驚驚啊咁樣嘅。咁我想問，點解會揀到呢首歌？係因為個歌名啊，定係你哋一齊即係 brainstorm 出嚟？我要做一首我已經話俾全世界聽，我係 ready 做呢件事嘅。咁當初係點樣諗到呢一個 topic 嘅咧？
2: 開頭咧我就佢哋邀請我去錄 demo 嘅啫。嗰陣時未真係以為呢首歌係我嘅。
0: 哦，
2: 係啦。跟住之后去到录咗可能一两次试咗几次之后呢，佢就话不如有冇諗过呢一首 demo 其实係属于你嘅歌呀、啊、
0: 哇、所以佢唔紧张呀，因为佢根本一开始都唔知係佢嘅。係呀，
1: 仲要录完之后就就呢啲啦。
2: 有味嘅，跟住之后真係有真正地录嘅。
1: 睇到你又曾经提及过定係伍珊提及过啦，录咗九日喎。
2: 是
1: 其實如果我是一個新人的話呢，我不知道的話我會灰的。因為通常我們只會覺得時間好寶貴，三個鐘就錄起一首歌，即是普通平民，即是我這些平民的概念是這樣的嘛，是沒想過原來一首歌要錄九日的嘛，還是你這九日你就是六十五分鐘的嘛。
2: 唔知喎，錄下錄下就真係九日喎。
1: 有冇灰呀、啊、有下死啦，係咪真係咁差？係
0: 唱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定係點解會錄九日呢？
2: 應該如果我聽翻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可能佢都會jam 翻首歌俾我，跟住聽翻翻屋企聽翻究竟有啲咩不足咁樣啦。跟住其實係有咩唔同咧？每一日嘅 version。可能就是不夠開心、因為我平時唱開是我唱婚禮可能會是一些很 sweet 的歌、我唱餐廳可能都是一些情歌、一些比較感性的歌、很少真的唱一些那麼開心
0: 陽光這樣是、
2: 所以一路以來其實我每次的每一個 version 的進步就是我要怎樣更開心更開心更開心。
1: 那你想什麼去令自己開心地唱整水喉贏老豆
2: 怎樣說呢，
1: 笑住個嘴唱的時候
2: 是主要是還有伍 Sir 可能他叫我真的要興奮一點，跟住我就會閂埋個臉，跟住就喺度不停好興奮狂跳狂跳，去 prep 自己嗰個情緒。
1: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啦，真係準備好啦，你自己亦都真係踏入咗娛樂圈，踏入咗樂壇啦，感覺係點啊？
2: 哇、wow, 我覺得是 有咩感覺？
0: 我反而覺得咧，你會唔會平時冇見過呢個 postcard 上面嘅你自己啊？即係因為咧，你知唔知阿子晴咧今日一嚟到就帶咗張postcard 啦，好靚啦，咁係一張好靚女嘅相啦。但係咧，因為佢嗰個樣咧，我係覺得有少少似呢個補習 miss 嘅，
1: 好型
0: 㗎，好型㗎，即係好女強人、好 tough 嘅感覺嘅。但係同我而家面前嘅呢個妹妹咧，係兩個感覺嚟嘅，兩個感覺嚟嘅。你會唔會都覺得誒呢個自己係幾特別㗎啦？
2: 我有時真係好唔慣自己化濃妝，
0: 係
2: 即係原來要望住鏡，即係鏡頭影我自己個樣，係真係要咁濃妝先會見到啲眼耳口鼻
1: 嘅。如果唔係平時係睇唔到噶嘛，原來
2: 係係而家先發現妝，可能即係未必係影相出嚟見到眼耳口鼻，
0: 係
2: 呢一個啦。跟住翻到屋企落妝咧，哇！原來真係
1: 六十歲啊！
2: 有眼睫假眼睫毛啊，因為平時去地盤你唔會點樣即係執自己樣啊，好瀨飛。
1: 但係你唔發現咧，你唔捨得落個妝嘅咩？我每次化完膚，即係有人幫我化完之後，我唔捨得落個妝，覺得好靚咁樣。
0: 你會唔會咧？
1: 係咯，
2: 我會。化咗全妝之後翻到屋企，可能會再拍多幾條片擺上社交
0: 平台。
2: Okay, 你有
0: 冇試過用呢一個樣去同同事見面咧？
1: 係咯，
2: 我唔敢。
0: 即係而家同事，你覺得佢哋知道未咧？即係短短呢段出街嘅時間，
2: 全世界都知佢哋。
0: O K，
1: 會唔會不停喺你面前唱或者開俾你聽啊？開翻俾你聽。
2: 佢哋有啊，不停而家去話幫我簽名啊，揾我影相嗰啲。
0: 你以後見到廣九新界嘅 lift 槽就係響呢首歌。
1: 系咪？因为而家有啲 lift 侧边有个 mon，
0: 唔系，因为同埋佢哋做嘢好中意播歌噶，
1: 系啊，
0: 系有啲声咁样噶。
1: 系咁啊！而家话俾大家听，你已经准备好嘅陈子晴，2026年嘅女新人之一啊，继续努力，继续 keep 住，继续习惯你之后化嘅妆啦。
0: 系，
1: 继续加油，拜拜。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15/5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強調，五年規劃將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而銀行業屬於其中關鍵夥伴。他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銀行工會早前成立北部都會區金融諮詢工作小組，相信銀行業界將會在北都大型基建項目融資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初步認購結果，認購金額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元提高至上限550億元。政府發言人說，銀債受到年長市民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元，認購人數大約478000名，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22%和大約28%。政府計劃在下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剛公布的數據屬於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終數字可能會調整。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為了讓業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時間準備，當局建議在修訂規例的附屬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後，設18个月過渡期。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表示，安全部隊在西南部比魯茲省各地展開多次反恐行動，打死48名恐怖分子。當局在當地星期五發表的聲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隊在麥斯東地區的行動繳獲並且銷毀了一批彈藥和簡易爆炸裝置，並在灰達地區發現4處恐怖分子藏匿點，打死超過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隊又在石比地區挫敗恐怖分子襲擊當地警察局的圖謀，擊斃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25美元，卖出4438.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昨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各区风势微弱。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为南移，下个星期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騷動音樂，騷動 Mirror， 同往。
2: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3: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话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4: 好仲
3: 系
4: 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3: 系。
4: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5: 过咗期嘅。
3: 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晨、Sean、骚动音乐。
6: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7: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6: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7: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8: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9: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安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

0: 當然會撞板啦，會得罪人啦，會唔識路啦，唔識掟啦。人哋哦明明有位可以整頭，佢係都唔同你整，然後係要等第二個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谢地风云艰难。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00至2:00，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你翻到嚟今晚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呢两首都认为系追梦之歌嚟噶，先有 Rover 全新作品《白日梦之旅》，以及杨廷周韵婷《逆风之翼》。好啦，今晚一期一会环节，请嚟嘅呢位朋友咧，佢喺今年系非常勤力嘅。已经在短短半年时间出了三首歌作品，而他还说他可以再快一点，他可以再多产一点。今晚请你有 Mike 曾比特。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Mike 曾比特。
0: 欢迎晒 Mike。
1: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
0: 我觉得今日咧，我准备咗好多嘢可以慢慢同你倾下嘅。
1: 咁大镬，好啊，
0: 冇嘢，冇你啦，系咪？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仲有你嘅音乐大世界，
1: hey, 都系唔系好识嘅。
0: 唔系嘅，因为其实我上次见你嘅时候就系我哋拍嗰次拍片。
1: 系九龙塘嗰次，
0: 系啦，而嗰次拍片咧，其实咧就应该正正就系你说出个未来嘅派台之日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嗰日。咁所以咧，
1: 系
0: 嗰阵咧，可以同你倾到嘅音乐版图上面嘅嘢咧，系非常之有限啦，
1: 系
0: 同埋纸上谈兵嘅，
1: 系
0: 因为当其时都只不过啱啱听咗首当日发布嘅新歌，
1: 系
0: 亦都未知道跟住嚟紧你嘅音乐风格系点啊，音乐步伐系点啊，咁而家又过咗几个月时间啦，
1: 系
0: 其实都唔系真系好耐添，有半年都未谈得上
1: 咯。
0: 左右啦，咁但系其实已经嚟到咗新公司嘅第三首歌啦。
1: 冇错，系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呢一个步伐系咪同当初嘅时候，同公司倾好啦，新合作嘅时候就预期到个步伐系都几急几快嘅？
1: 都其实时间上系同预期系差不多。
0: 嗯，
1: 当然目标系可以再快啲添啦，
0: 再快啲噶谂住。
1: 但系我觉得即系。在一个自己预算的范围入面继续去做，我觉得是现阶段是符合的，
0: 是
1: 符合自己的设想的，
0: 是
1: 是啦。咁同埋因为年头亦都自己讲过是希望可以冲到碟啦，咁所以嚟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步伐之余，其实自己所完成的作品其实都啱啱好可以俾到今年去做多啲，或者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咯。
0: 系嗱，冲碟嘅部分咧，我哋就晏啲再讲。
1: 系
0: 而家我哋可以逐首逐首歌，即系有个fast forward 啦，慢慢去讲翻呢一大未到大半年呢半年时间啦嘅音乐步伐啦，大概如何啦？我谂由输出个未来，跟住去到 change 呢两首歌咧，我会觉得系好个人一个新转变啦，转咗新公司啦。嘅一個自我剖白嚟嘅，或者啲好多自己故事擺落去咯，可以咁講啦。嚟到咗今次呢一首歌，回歸翻一個大家可能係好熟悉阿 Mike 唱情歌嘅一個你，
1: 係
0: 呢一個故事又係咪你自己嘅嘢咧？
1: 我咧先講説出個未來先啦。即係呢一首歌就好似之前所講，其實都係公司俾咗好大自由度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係包括我啦，包括阿杜啦，其實大家都對於呢首歌都玩得比較瘋狂嘅，係啦。咁 Change 對我嚟講，其實更多係一種鼓勵，係啦，因為改變係永遠需要勇氣嘅。我覺得呢一首歌對我嚟講就係俾我也好，俾聽眾也好，一個好大嘅踏出第一步嘅勇氣，咁呢兩首歌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更加俾即係俾自己嘅經歷去鼓勵大家，去影響大家。咁所以嚟到第三首咧，其實反而想做翻一樣嘢，就係大家認識曾比特係點樣嘅時候，我哋就做翻呢樣嘢。咁大家認識曾比特應該都係偏向嗰陣慘情歌啦、慢歌啦、ballad 啦。咁我覺得今次就係希望可以將呢件事。我哋再重新做一次，但系亦都可以喺大家認識嘅我入面有少少嘅不一樣啊！咁所以今次其實有一啲一路合作開嘅班底啦，之前老朋友啦，亦都有啲新嘅一啲合作嘅對象啦。所以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半新嘗試咯，我叫做。
0: 因为其实咧，我从由《说出个未来》开始啦，我就觉得呢一个可能喺好多乐迷心目中啦，系一个好 fresh 嘅一个你嚟嘅。虽然其实呢一个你咧，亦都其实系呢个摇滚血一直留喺你嘅身体里面噶啦。
1: 冇错，
0: 系啦，只不过喺呢一刻爆发出嚟，而我觉得呢首歌乐迷系好受落嘅。
1: 系
0: 啊，你又唱得爽，大家又听得爽，尤其嗰次我喺启德。
1: 哦，
0: 见你 solo 去玩呢首歌嘅时候，哇，好正！
1: 多谢，
0: 完全驾驭到晒成件事咁大个场地。而再去翻到今次第三首歌啦，系咪刻意？前两首叫做摇滚味强少少嘅，今次反而行后翻少少，翻去大家心目中嘅一个惨情歌王子嘅形象先咧，保守啲咧。
1: 又唔好讲王子先，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希望都有一首歌系属于。我形容为朗朗上口啲，亦都系大众会 feel 到，我本身就系呢一个状态。但系因为呢一首或者惨情歌啦，大家其实都听好多嘅时候，咁点样比真比就多啲咧？系啦，唔系净系一首好。

0: 純粹係慘情歌啦。咁我覺得都好多謝作曲嘅徐繼忠啦，係啦，我哋嘅大師。咁呢首歌其實都真係頗有難度嘅、一來啦，二來就係我覺得呢一首歌更加多嘅係點樣俾到大家一種更加由內斂到撕心裂肺嘅一種情緒嘅起伏。咁所以呢係都大挑戰嘅。除咗唱上面嚟講，呢一首歌嘅內斂到爆發，其實比起以前嘅歌，我覺得係有多咗好多嘅起承轉合喺度。咁、所以呢一個更加，我覺得除咗係一首慢歌之外，亦都係一個對於聲音嘅考驗咯，亦都係對於一種情緒爆發嘅考驗咯。
1: 其實某程度上係好演戲咁樣狀
0: 態。係，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除咗歌詞上嘅演戲 ，MV 嘅演戲都係挑戰嚟嘅。咁所以呢一首歌錄音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不停要去思考點樣用唔同嘅聲音啊，或者用唔同嘅情緒去處理句與句之間嘅連接啦、甚至係你點樣去唱後面嘅高音啊，或者係佢入副歌每一段嘅感覺亦都唔一樣，所以其實呢一首歌入面嘅處理其實係可能喺我同監製之間，其實大家溝通咗好多。

0: 嗱，咁今次呢首歌咧，我就咁听嘅时候，嗰个高低个 range 啊，或者个高低起伏，其实都系变化万千得几频密嘅，仲要系
1: 好多嘅都真系。
0: 使唔使喺准备入录音室之前，要点样去准备呢首歌咧？去 prep 咧？
1: 其实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 so far 我唱过嘅歌入面都系难度系高嘅，咁所以咧真系练习好紧要啦。
0: 系
1: 讲系啦，二来就系点去稳阵唱。我觉得对我嚟讲呢一首歌系除咗你要爆发之外，你要学识点去收住去爆，咁呢首歌先唔会叫做咩 over。因为呢类型嘅歌好容易会完完全全地哇撕心裂肺就过笼噶啦嘛，咁所以我个人又好容易就过笼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呢个真系好大考验，咁所以呢一首歌都好多谢 Gareth 啦，同我一齐去揾我哋最好嘅一个位置同声音去演绎呢首歌。
0: 有冇话喺即系嗱，我哋选定咗呢一种类型系大家最熟悉嘅 mic 之后啦。咁喺呢个浑浑嘅情歌海当中，点样遇上到呢一首歌嘅？系
1: 其实好有趣啊，因为呢一首歌其实系 suddenly 出现嘅，因为咧本身我哋有一啲已经录好咗、编好咗嘅作品，咁啊摆喺度啦，咁啊大家思考紧第三匹我哋可以做啲咩嘅时候咧，咁啊突然间有呢首歌出现，咁当大家一齐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其实都觉得都 OK 喎。咁第一本身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 demo， 而另外嗰两首差唔多一个接近完成嘅一个作品啦。咁我一定系我哋如果系呢首点样编咗佢，或者唱一个 rough， 我哋可以听咗个感觉先咧。咁啊，最后我哋就编咗唱咗一次之后咧，咁三首歌摆喺度，我哋一齐拣。
0: 哦，
1: 应该系三到四首一齐拣。咁啊，大家最后一致投票，呢一首歌就系嗰首跑出嘅歌。咁所以咧，呢一首歌除咗系一个有个咁有趣嘅出世嘅经历之外咧，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呢首歌嘅嗰个 catch， 因为一到副歌嘅时候，我觉得个就突然间为之一振啊，呢一个系一个我听完之后我会想继续唱嘅一首歌，咁所以咧系啊几有趣，我觉得。
0: 我都想知道，其实通常我哋拣 demo 咧有咁多唔同选择啦，要一首点样嘅情歌先至系最能够 catch 到个 mic 耳朵？因为其实尤其过去都有啲好大热作品的情歌出现过嘅时候，你又未必话想好一式一样都系嗰啲啦，咁样都会想稳中求啲变噶嘛。
1: 系，其实我个人又简单嘅，我觉得顺耳咯，系啦，好听咯，
0: 好似个听众角度去拣翻，
1: 我觉得系要嘅，因为尤其是你系。即系当你喺一个局入边嘅时候，你好容易会俾你自己主观嘅感觉去迷失咗。咁所以咧，我觉得要当你选择个 demo 嘅时候，唔可以得你一个人，要多几个人去听咯，或者甚至系一啲我认为圈外局外人去听呢首歌嘅感觉。呢一个系作为一个听众第一身嘅啊，我拣呢首歌，我听呢首歌嘅第一个 feeling 啊嘛。咁所以咧，呢一首歌俾到大家第一个最大感觉就系、是、佢会有啲嘢好似叮一下咁样，咁所以咧，点解我哋大家即系每一次拣 demo 也好啦，其实都系坐埋一齐，大家就一路去播一路听咁样咯。
0: 嗱，头先个 Mike 咧就话，以佢嘅经验同埋歌艺之下咧，呢首歌都系数一数二最难唱嘅。
1: 系嘅，
0: 你会觉得系个 technique 上难啲，定系个情感爆发处理上难啲？
1: 我呢首歌系。情感上都难嘅，但系喺 technique 上系应该更加系啦，更胜一筹嘅。因为呢首歌其实喺唱嘅时候，我哋都谂紧，哇，都系咁嘟嘟嘟嘟嘟，系啦，又高又低，又高又低，佢唔净系一次，仲要系好几次，跟住仲要再升 key， 仲要再唱好几次。即系有阵时啲歌咧，最吸引人嘅咧，唔系即系除咗 catch 之外咧。就是那种跳下跳下那种你听下去就觉得高难度的感觉。这一首歌就是大家听完或者唱完之后会不会想去挑战啊、或者以前我们唱 K 的时候就会这一首歌哇好像好难、我们不如试一下一起在那边会撞嗌啊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有这个 feeling 给到我的。
0: 我覺得即以前大家會好興唱 K 去爆下咪咁樣噶嘛，而家我會覺得大家係好中意拍啲 cover 噶，即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咧，自己去啊，我又試下挑戰呢首歌先，甚至踢翻俾你去等阿咪佢點評下先，睇會唔會 share 我嗰個 reel 先咁樣，會唔會諗住直情可以分享多少少點樣唱呢首歌，然之後等大家一齊去整個 challenge 咁樣啊？可以，
1: 其實都好喎、啊。我冇谂过呢、這个，
0: 系咯，
1: 都几好、啊。
0: 而家大家都几中意咁做噶嘛，
1: 系咯。我觉得你俾个好好嘅 idea 我，
0: 系啊，因为我觉得诶、有乜好得过就个原唱者亲自去教路，点样去处理最好呢，然之后大家吓、啊、你嚟啦，
1: 嗯，哇，你俾个好好嘅 idea 我拍片啊，好，
0: 翻去消化下，消化下，
1: 消化下先。

0: 咁讲到要消化嘅话咧，歌词都真系好需要消化嘅。呢一首歌嘅歌词会唔会算系其中一首都好腰心腰肺咧？
1: 都系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电话呢样嘢，
0: 嗯，
1: 即系通讯呢样嘢系由以前到而家，大家都好。即是生活嚟嘅啦，已经系。
0: 系。
1: 你去人系一个群体嘅动物，系，
0: 嗯，
1: 需要互相联络嘅。咁，
0: 嗯，
1: 所以要去到几惨或者几绝情，先至会，哎，我要去断绝晒所有嘅嘢，移除我嘅旧账号，
0: 嗯，
1: block 咗所有嘢。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反而俾到我嘅就系一种，无论咩年代都好，当你一段关系完结咗之后，你嗰种伤痛其实点样可以复原呢？
0: 嗯，
1: 我覺得依家反而難啲，因為咧，大家嘅 social media 其實係好互通，網絡世界太發達。
0: 係
1: 以前係哦打個電話，咁如果真係冇咗就，哎，可能換電話或者點樣就已經就可以好快過咗去。但係依家其實太多唔同嘅。

0: 呢一个系，我觉得系现代，尤其是依家一段关系分开之后最难嘅嗰样嘢。
1: 点知我身边有个朋友啦，即系佢又系啊，有一个好唔想见嘅前度咁样。
0: 嗯，
1: 佢真系谂住好狠心 block 晒所有嘢噶啦。跟住你知而家嗰啲社交媒体，就头先我哋讲嗰啲唔同嘅短视频啦，咁样成，大家好兴嘅再 collab 噶嘛。
0: 系啊。
1: 我就算我 block 咗佢本人，跟住然之后佢同嗰啲 friend collab， 佢个样啊，佢所有嘢又会再次弹翻面前，哇！每一次咁样弹出嚟，又插多佢一刀。
0: 尤其是未必添啊，大数据可能无啦啦又推出嚟咧，诶、哎、喂，有呢个咁样嘅相，诶、哎、有呢个咁样嘅人，突然间又出现咗喺你眼前。
1: 而家你冇 follow 佢，佢都会弹出嚟你面前噶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是、好似将所有嘅大家本身应该缺绝嘅嘢，冇办法地变成一个。要拖好长，一个缓刑咁嘅 feel 咯，
1: 系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对我嚟讲就系、是、啊，原来你要以前要决绝，依家系要更加更加地决绝，系啊、嗯，因为咧我自己就好少 block 人嘅，系啦、啊，做我朋友都几好嘅，我唔会 block 佢，咁我就听朋友嘅故事啦，咁、我就去了解一下啦。其实咧我都听过。好几个故事我都觉得很有感触，咁我又只会上网睇下，咁我睇过一篇即关于嗰个楼主嘅朋友咁样，咁啊我觉得都几深刻。有阵时就係佢同佢嘅前度分开之后，佢以为自己已经复原啦、以为已经好啦，咁但係对有一日呢就係、是好似啱啱所讲大数据弹咗个 story 出嚟，可能就係佢嘅前度同佢嘅现任咁啊，准备结婚，咁咧见到一啲比较甜蜜嘅相啦，咁佢就好崩溃。咁其实咧，佢就觉得啊，我唔想再见到佢，我唔想再有呢段回忆喺个心入边，我唔想再谂起点解要咁样俾我睇到咧。即系分手再做朋友呢样嘢，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都做到，起码我谂八成人啦，包括我在内啦，都唔会做到。但系依家就系你分手。你唔想再做朋友，个天或者个数据都要逼你再睇翻呢啲嘢，好似要成为朋友咁。
1: 嗯，但你自己有冇呢种嘅下定决心嗰种决绝喺度？
0: 我都决嘅，我都决嘅，系、啦。我即系觉得爱过就好难，即系因为呢个关系已经存在过，你冇得好似粉笔咁一夜抹走佢。咁所以爱过就真系好难成为一个啊朋友啊或者。交心嘅知己咁样，因为大家太了解啦，所以我系唔可以呢、這个。
1: 其实今次呢首歌，即系林若宁歌词当中有好多都系好金句式嘅嘅文字嚟嘅，我会觉得直情系你可以 po 出嚟嘅，然之后整啲 sticker 啊，成日俾大家去慢慢 spread 开去。即系例如我自己会 highlight 到就系、是、啊，分手后连假装关心都系一场内耗嚟嘅。即系呢啲其实系。哇，又系好直中你心脏嘅啲说话嚟嘅，有冇边一句歌词好打动到你？
0: 其实我最中意就系跳下跳下句，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即系当你真系决定要走嘅时候，无论我也好，对方也好，唔好再谂咁多，唔好再俾一个假嘅希望对方。
1: 自己其实去面对住呢一种唉，应该要放弃。同真正要放弃啦，有冇话我要决绝啫，都需要酝酿好长时间啦，先可以做到，定系还是你系说一走一咁嗰种？
0: 你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系要系啦，一不做二不休咁样就斩啦，因为你越拖得长时间，即系俗语又话长痛不如短痛，
1: 系啦，
0: 当你越长嘅时候，其实你就系好似默默咁俾紧自己一个。仍然好似 OK， 好似有希望嘅感觉，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最惨、最痛嘅一样嘢。你明明已经知道完，但仍然都要俾一个假希望自己。
1: 头先你又话到呢首歌咧，除咗演绎上有困难之外咧 ，MV 嘅演绎咧都系有困难嘅。
0: 冇错，系啦。
1: 个难度喺边度咧？
0: 个难度就系因为今次系应该叫做第一次系 MV 有女主角。
1: 冇错。
0: 系啦，咁好多亲密嘅镜头，
1: 系
0: 咁咧，我就比较呆滞啲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可能有啲咁亲密嘅镜头咧，或者咁 close 嘅一啲嘅 scene 咧，我就会有啲紧张，有啲僵硬嘅个人，系啦，咁所以咧，有少少呢一个 MV 咧，俾我形容为大尺度嘅。
1: 系啦，呢个已经系大尺度噶啦，
0: 所以我俾人闹咯，就话你啲大尺度系咩尺？呢条尺系点样嘅？
1: 你把尺收开喺边啊，师兄咁
0: 啊？呢条尺

0: 系有啲有趣喎，私人订制喎，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喂，咁我觉得系，即系因为我可能比较少 MV 系会咁近距离，因为有一幕系直头系差唔多鼻贴鼻咁样，系啦，咁啊，当然后屘我自己睇翻 MV， 其实都冇鼻贴鼻嘅，仲差咗成个马鼻添，咁所以咧，系啦，
1: 又要拎埋个咪把尺摆边嘅，平时
0: 摆咗喺边咧咁样，咁所以原来即系我自己都要学习一下，喂，原来同。人哋做对手戏有啲位系你又唔可以咁紧张嘅，
1: 系
0: 试下好好地投入下咯。
1: 我自己本身咧都认识今次 NBA 女主角 Vivian 嘅，其实佢自己本身系个几热情嘅女仔嚟嘅，
0: 系
1: 有冇反而帮翻到你啊？
0: 系我就系越热情我啊越惊嗰啲嚟
1: 嘅，都有时系嘅。
0: 你 I 人就系咁噶嘛，你人好容易就系、是、哇，如果对方太热情，你就会。嗯，好不其然地后退嘅，
1: 同埋有时男仔呢啲位又真系好小心嘅，我觉得
0: 都系嘅。
1: 即系虽然画面上系导演要求要有呢个亲密距离，但
0: 系
1: 有时又惊啊，系咪真系做多咗少少嘅话咧？啊，大家又会点样谂我咧？
0: 系啦，或者我会收刀片咧咁
1: 样，系啦，
0: 有啲惊啊。不过又还可以啊，即系我哋当其时叫做第一次。真实地认识去同埋一齐工作啦，咁我觉得大家嗰个 collab 都几好嘅，即系大家都几好玩几分嘅呢件事。咁只不过系有啲镜头啊，我自己会觉得好啦，我要好似要呼吸几下，鼓足勇气先可以做。咁例如有一幕咧就系、是、佢嘴角有个蛋挞碎，咁我就要撩起佢，跟住要锡佢咁扮锡佢咁样。我就撩起个蛋挞碎，我撩过好几次，撩几都撩唔到咁样，好似系啦。之后好小心就，哎呀，撩啊，摆开啲先，嘿，弹开佢先咁啊。
1: 系，

0: 其实呢一首歌头先我哋斋讲歌词啊，收到之后佢 get 呢首歌啦，都已经系咁 dramatic， 咁多戏剧元素，包括你演绎上，要将一首歌摆落今次 MV 上面，系咪都会相对容易少少去呈现个故事俾大家接收？
1: 我觉得系嘅，因为呢个故事其实都系有相连嘅，系啦，即系虽然佢系一个比较 vintage 啲啦，八十年代讲科技，或者一个00后都唔好知科技系咩嚟嘅，嗯，系啦。
0: 我覺得你攞到呢種感覺 present 出嚟都已經好難了。
1: 其實都係嘅，因為咧我都唔知道原來即係有接線咁樣，跟住要打字，跟住啊原來要即係留言，跟住要俾人哋可以有權拒絕你嘅原來。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感覺對我嚟講都幾新鮮。但係咧，我覺得呢首歌個歌詞同佢又好升嘅一齊，就係當如果有啲嘢發生，因為喺入邊其實我係演嘅一個。算是情窦初开的，是啦，被人呃的一个小纯情的男孩子啦。
0: 是。
1: 那呢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啊那种感觉我被人呃了。我不得啦，我要移除晒我要远离这个世界，远离人群咁样。
0: 是。
1: 我觉得是几升到的，同埋都几 match 这个感觉。
0: 嗯。而要找这些景又难不难呢？要呈现个八十年代，现在数回成40年前的了。
1: 都不难，因为我们拍的地点在尖沙咀，唯一呢最难是什么呢？就等没人。所以呢我们的时间是选择在凌晨拍的，
0: 是
1: 我们拍通宵的这个。
0: 是。所以其实就容易找回一些旧香港的味道出来。
1: 入面就有个电话亭啦，是啦。
0: 这个是都很难，绝无仅有的了。
1: 都真的。
0: 是真现成的，这个是。
1: 真实是。有个电话亭在那里的，是啊。
0: 哇，点解你会发现到是导演组定系边个无端发现到那里有个电话亭真系？
1: 我发现到个客人啦，系啦、
0: 啊，系咯、
1: 啊，呢个导演揾嘅。
0: 哇，犀利真系呢、這个，我仲以为系咪专登要点搭出嚟啊，整翻出嚟啊？
1: 都唔系嘅，原来香港都仲仅存都有一啲嘅电话亭喺度噶。不过用唔用得就唔知啦。
0: 系、哦，哇，真系太耐冇接触过呢样嘢，真系。
1: 即系好似呢个 MV 就系见证香港发展啊，一个历史。
0: 又带大家回到翻去啲旧时嘅画面、美好嘅年代当中咁样。嗱，头先一开始咧，最初系讲话，今年咧阿 Mike 嘅音乐步伐节奏咧系几明快嘅，甚至阿 Mike 嘅自己本人所愿系可以再快啲嘅。
1: 系。
0: 咁而家不知不觉都踏入下半年时间啦。
1: 眨下眼。
0: 是啦，下半年的步伐是不是真的要再快一点定是怎样啊？会
1: 我觉得会再快一点的，因为自己刚刚所说目标是冲大一点的话，就有些歌我们都需要继续去冲刺的。
0: 大一点是说的真的是
1: 10首歌那种。哇，所以有其他的歌呢都要继续快马加鞭，等自己除了要编要录各样嘢要尽快处理好咯。
0: 在音乐的类型选择上，会不会有些可能大家还未听过的类型其实已经是袋子在袋、
1: 啊、绝对会有的这个。包括是先讲这个，我觉得包括就是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都争取当中是可以放在碟里的。
0: 哦，即是已经写好了。
1: 是啦，偏我形容为我觉得都算可以叫做轻快的。
0: 是。
1: 那么也都会有一些叫做另类啲嘅曲风啦，咁啊希望可以喺呢隻碟呈现到出嚟咯。
0: 会有冇一个特别嘅主题咁样？既然去做大碟嘅十首歌，
1: 我觉得最紧要系呢一个主题对我嚟讲就系要俾大家知道 Who is Mike， 系啦，因为人咧，我觉得人去讲咯，每个人都有多样性。系啦，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发光发亮，身上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特点、唔同嘅优点喺度、
0: 嗯。
1: 我觉得呢十首歌可能对我嚟讲就系我要俾大家睇到啊，每一种嘅歌有唔同面向嘅甄别特，亦都有一种特点喺度。呢个十首歌就好似 gather 咗好多唔同面向嘅我喺度，可以 show 俾大家睇就系 Who is Mike？
0: 期待嘅呢件事。系、
1: 啊，我
0: 亦都系对你嘅音乐选择上系有信心噶。
1: 系，我努力下先。
0: 暂时而家我哋听到嘅呢三首都喺我自己嘅个人嘅 playlist 上面长期上绑住噶。
1: 好多谢你。
0: 我期待嚟紧个7首仲有啲乜嘢。
1: 系，好。
0: 咁啊，到时再慢慢同你再倾过。
1: 好
0: ，thank you，Mike。
1: Thank you.

0: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0: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小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

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一名内地男子昨日朝早在旺角弥敦道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为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本票，他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日朝早接获银行职员报案，说那名40岁男子要求将怀疑虚假本票转账至一间公司户口。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将那名男子拘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狀況存在較大風險，明確要求菲方高度重視，密切關注他的身體狀況，及時採取必要的醫療救治措施。使館說已經要求菲方立即對事件展開全面和公正的調查並作通報，對於調查發現的失職瀆職行為，必須嚴肅追究有關人員責任。菲方亦都應該堅決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經找到7具遇難者遺體，正是全力搜尋最後一名被困礦工，並且調查事故原因。新華社報道，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9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58美元，卖出4431.09美元。天气方面，沙特尔的残余寻日朝早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而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在日間轉薄，嗰區風勢微弱。本港尋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預料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風勢仍然微弱，同時位於華中的廣闊雲帶會稍為南移，下周初廣東沿岸有幾陣驟雨。在昨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

0: 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7: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嚟自电影 Moana 的真人版本，有里面的演员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 The Rock 嘅一首新歌啊。

0: 再一次证明咧，曾志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有时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咧，尽管几近几远都好，说话未必系最直接、最能够入心嘅嗰个传递感情工具。有时啲身体接触咧系更加重要嘅，传递拥抱嘅一丝温度系好紧要嘅。

关于拥抱带来这两首旧作，先有 Leon 黎明及时拥抱以及容祖儿抱抱。

两首作品一新一旧，算系喺告别感情时嘅最后规条。先有许志安《单手拥抱》，以及魏俊生 Jeffrey《以出之物》。

学习说再见，学习离异，学习放下。先有 Paula 欧子林给我爱上的朋友，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感情要分开，是但一方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另一方尽管心中仲有千言万语，好想同对方去讲，哪管唔想纠缠，净系留下最后嘅祝福都好啦。但愿你接受到啦。先有刘浩龙、说明书以及陈咏嘉，好好照顾自己。

带嚟呢两首旧作，都系延续住头先嗰两首所讲嘅喺爱情关系当中留俾对方最后嘅一丝祝福。先有麦浚龙《自己保重》，以及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

是今晚节目的尾声，带你有 Jenny 吴若希的全新作品《再见妈》，而我哋下次再见将会下个礼拜一晚的音乐说。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连诗雅，到此为止，我哋下个礼拜见。Good night。

0: 稍后两点至三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会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4.8 的广播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

0: 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系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嘅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啱啱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 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系啊，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宾晨、Sean 骚动音乐。
9: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二台话你知，
12: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13: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咧，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系，你里面嘅回忆就永久遗失噶啦。
12: 我都有做备份噶，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咯。
13: 净系得一份，未必够稳阵噶。你不妨参考一下三二一备份原则。
12: 三二一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13: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两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12: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13: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12: 哇，好专业喎！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13: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系完整，而且系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12: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十二点到傍晚六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噶。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1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跟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

昨晚在节目那里跟你讲关于秘密这一样东西，今晚继续。其实秘密这一样东西很微妙，它的起点通常都有一些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还要是很致命的。譬如说是在整班人里面，很多很多人里面，你和某一个人，一个特别有感觉的人，静静地交换一个眼神，只有你们先识的暗号，那种全世界都不知道，唯独我们两个心照不宣，那种的暧昧和默契，真的会令到人家面红心跳。但是双头印来的秘密最残忍，亦都是令人最窒息的地方，就是它背后的代价。因为秘密没办法摊在阳光之下，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在某一个深夜，你等不到那一通电话，当你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不能够见光的后补的时候，你甚至痛哭一场宣泄的资格都没有，身边的人个个都以为你过得很好，但是你一个人望着个天花板，将所有的委屈、心酸和眼泪硬生生地吞回肚，又如何呢？继续若无其事，继续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心灵避风港。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3分了。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呢，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有我同你一起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既然星期五晚，咁我哋就睇下呢一个星期五档案，睇下呢一个 file 里面有冇一啲秘密收埋咗先。

0: 道加納是非洲主要黃金生產國之一，礦區非法採金活動長期猖獗，加納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採金。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88點，跌2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5點，跌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1，歐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3.35美元，賣出4,424.14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26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漸轉天晴。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晨3:07。今日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下来要和你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了。这个中途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今晚在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很多秘密，有一个秘密叫做等。但是

收埋咗喺心入面好耐，始终冇答案嘅问句，冇答案嘅秘密，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伦永亮嘅版本。等一个明知道冇可能等到嘅人係好攰嘅。咁你会继续选择收埋呢个秘密喺心底，定係諗办法讲佢出嚟呢？

这个秘密就是一直挂住你，我仲会笑住喺度諗，有一日再同你重遇嘅话，要同你笑住擦肩而过，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秘密，嚟自黎瑞恩，一首好好听嘅国语作品。

你嗰个冇试过叫自己唔好再谂，唔好再挂住咩？点知不想还上你？

系，我有一直在尝试打呢个电话，点知佢同我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嚟自曾比特，唔紧要 ，Tomorrow， 明天我再尝试。

0: 整整20年前，2006年嘅作品，歌曲名字《Tomorrow》，嚟自一套我好喜欢嘅韩剧《Over the Rainbow》，里边有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嚟自我最中意嘅韩国二人男子组合《Fly to the Sky》里面嘅欢喜，佢嘅独唱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只是听一下 Tomorrow 这一首歌，你已经可以感受到 Fly to the Sky 欢喜他的惊人唱功，希望你都喜欢。凌晨3:35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添。啊，啱啱寻日先至话有的咁多嘅秋意，不过我都估到噶啦，通常凉一凉咧又会热一热。可能要等到差不多10月尾、11月咧，先真系会有秋天嘅感觉啦。咁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1-2日咧渐转天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你有冇试过爱一个人，爱到连自己原本嘅原则同方向都冇晒？亦都因为收埋咗呢个秘密太耐，每日出门戴住副面具做人，发现自己为咗呢个秘密，连自己都唔见咗，好似唔见咗个导航一样。再同你听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遗失指南针。

首非常之出色嘅作品，最喜欢咧就系呢一首歌咧，结合咗 saxophone 同埋中国嘅古筝，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啊！嚟自越南嘅作品《乜啦曼遗失指南针》，四位歌手包括有 Fab 乔、邓红海、铁天、细天，仲有 Wing Wing 王平，咁加上咧吹 saxophone 嘅 Tory Sax

一直尝试打电话也好，不想你还想你也好，收埋咗呢个秘密咁耐也好，搞到自己遗失指南针也好，都只是太爱你。张敬轩嘅作品。但我始终唔会话俾你听，喺我心底里面最深深处嘅秘密。会话俾你知最伤心是谁。

好喜欢听张信哲演绎广东话作品。最伤心是谁？讲到广东话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佢蔡依林。

这个都是我的小小技能，相信只要好好假装，就可以继续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撤出。卡茨当地星期五在声明之中表示，

0: 佢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系推行一项明确同毫不妥协嘅政策，以色列唔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直至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唔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卡茨话控制阿里塔克尔是实现有关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以军已经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话，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话，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22美元，卖出4433.9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4度、东经126.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 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08，讲个秘密俾你知。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嚟啦，系啊，系你哋最期待嘅环节。因为在这个环节，我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些你的心水的话，就梗系要跟住一起唱一下，仲要派一下你喎。嗱，派你呢个动作咧，就系我哋 K 歌时段嘅传统。咁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话俾我知，阵间我播嘅边一首心水歌啊，系啊，边一首 K 歌又系你嘅心水嗰一首咧，你就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5只雪梨嘅 emoji 啦。咁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6只定系俾9775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是叫做爆你。咁除了可以展示一下俾大家睇下你对嗰首歌有几支持之外呢，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碎啲乜嘢。咁以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更加铺排得好，更加精心准备你哋鍾意嘅 K 歌啦。咁除此之外呢，我仲会在时段结束之后点选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那个榜就是由你们派或者爆的你所定的，最得你们欢心的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有得唱有得玩，每逢去到星期4、5晚，即是星期5、6的凌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经典 K 歌时段的。

率先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呢一场冰山大火啊，系啊，我仲特登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系咪别有一番风味啊？咁啊，可以俾下中意呢一首歌嘅男士咧唱啊。咁啊，接住落嚟就将支麦交俾女士啦。又系好耐冇唱啊！刘小慧嘅《初恋情人》，诶，细个嘅时候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噶喎。

就算相隔咗咁多年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对于呢一首歌嘅 MV 嗰个印象都系非常深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嗰阵时叫 MTV 嘅，中意系啦，个 MTV 咧好有型啊，好新潮啊，咁啊喺一个白色嘅布景板里边咧。就成日见到啊刘小伟咧，就坐喺嗰啲办公室嘅碌碌椅咁啊，碌嚟碌去，觉得好得意。唔知你对呢个 MV 啊，唔系 MTV 有冇印象咧？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男士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其实都是两首歌，三首了。接着下来轮到你了，《庞的启示》。

关正杰加上欧瑞强、卢冠廷，庞的启示是是是是。好啦，接住落嚟要照顾想唱英文歌嘅朋友，今晚咧就拣咗呢一首啊。系啦，听到呢一个前奏，认得啦，系《Careless Whisper》。

一首 Careless Whisper 之后，要请男士们继续留步，因为仲有呢一首大家都好鍾意嘅，要你帮手唱。

陈百强呢一首有了你咧，真系旋律优美，意境又诗情画意，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啊！哇，几靓啊！咁小弟咧，亦都。

唱开始咗唱嗰三粒字系啦。咁啊，讲起领唱咧，我突然间谂起有一个往事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啦。我记得读紧小学咧，咁啊去到周末咧，即系以前有长短周噶嘛。咁啊，星期六要翻学，朝头早翻学咧，就系逢星期六咧就有一个环节，就叫唱校歌啊。咁啊喺早会嘅时候咧，咪大家排队，跟住咧就会有轮流有唔同嘅老师咧就会上台咧就话啊咁啊领唱校歌啦。咁佢哋咧就会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会唱。三个字都冇啊，一粒字啫。嗱，我嗰个校歌咧，头嗰四个字咧就系山湾水共咁样嘅，啊，睇下有冇校友认得出系边一间学校先。系啦，山湾水共呢四个字啊，咁通常嗰啲老师咧就咁山咁就嚟噶啦。所以咧，我唱咗三粒字都算唔错啊。好啦，咁以后就做三字歌王啦，净系三粒字啫。系啦，唱一句都惊俾人投诉啊！唉，接住落嚟有国语歌《割钱》。

阿 Chuck 佢就问啊 ，How to vote on the song you play？ 点样投票即系派你啊？佢话成日听到派你派你爆你，点样操作嘅咧？嗱，其实喺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详细讲咗噶啦，就系上到去系啦。啱噶啦，你去到啱嘅地方噶啦，咁啊，你只系需要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譬如头先我播咗陈百强嘅《有了你》，咁你可以打《有了你》又得，你可以打陈百强又得，咁啊，跟住咧就摆嗰啲雪梨嘅 emoji， 即系嗰啲 icon 公仔咧，咁啊一到五个，咁啊越多咧就代表越支持，就系咁简单嘅啫。其实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咧，望下人哋点做，照做就得噶啦。好啦，接住落嚟，哇！呢一首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唱。

冇错，系周董周杰伦嘅《国钱》。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咧，见到有一个 VVIP 嘅留言啊。

Gareth T 汤岭山的用背脊唱情歌，是啊，第一次登录我们的 K 歌时段。接着下来呢，犀利了，有这一首放不低，郑秀文。

最后一首了，时间过得咁快嘅 K 歌时段特别过得快，要结束了，最后一首 K 歌，郑融啊，东京百货，稍后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黄瑞淑。

0: 好啦，经过 AI 嘅帮助啊，再加上我自己亲自核实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结果啦。嗱，其实头两名咧真系叮当码头嘅。好，先为你公布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第一次嚟到 K 歌时段即刻上榜嘅 Gareth T 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仲有陈百强嘅有了你，爆你王系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和濫用職權等。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多處地區發生山火，火場面積超過73000公頃。雖然自7月旱季來臨，火勢加劇以來，印尼政府在婆羅洲東部地區正興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對安全，但印尼減災機構表示，目前火勢已經蔓延至努山塔拉周邊部分地區，直至當地星期三，周邊地區的火場面積達到大約400公頃。當局是派出超過50架飛機灑水和人工增雨，協助撲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飛機和人員到當地協助。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0000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嚟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號舉行，今年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到主賽事總名額增加至歷例最高的78000個。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並且擴大躍動少年跑規模，讓合共84000名跑手參與。公眾抽籤報名將會在今個月11號下午2點正式開始。大會話，香港馬拉松去年報名人數高達120000，有見過去幾年跑手對半馬拉松名額的需求最為殷切，而半馬拉松亦都是進身馬拉松的重要階梯。大會將今屆半馬拉松賽事名額增加16%至29000個，務求滿足跑手進階的期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14點，跌2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8.89美元，賣出4,431.5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喺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沖繩島至西北偏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喺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喺硫磺島以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想翻起人越大，心入面装嘅秘密真系越嚟越多。十零廿岁嗰阵时咧，我哋仲会可能因为一段冇名分嘅关系，一段见得光嘅暗恋，喊到死去活来。嗰阵时觉得哇，个天咧冧落嚟，每日都觉得好煎熬。但系好神奇，过咗咁多年啦，有时听翻一啲旧歌里面嘅旋律，再望翻转头，我哋会淡淡然一笑，笑翻当年自己傻得咁可爱，又爱得咁用力。嗰啲当年讲唔出口嘅心事，经过岁月风干之后，已经唔再系伤口啦，而系变咗今日陪住你长大嘅印记。呢啲印记呢，就一个一个印咗喺我哋嘅旧唱片里面，所以我哋咁依恋佢哋。冇错啦，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呢啲作品背后嘅故事。今晚同你依恋嘅第一张旧唱片咧，好有意思，系一张翻唱唱片嚟嘅，里面嘅作品太出色，当中最中意系呢一首《梦伴》。

原曲咧系近藤真彦嘅《梦伴》，即系梦嘅基本，系啦，巧思边嘅伴，嚟到我哋香港嘅中文版有《梦伴》。

咪作曲有 Suzuki Kisaburo， 編曲咧係劉志遠，填詞林敏聰。嗱，特別同大家講下咧呢一首關淑怡版本嘅夢伴啊，咁啊係1995年咧收錄咗喺關淑怡佢嘅 X All Time Favorites 呢張專輯裏面嘅，好有意思嘅，因為今晚播嘅呢個版本咧係呢一首旋律嘅第三次生命啊，第一次咧當然就係最原本1985年近藤真彦嘅原曲夢伴啦，橋詩編嗰個伴啦，咁啊去到之後咧就嚟到香港啦，就由林敏聰重新填詞變成廣東詞嘅夢伴，咁啊變咗企隱邊嘅伴啦，係啦，夢裏邊嘅一個伴侶咁樣，去到第三次嘅生命咧就係1995年

淑儀嘅呢個版本。咁佢咧就冇刻意即係改任何歌詞啊。咁啊，佢基本上咧將成首歌嘅性格咧，我自己覺得係呢個性格咧重新塑造一次。咁啊，原本最原本嗰個版本咧，近藤真彦咧係一個好男性化嘅失戀歌嘅。咁啊，裏邊嘅啲意境啊，咁啊，即係睇翻歌詞嘅翻譯咧，就講到譬如有港口啊、船嘅汽笛聲啊、離開嘅女人啊、失去之後先明白幸福啊嗰種滋味，係關於即係失戀嘅。咁啊，但係去到啊梅艷芳個版本咧，當然亦都係一個爆紅嘅版本啦，喺香港。咁啊，我亦都記得嗰、那個MV 咧都系好有型嘅，咁就真系喺一个煤气灯嘅隔篱嗰条街嗰个楼梯级嗰度咧，咁啊见到啊妹姐咧一个短头发好即系比较中性嘅形象咧示人，咁啊亦都好一啲好 signature 咧，即系好有标志性嘅舞步咧，我都仲系好有印象嘅。咁但系去到1995年咧，关淑怡嘅手上咧完全唔同咗啊！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好有80年代鲜明嗰啲节拍咁啦，啪啪啪咁嗰啲，即系一个黎小田嘅编曲啦，好有呢、這个舞曲嘅推动力。咁但系去到90年代关淑怡嘅版本咧，好唔同喎，突然间咧就好梦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啦交搭埋一齐。咁咧而且咧就除咗好梦幻之外，仲多咗一份嘅。慵懒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个感觉咧，好似软绵绵咁样啊，即系原本系一个跳舞嘅快歌，变成咧真系好似喺梦里边咧，见到一个自己好挂住嘅伴侣咁样，系一个我好中意嘅版本嚟嘅。咁啊，讲翻 X All Time Favorites 本身咧，亦都系即系好有意思嘅。咁啊，系成张唱片咧都系翻唱作品啦。咁啊，除咗有《梦伴》之外啦，仲有都系好好听、好出色嘅邓丽君嘅《忘记他》，张学友嘅《李香兰》啦，仲有许冠杰《印象》，仲有殷楚善嘅《深夜港湾》。嗱，其实有一段长时间咧，我甚至以为咧，关淑怡版本嘅《深夜港湾》咧系原唱嚟嘅，原来咧即系都系后来咧我先知道，原来原唱咧系殷楚善啊。咁啊，讲到咧呢一张唱片嘅监制啊叶广权先生咧，其实佢之后亦都有接受过访问啦，佢自己咧都有讲咧呢一张唱片咧系佢自己30多年监制生涯里边咧最满意嘅一张唱片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未听过呢一张唱片嘅话咧，我都诚意向你推介攞翻出嚟，里面全部嘅翻唱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好似邓丽君嘅《忘记他》，关淑怡嘅版本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尤其是系星期四嘅不眠歌单。听呢一首都系非常之有 feel。

作曲毛启贤，编曲杜志慈，填词张美贤。歌曲名字《爱情来的时候》，首次收录咗喺杨采妮嘅 EP《初恋》，1994年嘅作品。咁后来咧，亦都收录咗喺同年毛启贤佢嘅首张全粤语大碟《心酸的情歌》里面啊。嗱，呢一首歌咧，我一直都觉得好得意嘅。如果你单纯去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你唔系会即刻觉得咧系讲一个甜蜜爱情嘅作品嚟嘅。我如果撇除歌词嘅话咧，我就咁听个旋律咧，我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哀怨咁样啊，即系尤其是成首歌嘅铺排。咁但系咧，嗰首歌咧个歌词咧，偏偏就系讲紧爱情来嘅时候啊。咁其实歌词里边咧都系讲得。即系系比较正面嘅，即系最重要就系你嘅即系你会见到个歌词咧系有讲到咧，你的缺点优点咧我都睇到，但系咧我都系依然想陪你走落去。咁啊，嗰个感觉咧就系似一段海誓山盟咁样嘅感觉啊，系我觉得好有化学作用嘅呢首歌同埋歌词，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呢一个铺排。系啦，非常之好听啊！咁啊，经常都喺我嘅唔同嘅环节都有出现啦，不论系音乐宝库又好 ，K 歌时段也好咧。咁啊 ，K 歌时段嘅话咧，就叫大家一齐合唱啦。咁啊，而你亦都听到咧，毛启贤同埋阿 Charlie 咧，杨采妮佢两把声咧，嗰个化学作用又系好得意嘅。即系毛启贤就自然系唱加班啦。杨采妮嘅声线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咧就有唔同嘅意见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咦，好似同佢即系嗰个好甜美嘅样咧，嗰个形象好似有啲唔系好夹嘅。咁但我觉得咧，其实佢嘅声线咧系有佢独特嘅质感啦，有佢自己嘅辨识度嘅。你一听咧就系一听啊，呢个系杨采妮把声啦。咁啊同佢。本来咧，即系当年咧，就比较后生嘅外表咧，就即系比较多啲，即系有一啲成熟嘅味道啊。咁啊，唱起呢一首爱情来的时候咧，啊，唔知点解咧，我又觉得系好啱嘅。所以呢一首歌咧，一直都系摆咗喺我嘅宝库入面啊。

好啦，嚟到第三张旧唱片啦，里面呢一首作品咧又系好特别嘅，系一首改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原曲系一首嚟自马来西亚嘅作品。

黎明的首张个人大碟 Leon 在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作曲哈迪哈山，编曲卢东尼，填词林夕。无名份的浪漫，系啦，头先有提及啦，好特别，系改编自一首马来西亚嘅作品，原曲咧叫做《行吉一行吉一千达》，系啦，唔好意思啊，因为唔系好识马来语啊，咁啊，歌曲嘅名字嘅意思咧系炽热的爱咁解，系啦，你冇听错啊，唔系马来西亚嘅华语歌，系真系。

我真假实嚟自马来西亚嘅马来语歌曲嚟嘅，咁啊喺九十年代嚟讲咧，即系甚至系而家都好啦，即系嗰阵时你话譬如一首广东歌啊改编自日文嘅，即系多不胜数啦，英文歌多不胜数啦，甚至乎咧，即系我都系近年先知咧，原来嗰阵时都有改编自一啲韩语嘅作品嘅，好似大家好熟悉嘅罗文嘅《几许风雨》咧，就系、是、都系改编自一首叫做 Hunali 嘅韩语作品啊。咁但系你话改编自马来西亚嘅作品咧，真系比较少见。诶，竟然咧亦都系我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就系、是、黎明呢一首《无名份的浪漫》啊，即系啊，唔做资料搜集咧，都唔知呢啲咁有趣嘅故事啊。咁啊，当然啦，呢一张唱片啦 ，Leon， 亦都系黎明嘅第一张唱片啦。咁啊，佢喺1986年咧参加新秀咧已经入行啦。咁啊，但系咧之后都系喺电视机面前咧，咁啊大家认识佢多啲。咁啊，因为佢嘅电视剧啊，又或者系其他拍摄嘅工作啊，咁啊去到1990年咧先至正式推出自己嘅个人大碟啊。咁啊好犀利喎，听讲咧，咁啊睇翻资料咧，原来出版当日咧已经去到金唱片嘅销量啦，即系超过25,000张啊。咁啊当年嚟讲咧，真系相当巴闭啦。咁啊，如果你放诸今日嚟讲咧，即系一位新人，乐坛嘅新人，第一张唱片即系可以有咁好嘅成绩，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好老实，你话如果呢一首歌咧，我就唔系因为呢一张唱片啦，即系认识佢嘅话，因为我冇买到呢一张唱片嘅。我认识呢一首歌咧，系因为嗰阵时咧，屋企人咧，应该系我爸爸啦，咁啊买咗一张宝丽金唱片嘅精选碟，咁啊摆咗喺屋企播放。咁我谂咧，佢买嗰张唱片嘅原因咧，因为有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经常都系一翻到屋企，好快咧，爸爸一翻到屋企咧就会播放呢张唱片，就会听到《我只在乎你》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唔记得系之前定之后咧，呢张精选碟系好似系《我只在乎你》系 track 4嘅，我记得系啦，第四嘅。好似咧就系无名份的浪漫咧就系 track 5啦，即系喺之后就有黎明呢一首作品啦。咁所以咧，我知道有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因为呢一张唱片嘅。

喂，原曲咧系《五十岚号房》，一首歌曲叫做《Gradation》。咁啊，原曲咧有作曲咧系《五十岚号房》，咁啊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呢一首《万千宠爱在一身》咧，编曲咧就有杜志慈，填词咧有向雪怀，咁啊首次咧收录咗喺李克勤《红日》1992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好得意嘅一首歌啦，大家都听到啦，李克勤同埋周慧敏嘅合唱，一来一往，好似一对拍紧拖嘅男女咧，就互相认识啦。啊，你佢究竟有几爱我啊？我系咪你最重要嗰个嚟噶？咁啊，而且中间咧亦都有啊，周慧敏佢演绎嘅独白，好似有啲感慨。哎呀，即系好似有啲少女心事咁样喺度问个男朋友咁啊，跟住讲完一大轮咁啊，你觉得咧？咁样李克勤就系讲咗一句：点解啲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啊，呢亦都系画龙点睛啊，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highlight。咁啊，好多年之后咧，大家一谂起《万千宠爱在一身》呢一首歌咧。都是想起这句话，这句独白。啊，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是特别多独白的这个部分的。现在好像买少见少了，都是一些有时代的印记的一些特征。那么讲回红日这张唱片呢，也都好特别嘅，因为呢一张唱片咧系李克勤喺宝丽金唱片转投星光唱片之前咧最后一张大碟啦。咁啊，通常都系呢啲操作啦。咁啊，即系佢转会啦。咁啊，通常咧旧东家咧就喺佢最后嗰张唱片咧就唔会话做太多宣传嘅。咁啊，的而且确红日呢一张唱片咧唔系话太多宣传，偏偏咧里边嗰首主打歌《红日》咧，哇，成为咗李克勤佢最經典嘅作品之一。咁啊，有時啲命運就係咁有趣噶啦，即係有時你刻意去做一啲嘢咧，得唔到個效果，反而無心插柳咧，又變成柳啊！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一首改编歌，歌曲名字《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嘅版本。

作曲雷颂德，填词潘元亮。卫兰版本的《情深说话未曾讲》收录了在他2005年他的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里面。

0: 2005年嘅时候咧，雷仲德做咗一个好冒险嘅事，咁佢拎咗自己同埋黎明嘅一批经典旧歌，去介绍一个几乎当其时咧冇知名度嘅女新人，佢名字叫做 Janice Fidel 卫兰。于是咧，大家会听到呢一首重新编曲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咁啊，系一个好冒险嘅决定，但系我相信咧，亦都系经过啲计算嘅，因为佢好清楚知道卫兰嘅实力，呢位女新人咧一定系会有一番成就，因为佢嘅唱功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向佢投咗一个信任嘅票，咁啊俾佢唱咗呢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你谂下，一首咁高知名度嘅作品咧，即系黎明嘅经典之作之一。俾一位女新人唱，咁啊，梗系要好相信佢嘅唱功能够驾驭得到，先至会做一个咁样嘅安排啦。咁而结果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一首歌咧，同埋另外嘅英文版咧，都系同一个旋律，英文版咧亦都系卫兰所主唱嘅《Long Distance》啦，大家就即刻哇，有一种惊艳嘅感觉啦，就认识咗卫兰。呢一位人，呢一位咁出色嘅女歌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就同你依恋咗五张旧唱片，又系揀最爱嘅时候啦。嗱，今晚咧就好老实，唔系好多挣扎啫。我最中意嘅歌同埋最中意嘅唱片都系关淑怡，关淑怡重新演绎嘅版本《梦伴》。呢张唱片咧系我家姐买嘅，咁但系佢买咗之后咧，经常都喺屋企嗰度播下播下，洗埋我脑，中意。

埋佢。后来咧，我亦都有静静鸡攞佢呢一张唱片嚟自己听，哇！发现里面精彩之作多不胜数，所以关淑怡嘅《X All Time Favorites》亦都系我今晚嘅选择。唔知你又有啲乜嘢谂法咧？你会揀边首歌、边一张唱片咧？咪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兴。

只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热翻啲啦。咁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医疗研究唱片咧就嚟到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 Secret， 听下呢一个秘密。

喂，其实歌词咧都好趣怪嘅，咁就话咧，我块田咧犀利啦，有士多啤梨，有菠萝，有香蕉，但系偏偏少咗一样嘢，少咗你个心啊！所以我要话个秘密俾你听，呢、這个秘密就系、是、我鍾意你啦。

一首近期先推出嘅越南作品，歌曲名字 Secret。咁啊，四位歌手啦，包括有 Kong B、阮清功，仲有邝红 Master D， 仲有 Cody Nam Vo， 仲有 Ren Evans。一首新歌，但系充满怀旧嘅味道，令到你即刻想捉住你身边嗰个人跳翻场舞。

呢个秘密呢都收唔到几耐嘅，因为你一定会忍唔住同佢眉来眼去。听咗苏永康嘅作品

既然都眉来眼去啦，咁佢就话：赠我花一串啦。叶丽仪嘅作品。依依不舍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

冇错，同你听咗张曼莎嘅《道士见》，作为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当然亦都系我嘅心声。冇错啦，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岑亮呢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下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亦都没有说明两人将会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和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講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嗰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惡化，被轉送兒童深切治療部。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之後，證實對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敗血性休克。中心總監徐樂堅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然會持續活躍，學校亦都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呼籲學校和家長提高警惕並且採取預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0。

0: 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是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12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8: 嚟到9月5日嘅早上，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阿 Lu。

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即是放假。如果要翻学的你，究竟翻了几日学之后，你的感觉是今天放假是开心啊，定是想快点翻学？Bang bang 咗咁多声，冇错，呢首歌叫做 Bang， 有 Stop。Spot 之后咧，有大师姐用祖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新界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4: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5: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4: 系。
5: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0: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到六点三十五分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回社。
1: 除咗阿 Lu 之外咧，仲有健威都喺直播室啦。我系健威，早晨啊，各位听众。
0: 早晨，健威。
1: 早晨阿 Lu。咁咧，我觉得近呢两日咧个天气咧系几好啊。
0: 好好啊，
1: 好舒服啊！夜晚瞓觉啊，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咧，个阳光又猛大，又有凉风吹拂嗰种感觉。
0: 系啊，嗰、那个系值得大赞嘅，即系嗰个感觉咧，凉凉地咧，令到我觉得，唉，真系秋天到咗啦咁样嘅感觉。因为嗰阵味又出现啦，嗰种秋天嘅味道。
1: 系
0: 即系呢啲，我哋成日都话，秋高气爽啊，最适宜行下山咁样啦。咁啊，呢一样嘢对于健威嚟讲咧，就经常做嘅。阿 Lu 嚟讲咧，系冇做嘅，
1: 未做啫。
0: 我真系冇乜兴趣，我系对呢一个项目冇兴趣。
1: 但系嗱，你自己本身或者你两公婆冇兴趣一件事，但系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为咗个小朋友，做个榜样俾个小朋友。睇下，又或者係發掘下佢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咁咧，其實好多嘢都會試嘅，即係譬如咧，我有啲朋友，我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咁就打波，跟住行山。有啲平時咧就識游水，但係好少游水，又好麻煩噶嘛，游水你又帶一冧一冧二冧嘢去。啊，但係為咗個細路，唉，冇計啦，都要去游啦。可能佢係游泳健將嚟嘅咧，如果你唔帶佢游，佢係接觸都冇機會。所以咧，就有啲父母就會哇，點都諗啲嘢，石澳啊等等啊，點都帶佢去下感受下。
0: 你而家講嗰幾樣嘢咧，對於我個女嚟講，我都試過噶啦。
1: 哦，
0: 行啊，先講行先啦。行行下就同你講，行咗好短路嘅啫。媽咪好攰啊，同埋下一次嘅時候，佢話可唔可以帶 B B 車嘅？
1: 哦，
0: 即係佢會提你
1: 知道，
0: 係啦，即係佢會問去邊，跟住就可唔可以帶 B B 車？
1: 係，
0: 跟住咧行啊，即係堅持唔帶啦，而家梗係唔帶啦，大個啦嘛，咁佢就會同你講咯，好攰啊，好耐啊，仲有幾耐啊咁樣啦，同埋問我好熱啊。
1: 系
0: 几时可以去有冷气嗰啲地方？跟住游水咧，我屋企人有其他小朋友噶嘛，经常会去沙滩嘅，同埋屋企都会开水池玩嘅。我个女系最快唔玩嗰个咯，佢快嘅速度系你觉得连同佢换咗衫都嘥时间。
1: 咁但系佢唔玩，
0: 佢沙滩系完全唔玩添嘅，佢唔落水嘅，佢最多系玩下沙。之后佢就匿落个帐幕度噶啦，即
1: 系
0: 佢觉得唔好玩啊，冇兴趣，佢真系冇兴趣。我试咗好多次噶啦，纵使而家咧即系啱啱个暑假，佢哋又去沙滩玩。

0: 玩，我都照样有戴嘅。佢都系只系玩一阵，佢就唔玩。佢真系对嗰样嘢冇兴趣。
1: 但佢系咪需要一啲有趣味嘅小小玩，即系小小游戏，系同佢玩？譬如啊，我哋去沙滩堆城堡啊，或者系我试下去边度游得快啲啊，有小比赛。都試過
0: 堆沙嗰啲已經係有試過噶啦，即係有啲細藝俾佢做下，佢都係玩玩下就唔玩咯，坐埋嚟咯。跟住我開頭就覺得佢係眼瞓嘅，因為自己仲係小朋友嘛，晏晝係會眼瞓噶嘛。跟住我後期發現唔係咯，佢真係冇興趣咯。然後咧，啱啱翻開學之前啊，帶佢去活著 FIFA 最後衝刺咁樣啦，跟住就去玩雪啊。咁而家香港有啲場地可以玩下啲雪，好好細埃咁樣嘅啫。總之咧，佢哋啊整一堆堆雪喺度咧，喺一個空間咁就喺度玩嘅啫。咁我開頭就係驚佢都唔玩，同埋都個收費都唔平噶嘛。咁就買半個鐘試下啦咁樣。點知玩半個鐘咧？佢又唔夠喉喎，佢想再玩過喎，但係同行嘅小朋友咧，其實就反而嫌悶啦，就覺得冇特別嘢好玩啊呢啲堆雪。
1: 係，
0: 咁我就喺度諗啊，點解我女兒會中意嘅咧？即係其實玩沙一樣啫嘛，只不過嗰啲係變咗雪啫嘛，佢都係用嗰啲咁嘅工具去砌唔同嘅東西。我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但系唔肯定是不是真的，因为始终我都无从稽考，究竟我女是不是真的这样啊嘛？而家你都是俾佢试，俾佢，俾佢，我都是估的啫嘛。
1: 咁个结论是咩咧？
0: 应该佢怕热。
1: 哦，即系唔中。
0: 太热佢就冇乜兴趣再玩落去啦。系。咁样咯。
1: OK。好啊，咁嗱呢个反而我觉得兴趣咧就可以慢慢再开展啦。
0: 所以行山我唔敢俾佢试。
1: O、okay, K，
0: 你抱佢就难搞啦。
1: 因为好多人咧，可能细个时候都唔中意行山嘅，咁但系都系要去到大个咗咧，先至会行山嘅。
0: 嗯，
1: 咁咧本身我想讲咧有一单新闻就系结合咗我哋本身知识会社好成日讲嘅 A I 啊。咁咧就係話有個人咧，話説就係去行山啦，咁啊行下山咧又唔識路喎。嗱，其實呢個係唔好噶。
0: 嗯。
1: 咁跟住咧就問 AI， 咁 AI 咧就點一條路去行咧？然之後咧就係即係蕩失路嘅。
0: 佢哋真係跟住行。
1: 係。咁跟住後尾咧，佢之後咧就再俾人救咗落山之後咧，咁佢咧就再同個 AI 講啦，即係可能因為你可以教翻 AI， 或者係你問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懷疑話，喂，你可唔可以再？諗清楚啲啊，或者係再揾多啲資料啊，等等，其實係你可以教嘅 AI 噶嘛。
0: 嗯。
1: 咁我 AI 咧，居然係答佢，哈哈，呢個教訓咧，我哋咧就要記低佢啦。即係真係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即係點咗條黑路你行之後，跟住佢就，
0: 仲笑翻你一下。
1: 原來係咁啊！我哋下次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呢個意思啦，咁樣咯。咁佢又覺得，咁樣嘅個 AI 真係，
0: 所以其實唔可以盡信 AI 嘅，因為其實佢裏面嗰啲嘢都係我哋叫 deep learning， 佢都係喺我哋本身嘅資料庫裏面去學翻嚟噶嘛。咁、你根本就唔會知有幾多嘢係未必完全正確，我不能夠講話佢錯啦，即係未必完全正確啊。咁變咗佢教你嘅嘢，佢俾資訊你都未必一定係準確咯。
1: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啦。所以譬如一開頭講話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無論我哋節目又好啦，又或者 AI 自己本身咧出咗答案出嚟，到最後都會有個提示句噶嘛，就話我哋未必準確嘅，都要考證翻其他或者係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啱嘅。咁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case 咧，就係個行山啊，即係行山咧，就算你話我一路行，我要用個電子地圖睇住啦咁樣，咁其實都危險嘅，因為你唔擔保行緊山嘅時候會有信號啦。
0: 嗯，
1: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哋要去行山，尤其是行一啲新嘅山咧，一定要做路線規劃嘅，或者係一定如果可以嘅話咧，有個熟路嘅朋友帶咧行一次先，跟住第二次你先至自己同埋啲唔熟路嘅人行咁樣，即係起碼你本身都係一個半熟路嘅人，咁去行咧好啲。第三樣嘢咧就係即係去到而家，雖然所有嘢都上網啊、剩啊等等嗰啲噶啦，但係都係建議大家帶實體地圖噶嘛。
0: 實體地圖
1: ，即係一張地圖。因為嗰個就係你無論電話冇電又好，上唔到網都好，你起碼有一張 有個實體地圖。

0: 即係
1: 即係廿蚊都冇響身咁。
0: 係啊，真係冇咯。
1: 即係想搭個車十個零幾，哎，我攝張廿蚊落去
0: 都冇。
1: 係啦，就冇。
0: 都冇，係啊。即係我喺街際遇過見過好多次啊。
1: 跟住點樣問你姐姐可唔可以借廿蚊？
0: 你見到佢好無奈地唔知點好咁樣。
1: 咁冇噶，都好無奈噶，真係都冇。
0: 係啊，
1: 即係你唔好話講出街啊。我喺電台啊，我 pass 裏邊咧都有五十蚊喺度噶。
0: 係啊係啊，我其實
1: 你知點解啊？
0: 因為你驚淨係帶咗 pass。
1: 唔係啊，因為但我喺電台活動嘅啫。點解我要帶五十蚊喺度？我係以防咧，
0: 有人要啊。
1: 有時有啲嘉賓咧，即係譬如佢突然間話啊，我想要杯奶茶，
0: 哦、
1: 又或者可能錄完音或者傾完偈之後咧，就話啊，不如食個 tea 咧。咁我唔使
0: 又翻去再攞。
1: 係啦，翻去攞銀包嘛。咁同埋即係費事咧，譬如個去到誒，跟住冇錢俾，跟住個嘉賓俾咧
0: 就
1: 好就
0: 好
1: 尷尬
0: 啦。我哋唔會
1: 係啦，所以我就攝住五十蚊喺度先，即係起碼
0: 請佢
1: 食個早餐係可以食到嘅。
0: 都係，都係，都係。咁我真係阿健威好好喎，諗得。即係因為我自己可能我個袋唔會擺喺位嘅，再加上而家我連位都冇咧，咁所以我個袋更新就啲錢會更新咯。但係我自己平時即係驚自己咧冇帶銀包嗰啲咧，我自己個電話後邊咧，即係個殼我有電話殼，
1: 即係五百蚊先，
0: 唔係一百蚊啫，一百蚊夠噶啦。即係慳慳地翻到屋企啦，搭車幾廿蚊幾廿蚊咁樣。即係我呢啲即係講緊冇得食㗎啦，係搭到車㗎咋，翻元朗咁遠，車費咁貴，即係我要去買嘢食就唔夠㗎啦。不過就即係夠急到翻到屋企咯。
1: 係呢個係好緊要嘅。所以即係譬如你話袋住即係幾廿蚊啊、一百蚊啊，攝住叫做窄袋咧，
0: 係
1: 好穩陣嘅。
0: 穩陣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嗱，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啦，即系呢个排呢排天气几好啊，大家就系可以周围去下咁样啦。咁啊，大家把握啦，因为天气预测咧都下个星期初，其实星期日咧都应该都会落雨嘅，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噶啦。
3: 系，
2: 咁呢啲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阿女啱啱即系叫做开学啦，又即系迎接第二年嘅翻学咧。我发现咧都几多古灵精怪嘢嘅，即系小朋友每日嘅长大，其实真系每日都有啲笑料嘅。佢呢期咧，唔知点解咧，学埋啲比较麻甩嘅嘢。
3: 例如咩？食豆腐火腩饭？
2: 唔系啊，佢唔知佢睇咗啲乜嘢，系咪有一个足球员？因为我唔识噶。
3: 系，
2: 喺个足球场上面，佢离开嘅时候咧，就会个头唔知点样，好似即系伸下伸下咁。
3: 哦，系咪嗰啲入咗波之后嗰啲动静？
2: 小动静
3: 系啊。
2: 跟住佢系有嗰个人系咪叫 Alan 定 Helen 啊？定唔记得咗？
3: 荷兰特。
2: 荷兰系中文系荷兰特啦。
3: 系啊。
2: 总之佢嗰句嘢就荷兰荷兰咁，跟住佢有个动作喎。
3: 系系系。
2: 咁我觉得嗰个动作。
3: 要睇世界杯嘅。
2: 我女啊，你知。跟住我睇到嗰个人个款又长奶奶啲头发啦，咁我女又系长头发，佢扮嗰个样咧又鞋抽咁样扮咧，我唔知佢想点啊！
3: 佢视佢为偶像咯，应该系
2: 我都唔知啊，但系咪而家小朋友界系成日都咁扮咧？我见好几个小朋友都系咁。然后
3: 咁、哦、可能佢哋嗰个氛围里面咧，都系惯，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人扮，人哋觉得得意，即系佢未必真系睇波嘅，
2: 系佢就学咗，
3: 佢只系学咗个同学仔，佢觉得呢个同学仔嗰个动作好得意，
2: 即系等于识 seven 嗰个动作咁。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我嗱，佢之前都系识 seven 啫，但系佢而家何伦何伦咁样，咁我已经成日即系觉得好奇离啦。佢近期玩放屁，
3: 嗯。
2: 佢覺得好得意，
3: 即係專登走埋嚟放個屁俾你，跟住、
2: 啊、
3: 走開，嘿嘿嘿。
2: 係啊，
3: 呢、哦這個好多小朋友都會咁樣，我知好多小朋友。
2: 係咩？
3: 係啊，同埋我好細個咧，去啲即係譬如可能，尤其是小學嗰啲講座，唔知點樣可能咁啱講到屁咧，跟住啲人咧係會傻咗咁樣喪笑喎。咁我其實唔明，
2: 係、哦、啊，小學雞係會嘅，
3: 係啦、啊，跟住、啊、個老師話係咁噶。佢哋系咁样嘅，咁等佢笑完之后就冇嘢咁咯。咁当然我哋成人，我系觉得有乜好笑啊？呢啲系咁咯。但系总之佢哋一唔知点解好似禁制咁样嘅，一听到嗰个字咧，佢哋就
2: 就觉得好好笑咁样啦。
3: 系啊，
2: 我都喺度学习中，究竟即系点解佢哋会咁？
3: 系，
2: 但系又觉得系好好笑嘅，但系真系好臭。
3: 啊、
2: 即系忍唔住要讲啊，真系好臭，
3: 臭屁臭屁嘛！如果唔系臭屁呢两个字发明嚟做咩咧？
2: 系啦，跟住就觉得而家个女大啦，可能即系可以食多啲唔同嘅嘢啦。即系以前冇觉得佢哋放屁咁臭噶嘛，而家真系觉得喂好臭啊！你行开啲啊，咁样我忍唔住，哇好臭啊！你行开啲。

0: 跟住咧佢特登黐埋你度咁
1: 啊。同埋因為尤其是你咁大嘅迴響咧，佢會覺得佢自己好成功啊。即係你諗下一個人。佢有啲乜嘢喺自然嘅生理本能係令到你有咁大嘅反應？誒、哎，原來就係放屁，
0: 同埋你會笑咁
1: 啊！同埋你會笑，即係佢又覺得得意，你又會笑。咁同埋，哎呀，突然間個身體原來可以放出一啲咁臭嘅嘢喎，啊，好得意啊！咁樣。
0: 係嗱，不過我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放屁呢啲係尷尬嘅，甚至屙大大我都覺得係尷尬。
1: 即係唔會周圍同人哋講話啊，我想去一個大便先咁樣。
0: 係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嘅，即係我嗰陣時咯，係覺得呢啲係尷尬嘅。
1: 係，即係唔會周圍同人講。
0: 所以我女做出呢啲行為咧，我覺得佢好大膽。同埋佢好似觉得冇嘢咁，因为咧佢成日同我去厕所咧，我喺厕所里边讲嘢，即系令到我好尴尬。譬如咁，我同佢去完厕所，咁我自然自己就顺便去埋啦。咁你有时去耐啲咧，佢会同我妈咪你屙 布布啊。咁你整个厕所啲人都听到，
1: 但系喺个出面嗰啲商场嗰啲厕所，
0: 系啊，即系佢会讲啦。咁譬如你生理期嘅时候，佢又会讲、哦，
1: 妈咪你咩事啊？
0: 唔系，咁佢知系咩嚟噶啦，佢咪讲咯，
1: 系，
0: 佢净讲出嚟咯，系。咁我喺间厕所度，其实我好尴尬啦，但系我又唔会俾太大反应嘅，就系费事俾反应，佢觉得呢样嘢成日讲，妈咪会叫佢唔好讲或者会笑，因为。咁佢係唔識㗎嘛，咁佢問又好正常嘅，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做啦。
1: 我完全明白你嗰個尷尬係喺邊度嘅，同埋我如果我係你，我都調返轉頭，我都會叫佢啊靜下，即係盡量自己都少出聲。點解呢？因為我驚你隔離嗰個人知道你係阿 Lu 啊，咦你係何家佬？喂隔離敲門。喂，你系咪何家乐？
0: 认得把声，
1: 我认得你把声。
0: 我已经好多次喺元朗俾啲姨姨问我系咪阿 Lu 噶啦，真嘅，好好笑。
1: 唔系你喺元朗 OK 啊？
0: 我喺餐厅食紧嘢，突然间有人问我你系咪阿 Lu？
1: 呢个正常，呢、這个冇问题啊。但系你系去紧厕所隔篱房嗰个问你系咪阿 Lu 先劲啊？
0: 就尴尬啦，就尴尬啦，真系认得把声啦。
1: 同埋隔篱嗰个系个女嚟噶嘛？你咪阿 Lu 咯。
0: 即系我如果唔认佢嘅时候，我个女认佢就仲尴尬啦。
1: 系啊，阿妈咪系阿 Lu 啊。呢位叫咩事？
0: 佢去紧厕所、啊。即系呢啲位咧，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1: 同埋啲小朋友咧，好得意，有喺厕所咧，佢有时听到隔篱有声或者出面有声咧，佢会喺下面装过去噶嘛。
0: 佢直情开门啊！我个女。
1: 哦。
0: 跟住即系成日会即系
1: 你去
0: 紧
1: 佢
0: 开门
1: 睇咩事，
0: 但系你唔系个个厕所，我有个人又矮，或者手未必即刻揿得到噶嘛。
1: 系，
0: 即系唯有你叫佢，即系真系学主，快啲闩翻门，快啲闩翻门咁样咯。
1: 咁但系隔篱又听到你快
0: 系啊，你冇办法，但系佢开门呢件事仲大件事啊。即系佢有时
1: 咁冇嘅，全部都系女人嚟嘅，
0: 都
1: 系都尴尬嘅，
0: 都好尴尬嘅。咁啊，但系即系讲开女咧，就是、其实讲开放屁呢件事嘅，咁啊发现咧啊，都有个新闻讲到咧，有啲报道话咧啊，有啲学校啲老师发现咧，啲小朋友咧就有一啲叫做放屁嘅尴尬场面。就喺課室發生，咁啊呢個小學嘅教師咧就諗咗一個辦法，令到佢哋唔好咁尷尬，因為咧好多時咧同學仔佢即係講真，我都話放屁其實唔係咁控制得到嘅，唔通你忍住個屁唔放咩？
1: 有得忍住咩？
0: 你
1: 可以令到佢靜啲咯，你
0: 係啦，可以令到佢靜啲，同埋我自己咪話，因為我好尷尬呢樣嘢嘅。咁我首先我又唔知点解我冇乜嘅，冇乜屁嘅。
1: 即系点啊？突然间起身咁样，佢起去第二度放咗先咁样啊？
0: 唔知咧，都有少少可以控制到佢，唔系好大声咁样咯。
1: 吓吓吓！咁但系譬如头先嗰个学校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尴尬咧？
0: 学校就摆咗好多嗰啲咧，清新剂喺度先嘅，先系，同埋咧留咗一个角落，就系叫放屁角。咁就俾同學仔咧，即如果想去放屁嘅時候咧，就過去嗰個位置，而嗰個位置咧，隨手就已經有幾支嗰啲空氣清新劑噶啦。
1: 咁大動作啊！
0: 係啦，即係其實就企起身過去放屁喎。跟住我喺度諗，究竟即係

0: 有冇帮助呢？
1: 系咯，有冇帮助呢？
0: 即系会唔会小朋友真系过去放屁就 OK 呢？但系就全部人都知佢放屁、哦，
1: 系咯。
0: 但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话，一闻到味就边个放屁会问，可以唔认噶嘛？即系都好多时冇人认你噶嘛。所以学校诶呢个老师做呢个动作，究竟系真系帮到手啊，定系嘥咗心机咧？
1: 但系姑勿论佢系咩情况咧，因为佢咁样做已经成为咗一单新闻啦，所以对佢哋学校嚟讲咧，系一个很好好嘅公关宣传手法嚟嘅。
0: 老师系关怀佢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内容，亦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願意轉向和平方式實現目標，和平進程目前沒有具體的先決條件。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中小學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濫用職權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 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00到10:00，
8: 晨光第一线。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识者。
3: 而家嚟到7:06啊，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知識會社啊。
2: 呢、這個時候咧，睇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務員職位空缺招聘啊，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請兩個職位，包括係技工水上活動中心救生員同埋技工泳灘泳池。
3: 跟住咧，香港政府非公務員職位空缺招聘啦，創新科技署咧請生物科技總監。
2: 跟住有教育局啊，有以下職位評審助理。兼職助理項目主任、教學助理文憑程度、文員、半熟練工人，最後就是雜工啦。有咁多職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啱啱自己啦。
3: 咁究竟今日咧講啲咩食物呢，依家大家就會知啦。
4: 全球埋藏各種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調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應該點揀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5: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6: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7: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嗱，今日我哋嘅路食全球咧，就讲呢个香港嘅街头小食。
1: 系
0: 呢、這个小食就系煎酿三宝。
1: 哇，
0: 中唔中意食？
1: 中意啊！我有一段时间。即系呢度收工咧，譬如我会转车落旺角，即系再转车翻屋企咧。
0: 系，
1: 因为你知旺角系好出名食煎酿三宝啊嘛，即系有好多间嘅。
0: 吓，佢嗰啲总之卖小食嗰啲都应该有噶啦。
1: 冇错啦，即系一啲档口，譬如 L 型啊，咁佢有啲又有埋啲鱼蛋啊，嗰啲红肠啊等等嗰啲卖，咁佢一定系有一个角头咧，就系卖煎酿三宝噶嘛。
0: 嗯，
1: 但系其实唔止三宝噶嘛。
0: 系啊，唔止三宝啊，今日都会讲嘅。即系讲就。唔止三宝，
1: 讲就三宝啫，但其实佢里面咧，起码咧有五六样嘢拣嘅。
0: 嗱，总之如果佢卖呢、這、一个通常卖紧几多钱嘅而家？
1: 十蚊几一件咁样。
0: 十蚊三。
1: 十蚊三件就好贵噶。
0: 十蚊四。
1: 系咯，咁上下咯。
0: 你当十蚊四咁样啦，即系如果十蚊四嘅话咧，你系食唔晒咁多款噶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起码买20蚊先至搞掂，每人一件咁样。

0: 咁但係通常我咦咁我突然間醒起個印象就係、是。如果我買20蚊咧，就有啲嘢會重複嘅。
1: 嗯，
0: 咁我就係會嗌哦兩件乜乜，兩件乜乜咁樣
1: 嘅。係啦，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嘅。
0: 係、
1: 咁啊，我近排啦，就又係咁啱買開嘢食嘅時候咧，就見到哇啱啱炸出嚟嘅煎釀三寶喎、即係忍唔住又食，跟住就喺度諗，其實自己好耐都冇食煎釀三寶啦。跟住就今日去講啦。但是即是何谓煎羊三宝呢，刚才一开始已经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根本都不止三宝嘛。你会有很多款式的，其实。咁啊都有一个叫做饭子，其实就是有鲮鱼肉馅的，酿入去不同的蔬菜之中 的一种食品。他哋都會稱佢為煎羊三寶，
0: 即係羊落茄子度啊，羊落個青椒度啊。
1: 所以嗰個鯪魚肉係一個重點嚟嘅。咁、呢個就大家聽就明曬咁樣啦。同埋咧，永遠都有粒魚蛋係直接係嗰嚿鯪魚肉嚟噶嘛。
0: 係，
1: 即係乜都冇夾落去噶嘛。
0: 豆腐咯，我記得
1: 豆腐都有釀落去噶嘛。總之全部都會釀咗鯪魚肉，就係為之煎釀三寶系列嘅東西啦。就會咁樣擺落去。咁但係我哋話啊，最基本啦，最基本，我哋知嘅咧就係煎釀三寶就係茄子啊，青椒啦，同埋豆腐。
0: 系
1: 呢三个咧，就系叫最元祖嘅时候嘅煎羊三宝啦。
0: 元祖三宝
1: 系啦，咁大家通常都见过噶啦。即系如果我哋细啲嘅年代，就系真系选择不多嘅。
0: 嗯，
1: 即系最多就多埋个鱼蛋咁样啦，或者红肠咁样嘅。
0: 系
1: 咁又冇乜话再见到其他噶啦。咁但系而家大咗啦，即系大家。对于食的要求啊，或者是商店的变化也都越来越多啦，就会多了其他的一些酿落去，将啲鲮肉酿落去的款式咯。咁啊，有啲乜嘢咧？你又有冇谂下？你又谂下，你觉得你自己有食过啲乜嘢？
0: 我就系谂唔到喎、
1: 冇啦，你觉得冇啦？
0: 好似都系嚟嚟去都系呢啲嘢啫。
1: 你冇食过尖椒咩？
0: 哦，尖椒我当系青椒嗰啲 friend 嚟
1: 嘅，咁又唔得当系青椒，即系件同色嘅，
0: 即系同系啊，同嗰类咯。即系你，譬如你唔会青椒、红椒、黄椒，你当三样嘢噶嘛。
1: 嗯，同埋豆腐咧，你有冇发现其实系有啲系酿豆泡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有啲系真系酿豆腐噶嘛，咁啊又已经又唔同啦。
0: 哦，咁样又当两样噶？
1: 系啊，哇，豆泡同豆腐系两个质感嚟噶。
0: 系，但系我觉得佢系我买唔到豆腐泡啊，酿豆腐啦。今日豆腐靓啊，咁样整个豆腐啦，咁样噶，我觉得系。
1: 咁样嘅咩？咁另外就炸云吞。
0: 哦，系。
1: 炸云吞就系系咯，佢都会。
0: 但我唔拣嘅，通常炸云吞。
1: 我必拣啊！我系因为咁而拣啊。
0: 系，因为想食个脆脆个酱汁，
1: 系啊，
0: 个橙色嘅酱汁。
1: 我唔系落嗰个橙色嘅酱汁噶，我系落甜酱噶。
0: O、okay、
1: K， 好食。
0: 系，
1: 同埋一定要淋上咯，即系佢唔可以系同埋啲其他滋养三宝摆埋一齐。
0: 哦，
1: 佢系唔需要淋豉油，佢。淨係淋甜醬
0: 就已經好好食，
1: 係啊！即係我已經買到咧，嗰啲人知噶啦。
0: 係係係，
1: 因為我係會20蚊淨係買
0: 嗰個雲
1: 嗰個雲吞咯，跟住先至再可能買10蚊其他嘢。
0: 哦，廿蚊雲吞係咪仲有六件雲吞啊？即係
1: 等我諗下先，我其實就前兩日買完嘅啫。我買嗰間嘢咧係20蚊。系咪？我系买咗20蚊啊！
0: 廿蚊八，
1: 唔系我买40蚊，我买咗40蚊。
0: 系，
1: 佢系40蚊有16件，咁贵唔贵啊？
0: 廿蚊八件咯，咪两个杯一件。
1: 即系廿蚊八件，
0: 就系两个杯一件，差唔多啦。
1: 差唔多系咪啊？
0: 差唔多，正常价咯，系咯。
1: 咁我就系咯，买咗咯，就系买呢一个价钱。但系佢好似买，如果买廿蚊，佢唔系八件嘅。我印象记得，所以先至会买40蚊，觉得抵啲咁样嘅。咁啊，呢啲就系我哋嘅煎羊三宝啦。咁但系你话喂，讲佢哋有啲咩特色嘅，点样好食啲咁样，其实咧系真系有得讲噶。
0: 嗯，
1: 因为咧本身嗰、那个鲮鱼系一个灵魂啊嘛，其实拣入货好或者系你自己整。

0: 因为咧本身嗰、那个鲮鱼系一个灵魂啊嘛。其实拣入货好或者系你自己整好嘅鲮鱼咧，其实系一个重点，你好唔好食咯？
1: 系。
0: 因为我自己咧都会拣嘅，即系当然啦，你久唔久经过路过嗰啲小食店，你就唔会点拣边间啦。但系如果我指个区咧，其实资阳三宝可能我都指定食某一间咁样嘅，因为就系中意食佢嗰个嘅鲮鱼肉咁样啦。咁啊，同埋都会考究啊，究竟佢自己有冇再处理过嘅咧，自己打嘅定系直接买货嘅咧？因为咧食落去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
1: 嗯。
0: 雖則嗰個鯪魚肉個味可能差無兩幾咁樣，但係咬落去嗰個質地咧係好大分別嘅。咁同埋咧有段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話嗰啲煎釀三寶有啲就算賣到好平，你可以好多件咁樣，十蚊可能有多幾件咁樣啦。但係佢嗰個鯪魚肉嘅位咧，好似你手指尾咁样咁有，
1: 即系佢丁屎，即系整一粒落去，就叫整咗啦，咁样就觉得唔抵啦。
0: 有冇遇过呢啲啊？
1: 有
0: 段时间系咁嘅，
1: 系咪鲮鱼肉贵啊？
0: 我就真系唔知啦。有段时间嘅煎釀三寶系出现咗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咧，大家即系要求高咗啦，同埋如果你咁样摆出嚟，可能大家都会影张相上网公审你咁样啦，
1: 或者你做臭咗自己嘅名啊？
0: 系
1: 啊，
0: 咁啊，就反而依家见多咗咧，就系啲鲮鱼肉都几足够嘅，因为之前真系有试过食，哇，少到鱼肉刺嗰个鱼肉鲮鱼，咪会有啲加可以加鲮鱼嘅，咪就一条仔嘅，就系得嗰一条仔咁样咯，咁我都觉得几夸张嘅，所以呢一个咧，我嗰段时间应该系就系因为咁，所以冇食到，即系好耐唔食煎釀三寶，觉得喂。点啊？咁样边度好食噶？咁样咯。
1: 我又唔系因为佢嗰个鲮鱼肉大细而系去谂啊食定唔食嘅，可以纯粹系可能买咗之后咧，食落去有一阵油味，嗰、那个油味唔好食，或者系摊冻咗咧，嗰种即系翻上嚟嗰个油啊，好难顶啊！即系呢种味咧，系我令到我啊再如果譬如我上一转食咗系呢种咧。咁我下次再見到嗰個煎釀三寶有呢個感覺咧，我就唔買啦，我都係買翻其他嘢食啦。
0: 係，咁不過呢個我又覺得就係好睇下係咪真係新鮮滾熱辣咁炸出嚟咯。
1: 嗯，
0: 係嘅，你嗰個情況係我都諗住講嘅，就係、是、因為油嗰 part 啦，即係我想講佢油嗰樣嘢啫，因為咧佢都係用啲蔬菜啦，跟住然後。摆啲鲮鱼肉嚟就炸噶啦嘛，咁当中咧，通常大家中意食边啲咧，咁啊个人口味嘅。不过就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是、因为油炸啦，同埋不同嘅材料啦，最吸油、最吸味嘅就系茄子。咁就外焦内软咁嘅感觉，大家中意食呢个质地，但系就要记住佢就真系超吸油咯。
1: 嗯
0: 咁而另外啦，就系青椒或者尖椒啦。咁佢因为青椒、尖椒佢哋有种独特嘅味嘅，咁啊带到一种突然间个味蕾上有一个好大嘅转变。
1: 系，
0: 我中意我中意食青椒嘅。
1: 系，我都中意嘅。
0: 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地方系会有苦瓜添嘅。
1: 嗯。
0: 不过香港就好似少啲，
1: 好似少啊，
0: 好似少啲咯。即系我记得我嗰阵时食，我系喺边度食啊？我有食过呢一样嘢嘅，个配搭，但系我记得我唔喺香港食嘅。咁、另外酿冬菇系有嘅，酿冬菇，但系呢一个就我谂未必咁多人选择，所以又唔多咯。但系佢又系有一种咧咬落去咧有少少软多汁嘅感觉咧，都有啲人中意嘅。另外夹莲藕嘅其实都有嘅。
1: 哦，呢啲真系冇
0: 乜见过啊！
1: 冇乜见过、啊，真系
0: 有啊，都多噶，即系我都有见有啲系有得拣嘅。咁呢个就系啲人中意佢爽脆感觉啦，所以喺呢个三宝里面都会出现嘅、而硬豆腐咧，通常就会煎到佢黄金之后咧，就酿落去又炸，黐实嘅炸啦。咁呢一个咧，大家就会觉得啊，又系咬落去咧有一种软豆腐嘅感觉。豆泡咧就
1: 系、
0: 是、会吸咗啲油嘅，所以呢个就会令到大家会有啲油腻感咯。咁呢啲大家系会 concern 嘅，即系等同于话，如果你摆耐咗就有阵油烟味，就会系呢啲几款。

0: 就会容易有呢啲味咯。
1: 系
0: 咁，另外红肠啦，红肠就野味啲，咸香啲啦。咁、蟹柳你有冇见过
1: 啊？诶、哎，冇啊，冇。
0: 炸蟹柳，
1: 炸蟹柳咪散咯，会唔会噶？
0: 系啊，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佢又会出现喺嗰度。不过佢就唔会让鲮鱼肉嘅，
1: 系
0: 即系，但系佢会摆埋个堆度炸咯。你有冇见过？有冇印象？
1: 但我唔觉得嗰堆系属于归于
0: 三
1: 宝，
0: 但系佢又可以继续即系计佢夹埋落去嘅，系啊，同埋嗰啲咩炸蟹钳嗰啲咧，佢都会噶咯。都几搞笑，
1: 有炸蟹钳咁巴闭嘅咩？
0: 系啊，但系佢系摆埋一堆咯，即系如果
1: 个人都
0: 拣
1: 蟹钳啦，你试下去酒楼食一只蟹钳，
0: 嗰啲好渣嗰啲嚟嘅啫嘛，粉浆嗰啲嚟嘅啫嘛，冇咁咩嘅。咁但系我话啊，呢啲嘅滋养三宝其实喺香港地啦，到而家依然咧系好受欢迎嘅。咁、而你话佢有冇啲咩变化？佢冇乜需要有啲咩变化噶。咁我真心覺得佢其實炸完跟住淋啲豉油，咁但有啲人鍾意落醬嘅就落醬呢，溝出嚟呢其實就真係幾好食嘅。
1: 係啊，同埋佢唔使有啲咩變化㗎，因為呢個就係個特色，就係呢樣嘢。係
0: 啊，咁都方便啦，我自己覺得。即係食用嘅時候方面，佢又唔會好瀨氣嘅。即係反而頭先你話啊，你唔會食炸雲吞，咁但係好睇下邊一間啦。即係反而我覺得食炸雲吞嗰 part 可能就瀨氣啲。
1: 因為通常炸雲吞呢，嗰間鋪頭都係炸得好鬆同埋好大塊個皮
0: 啊
1: 嘛。
0: 我而家食嗰間呢係一塊雲吞皮呢，佢咪方形嘅，跟住然後佢中間夾鲮鱼肉，然后拍多一块云吞皮上去，跟住就炸。但有啲唔系噶嘛，就真系
1: 一张，
0: 跟住饮啲鲮鱼肉，又捻埋，好似真系我哋平时食云吞咁样捻埋，跟住先至炸噶嘛。咁我头先讲大大块嗰个咧，点解我话一定要另上呢？咁其实佢一来首先佢大块，而我拣得多系云吞啊嘛，咁变咗佢都真系要另外摆俾我啦。
1: 同埋你想食个脆口大大块大晒，
0: 系啦，
1: 锅脆
0: 就系要呢个感觉啫嘛。咁佢呢类型嘅咪就系可以饮汁啊，咁我觉得喂好好食喎。咁、但系就舐气啲，但系其他嗰啲咧，其实基本上我哋食嘅呢啲。煎羊三宝咧，应该两口到咯，两口应该可以食得晒噶啦。
1: 系，
0: 咁我觉得就方便咯，大家好多时食得都系系扫紧街，喺企喺侧边食噶啫嘛。咁我又觉得几好嘅，即系拣选呢一样嘢嚟食。如果系街头小吃嘅话，咁大家去谂啦。其实屋企都有整噶，你屋企有冇啊？我妈系会酿青椒或者尖椒当餸噶，
1: 系
0: 咁我都几中意嘅，
1: 系咯，
0: 但系只不过阿妈系唔会拎去炸，即系你唔会见到有豆腐啊、茄子嗰类型啫嘛，
1: 吓系煎啊，系咯，青椒嗰啲煎下，同埋唔会有咁多选择，因为
0: 阿妈通常系拣一款嘅啫，
1: 你系啦，你。煎羊三宝啊，梗系个个人都识整噶啦，喺屋企咁啊，因为好简单啫嘛。但系点解都要出去食咧？因为就系有一拣嗰样嘢，
0: 系啊，
1: 得意啊嘛。
0: 同埋你觉得好多种咁样嘅个感觉，咁啊，所以即系佢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咁但系都同大家讲下，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仔咧，佢个奶奶咧，对于整呢啲咧好有心机嘅，
1: 系
0: 佢会自己打鲮鱼肉啊。
1: 哦、
0: 我觉得对于自己打鲮鱼肉呢一 part 咧，太劲啦，
1: 系好难整噶。
0: 我冇咁做过咯，因为现成你出边你去啲鱼档咧，已经有一大座山俾你，你买几多咁啊，不俾你，
1: 即系佢已
0: 经打好晒噶
1: 啦
0: 嘛。最紧要就系你系中意食边间嗰个味道嘅啫、我自己又觉得即系拣中咗我就。OK 啦，咁我唔会太大要求啦。
1: 差唔多噶啦，
0: 因为你自己打其实好难处理。
1: 点解啊？你讲嚟听下点打
0: 吓？
1: 即系攞巴黎九棍鱼，跟住系要攞两支棍系咁揼，系咁揼。
0: 我而家就要话俾你听，究竟系点样打啦？
1: 系
0: 打到佢弹牙，
1: 系起
0: 冇骨
1: 胶
0: 唔声，
1: 系
0: 究竟个关键喺边度？
1: 系咪落姜啊？
0: 又唔係落姜嘅噶啦。咁首先咧，大家就準備咗鯪魚肉先啦、嗯，最好就買新鮮嘅鯪魚去起咗嗰啲肉啦。跟住然後咧落啲調味就鹽啊、胡

0: 椒啊、陳皮碎啊、生粉同埋冰水，跟住咧另外配料就係中意食葱嘅就會加啲葱花同埋麻油。咁、那個關鍵咧就係、是、順方向搞到佢起膠同加冰。呢、這個係
1: 順方向，
0: 係啊，
1: 即係唔可以亂搞。
0: 你要打到佢起膠嘛？其實嗰件事就係、是、我係幾surprise 係原來加冰咯。
1: 嗯，
0: 加冰是可以令加冰水的、就是、意思是加冰水才是可以做到那么好咯。即是普通加普通水是没有那么靓仔的咯。即是这个是一个小窍门来的。咁大家即是你要将鲮鱼起骨这件事呢对于我来讲都已经是很大功夫的了。即是将佢皮向下，然后攞个刀喺嗰度撩咁转就片佢出嚟呢个动作。因为呢点解我头先讲呢即係攞皮向下，然后攞刀仔呢由尾嗰度向到头嗰个位度刮啲肉出嚟呢係呢一个方向呢就相对顺便可以挑到啲细鱼骨出嚟嘅。因为其实你有骨就好棘㗎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后呢就啲鱼肉呢就剁碎咗佢先啦。跟住就剁佢几下，又唔系话叫你要剁到佢好烂嘅，因为佢烂晒咧，其实就失去咗一个口感噶啦。咁之后咧就将佢捞我头先讲嗰啲调味料啦。咁盐咧其实就系鱼肉起胶嘅关键嚟嘅，所以咧加咗盐落去先，跟住攞手又或者系攞只几只筷子顺时针方向搅拌。搞到佢觉得你觉得黏黏地嘅时候咧，你就落啲水落去，就系头先我讲嘅冰水啦，分两至三次咁样落，跟住就起晒喺度搅，搞到啲水分咧都俾啲鲮鱼吸收咗。其实我哋平时要食到佢嗰个咬落去嗰个感觉，点解好似有啲淡啲啊，好似有啲厚身啲嘅感觉咧？呢一 part 就系呢一 part 好紧要。跟住呢一堆你觉得搞到你啱嘅状态啦，嗰个鲮鱼胶，咁你先至落我头先讲嗰大堆嘅调味料。搞鲮鱼胶嘅时候，净系需要落盐先嘅啫。
1: 系。
0: 咁点解一定要落冰水呢？因为摩擦咧会令到佢产生一啲热力嘅，低温咧系会令到嗰啲鱼咧嘅蛋白质变防止佢变质。咁所以点解要用冰水就系咁解。
1: 哇，
0: 因为就是防止它那个肉的蛋白变质，因为这样先打出来呢才觉得它爽口。
1: 好化学啊，这些。即是我意思是很化学科的东西。
0: 是啊，即其实如果你可以用筷子用得好呢，都不建议用手添。因为我们手有热力啊。咁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会影响到打鱼肉那个蛋白质变质的。咁当然啦，你用緊冰水嘛，用冰水咁就你手嗰个就唔会太大影响啦。咁但如果
1: 但我手唔舒服喎、
0: 啊、
1: 你落冰水。
0: 係啊，你都会冻㗎嘛，所以先讲话最好就係用呢个筷子啦。咁即係你运用得好，落几隻筷子搞，因为筷子搞呢你相对攰啲嘅。
1: 係我想问呢，而家咪有嗰啲搅拌嗰啲机嘅，唔可以用搅拌机搞嘅。
0: 其实係可以嘅，但係要你懂得用佢边一个嘅装置囉。因为佢大家搞蛋糕又有一个搅，搞面包又有一个搅㗎嘛。即係面包嗰个係一个 S 型咁样㗎嘛。咁但係唔知道大家屋企有几多呢类型嘅工具囉。因为你真係打到佢烂晒，等同于我头先讲就话你啲鲮鱼肉起咗之后呢唔使剥到佢碎晒嘅。即係你唔使话剁到佢碎晒。你完全碎晒呢你就冇晒。
1: 就散晒啦。
0: 係啦，冇晒嗰个口感㗎啦。咁你係要有啲口感喺度㗎嘛。咁所以你攞机呢就比较难操控啲。咁当然啦，你话嗰啲铺头嗰啲佢哋系咪即係攞手打，咁佢哋都系梗系攞机搞㗎啦。咁但係就佢哋好识得运用同埋究竟搞几耐㗎嘛。咁本身你嗰嚿肉切到几细拎去打都已经系一件事啦。咁呢、這个即係要试嘅。咁但係我觉得屋企要嘅一啲份量大家又唔使去到用机嘅。真系攞手或者系攞筷子已经解决噶啦。
1: 系系系。
0: 咁但系仲有个小 tips 咧，就系点样再好食啲咧？就系个陈皮嗰方面啦。即系我哋港式嘅鲮鱼肉咧，系有一种独特嘅味道嘅。而嗰阵味道咧，其实就系陈皮咯。只要将佢切到好细好细，你睇唔到系 陳皮撈落去就得噶啦，
1: 有一陣香味啦。
0: 因為唔使太多，反而要佢碎係即係遍佈唔同地方。如果唔係咧，你一咬咬到嗰陣陳皮咧，你又未必話好中意喎。咁呢個其實係我哋港式嘅鯪魚肉嘅特色嚟嘅，有陳皮。咁呢個就要記住咯。咁其實鯪魚肉就係咁打噶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啊真心覺得要攞好多條鯪魚去喺度。在度起骨啊，剥皮啊，做呢个动作咧，我会直接买咯。
1: 但系呢个就可以睇到你嘅刀工，即系食个鲮鱼球可以睇到你嘅刀工，好似好犀利咁样。
0: 好似好劲，所以我觉得人哋好劲，因为人哋嫲嫲可以做到嘅时候，我都哇，我妈都冇咁做，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提高至上限550亿。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场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认购人数大约47万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 政府计划在下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说，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的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说，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菲律宾一间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

0: 资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4: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3: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正啊！
6: 贤威有咩睇啊
5: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6: 各位团友，贤威导赏团嚟啦！
7: 我发觉咧，我哋嘅健威导赏团咧，每个月好似有少少即系卡拉卡拉讲一啲唔同嘅 topic 咁样。咁咧就早隔上个月咧，其实讲咗一啲叫即系好似你当系一啲 lifestyle 即系嗰啲生活文化嗰类咁嘅嘢啦。咁啊，今个月咧第一单都系想讲少少关于 lifestyle 嘅嘢嚟嘅，系咩咧？咁因为咧早排咧有一单新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系话 Gen Z 即系00后咧就整顿职场嘅一个好劲嘅事件喺网上面流传。
8: 我哋都有讲啊。
7: 咁啊，话说咧就有一间公司就要求全部嘅员工咧去荒岛参加呢个2日1夜。
8: 嗯。
7: 然之后咧就话如果唔去嘅话咧就会影响到工作评级啊。会影响你个 appraisal 嘅成绩啊，即系嗰、那个即系可能三个月要见一次，即系嗰个叫咩工作表现嘅成绩啊等等。咁咧就然之后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导致咗成组00后嘅员工咧喺同一日
8: 集体辞职。
7: 辞职。咁呢单新闻就即系唔系应该唔系我嗱，我冇睇到嗰个系一个新闻嚟嘅。只不过系有人咁讲，就话啊，网上面有流传咗呢个咁嘅消息，咁我都见到有啲唔同嘅报道去报啦，但系就冇讲系咩公司啊、剩啊嗰啲咁嘢。咁里边咧就讲到话，哇呢、這个Gen Z 好犀利，整顿职场，够胆反抗老细。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有啲人都话，喂，其实咧对于呢啲咁样嘅唔合理嘅要求，例如系无端端都唔知点解叫你去荒岛。即系做训练咁样，咁唉又要用自己时间又辛苦，咁啊即系呢啲其实可能都唔系一次发生噶啦，不过就可能以前啲人咧就哇你会影响到自己工作表现啊成啊咁样，你都唔会出嚟反抗噶嘛。但系咧嗱呢班朋友咧就会啦，咁佢哋有啲人咧就系认同呢一种嘅方法咁样咯。咁导致到咧，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就系YOLO 嘅一个生活啊。
8: YOLO
7: 系 YOLO 系 YOLO 系咩？YOLO
8: YOLO YOLO 生活。
7: 咁呢个咧就系一啲叫做缩写嘅词语嚟嘅。咁咧佢如果扩大翻，其实系咩咧？就系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你只系能活一次嘅。嗱、呢个咧 YOLO 嘅生活咧，其实就系、是。唔系一个新嘅嘢嚟嘅，
8: 即系你只能活一次嘅话，就系、是、你要好好咁样
7: 活着，
8: 活
7: 系啊，活下去，活着咁、样咯。咁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就系头先我咁样嘅即系啲人讲嘅事件啦。咁咧人就话，哇！呢班年轻嘅朋友咧，就真系能够体现咗呢种 YOLO 嘅生活方式咁样咯。咁啊，点解咧？因为譬如我哋以前成日都会话，哇！你如果得罪咗

0: 个老细，或者系喺间公司已经开咗个唔好嘅头，咁你之后点样做落去咧？咦，佢哋就决定唔做落去啦。
1: 嗯，
0: 系啦。咁呢种咧，其实对于我哋呢啲即系叫做成一年同埋喺个职场上面打滚咗好耐嘅人咧，我谂我哋谂都冇谂过，系咯，即系谂都冇谂过。喂，不如我哋集体辞职啊，
1: 系咯，
0: 唔会噶嘛，
1: 即系唔会咁样叫，最多自己唔做咪唔做咯，或者其实就唔去，到时唔出现啫嘛，你再揾我算账一件事啦，可能你唔会揾我算账咧，
0: 系啦，
1: 即系又未至于去到咁 worse 咁极端，哦辞职，仲叫埋其他人一齐添咁，
0: 系啊，即系唔会噶嘛，咁所以咧就就令到人哋咧系讲翻起，其实咧。YOLO 呢个生活方式呢都系一啲即系譬如我哋叫做年轻朋友啦、都几推崇嘅一种生活态度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讲呢个 YOLO 嘅生活态度。咁系咩嚟嘅呢？其实系唔系新嘢啦，就系讲緊十年前韩国就已经有呢种咁嘅生活方式出现
1: 啦。
0: 咁佢最初头嘅时候呢，其实就系讲一啲人即系因为好大压力啦，咁咧，同埋因為韓國本身咧，啲人都會去一啲大城市度生活啊。咁佢又冇乜朋友，咁所以咧就係會自己食飯啦，自己去旅行啊，即係一種好單身個人嘅一個生活方式風潮。咁佢最開頭嘅時候咧，就16年點解會有呢個生活嘅方式會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態度咧？就係因為佢嗰陣時有一套韓劇咧，就係講個。主角就係咁樣，一個人咁喺個大城市度生活，咁一個人咧就享受呢、這個即係工作啦，即係飲食之後就係落咗收工之後享受一個人嘅生活啊等等，咁咧就令到有好多人覺得有認同感，係，而係因為我自己同呢個男主角一樣，都係離鄉別井咁由鄉下去到城市生活，咁其實又冇朋友。跟住如果工作嘅壓力又大之餘呢，其實都真係想搵一個喘息嘅空間嘅。
1: 嗯。
0: 咁所以呢就會有即係呢種咁嘅現象呢就成為咗 YOLO 生活嘅一個體現。咁喎。
1: 都幾得意。
0: 呢、這個其實都得意嘅。咁另外一個呢，因為有咗呢個咁樣嘅 YOLO 嘅生活態度之後呢，其實係有影響到即係叫做即係一啲商家嘅出現啦，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嘅一個人食面啊，一個人嘅火鍋啊，以前咧係比較少嘅，因為韓國咧以前嗰個咧都係好奉行呢個團體嘅主義啊，即係收工我哋一班人，即係成班同事一齊去食下飯啊，即係烤肉啊、部隊鍋啊等等啊，咁呢個咧就係好常見嘅以前，同埋如果你唔係出席嘅話咧，人哋就會覺得你哇點解你唔合群啫？啊，点解你自己一个人嘅？咁又或者咧，你本身即系同事都算啦。你话啊，我屋企有嘢做啊，我先走先啦咁样。但系你自己一个人去到食店嗰度咧，亦都会有人会觉得哇咁怪嘅，自己一个人嘅，系咯。咁所以你其实系两面成个氛围嘅压力咧，都会觉得你唔应该自己一个人，系咯。咁但系咧就渐渐，因为有个电视剧啦。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成日有時有呢啲電視劇咧，唔會有咗電視劇先至有呢種生活嘅，一定係有部分人有咗呢種生活先，
1: 所以佢哋就會拍呢啲。
0: 係啦，所以就拍到呢個劇就去講去形容呢種生活，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覺得，係，其實一個人都係好開心嘅喎，咁佢哋咧就係有一種叫一人消費嘅出現啦，就或者係一個人即係獨自去享樂。咁就係話YOLO 嘅生活課程咁樣咯，係咯，咁所以咧就今日同大家講呢個 YOLO 嘅生活啦，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咁自己屬唔屬於 YOLO 嘅生活咧？你又梗係唔屬於啦，係咪啊？
1: 唔屬於啊，
0: 係咯，你係屬於傳統 Happy Family 成大班一齊嘅啫，
1: 係啊，同埋我自己都唔 OK 咯，即係你都要你自己 OK YOLO 噶嘛，
0: 係。
1: 即系我唔中意咯，
0: 即系你系想中意揾饭脚嗰啲嚟噶嘛？
1: 我中意噶，
0: 系
1: 即系同埋我觉得节庆要庆祝嗰啲人嚟嘅，即系要揾埋一大班人一齐开心咁样嘅，
0: 系
1: 即系我要有仪式感噶嘛。
0: 嗯

0: 靓啊！
1: 贤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贤威导赏团嚟啦！
3: 今日建威导赏团讲嘅系 Yolo 嘅文化啦，头先又讲啊，即系放咗工，属于自己嘅时间啊，咁我就 Yolo 一下啦，咁啊系一种独自生活嘅情况嚟嘅，即系呢个只系体现咗其中一个方式啫。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韩国喺十年之前都面对住呢个劳动市场嘅人口下降啊，少子化、高龄化嗰啲咁嘅挑战啦，即系其实而家系好多社会都系遇紧呢个咁嘅情况噶啦。咁但系当阵时咧，佢哋咧就发觉，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一个地方要稳定年青人嘅劳动力咧，咁啊年青人自己会揾一啲自己嘅出路出嚟，所以佢渐渐形成咗呢种 Yolo 嘅文化。咁咧就呢个咁嘅文化底下咧，就令到啲人咧就话将新人嘅邻国磨平，或者系符合企业嘅要求嘅情况咧，就开始减少。因为以前就系话啊，因为个人数嘅市场好多啊，咁啊唔紧要，你唔啱我炒你，我即刻请第二个人去替代你。但系而家唔系。我想找个人来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还有机构培训人都要成本的嘛。
1: 是啊。
3: 是啦，即是我培训了你之后，你一个不该咁走了，那他再要去启动返个招聘啊，又要去找你即是做培训啊，其实是难的。咁但系就大家磨合啦，我觉得好多时候都是磨合緊，即是大家都是即是大家互相磨合的阶段，咁睇下边个需要对方多啲咯，
1: 都系都系咁噶啦。
3: 咁嗱，不过就如果你系一个公司管理层嘅话咧，就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咁第一就系而家嘅年轻朋友咧，

0: 一就是跟以前是不同的，他们是会怎样呢，是不会勉强自己迎合主流的价值。咁所以咧就屬於話以前嗰套話，即、就、係、是哎、我哋以前點樣點樣點樣嗰啲嘢，你講俾佢聽咧，
1: 佢唔會理你，
0: 冇意義嘅，
1: 唔需要講，
0: 係啦，
1: 佢都唔想聽，
0: 唔需要講，因為嗰個已經係你哋年代發生嘅事啦。咁呢啲第一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以前啲人咪話，我都有睇過一啲圖咧，係講話，哦，如果你係七十後咧，即係你就會為公司即係哦，可能係啊為公司諗好多。跟住然之後咧，就準備好多之後咧，就點樣？跟住八十後啊點樣？九十後點樣？而家係職場上面就係二千後嘅同事啊嘛。咁佢哋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唔會俾工作咧犧牲咗生活品質，所以咧就建工，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中一個要求就係我希望係 work life balance。
1: 嗯，
0: 点样做到 work life balance 咧？就系、是、总之，你话六点嗱，我见工嘅时候，你话翻九点半，放六点半，
1: 咁
0: 我真系六点半收工。
1: 系咯，我咪就六点半走咯。
0: 系啊，我六点半之后咧，因为我想要翻个 balance 啊。
1: 你唔好预我听电话。
0: 系啦，你唔好预我听电话啦，复公司 WhatsApp 啦，唔使噶啦，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佢哋主张。其中一個態度咧，就係將時間留俾生活中重要嘅事情。
1: 嗯，
0: 我頭先用佢哋呢個 term 咧，其實我覺得都唔啱，應該係其實大家都應該要咁樣做，即係因為人嘅生活唔係淨係得工作啊嘛。
1: 嗯，
0: 係嘛？即係你有時即係太過即係疲於奔命啊，咁樣去工作嘅話咧，即係令到自己嘅身心耗損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有啲公司咧都會話唔係因為佢張唔張師啊，或者係咪有一扎年青嘅員工啦、啊，而係佢都覺得咧，公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就係同事。如果個同事令到佢即係身心磨損，哇，好辛苦、啊，或者五勞七傷咁翻工咧，其實對間公司都唔好。
1: 嗯，
0: 係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將呢個時間留俾生活中更重要嘅事情咧，我覺得都係大家都應該要去諗一諗啊，係咪應該要做一種咁樣嘅平衡咧？咁樣係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呢個世代想了解多啲佢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咧已經係。同我哋以前嗰種唔同啦，我哋以前嗰種就係即係老師教嘢，咁我哋就坐低好乖咁聽啦。咁而家呢一代咧就係即係睇一啲網上平台啊，即係好多網上面嘅資訊啊，去追捧一啲 KOL 啊等等。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對於世界嘅理解咧。是好活跃嘅，
1: 嗯，
0: 同埋系好知道，咦，外边系发生紧啲咩事？因为以前咧，我哋细个，譬如我可能住新界嗰啲啦，咁就成日都会幻想啊，出面城市人嘅生活系点样样嘅咧？咁但系而家其实大家唔使幻想噶嘛，即系你其实打开
1: 个片，大概都知道，
0: 大概都知道噶啦，
1: 系咯，
0: 系咯，咁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啫。咁同埋个资讯即系流通，真系广咗好多嘅，系咯，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啊好啦，头先我哋讲啊 YOLO 文化，咁唔系净系讲紧后生嗰啲先会咁嘅，我觉得系慢慢咧。所謂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咧，呢、這個 term 整頓職場係好勁嘅。點解咧？唔係淨係佢即係如果佢嗰樣嘢係唔好嘅，你就係會用 Gen Z 搞亂職場，
1: 嗯，
0: 或者係摧毀職場，但係
1: 佢用整頓，
0: 係啦，就係、是、即係可能其實有啲嘢咧，我哋都應該要反思。可能是不好的，咁通过呢个整顿呢是令到佢更加好。所以呢有时有啲管理层呢，而家我觉得好多管理层佢哋都慢慢学会系啊，其实已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咦，我哋都留意一下点样可以令到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管理策略同文化，造就一个更加好嘅工作环境俾其他人呢。咁原来呢就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呢就係一个上下協作嘅文化。咁呢就有好多指令呢就唔係话上传下达。咁样就我上面话乜你下面跟住做啦。就唔係㗎啦。而家呢就係大家一起去商讨啦。唔同嘅年资啦，职级嘅人咧就贡献自己嘅想法啦等等。咁呢个呢就係上下協作文化。另外第二样嘢。关注精神健康啦，无论系上层嘅同事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啱啱入职嘅同事啦，大家都系好留意大家嗰个精神啊、健康嘅文化嘅。咁咧，第三样嘢咧就系提供学习机会俾啲年青人啦。咁呢个我谂好多公司都做到噶啦，但系点样做咧？ 点样做咧？嗰、那个即

0: 推動學習的機會，即係有些人就話：我當年咧就點點點點點做嘅，你啊跟住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可能係換轉一個比較溫和方式嘅。
1: 嗯，同埋真係要諗清楚佢哋中意啲乜嘢咯。
0: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明確一啲指導同反饋啦，即係可能譬如有啲年輕嘅朋友入到一間公司，咁佢可能都會多啲嘢問嘅，即係譬如話又或者係哦，你話我咁樣做做得唔好，咁如果我咁樣做係咪得咧？咁其實就需要一個有耐性啦嘅中層同事去話俾你聽，啊，其實你咁做得，不過咧我就可能會建議咁做，或者係俾我會咁做，因為點點點點原因，咁可能咧就俾一啲唔同嘅選擇羅列俾佢知道，
1: 嗯，
0: 咁啊等佢自己揀咯。即係如果個年輕同事要選擇碰釘嘅話，其實我覺得都需要俾時間佢碰釘，即係如果係一啲小釘啦。即係你唔好話俾佢一個錯誤決定令公司損失兩億咁嗰啲嚇，咁嗰啲就大家撳住佢先。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一個指導嘅情況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以人為本嘅方針啊，或者係提供適度嘅自由咧，其實都係需要嘅。係啦，咁另外最後咧，我哋今日健威導賞團咧都想講，因為有呢個 YOLO 嘅文化之後咧，其實漸漸即係年輕人嘅意見啊，或者係佢哋咧。是重要的，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樣叫做逆向導師嘅嘢。
1: 逆向導師啊，
0: 係即係以前嘅導師咧，一定係個年紀係比個新入職嘅員工輕噶嘛。
1: 所以而家就有機會係佢哋係後生嗰輩講出嚟，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年紀大啲嗰啲啦，就去學翻佢哋嗰啲嘢。
0: 係啦，又或者咧，大家互相欣賞，因為以前咧就好多經驗嘅累積，一定係你年紀深、年紀大咁啊。經驗多，咁梗係你教人啦。但係而家其實有好多嘢咧，例如新世代好簡單 AI
1: 或者 social media 嘅嘢，你要做宣傳，
0: 佢哋仲熟過你啊。
1: 係啦，真係可能靠佢哋去教翻轉頭。
0: 冇錯啦，所以咧呢樣嘢咧就係逆向導師。咁所以咧其實呢種咁嘅情況咧，你話叫做 Gen Z 整頓職場又好啦，又或者係大家嗰個互相協作，其實係好多元化。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几好嘅现象嚟，即系令到你觉得啊，其实系办公室里面系和谐嘅，同埋系可以互相学习咧。呢个都系 YOLO 文化嘅其中一个指标嚟嘅，因为大家都系只可以活一次嘛。